0: 有时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三到四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3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93早新闻由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徐州市分行特别冠名播出。
2: 邮储银行消费贷可用于装修、购物、大额消费等用途，高至500万元，线上申请随用随支，方便快捷。详情咨询85647979 85647979。徐州市口腔医院彭小牙祝全市人民口腔健康，全身健康。地址：淮海西路130号，咨询电话85866032。新沂市住建局携手新沂中燃，温馨提醒：正确使用燃气，守护家人安全。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彭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1: 当好娘家人，情暖直攻心。徐州市总工会持续深化六新行动，助力建设产业强势，打造区域中心。
3: 电信 5G A 登场，速度更快，覆盖广，直播游戏更畅快，视频通话超流畅，智控家电更在行。电信 5G A 赶超 5G 更快一步，打电话装宽带看电视就选中国电信。
1: 聚力打造先进省级经济开发区，转型升级样板区，产业高地，滨湖新城，铜山经开区，立国镇，欢迎您。FM93 徐州新闻广播，金融天地第一财经，由工商银行徐州分行协办播出。工商银行，您身边的银行，可信赖的银行。
2: 关注警务信息，解读热点问题，直击破案现场，讲述警察的故事。
4: 担当忠诚卫士，争创一流警队。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这里是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欢迎收听警察的故事，我是林芳。警察的故事是由徐州市公安局和徐州广播电台联合打造的讲述类栏目，每周日早上8点到8点30分为您播出。好，介绍一下我的搭档，来自徐州市公安局的民警祥子。
5: 大家好，我是祥子，欢迎收听警察的故事，希望我们的节目能伴随大家度过愉快的周末。今天的节目我们一起走进徐州市公安局刑侦支队七大队副大队长马世文。2004年，徐州街头人潮熙攘，法桐叶在盛夏的风里翻卷着热浪。24岁的马世文站在泉山区西关派出所门口，看着墙上人民公安为人民的标语，突然想起爷爷当年在南京新街口抓小偷时警徽上反射的那道光。这是两代人初心的传承，更是一份刻进骨血的承诺。从那天起，基层重案反诈，马世文一步步完成了他从青涩到成熟的成长轨迹，也走上了一个民警的使命进阶之路。
4: 在这条路上，他先后荣获江苏省最美基层民警、徐州市扫黑除恶先进个人、侦查破案标兵、所队长标兵等荣誉称号，荣立二等功一次，三等功八次。对于马世文来说，梦想是无声的传承，是血脉里的共鸣。上一代人把他们的热爱、坚守与期许揉进日常的烟火里，不知不觉间，这些东西就变成了自己的梦想。马世文的警察梦萌芽于爷爷那枚磨得发亮的警徽。
5: 爷爷曾是南京白下分局一名普通民警，负责新街口的治安，他一生最自豪的就是抓了27000多个小偷。马世文记得最清楚的一件事是，8岁那年，已经退休的爷爷牵着小世文的手，悠闲地在新街口的中央商场逛着，熙熙攘攘的人流中，爷爷一眼就盯上了一个扒手。他不动声色，拉着小世文的手，从新街口一直跟到鼓楼，足足跟了3站路，直到嫌疑人伸手的瞬间，爷爷迅如猛虎扑上去将其制服。周围群众的掌声潮水般涌来，

0: 那一刻，小诗文突然明白，警察不是电影里的飞檐走壁江湖侠客，而是在烟火气里为百姓撑起一片晴天的守护者，是正义的化身。
1: 和其他警察相比，马诗文的起点并不是警察专业，他最爱的专业是心理学。2004年，马诗文从南京师范大学应用心理学系毕业，在省教育厅实习。但2003年发生了震惊全国的马家爵案，各地公安机关开始重视心理学，纷纷到高校招募专业人才。徐州市公安局是全省第一家到南师大招募的。那一刻，马诗文意识到，这是自己的两个执念可以并肩而行的最好机会。自己的归宿不在办公室的字里行间，而在那片需要有人守护的烟火人间。于是他依然放弃了在教育厅工作的机会，投笔从戎，意气风发走进了徐州市公安局的大门。
0: 马诗文的第一站是全山分局西关派出所，这是每个刚入警的警察必须走的一条路，在基层锻炼。年轻的马诗文满怀憧憬与热情，以为穿上警服就能惩恶扬善，替天行道，可现实却给了他一记猝不及防的耳光。基层派出所的工作没有惊心动魄的大案，只有张家婆媳不和、李家管道漏水的琐碎，和日复一日的巡逻、不分昼夜的接触警，与想象中的行侠仗义、仗剑天涯的模样实在是相去甚远。
1: 人的成长是在岁月的褶皱里，把每一次跌倒的疼、每一次选择的难都熬成滋养自己的养分。从那以后，马诗文收起浮躁，沉下心扎根基层，认真学习业务，虚心向师傅和老民警请教，每天跟着师傅出警调解走访，这是工作也是现场教学。马诗文学得认真，学得踏实，然后活学活用。
0: 在派出所的2年多时间里，他处理过无数邻里纠纷、家庭矛盾，帮助过迷路老人回家，救助过受伤群众，打击过盗窃、斗殴等违法犯罪。那些日子琐碎辛苦，甚至偶尔还会受些委屈，但每一次解决难题得到群众的认可，都给了他温暖与力量。那段基层岁月让他真正走进群众，了解群众。所谓的初心，从不是感天动地的誓言，而是在平凡的日子里把每一件小事都做到群众心坎里，让藏蓝的底色在烟火人间扎下深根。
1: 2006年底，马诗文被调到徐州市公安局刑侦支队一大队重案大队，这是一次向上走的调动。重案大队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他如愿以偿成为一名重案刑警，也意味着他将面临巨大挑战。如果说基层派出所是润物细无声的守护，重案大队就是利剑出鞘的攻坚。每一起案件都关乎生死，每一次出警都直面危险，这反而激发了马诗文的雄心壮志。人的一生最大的幸运就是能够选择并且从事自己热爱的职业，即使其中有挫折、有磨难、有煎熬，但内心的热爱会驱使自己战胜一切艰难险阻，直至成就自己的事业。
0: 出进重案大队，马诗文给自己的定位就是一名新人，一切从零学起。白天他跟着老刑警勘察现场，分析案情，每一个细节都反复琢磨，晚上他就加班学习业务知识，研究典型案例。桌上那盏台灯常常一亮到天明，他运用自己擅长的心理学知识分析嫌疑人的心理特征，为侦查工作提供思路，跟着同事蹲点守候，夏天日头毒辣，冬天寒风呼啸，连续多日不眠不休，他都坚持下来。热情高、反应快、不惜力，这几个特质是一个刑警能不能走远的核心。凭借着这些，马诗文迅速成长为刑警队伍这把尖刀上的利刃。
1: 马诗文的微信头像是四个字：枪与玫瑰。这本是两个世界的事物，他却将它们连接到了一起。枪是斩断罪恶的凛然，玫瑰是生活里漾着的柔软，或许这就是他心里的自己。刚硬是铠甲，温柔是底色，时代的浪潮滚滚向前，犯罪

0: 的手法也在科技迭代中不断翻新变异。2008年，随着国内电信网络快速普及，电信诈骗这一新型犯罪悄然滋生，开始成为危害百姓财产安全的一个毒瘤，更危害着人与人之间最真诚的信任。
1: 当徐州出现第一起电诈案件时，面对这种闻所未闻的作案手法，大家一筹莫展。领导抱着试试看的想法，把案子交给了马世文。这对马世文来说，无疑是一个考验。那些天，马世文几乎没有回过家，和同事一起研判分析，用了一个月的时间顺利抓人破案。慢慢的，马世文在破案中积累了丰富经验，成为首批入选公安部打击电诈犯罪人才库的反诈专家。
0: 2021年，疫情困住了警察的脚步，却捆不住犯罪分子的黑手，群众依旧损失惨重。看着一起起案件里触目惊心的数字，马世文陷入了深深的挫败与无力。他开始反思，既然人出不去，能不能想办法让钱也出不去？能不能提前一步，在群众被骗初期就及时发现风险，避免后续损失？能不能用一种更高效的方式为群众筑起一道防骗墙？
1: 于是研发预警模型的想法开始落地生根。那段时间，马世文和两个同事废寝忘食，日夜奋战，几乎放弃了所有休息时间。这是一场真正意义上的磨砺，需要攻克前进路上一个又一个难关。在多方协调、多次验证，攻克了数据获取和平台搭建两个难关后，参数设定便成为模型精准运行的核心，也是最难的一道坎儿。他每天泡在办公室，对全市635起案件、2156张涉案卡进行全量资金流水分析，一遍遍筛选、比对、总结，为确保一个参数的准确性，反复核对上百遍，为论证一个规律的合理性，争论到深夜，为验证一个想法的可行性，一次次复盘。办公桌上，分析报告和卷宗罗了又罗，眼睛酸了揉一揉继续，嗓子哑了喝口水接着讨论。团队成员劝他休息，可他心里清楚，早一天研发出模型，就可能多避免一个家庭遭受损失。通过近三个月的分析，总结出涉案银行卡的三个核心特征，以此设定参数，奠定了模型研发的坚实基础。
0: 2022年2月，当通过模型发现第一笔可疑流水，并与转账人见面核实，确定其被骗后，马世文知道模型成功了。结合徐州汉文化历史，马世文将模型命名为汉盾，希望它能够为彭城百姓筑起一道坚不可摧的反诈长城。那一刻，马世文想到了爷爷，爷爷抓了27000个小偷，是在新街口的人流中用脚步丈量出的平安。今天的小偷披上科技的外衣，那一个个止损单是自己在数据的海洋里用键盘筑牢的防线，这是两代人对守护二字的同频共振。
1: 2022年6月，汉盾资金预警反制模型在全市推广运行，8个月内超前预警案件3954起，避免群众损失1.2亿余元，抓获涉两卡嫌疑人1864人，打掉团伙395个，成效显著。2023年3月，公安部发文将汉盾资金预警模型在全国推广，并于当年就预警劝阻全国531万名被骗群众，避免损失106.1亿元，模型也因此获得了公安部基层技术革新奖。
0: 反诈工作没有终点，犯罪分子的作案手法不断翻新迭代升级，作为警察必须与时俱进，永不言弃，在与诈骗分子的磨刀斗法中始终占据主动。汉盾系列模型的不断研发与升级，就是一场持之以恒的坚守。
1: 2023年10月，马世文敏锐地发现，犯罪分子开始使用大额对公账户作为一级卡，实行专卡专用，刻意延缓警察的发现时间，给预警拦截工作带来了新挑战。犯罪分子在变，我们必须比他们更快、更准、更有力。马世文立即带领团队投入到汉盾二期模型的研发工作中，谋求新的突破。
0: 与私户相比，对公账户的资金流向更复杂，隐蔽性更强，需要对接银行、工商、税务等多个部门，调取海量数据，然后逐一比对分析，排查可疑节点。有好几次，团队成员因长期高强度工作出现疲惫懈怠情绪。怎么办？作为队长，马世文带头坚守岗位，鼓励大家只要多坚持一天，群众就少一分损失，和团队一遍又一遍优化模型参数，完善预警逻辑。
1: 经过四个多月的不懈坚守，反复打磨，2024年2月，对公账户预警模型成功部署到位。运行以来，超前预警本地大额投资理财和杀猪盘案件46起，避免全国134名受害人5800余万元损失，有效遏制了全市大额电诈案件高发态势。这份成果让马世文更加坚信，只要坚守初心，持之以恒，就没有攻克不了的难关，就没有守护不了的民心。
0: 然而较量远未结束，2024年下半年，线上诈骗加线下取现加自行投送成为大额电诈的主要手法，受害人被深度洗脑，主动取现金交给嫌疑人，现有防控手段无法进行有效拦截，这已成为困扰全国反诈工作的难题。面对新的挑战，马世文带领团队再次迎难而上，组织搭建了徐州市警银一体化处置平台，将公安、银行、互联网等海量数据汇聚平台，打造出汉盾3期线下取现预警模型，力争在受害人送钱的最后一刻将钱拦下。
1: 模型上线后，工作量剧增，日均要处理上万条取款数据，为给基层减负，力求将精准数据推送下去，马世文带领团队主动承担全部的研判筛查工作。由于从受害人取款到送钱一般只有1小时左右的工作时间，为争分夺秒拦截被骗资金，马世文工作日中午从不休息，节假日只要有高危线索，加班便是常态。每天对模型跑出的60余条高危数据进行研判分析，家属回访，平均每天要打上百通电话，研判数百条信息，从中发现精准受害人，在其送现金之前及时拦截。遇到被深度洗脑的受害人，马世文便赶赴现场，苦口婆心劝阻，与时间赛跑，与犯罪分子抢钱。最长的一次长达7个小时，最终力挽狂澜，守住了老人170万元的养老钱。
0: 那是2025年1月7号9点，马世文在梳理汉盾取现模型数据时，发现一条高危线索。鼓楼区居民张某云，女，63岁，于当日取现170万元，且近期曾接收过涉诈返利，有重大被骗风险。马世文立刻推送至辖区派出所上门见面，但得到的反馈却是张某云不让检查手机，坚称自己没有被骗。人会撒谎，但数据不会。马世文反复看着他可疑的银行流水，坚信自己的分析没有错，于是赶紧开车前去劝阻。
1: 中老年妇女是诈骗分子的主要目标人群，被深度洗脑的他们并非失去了判断的能力，而是内心的贪念、恐惧或孤独被精准凿开了缺口，淹没了原本的认知。只是这一片不只是钱财，更是他们对生活的安心与底气，是一个家庭稳定的幸福。
0: 张女士便是其中的典型。对于马世文的劝阻，一开始她极不配合，没听马世文说两句便粗暴地推她走，说要去参加同学聚会。马世文知道这事儿急不得，只要钱在，工作慢慢做吧。于是马世文开车带她去参加同学聚会，而她就在饭店门口耐心等着。张女士吃完饭，马世文又陪她回家，寸步不离，就怕她把钱送走。马世文推心置腹，张姐，不管你取这个钱是投资也好还是理财也罢，我们公安机关不会挡你的财路，但我们不能眼睁睁看着你被人骗呢。张女士慢慢地放下防备，开始吐露实情。当马世文结合她的网恋过程跟她一步步讲解杀猪盘诈骗套路时， 张女士终于意识到自己遭遇了骗子，眼里露出了惊慌和后怕。要不是马队长你这么坚持，这钱一送走，我这辈子就完了。你真是我的救命恩人，你这是救了我全家呀。
1: 从2024年10月汉顿3期模型上线以来，马世文带领团队成功拦截现金8742万元、黄金8281克，拯救了徐州724个遭遇大额电信诈骗的家庭，为百姓挽回了巨大的经济损失。相关经验做法得到了部省领导的高度评价，并在全国全省做经验介绍。新华日报等媒体也相继报道模型成效，先后有78家公安机关来徐学习经验。2025年5月，副省长胡斌琛、副厅长陈洪干分别作出批示，要求全省公安机关轮流到徐州跟班学习先进经验和做法。截至目前，全省各地公安机关已拦截被骗现金超4亿元。消息传来，马世文满心自豪，团队的坚守与努力不仅守护了徐州百姓，也为全省乃至全国反诈工作贡献了徐州力量。
0: 就在汉顿3期线下取现预警模型研发的关键时期，马世文的家庭遭遇重创，儿子罹患霍奇金淋巴瘤，需要长期住院化疗。接到妻子的电话，马世文心痛极了，那种痛彻心扉的挣扎根本无法用任何语言来描摹。在开车赶往医院的路上，握着方向盘的手一直在抖。半个月前，儿子还抱着他的脖子，兴高采烈地让他带着去看足球比赛。风从车窗呼呼灌进来，吹得他眼睛发涩。原来人生的选择题从来不会给你留好选项，一边是挚爱骨肉的健康，是孩子最脆弱最需要陪伴的时刻，一边是守护百姓财产安全的职责，是模型研发的关键节点，哪一边都重，哪一边都放不开。
1: 马世文咬紧牙关，默默扛起双肩责任，每天在医院和单位之间奔波，像上了发条的陀螺。白天在单位带领团队打磨模型，每一个参数每一组数据都亲力亲为，生怕因自己的疏忽而影响进度，让群众受损。晚上急匆匆赶到医院陪护孩子，看着掉光头发的孩子因化疗而呕吐不止，心里像刀割一样。马世文真想放下工作好好陪陪孩子，带着孩子看看山，看看水，看看苏超比赛。可自己不仅是一名父亲，更是人民警察，是团队带头人。孩子有医生和家人照顾，可那些被骗的群众呢？他们没有时间，也没有办法把太多精力放在家里。
0: 那段日子，马世文几乎没有睡过整觉，有的时候连饭都顾不上吃。连续高强度的工作让他的眼睛布满血丝，头发也白了不少。但马世文撑下来了，他从未后悔。作为父亲，他亏欠孩子，但作为人民警察，他无愧于藏蓝警服，无愧于人民公安为人民的誓言，无愧于群众的信任。
1: 2025年3月13日，马世文通过模型发现沛县56岁的田某当日在多个网点取现250万元，行为异常，且近期多次浏览涉诈网址。马世文给田某夫妻打电话核实，二人一口咬定取钱是给儿子在南京买房，但凭借经验，马世文敏锐察觉到疑点，正常买房不会用现金，且二人还说要把现金带到南京现场交付，这更不合理。因为金额巨大，马世文立刻带领同事赶赴沛县预警。刚开始田某夫妻拒不配合，经过2个小时的耐心劝说讲解案例，他们终于承认是在网上投资理财，但现金已交给所谓的理财专员。
0: 250万元一旦被转移，追回的可能性微乎其微。马世文心急如焚，立即汇总相关情况上报，联系沿途公安机关进行拦截，自己则带领团队沿着嫌疑人的轨迹急速追击。从沛县到扬州，几百公里的路程，马不停蹄，粒米未进。经过6个小时的追击，在扬州、泰州警方的配合下，成功追回250万元被骗现金，并抓获2名嫌疑人， 这也是当时全省单笔拦截资金最大的案件。当马上

0: 文把现金交到田某夫妻手中时，他们激动得浑身颤抖，连连鞠躬致谢。
1: 晚上回到医院，马世文握着儿子输液的手，爸爸今天又救了一个家庭，追回了250万。儿子本来懵懵的，瞬间有了精神，眼睛亮起了两颗小星。爸爸，你真厉害！声音里满是藏不住的骄傲和崇拜。田某这种典型案例几乎每天都在发生，每一次成功拦截，每一次追回钱款，每一次看到群众的笑脸，都让马世文更加坚定地走下去。反诈哪有捷径，唯有脚踏实地，心系群众，以丹心履职，才能守护好群众的钱袋子。
0: 21年从警路，马世文从一个怀揣梦想的青年成长为一名深耕反诈一线的刑警，唯一不变的是那颗滚烫的初心。马世文知道脚下的路还很长，未来还会有更多的挑战，但他无所畏惧，因为他不是一个人在战斗，他的身后是千千万万并肩作战的战友，是亿万期盼平安的百姓，是家人无私的支持。此后他将继续以忠诚为盾，以民心为念，以智慧为刃，以担当为责，守护好这方土地的万家灯火。

0: 关注警务信息，讲述警察的故事。听众朋友，又到了今天警察的故事和您说再见的时候了。我是主持人林芳，
1: 我是民警祥子，再次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警察。

0: 人人都是营商环境，事事关系营商环境。徐州市发展改革委倡议，让我们携起手来，共创重商、轻商、安商、富商的一流营商环境。
1: 公正为民，服务至上。徐州市公证处全力提升我市公证精准化服务能力，助力优化营商环境。
2: 全力争创全国老工业区搬迁改造示范区，城区向北，越变越美，美丽鼓楼欢迎您。推进无废城市建设，助力高质量发展，徐州市生态环境局竭诚为您服务。优服务促发展。

0: 监管护民生。徐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严格规范市场秩序，全力支持经济发展。
1: 深化公立医院综合改革，构建现代医疗服务体系，打造淮海经济区医疗中心，建设健康徐州。
0: 百姓所需及企业所求，深入开展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不断提升应急管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
1: 金盛未来新七里 TOD 立体空中花园迭代大宅，让徐州看见未来。咨询热线8258-5888。品两汉文化，赏山水美景，尝扶摇美食，享惬意生活，宝藏徐州，好吃好玩，徐州欢迎你。
0: 徐州市自然资源登记中心五星级服务品牌，徐州家服务，服务千万家。
1: 工业重镇，枢纽门户，滨水宜居，文旅圣地，来到心仪，心旷神怡。
0: 进入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2: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3: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有时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局部雨量大，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3度。明天7月27号，多云有时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3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有时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局部雨量大，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3度。明天7月27号，多云有时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3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徐州市96444殡葬公共服务平台为大众提供殡葬祭礼全程服务体系，敬请关注9644424小时服务热线。
0: 稳增长，调结构，促改革，惠民生，加快财政改革，贯彻新发展理念，创新财政管理，实现高质量增长。贯彻新发展理念，建设和美城乡，丰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与您一起共绘生态宜居新画卷。开放之窗，枢纽高地，淮海陆港，国际共享，徐州淮海国际港务区与您共成长。全域旅游，贾汪真旺，首批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贾汪欢迎您。打造创业青年宜居幸福地，老年人修行休闲养生地，如你来迎未来，贾汪住建欢迎你。
1: 以服务筑产业高地，以文旅兴和美乡村，宜商宜游更宜居，智美新区活力之城，头山区新区街道欢迎您。
0: 国潮汉风快在徐州，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邀您品两汉文化，赏山水美景，游快乐徐州，享惬意生活。徐州市消防救援支队提醒您，定期进行燃气泄漏检查，发现燃气泄漏要迅速关闭气源阀门，打开门窗通风，并迅

0: 强制专业维修部门处理。
1: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横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徐州医保提醒市民朋友，人人参保有依靠，家家健康享平安。
0: 徐州仲裁委员会依法公正高效处理民商事纠纷，助力加快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徐州公积金服务暖人心，缴存住房公积金低息房贷更贴心，徐州公积金与您同行。百年公运服务先锋，徐州市总工会聚力实施五大先锋行动，为开启徐州现代化建设新征程不懈奋斗。
1: 荒沙岸变身绿长廊，幸福河孕育梨果香，丰县水务局诚邀您共享大沙河国家级幸福河湖生态之美。
2: 刘邦故里，中华国都，情谊丰县。
3: 九三假日新世界，解读书中精华，分享读书快乐，欢迎收听读书。
4: 读本好书，听段故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段纯。观鸟似乎成为当下流行的一种风尚，很多人啊追着鸟跑，风餐露宿，乐在其中。那么观鸟到底在看什么呢？为什么这项活动会让人如此着迷呢？今天我们就通过两本书来寻找答案。第一本呢是北京出版社出版的《北京自然观察手册·鸟类》，这是一部观鸟指南，具有很强的实操性。您比如说怎么观鸟，在北京到哪里能观察到什么样的鸟。另一本呢是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抓住十二只喜鹊的尾巴》，这是一部优秀的自然文学作品。咱们先来看这本《北京自然观察手册·鸟类》。这本书的作者呢有两位，张瑜是自然科学画师、生态摄影师和科普作家，同时他还是博物编辑部的插图主管，有多部科普著作。另一位呢徐亮是中学地理高级教师，也是自然科学绘画作者，他曾经多次为中国国家地理啊、博物啊、华夏地理啊绘制自然科学插画，并且呢撰写科普文章。那么这本书呢分成了两个部分，鸟类观察指导和北京鸟类，来看一下这些鸟您认识其中的几种呢？书里介绍了135种北京的常见鸟，有些啊咱们很熟悉，但是更多是咱们不认识。和很多同类书籍不同的是，作者不仅把您能想到的和观鸟有关的知识都说全了，还把自己的观察方法和心得分享给了读者。这是凤头屁梯，别名浪里白，作者这样介绍：中型游禽，全长51到58厘米，雌雄相似，繁殖期头部有明显的深色羽冠，脸侧有棕红黑配色的大尾领，很好辨认。非繁殖期头饰褪去，头顶黑色，身体羽色也变淡，远看时白色的长脖子非常明显。这是一种夏候鸟，旅鸟，3月至11月可见，也有极少数个体在此越冬。凤头屁梯栖息在相对比较大的湿地生境，离北京市中心较近的颐和园是观察凤头屁梯繁殖最理想的地方。您看，观鸟的时间、地点，甚至连繁殖期和非繁殖期鸟的变化都给您说得一清二楚，独家的实用观察信息是不是让您少走了很多弯路呢？不仅如此，书中还教您啊做观察记录，比如说手绘记录。作者认为很多时候啊，眼睛是捕捉信息最多、对焦最快的镜头，眼睛将这些信息传给大脑，然后大脑再支配手画下来，这个过程比您用文字、语音、影像等方式记

0: 更加深刻。我们来看作者手绘凤头辟梯时的亲身体会。在现场用简单的速写记录凤头辟梯求偶舞蹈的步骤、动作特点，并当即配以简短的文字说明，以防事后记忆模糊。通过这种记录方式，让我对凤头辟梯的求婚过程印象非常深刻。为什么要观鸟呢？我们来听作者张宇怎么说。
1: 说起为什么观鸟，可能每个有过观鸟体验的人都有自己的观点，不过有一点是共通的，那就是快乐。人作为自然的一员，对自然呢有种本能的向往，而鸟就是人们进入自然世界的有意识者。鸟类无论是形象气质还是行为举止，都非常容易为大众所接受。观鸟可大可小，可远可近，我们不用出屋就能观望窗外，小群的麻雀斑鸠自由的生活。所以说观鸟是一项可以真真正正融入我们生活的自然体验。
0: 观鸟的乐趣想必是圈外人无法体会的，当我们真正走进它们，打开的是更多维度的空间。波兰作家、自然教育家斯坦尼斯瓦夫·乌宾斯基创作、毛蕊翻译的《抓住十二只喜鹊的尾巴》这本书呢，也通过十二个与鸟相伴的故事，
2: 传递了作者的观鸟心得。
0: 书中呢，文字很优美，读起来会不知不觉地被吸引、被抚慰。您比如说，作者在年少的时候观鸟，当时他发现大自然生息如斯，不舍昼夜，草叶仿佛是一件伟大的乐器，成千上万的蟋蟀鸣叫其间，按不同的音域即兴合奏着多变的旋律。自然的天籁落在人耳中，有时是没有逻辑可言的。试想一下，如果不是有一颗善于观察、充满激情的心，怎么能体会到大自然如此纯粹的美呢？长大之后呢，作者兼职做护鸟志愿者。我们来看作者的一次夜巡。树影婆娑，白桦树的树干上灵光盈盈，微风拂过，枝叶发出沙沙的声响。黑暗中时而传来野猪奔跑的隆隆声，
2: 时而能听到它们笨拙的身躯入水时溅起的水声。
0: 之后是无边的寂静，耳畔只有风声和自己的呼吸声，有时也会掠过一只惊慌失措的小鸟。沙丘上一只娇辽的翅膀拂过我的脸颊，它落在一棵低矮的松树上，看样子被我头灯的亮光迷住了。我赶紧关闭头灯，片刻后这团深色的小毛球一跃而起，飞到更矮的树枝上去了。黑暗当中，大自然生机勃勃，却明亮，松枝香，无比神秘，而作者深切的爱鸟护鸟之心也跃然纸上。对于观鸟，作者说，也许我们不再跋涉于泥沼或森林之中，但我们的目光永远会被一只飞过的啄木鸟吸引。望着春日飞来的第一批凉鸟，我们永远不会对那美丽的身影无动于衷，我们永远会因一曲陌生而婉转的鸟鸣停下脚步，我们永远永远不会停止观鸟。这应该就是发自内心的热情驱使吧，如此坚定而充满力量。这本书呢，还把对鸟的观察和历史文化相结合，不光叙事动人，而且发人深省。读完这本书，您就会发现，原来丰富多彩的鸟类世界和人类世界居然如此息息相关。书里篇章页设计采用的是12幅鸟类剪纸插图，另外呢，书中还收录了19世纪英国著名鸟类学家约翰·古尔德的12幅鸟类博物彩色插图。可以说呀，这些插图当中的鸟类是形态唯美，颇具艺术感。这本书的作者曾说，我希望对自然感兴趣的读者能从自然中感受文化的魅力，而那些对自然不感兴趣的读者能被书中提到

0: 的化作音乐和电影片段，唤起心中对大自然最柔软的情愫。为保护自然贡献一份坚实的力量，能促使我们更理性地享受大自然的慷慨馈赠，哪怕身处高楼林立的城市中，也能感受到这份快乐。在这本书的封底呢，有这样一段话：我凝望着观山雀琥珀色的眼睛，轻抚湿地尾鹰柔软无比的羽毛，听山雀放声歌唱，嗅羽翼与松枝芬芳。这就是所有观鸟人的心之所向，更温柔地注视自然馈赠我们的世界，然后爱它。我是段淳，咱们下期见。
1: 四千年前，遥峰彭祖于大鹏，在这里您可以看彭祖文化，听彭祖故事，品彭祖美食，学彭祖养生。彭祖故国，古韵大鹏，欢迎您。为公，心路为民，徐州市公路事业发展中心全力打造畅安舒美公路通行环境，倡议广大市民爱护公路，人人有责。徐州市交通控股集团聚力发展工程建设、综合物流、公共出行三大主业，聚力打造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与交通产业领先的区域行业龙头和一流企业。市交通运输局加快建设全国重要的综合交通枢纽，补短板、调结构、强服务、优治理，为徐州高质量发展提供交通保障。千年汉运，红色风华，王杰精神发源地，大运河畔的文旅宜居之城，西周运河街道。
2: 税润鹏城，徐州税务勇做徐州现代化建设排头兵。
1: 全面实施城乡集中供水，保障农村饮水质量安全，不忘初心，竭诚服务。铜山区自来水有限公司倡议广大市民节约用水，保护水资源。共绿一片家园，共推城乡建设，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与您共同打造生态宜居和谐美丽的新徐州。
3: 欢迎乘坐徐州地铁，
1: 乐服务畅鹏程。徐州地铁，让生活更美好。
3: 路不远，景很赞，周末心一见，游马陵，逛瑶湾，自在山水间。
1: 与光同行，温暖相伴。徐州供电公司始终为您提供优质、方便、规范、真诚的供电服务。暗点365，徐州真来电，提醒您依法用电，安全用电，节约用电。孔子游学地，李可染故里，江苏省生态文明镇，国家卫生镇，城市向东，徐庄向前。徐州市中医药管理局助推全市中医药事业高质量发展。
4: 93假日新世界，解读书中精华，分享读书快乐，欢迎收听读书。
5: 读本好书，听段故事。大家好，我是李潘，今天我们一起来轻松一下啊，读两本漫画书。这两本书的书名都非常有趣，一本叫我今天出门了，还有一本叫周一就开始想周五去哪里喝一杯。这两本书的书名啊，也和它的内容一样，都是日常生活中的那些小故事、小细节。不少人看完之后都很有共鸣，感叹说这两位作者简直就像是偷窥了我的生活，会时常感叹哎呀，和我一模一样。我们先来翻第一本啊，我今天出门了。这本书的作者是加拿大的一位漫画家卡珊德拉，是一部半自传体的漫画，讲述的就是作者的日常生活。翻了这本书你会发现，作者卡珊德拉有一个特点，就是特别宅。我们来看看这本书的封皮儿和封底儿。封皮上的这个女孩推开家门准备外出，但是她脚上穿着拖鞋，头上还戴着卫衣的帽子，有一些不修边幅。她的左手挡在额头上方，仿佛对外面明亮的光线有些不适应。果然下一秒，也就是 这封顶上的这幅画，他又跑回了屋子里，这个门啊还是没有出城。他不仅宅，还有社交恐惧症，不太擅长和人交流。我们来看这一页啊。男孩问，对了，你大学过得怎么样啊？我们的女主角是怎么做的呢？她把杯子里的水倒掉，然后扣在自己头上，还把脸吸了进去。当然这肯定是她的想象，就像我们常说的，一直想找个地缝钻进去。这样的漫画呈现呢，把当下的尴尬体现得淋漓尽致。还有这一页啊，特有意思，家里的电话响了，他立马躲到沙发后面，手里还拿了一个类似球杆的东西来保护自己。我们看画面中充斥着叮铃铃铃铃铃这样的电话铃声，仿佛是一种催促，催他赶紧过来面对这场社交考验。而到了要出门的时候，他总是会全副武装，穿上宽大的衣服，戴上帽子墨镜，仿佛把自己包得严严实实才更有安全感。其实现在很多年轻人呢，都爱给自己贴上社恐的标签，就社交恐惧，觉得自己在社交的时候会有些紧张，有些尴尬，害怕说错话。这漫画中女孩的动作仿佛就是我们这些患了社交恐惧症的女孩子的一个放大版，让人看了以后心有戚戚焉。虽然说这样子有点小社恐的女孩子从社交中退了一步，但是她们个人的独立生活依然是非常丰富的，她们享受自己独立的空间，并且在自己的世界中怡然自得。就像书中的女主角，你看她上厕所的时候会把用完的纸筒堆成城堡的形状，而且在家中无聊的时候会给自己化个妆，虽然化妆前后可能也没有多大的变化，但心情却变得好了很多。书中啊描绘了很多生活的小细节，或者有趣，或者窘迫，有些是自嘲，但都特别真实。我相信每个女孩在这本书中都能够找到自己的样子。就以头发为例吧，理想中梳好的头发应该是柔顺飘逸的，而现实中却有些毛糙，大概这就是买家秀和卖家秀的区别吧。再看这一页，用学来的方法扎个丸子头，在自己以为要成功的时候，头发却又不听话地散开了。再看这一页，戴着帽子自我感觉良好，摘下帽子头顶的头发却完全被压扁了，毫无形象可言。再看这幅，洗澡的时候感觉水位在上升，一看，哎呦，果然是掉的头发卡在了地漏里。怎么样，这是不是就是每个女生的日常呢？生活中的小烦恼其实原来大家都是一样的，可是当我们看到这些琐碎的日常和相似的烦恼，会心一笑的时候，就会感到又治愈又轻松。我们再来看第二本书，就是这本周一就开始想周五去哪里喝一杯。一看这标题您可能就猜到了，作者是个男生，他叫查兹赫顿，是一名英国建筑师。这本书的内容啊，最初是来自于他画在便利贴上的一些小画，所以我们看到书中的这些画都是画在一张长方形的黄纸片上的。而且呢，因为作者他职业的缘故嘛，啊，他是一名建筑师，所以这些画的个人风格非常突出，他比较规整，而且经常有流程图、饼图以及很多折线、曲线等等。那我们就翻开书来看一看，这个男生他的日常是怎么样的呢？作为一名打工人呢，每到周一早晨，总觉得眼前是悬崖般危险的一周，有很多棘手的事情要去面对。 而周五的下午呢，则是通向周末的坦途。从霸王龙时代到此时此刻，经历了6700万年，但从现在到欢乐周五，仿佛还要熬过比6700万年还要漫长的时光才行。

最终袜子变成了三双，并且搭配的好像有点奇怪。这个过程可以说是十分真实了。这本书中呢，还有很多有趣的逻辑和英式幽默，比如说，床的价格是300，我的生活本来应该是这样的：买下这张床，去酒吧玩吧。不行，我刚花了300买了张床啊。然后呢，早上在新床上醒来，可实际上的生活却是这样的：300，没门，去酒吧玩吗？好啊，没买床，相当于刚赚了300块啊。结果第二天早上揣着300块的酒吧账单在沙发上醒来。作者在书中说，我可以用这个简单的公式证明点外卖比做饭合理。计算一下，你给自己做顿饭的时间能赚多少钱，再算算与外卖的差价，运气好的话，那你点个外卖就是在挣钱呢。这样的推理是不是有些荒诞啊？但是认真想一想，我们日常生活中是不是常常用这样有些荒诞的推理逻辑来指导我们的生活，其实是给生活找一个小小的借口，满足自己的那点小心思罢了。看这两本漫画的时候啊，遇到熟悉的场景和有共鸣的想法，我总是忍不住要笑。对啊，虽然有时候生活并不完美，有时候会尴尬窘迫，但这就是生活原本的样子啊，它也是生活最真实的样子。好的，感谢这样的漫画书带给我们的治愈和启迪。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1: FM 九三，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3: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有时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局部雨量大，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3度。明天7月27号多云，有时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3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有时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局部雨量大，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3度。明天7月27号多云，有时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3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全家健康，全程守护，阖家和平医院10周年双院庆典福利来了，零元产检、10元体检卡、全龄段公益义诊等多重健康羊毛等你来薅。活动详询85699999。
2: 以下节目是广告节目，所有相关产品请在专。

0: 业人士指导下使用。
1: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运绵长，康宁为范，康乐万情，
2: 百岁养生经，
1: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2: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1: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2: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1: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2: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1: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2: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1: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2: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让长寿有道，乐享百龄，
1: 请您静候收听。
0: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银铃生活馆，长者安康办。亲爱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我是马玉坤。伴随着咱们栏目全新的升级改版，正式的更名为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以后啊，得到了广大听众家人们更高的支持和认可。康，那就是身体无病痛，乐呢，就是精神无烦忧。晚晴，即使是到了晚年夕阳之际，仍是晴空般的澄澈美好。那这是一个融合了身体健康、心理健康、社会适应良好与生活满足感的结合目标，那真是太好了。尤其是很多的中老年群体哈，他们更需要这样的一档栏目，能够完全公益功利性的给他们普及教授各种健康的知识和常识，并且是能够给他们最简单实用的好方法啊，无论是在各种疾病提前的预防啊，那咱们叫做未病先防哈、啊，那还是出现了各种疾病以后，正确的治疗干预都能够提供及时有效的好方法，这一点在当今时代那显得是更加重要了。而我更加坚信啊，一定会把升级改版以后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呢办好办实啊，让每一位听众家人每一天都能有所得有收获，每一天每一年都能够健康常伴，乐享天年，安度百岁。那我这份信心和决心呢、啊、并不是随便立下的志愿啊，而是我为广大的家人听众啊请到了一位在业界被称之为岐黄守正杏林新秀的名医，楚亮楚老师。那楚老师无论是在现代医学那还是在中医界，绝对是啊堪称为典范的人物，取得的成就荣誉啊他更是无数。经过多方的协调呢，楚老师也是愿意长期做客我的节目，把他这几十年宝贵的防病与治病的经验方法呢都和大家来分享，那真是让我感到无比的荣幸，无上的光荣啊。那正是因为有了楚老师长期节目的做客啊，我才有完全的信心办好这档栏目，才有信心在未来能够真正的为广大的家人们提供最行之有效的健康帮助。那这更是咱们广大家人们的福气啊。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咱们隆重的欢迎啊，有请出楚老师来到我们的

0: 节目现场。你好啊，楚老师，欢迎您。
1: 哎，马老师你好啊，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嗯，楚老师，从您来到节目哈以来，一直是给大家传递的就是浊气和浊毒的概念和理论。
1: 嗯
0: 啊，并且是带给大家排浊气去浊毒的方法。
1: 嗯，是的。
0: 我们患者家人真的是受益良多哈。
1: 那就好啊。
0: 大家都说能把楚老师请到节目当中来，那真是我们最大的福气和幸运呐。
1: 哎呦，这个太夸奖了啊。从我个人角度来说呢，这个能做客你的节目啊，我也是感到是非常荣幸和光荣的事情。咱就说与智者同行，与善人为伍，是吧？这个尤其是你这些年这个老年的福利事业所做的很多的这些个人事迹，这个已经是影响深广了。所以说能够与像您这样的有爱心的、有这种善念的人能在一起，能做一些积极的事情，有意义的事情。所以说从我角度来讲，就这个事儿是非常非常值得的，也是这个很光荣的。另外一个怎么讲呢，就是现在呢这个咱们国家是吧，已经充分进入到这个老龄化的时代了。
0: 嗯，
1: 你的这个助老事业其实往往与现在这个时代背景是高度契合的，也是在呼吁全社会啊，能够有更多的人都能够加入到这个老年人的这个事业当中，能够发挥一定自己的一些建设性的作用，是吧？让更多的人都有这种参与感、参与性，让更多的人呢，咱能关注一个老年群体面临的一些现实问题，尤其是这个在老年人身体健康方面，现在所影射出的问题更是比较突出。
0: 对，
1: 对吧？所以说，更应该引发全社会各阶层的一个广泛性的这个重视。说关心现在的老人，也是关乎到未来自己老去嘛，一个道理。加上这个从健康角度而言呢，这个老年群体又是各种疾病、慢病的一个高发群体。现实当中很多时候我们都知道，一旦说是家里有这个老人出现很多病症疾病以后啊，不单单是自己承受的巨大痛苦，影响晚年的生活质量，
0: 嗯，
1: 是吧？更多的呢是对家庭、对子女、孩子这个影响拖累，这个都是非常非常大的，无形当中也是增加了这个很大很大的一个经济负担。
0: 确实是哈，其实我们每一个人啊，我们一定都是希望说到了老年的时候，我们这个身体硬了，健康长寿。
1: 嗯，
0: 可是现实当中啊，我们说想要实现这个目标，那还真就不是那么容易啊，就是说说到就能做到的。
1: 对对，
0: 咱别说八九十岁了啊，那现在就是有多少五六十岁的人啊，就在这个年纪身体就出现各种各样健康问题了。
1: 嗯。
0: 啊，吃不好啊，睡不着啊，整日的是与病痛为伴。四下寻医找药啊，苦苦治疗终是不见成效。
1: 对。
0: 哎呀，真是无比的焦躁苦恼。所以我才要办这样一档健康类的栏目啊。把您请到节目当中来。毕竟无论是您在现代医学还是说传统医学都太有建树了，所以说能幸运的把您请到这里来真是无比的幸运，而且是感激哈、更是咱们广大的听众家人们最大的福气了。
1: 哎呀，你看你这说着说着又感谢上了啊，千万别这么客气啊，因为你看我都来节目这么长时间了，
0: 嗯，
1: 大家对我应该是也是有大致了解了。我这个人还是比较传统的，因为不喜欢过多的一些花哨啊，一些浮躁的东西。
0: 嗯，
1: 我感觉对待任何人一定要什么呢，诚实守信，这是基础，还得讲正道。 尤其是中医，中医怎么讲？中医叫中庸之道，讲什么？讲究的是中正和平和。
0: 嗯，
1: 不要给过分的去渲染一些东西，尤其是头衔，我认为无非就是个职称，学历呢，也只是证明你能力的一个基础，是吧？能给最终患者带来多少健康的收获，这重要，这才是最好的嘛。
0: 你说的太对了哈。
1: 嗯
0: 我们说现在这个好的医生从哪里去体现呢？
1: 嗯，
0: 一个呢，我觉得是要仁爱之心。
1: 对呀、啊，
0: 一定要体谅这个患者的一些难处和痛苦。
1: 嗯，
0: 不管贫富贵贱呢，啊，我们都应该把患者当做自己的家人，当成亲人去看待。
1: 对。
0: 啊，再有呢，我觉得一定是要有好的医术。啊，能真正的给我们这些患者呀解除身体上的这些病痛。
1: 嗯，那要是总结起来呢，那无非我感觉也就四个字嘛。
0: 嗯，
1: 人心人术。
0: 人心人术。嗯
1: 啊，但实际上咱讲，你说这四个字要说起来其实挺简单的。
0: 嗯，
1: 是吧？你说真正要是做起来的话，
0: 有点难，
1: 是吧？
0: 对。
1: 嗯，你说现如今来说，你说有多少的医生大夫能做到这个人心人术这四个字？不好说，因为人呢都有这个私心贪念，这是人性嘛。
0: 嗯，
1: 那你说作为医生大夫，你说在自己这个工作当中，他能不能守得住这个道德这个底线？
0: 嗯，
1: 职业都要讲什么叫职业素养和职业道德嘛。
0: 对，
1: 是吧？医生是份职业啊，只要是职业，他都是有底线、有道德的基础要求啊。
0: 是，
1: 对不对啊？
0: 嗯，
1: 啊，咱说医生治病，这是职业。
0: 嗯。
1: 那老师教学生，咱叫教书育人，那教师是不是也是职业啊？
0: 也是职业。嗯
1: 啊，说最简单，农民种地，他是不是职业呢？
0: 嗯，
1: 这也是农民的职业，他都是通过自己擅长的手段方法来养家来谋生。
0: 嗯，
1: 所以说通过这个职业啊，说我们赚钱养家生活，我感觉这是无可厚非的。但是啊，这里面有但是，但是如果说一旦你的私欲心过重的话，换句话讲，只求利益，那这种情况你就会丧失你的职业道德，一定会的。进一步讲什么呢？你职业道德要丢了，那也就是丢了你做人的最基本的原则和底线了，对吧？你这就完全变性了，变味了，
0: 变味了，
1: 特别变味了吧？
0: 嗯，是，
1: 是吧？是人呢，一旦丧失了德行，这个德行太重要了，要成为金钱奴隶的时候，可以这么讲，它比洪水猛兽都可怕。
0: 是，
1: 对吧？
0: 嗯，
1: 哎，所以这种例子太多了，就尤其在当今这个时代吧，物欲横流的时代，你说医生这职业现在是不是很多老百姓讲的吃香？
0: 吃香，
1: 是不是吃香？
0: 是，
1: 是吧？也很受人尊重。
0: 嗯，
1: 美化一点怎么讲？把医生称为啥呀？
0: 白衣天使
1: 啊，说白衣天使，
0: 对，
1: 是吧？嗯，其实越是这样啊，我感觉越要把自己这个底线。自己能不能守得住这个底线，是吧？你能不能对得起天使这个称号啊？
0: 嗯，
1: 天使是干什么的？天使来人间干什么？是挽救众生来了。那你能不能对得起天使这个称号啊？所以说，这个呢，不是强求的去要求谁，这个拿制度去约束也未必能约束什么。我认为还是作为医生自己，还是自己摸着良心，或者说自己去衡量自己的这颗心，衡量自己的道德品质，只有自己去衡量。
0: 嗯，
1: 对吧？你别人是改变不了什么，对吧？
0: 这个确实，
1: 所以说这叫仁爱之心嘛。
0: 嗯，
1: 那至于仁术这两个字呢，我感觉还是它一定要建立在人心的基础上。
0: 嗯，
1: 啊，你没有仁爱之心，它不可能施仁爱之术。
0: 对，
1: 对吧？一定是这样的啊。这医术再高，心术不正，它不可能说给患者好好的诊病，给去治疗。
0: 嗯，有道理。
1: 哎，你另外呢，我认为这个人术还有另外一种解释。
0: 嗯，
1: 也就是拥有好的医人医病的一些特殊的方法和办法，这叫人术。
0: 嗯，
1: 也就是通过你擅长的一些特殊方法办法，能给患者解除病痛，这也叫做人术。即使说，哎呀，你用这方法比较土，很守旧、很老旧或者很简单的方法，但是你只要能把患者的病症病给他治好了，这也叫是人术啊，完全可以称之为人术嘛。
0: 嗯嗯，您说的真是太对了哈。
1: 嗯嗯，
0: 就越是能用非常简单的这个方法， 啊，解决疑难杂症，这才凸显出说我们这个医生的能力水平嘛。
1: 那是啊，
0: 那据我了解，就像您早些年啊，就很早就提出来了这个。

0: 浊气和浊毒的理论，那很多人他是持质疑的态度的，是吧？
1: 的确是啊，因为当时你看我提出这个浊气和浊毒这理论的时候呢，
0: 嗯，
1: 很多人因为是没有任何的概念，
0: 对，
1: 啊，因为太早了啊，不明白浊气为正、浊毒为病的道理，啊，甚至来讲说浊气是什么，啊，浊毒是什么，他干脆都不清楚。尤其是我提出说浊气在前，浊毒在后，啊，要先排浊气，然后再去浊毒，才能把症状和病都能解决。就当时就这套理论，很多人都不理解。为啥不理解？因为不懂嘛，不懂他就不理解啊。
0: 对，也没有人提出过。
1: 对呀，他所以说就不支持，因为我们这个呼吸啊，与我们的气血经络，包括我们这个脏腑阴阳啊，有着最密切的联系。
0: 嗯，
1: 我为什么这么讲呢？我们老百姓总说一句话，叫人活一口气。
0: 对，
1: 嗯，这口气是什么？说中医叫什么？叫元阳之气。老百姓话，活的不就这口阳气吗？
0: 嗯，
1: 对吧？说中医叫元阳之气。那元阳之气从哪儿来的？中医告诉我们是先天之精化生的。我们生下来先天父母禀赋我们的叫先天之精。化生的精气我们叫先天之精气，
0: 嗯，
1: 所以我们活这口气，那么活的这口气难道说我们只靠这点先天的精气就够用吗？答案肯定是不够的，
0: 不够的哈，
1: 肯定是不够的。
0: 嗯，
1: 啊，就像咱们说老人现在你看有个习惯说，哎呀，给孩子攒家底儿。
0: 对呀，
1: 但是不管你怎么攒这个家底儿，你积攒的一定是有数的。
0: 嗯，
1: 那你说除了你攒这点家底儿以外，是不是还得需要孩子们后天在你家底儿的基础上还得继续去努力去奋斗啊？
0: 嗯，
1: 不能说靠你这点家底儿就完全躺平了，坐吃山空，那不行啊。
0: 啊，是，
1: 嗯，对吧，嗯，所以我刚才讲这个人活这口气就是父母给的先天的精气，先天的精气很少，是有限的，每个人都一样，它不是无限的，是固定的，就那么多。
0: 那有多少呢？
1: 有多少是吧？
0: 嗯，
1: 我可以告诉咱们大家，包括你在内，咱们可以做个实验。
0: 嗯，
1: 哎，你就知道了，你这先天精气到底多少？每个人都差不多啊，嗯，但有的人稍微多点，有的人稍微少点。
0: 嗯，
1: 但是能测试出来。你看，现在我说你做啊，行，你可以做一下啊。
0: 好，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跟我一起做，啊，
1: 你看一下我们，
0: 嗯，
1: 就是不管我现在我是30岁、50岁、我70岁、我80岁，
0: 嗯，
1: 你想知道我自己的元阳之气，我体内这点精气现在到底足不足，到底有多少，有一个很简单的一个测试的方法。
0: 嗯嗯嗯，
1: 你现在
0: 嗯
1: 马上屏住呼吸，
0: 嗯，
1: 然后我开始给你数数。
0: 嗯，
1: 一二三四五六

0: 16、17、18。
1: 哎，憋不住了，
0: 是吧？
1: 憋不住了。
0: 你看看，你这一口气，相当于憋气憋多少？憋了18秒。
1: 哎呀，因为我这个肺子哈，
0: 是吧？
1: 也知道也出过问题。
0: 对，原来肺子还不好。
1: 嗯嗯。
0: 就假如说你肺子功能是正常的，
1: 嗯，
0: 就我们正常人来说，啊，如果憋气的话，
1: 嗯，
0: 有的人能坚持30秒到50秒，
1: 嗯，
0: 啊，可能有一些肺活量好的人，可能憋气能憋多少？憋个一两分钟。
1: 嗯，
0: 也就这样，这就很不错了。
1: 这个就是您说的叫先天的精气。
0: 哎，对喽，也就是说你自己的体内元阳之气，你精气到底多少，你就屏住呼吸，你心中数数，你看看你能坚持多长时间，你体内能用的这点父母给你的这点先天的元阳之气就这么多。
1: 哎呦，
0: 所以为啥我说你看能坚持长的一两分钟
1: 真是不多啊，
0: 是吧？短的就几十秒的时间。
1: 嗯嗯
0: 啊，那你说我们问题来了，那咱们得需要活着，咱可不是为了活这几十秒活一两分钟啊。
1: 对。
0: 咱们得一直活着，咱们得长寿啊。那你说我们活着，我们是不是得需要大量的气呀、啊、
1: 嗯。
0: 那你说这些气是为啥说靠体内这点是不够的，靠先天的精气不够，那我们是不是得需要外界天地宇宙自然界当中的气来进行补充啊。所以我们觉得怎么样，每时每刻我们都要呼吸要喘气。
1: 嗯。
0: 就是因为体内的这点精气是完全不够的。
1: 嗯。
0: 我们要呼吸自然界当中的空气。哎，然后呢实现脏腑功能气机的一个正常的运转呐。但是这里面就问题，如果说你不会呼吸的话，只能说呢你就是为了维持活着。
1: 就是说这呼吸还很有方式方法。
0: 哎，有方式和方法呀。
1: 嗯。
0: 你只有掌握了会呼吸的方法，你才能活得健康，你身体机能就会很好。啊，我为什么这么讲啊，为啥说这个呼吸喘气跟身体机能有关系，咱比方说这运动员。啊，你看这运动员啊，你不管是游泳的、长跑的、拳击的、举重的、跳高的，他们在成为运动员之前，他们首先要做一个最基本的一个入门的基本功训练。
1: 嗯。
0: 说啥呢，就要先学会调整自己的呼吸方式。
1: 哦，先学呼吸。
0: 哎哎，你看这里面包括有什么胸式呼吸呀、腹式呼吸呀、混合式呼吸呀，啊，什么情况下得运用长呼短吸的方式？哎，什么时候咱们应该调整为一种快呼慢吸的方法？
1: 嗯
0: 啊，或者是在什么状态下呢？

0: 潜水员。哎，你看看他有特殊的这种闭吸的方法，他会闭吸。
1: 嗯，
0: 啥意思？他能够在水里边长时间不换气儿，而且能下潜到。
1: 这是训练出来。
0: 哎，也就是他会调整自己的气息。
1: 嗯，
0: 然后学会闭吸的方法，他能够在水里很长时间不换气，而且能下潜很深的深度。你包括游泳运动员，就是因为他们会调整自己的呼吸方式，你看看他在水中游刃有余，而且能够快速的前行，
1: 对，
0: 是吧？甚至比我们跑得都快。
1: 对对
0: 啊，你看你不会调整气息的人，你就不具备这个能力。所以说，你看看他们这个身体素质，他就比我们正常人要好啊，他们的体质是非常好的，就是他们会特殊的这种呼吸调整气息的这种方式。你还有这个举重的，尤其这个举重运动员，都几百公斤级的杠铃。
1: 对对
0: 对。
1: 对
0: 吧？你看他在用力抓举杠铃的时候，你看他有一个动作，你注意观察什么动作呢？他一定是先运劲儿的。
1: 嗯。
0: 啊，就咱们正常人都一样，不管你拿沉的东西、重的东西，你在搬的时候，你在搬之前，你一定会深吸一口气，然后憋住。
1: 还真是这样。
0: 是吧？你才能把劲儿给他运起来。
1: 嗯 嗯, 嗯。
0: 是吧？所以说，你看这个运动员，你看在。他把气憋住之后了，然后抓起这杠铃，他在抓起的一瞬间，你会发现他会大喝一声。
1: 对，这个有印象，
0: 是吧？他喊出去了，他在呼的过程当中，他把这口气再呼出去，然后随着一声大喊，你会发现他把这个几百公斤的杠铃一下子就给抓起来了。
1: 对，就举起来了，
0: 是吧？就像我们干体力活一样，看多少人抬东西啊，说喊口号，一二三起啊，大家在一口气憋足的时候再。爆发力量的时候再把气呼出去，呼出去同时呢再随着声音出去以后，哎，你会发现这个力道力气马上就有了，马上就迸发出来了。你看这就是气的力量，是很神奇的。为啥说我们总说是力气力气，说这个力量从哪儿来的啊？是力量一定是从气的推动才有力量的形成啊。所以说力气力气，所以说中医里边没有叫力气，中医叫什么？叫气力，
1: 叫气力，
0: 是吧？
1: 气在前，
0: 哎，气在前，力在后。
1: 嗯，
0: 也就是说，一切的力量都是由气来进行完成推动的。
1: 嗯，
0: 啊，包括我们这样，今天讲我们这个血液的运行，
1: 嗯，
0: 血液在血管当中运行，它是不是得有力量啊？中医怎么讲？叫气为血之帅，它靠气怎么的去推动的？
1: 推动，嗯，
0: 对吧？要不然血液没法有效的运行。
1: 嗯，
0: 对吧？我们吃东西靠啥？靠脾胃来吸收。是吧？那脾胃在运化吸收的时候，你说咱们的脾胃需不需要有力气啊？没有力气怎么能够腐熟食物？怎么能够它化成水谷啊？它是不是也需要力气的推动啊？
1: 对，
0: 对吧？换句话说呢，就是我们整个身体，我们说，哎呀，靠什么？靠两条腿、两只脚支撑整个身体啊！这身体100来斤重，我们这么的细的一个脖子，我们扛着我们的头，是不是都靠力气去支撑它？
1: 对，
0: 甚至话说最简单，我们这个眼皮儿。睁闭之间眨眼之间是不是都靠力气来支持啊、
1: 嗯、
0: 你没有力气的话说哎呀有的人说哎呀我这一点劲儿都没有了嘛眼睛都不愿睁了
1: 是
0: 是吧
1: 是这个道理
0: 哎所以说这一切的力量的来源它都是啥都是气的推动所以说气在前力在后啊这才叫力气力气形成啊所以说你学会了一种特殊的这种呼吸吐纳的方式调整自己的气息你会发现呢，你身体的各种力量啊，马上都不一样了。所以说呢，那这个气哪来？我们先天体内这点精气不够，我们就得从自然界、从天地宇宙、从外界来获取。所以说，为啥我讲说宇宙的空气、大自然当中的空气是对我们生命最好的馈赠啊？
1: 嗯，
0: 也是最免费的馈赠啊。
1: 啊，对
0: 啊，那你为什么不好好学一学，去享用它呢？
1: 嗯，那有的人他现在说，你看现在这个空气环境也不好啊，
0: 嗯、
1: 这个空气里边什么粉尘呐、啊，什么颗粒呀、啊，什么很多的这个生物污染呐、啊，那不都是通过呼吸就进入到呼吸道了吗？
0: 嗯、
1: 啊，你就很多呼吸系统疾病啊，
0: 嗯、
1: 这个什么肺子现在一查全结节啊，
0: 嗯嗯，
1: 是吧？
0: 嗯嗯、
1: 就说就把空气当中啊什么细菌的病毒啊什么什么全都
0: 吸进去了，
1: 吸进去了，啊
0: 啊，你要说这一点，其实我肯定不否认啊，
1: 嗯，
0: 这个空气环境不好，的确是很多一些致病菌呐、啊，它容易吸入到我们的身体当中呢，导致一些疾病发生，尤其一些呼吸道、
1: 嗯、
0: 是吧？一些肺病的一些感染，
1: 对，
0: 啊，但是我们光知道一个，

0: 么呢？说空气当中很多一些细菌病毒啊，咱们给它吸进去了，但是我们却忘了一个环节，它既然能吸进去，我们为什么不能把这些病毒细菌再给它呼出去呢？
1: 还能呼出去吗？
0: 对啊，你别忘了我们是呼吸呼吸啊，你别光有吸没有呼啊，对吧？呼在前吸在后，哎，一定是可以有办法把它呼出去的。
1: 哦，
0: 啊，用现代医学的说法什么呢？说我们吸的啥？我们吸的是氧气。
1: 氧气，嗯，
0: 是吧？那咱们一旦离开氧气，那就活不了了。
1: 嗯，
0: 因为氧气是咱们身体所有这个细胞，从细胞角度来讲，这是最重要的一个生命活动的能量物质。没有氧气，那细胞没有办法完成生命活动，没有办法完成能量代谢。
1: 嗯，
0: 把细胞很快就会衰竭，就会死亡，对吧？像脑细胞、心细胞不能缺氧，是吧？一缺氧，几分钟之内就会死亡，那人就没命了。
1: 对，
0: 对不对？
1: 对
0: 啊，所以说，你看，一旦出现一些重大疾病、晕厥、抢救的时候，你看大夫做第一件事做啥？
1: 先把氧给送上，
0: 马上给氧，是吧？先把氧给送上，就怕短时间内细胞缺氧死亡，人就没救了。
1: 对。
0: 那么呼出去的是啥呀？
1: 二氧化碳，
0: 对吧？现在讲什么？二氧化碳。
1: 对。
0: 二氧化碳是不是好东西？是废气嘛？
1: 嗯，
0: 对吧？啊，所以中医叫什么？叫浊气。
1: 浊气。
0: 哎，这是需要把它呼出去的。所有当中这些身体里面这些毒气、浊气、废气都要呼出去，那么就要讲究方法，我们怎样能把这些不好的废气、浊气怎么能把它呼出去，
1: 这有方法的。
0: 哎，所以说这一点啊，就对于一个病人来说，
1: 嗯，
0: 这个呼比吸更重要，
1: 更重要、嗯、
0: 哎，这咱们正常人都一样，都有过这样的体验啊。啥体验呢？就比方说你这个在疲劳的时候，哎，你在困倦乏力的时候，有个啥动作，都习惯打个哈欠，不由自主打哈欠。
1: 嗯，
0: 你打个哈欠，伸伸懒腰，你是不是感觉瞬间马上就感觉浑身就轻松很多？
1: 对，就很
0: 非常惬意
1: 了。嗯，
0: 是不是？
1: 嗯，
0: 甚至你看看这个，有的人这个生气的时候、气愤的时候，
1: 嗯，
0: 你看他什么表现？他总是气得呼呼的往外大口的往外呼气。
1: 对，
0: 这看呼啥，咱知道是胸中的这个怒火、怒气，咱也叫浊气、毒气、废气，他往外呼啊。往外呼气的时候，哎，他慢慢会感觉到什么脏腑啊、身体啊，他感觉就会舒服很多。你要让他憋着不呼这个气，他感觉憋在这胸里，他就难受，他扛不住，
1: 嗯，
0: 他受不了，所以他不由自主他就往外呼气。或者是人，你看他高度紧张的时候，他都紧张啊、恐惧吓得不行的时候，这时候你看看你让他怎么办？你有一个最好的方法，哎，你让他呢缓慢的，你让他做深呼吸。
1: 深呼吸，确实，
0: 哎，慢慢的做深呼吸，做几次之后，你看他紧张恐惧这个情绪，他逐渐逐渐他就稳定下来了。这都是不同的这种呼吸的这种方式和方法，哎，就能够调节你身上啊，包括你情绪啊，甚至到你这个脏器都会发生很大的一个本质性的改变。所以说啊，我们老话讲什么，人活着一口气，
1: 嗯，
0: 很重要啊。你想要活得好，怎么办呢？就要会运气，会动气
1: 啊！运气，
0: 哎，
1: 动气，
0: 还得会动气、嗯，你得会调整我们的呼吸，让这个气呢能成为我们防病和去病最有力的一个手段。就在古代怎么讲呢？叫吐纳，导也，行气，就是我们今天讲的叫呼吸，调节我们的气息
1: 啊，这也是功法。
0: 哎，对，这也是人的一个活着的一个最基本的一个本能。呼吸喘气儿，在这个基础上，它自然而然它发展起来的一系列的一整套的一个方式和方法。
1: 嗯
0: 啊，所以说这个绝对是了不起的科学。为什么这么讲？
1: 这个有记载。
0: 哎，对，它有根据。
1: 嗯
0: 啊，你要是早的话，能追溯到哪儿呢？2000到3000年前，我说是公元前啊。
1: 公元前，嗯，
0: 那时候是啥时代了？
1: 新石器时代吧。
0: 对，这是在新石器时代。为什么这么讲呢？
1: 嗯，
0: 因为在1975年呢，在这个咱们国家青海省乐都地区，可能有朋友知道啊，有个叫柳湾三平台的地方，
1: 嗯，
0: 它出土了什么呢？马家窑文化时期发掘了什么呢？发掘了这个彩色这种陶罐。
1: 陶罐。
0: 当时发掘到这个彩色这个陶罐上有什么呢？有这种彩绘的浮雕，这种人的这种雕像，在这陶罐上雕刻的啊。这个人像是什么样的呢？这个人呢，两个脚是分开的，而且呢是半蹲的一个状态。
1: 嗯，
0: 然后你看这个浮雕的雕像啊，这个人这个眼睛呢，二目无微。

0: 微闭，而且口型是微张的，而且呢看这个两个嘴唇是向外翻起的，而且看这个腹部肚子也是鼓起来的，
1: 嗯，
0: 而且两个手呢还是张开的，放在哪儿呢？放在腹部的两侧。那正常看什么？就像这个练功一样，像站桩一样。但实际上呢，后期专家们发现了，当时在那个年代，这个彩绘的雕像表达的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当时这个人呢，就讲究养生方式了。他练什么呢？就是在练呼吸吐纳的当时这种练功的一个景象。
1: 嗯
0: 啊，所以说呢，这是最早从这个新石器时代了，而且呢，发现这个人物雕像的时候，
1: 嗯，
0: 更有意思的是什么呢？发现这个雕像啊，男手女身，
1: 什么意思？
0: 也就是上半身是男性，而下半身是女性，
1: 嗯、是女性、哦、
0: 啊，哎，男女合成一体了。
1: 嗯，
0: 说这有什么意思呢？啊，后来专家慢慢的通过一些文献资料。啊，发现了，这就是古人讲什么呢？强调叫阴阳合一
1: 啊，
0: 哎，男为阳，女为阴呐、啊，
1: 嗯，
0: 哎，就是男手女身，所以说讲究什么呢？就是阴阳合一、阴阳调和的理论思维。那更加说明一个问题了，也就古人告诉了，就通过练习呼吸吐纳的这种功法，能实现阴阳调和，哎，能实现阴阳合一。你看看。这就是古人最早的智慧。
1: 嗯，这么早，
0: 对吧、
1: 嗯？
0: 而且除了这个出土的证明文物以外呢，还有一些古籍的一些医书医籍吧。
1: 嗯，
0: 啊，尤其一些古代的医家呢，也十分重视这个治道，再到武艺，再到中医，各行各家吧，对呼吸吐纳呢，它都作为养生啊、健身和长寿的基础。
1: 嗯，
0: 在这个春秋战国时期啊。咱知道第一部中医的经典什么《黄帝内经》就有了、黄帝内经奠定了呼吸吐纳导引学的一个基础。虽然这个内经当中呢，对于呼吸吐纳呢，这个内容的记载啊，可能比较分散，但是啊，从理论方法再到病症的一些治疗，都是有论述的。为什么这么讲？你比方说这个《素问·上古天真论》当中就这样记载，说余闻上古有真人者。提切天地，把握阴阳，呼吸精气，独立守神，肌肉若矣，故能受蔽天地，无有终失，此其道生。这就是古人对于远古时期就强调这个修炼呼吸吐纳一个最高境界的一个描述。
1: 嗯，
0: 包括这个上古天真论当中还讲什么呢？虚邪贼风，避之有时，恬淡虚无，真气从之，精神内守，病安从来。你看，这也是什么呢？告诉我们通过正确的呼吸吐纳导引的方法，随时能够躲避很多的一些致病因素，就把它躲避了。
1: 嗯，
0: 还能做到清心寡欲，能保持安静愉悦的心情，所以精神固守于内，咱们人体的一切机能，哎，就会正常，它不会受到任何的干扰，它就不会生病。这也是呼吸吐纳锻炼的指导思想一个最基本的一个原理。
1: 嗯。
0: 啊，你再比方说呢，《素问》的一个《次法论》一篇当中也讲，啊，说呼吸吐纳导引治疗慢病的一些具体方法，记得也比较清。怎么讲？就是肾虚者、慢病患者，可以在寅时啥时候？就早晨嘛，
1: 早上
0: 是吧？5点到7点，
1: 嗯，
0: 面向南静坐，排除心中杂念，调息入静，行深呼慢吸，略做停闭的这种吐纳之法。做多少？共做7遍，然后再吞咽津液7遍。
1: 嗯，
0: 啊，就让舌下这个津液源源不断的去分泌，然后再反复的进行吞咽，以至于这套方法传到后世，传到哪儿？传到习武之人那儿了。练习武艺的讲究入境气贯丹田嘛，舌顶上颚嘛，叩齿吞金嘛，玉液还丹嘛，这些的讲究都是从这儿来。所以说，你看看这个习武之人讲的什么？说内练一口气。
1: 外练筋骨皮、
0: 啊、对，你看这说法都是从这儿过来的
1: 啊，真有这说。
0: 哎，
1: 嗯，
0: 包括这个《生气通天论》当中也讲什么呢？说故圣人传精神，服天气而通神明。
1: 嗯，
0: 这两句话也可以理解为古人通过呼吸吐纳导引锻炼的方法来开发啥？开发脑力和智力啊，通神明啊，
1: 啊，
0: 传精神呐、啊。
1: 嗯，
0: 你看，包括汉代这个医学家张仲景，咱知道华佗。这些为代表这些汉代的医家。

0: 它也是拓宽了这个呼吸吐纳的应用的范畴。
1: 嗯，
0: 啊，因为张仲景认为什么呢？呼吸吐纳具有行气血、利九窍的作用，所以说他在这个《金匮要略》当中呢，他明确指出了病邪视中经络，未流传脏腑，即医洽之；四肢才觉重治，即导引吐纳，勿令九窍闭塞。什么意思啊？也就是张仲景说的很清楚，也就是说一旦病邪形成了，
1: 嗯，
0: 还没有到达脏腑，光是进入到经络的时候，这个时候治疗是最好的时机。然后呢，我们如果发现了说四肢啊觉得困乏沉重，
1: 嗯，
0: 啊，说明什么？已经有一些浊邪进入经络了，怎么办？通过导引吐纳就可以很好解决，防止出现严重什么九窍闭塞，那就麻烦了，那就进一步就严重了嘛。
1: 嗯，
0: 所以说张仲景在书中呢提出了，还提出一个词叫什么叫丹田
1: 啊，丹田，
0: 哎，也是他最早提出来的，也就是与难经所说的什么叫肾间动气命门，他俩是完全相辅相成的，所以说也为呼吸吐纳啊运气丹田命门也奠定了一个重要的基础。
1: 嗯，
0: 包括画图，你看这个根据这个《吕氏春秋》啊，讲什么叫流水不腐，户枢不蠹。他这个思想包括《淮南子》提到啥呢？有六个动作，也是结合呼吸吐纳呢，创编了一整套的一个呼吸吐纳的导引的一个功法，叫什么叫五禽戏。
1: 五禽戏，哎，这个还真听着
0: 是吧？看现在还有一些人在做嘛，
1: 嗯、
0: 做这个五禽戏了不得，是一日虎，二日鹿嘛，三日熊，四日猿，五日鸟。学习这五种动物的习性和动作，包括这五种动物的呼吸和鸣叫的方式，干啥呀？它能起到去除疾病、让身体轻便、延年养生益寿的作用。
1: 嗯，
0: 啊，因为华佗这个当时有个学生姓吴，叫吴普啊，这个吴普由于对五禽戏非常痴迷啊，他是长期坚持练习锻炼五禽戏，他收到了一个很好防病治病、延缓衰老的一个真功实效。他的学生当时年过百岁了，仍然是耳目聪明，而且齿牙坚固完全，就牙齿都没有掉的，而且还极其坚固。
1: 嗯、
0: 但是到今天为止呢，实求是讲，就这个五禽戏啊，就这套功法，没有很好的完整的把它保存下来。
1: 那现在练的这个五禽戏不是吗？
0: 不是，就现在咱们练习这五禽戏都是后人重新的编辑、重新整编的
1: 啊，不是当时吴普传下来的、
0: 嗯，不是当年这个吴普练的五禽戏了，
1: 嗯
0: 啊，所以说后期重新整编以后，这个派别也非常多了，练法也都不一样了，所以说对于效果来讲呢，这也就不得而已了，
1: 嗯，
0: 而且呢，这个汉代这个医家呀，对呼吸吐纳的贡献呢。还有一个明显的反应点，反在哪儿呢？咱都知道长沙马王堆汉墓，
1: 马王堆、嗯、
0: 是吧？这个很多人都知道，都上新闻了，是吧？出土的很多这个随葬品，
1: 嗯，
0: 其中啊就有几件相当珍贵的文物啊，比方说导引图、雀骨石器篇和养生方，这个也是反映出当时汉代那个年代呼吸吐纳的一个发展情况。这个导引图呢，它是一张彩色的这种帛画，
1: 画，
0: 哎。绘制的很精彩啊，绘制的很好啊，男女啊多种姿势啊栩栩如生。
1: 嗯
0: 啊，出土的时候呢，遗憾的是有残缺了。
1: 哦、
0: 不太完全了。
1: 太全。
0: 啊，现存的这44幅图呢，可能很多朋友呢应该是通过这个电视啊或者是到这个博物馆看到过啊，分四行排列。而且呢还有文字的一些题记。
1: 嗯，
0: 但是能真正辨认比较清楚，能辨认28幅图能看得清。当时这墓主知道是长沙这个丞相利仓的儿子，是他的墓地嘛，葬于公元前168年了。而且当时出土的时候，整个这个画就导引图这幅画很精美，长大约100厘米，高大约50厘米，很有气势的这幅画。
1: 嗯
0: 啊，而且出土这个雀骨石器篇这部著作呀，也是描述石器。什么叫石器呀？食就是吃，气儿就是气儿，
1: 啊、
0: 就是告诉我们要什么吸气吃气呀、啊，就是呼吸锻炼呐、
1: 啊，啊，
0: 哎，所以说你看看《雀骨石器篇》，告诉我们就是练习呼吸吐纳方法，
1: 要吃这个气儿，
0: 哎，而且呢，整个当时呢文字的记载总共是26行， 都刻在哪儿？刻在这个竹简上了，就对这个雀骨石器的方法都有明确的论述。而且呢，这里面有个重要的环节是什么？这里面记载要掌握不同的季节和特点，讲究时令节气的，根据不同的气候啊，来调整呼吸吐纳锻炼的一些具体的应用。你看看，在汉代那个时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这些史料当中，
1: 嗯，
0: 你看看都有这个明确记载，而且当时出土这个还有养生方这个著作，也是强调这个呼吸吐纳养生的原则和方法，把这个治气食气的这种方法呢说得更明白了，叫息必深而久，心气一守，素气一老，心气一寿。善治气者是素气夜散，心气昭聚，以彻九窍而食六腑。你看强调了这个呼吸吐纳叫什么，叫吐故纳新呐、啊。
1: 吐故纳新，
0: 哎，这个神奇的作用啊，
1: 嗯
0: 啊，你看一彻就把这个作用都说得非常清楚了，
1: 嗯嗯。
0: 而且呢，当时呢，这个养生方出土以后呢，这个文字的记载，包括雀骨石器篇当中，它俩的内容是相互补充的，
1: 嗯
0: 啊。最终呢，有几句很显眼的文字记载，怎么讲？叫食气有进，也啥意思？就是呼吸吐纳的时候，呼吸的时候也是有禁忌的。告诉怎么说呢，叫春必浊阳，夏必汤风，秋必霜雾，冬必凌阴。你看春夏秋冬不同的四季的气候，在练习呼吸吐纳都是有特殊要求和禁忌的。
1: 那要求禁忌的，
0: 哎，你看看都说得很清楚。而且当时长沙马王堆汉墓呢，还出土了在东汉前期有什么叫仙人隐玉泉这幅画，在哪儿？在青铜镜上啊。不出土这青铜镜吗？青铜镜除了这个青龙啊、白虎啊、朱雀、玄武之外，还有这个什么仙人和瑞兽。同时这青铜镜呢还有几句铭文，这铭文说的也非常清楚，怎么讲呢？叫上方佳境真人巧，上有仙人不知老，可饮玉泉积食早。你看上方是啥？上方在当时东汉时期啊，也就是是个职称，是专门为皇帝制作御用器物的，就皇上喝酒的酒盅啊，
1: 嗯
0: 啊，还吃饭的这些这个碗筷啊，他来制作各种这种皇帝御用的器物的啊，叫啥呢？当时叫上方
1: 啊，是一个官儿。
0: 哎，对，所以出土当时那个青铜镜上刻的啥呀？就刻有这个当时道家在修炼辟谷的方法
1: 啊。
0: 哎，所以说呢，道家修炼辟谷的方法实际上也是什么呢？也是呼吸吐纳一直传至到道家养生。因为我们知道道家养生之初到今天来讲也是非常了不得的，
1: 嗯
0: 啊，所以说在当时那个年代呢，这个出土这青铜镜上就刻有这个道家修炼呼吸吐纳练习辟谷的方法。所以可想而知，你想想呼吸吐纳发展的程度在东汉时期就已经很明显了。而且通过这个青铜镜也能更加的验证一点，就是道家思想对于呼吸吐纳导引方面的医学的贡献那更是巨大巨大的，而且到今天来讲影响也是非常非常深远的啊。
1: 嗯，
0: 这里面有很多很多有意思的事情。
1: 嗯，真是哈、啊、这里边的这个知识内容真是非常精彩哈、啊！我、听到楚老师讲，这是越听越精彩哈、啊！不仅我们学习到了知识，而且还丰富了见识啊！您真不愧是文化型译者大家、
0: 哎、您就客气了。
1: 您今天的这个讲述让我无比的敬佩哈、啊嗯！我觉得请您到我们的节目来，一定是给咱们的听众家人带来最大的健康收获的。
0: 嗯，我尽力。啊，因为这一说可能今天说的有点远了、啊、
1: 很精彩很精彩、
0: 说的比较多啊，就是我还是希望吧，就是既然有幸能做客你的节目，
1: 嗯
0: 啊，就是尽我所能吧，能把一些好的智慧也好，经验也好，方法也好，这个可能不单单是我自己的，可能一些先人的古人的一些智慧好的东西、嗯、其实到今天来讲我们还是可以去应用的，只是我们现在很多人把它忘了，对吧？包括我这些年所总结出成功的这些方法，那我更要很好的介绍分享给大家啊，能够真正的给大家解决一些问题。嗯，
1: 对，我们大家一起好好的学。那今天呢，这个由于时间关系哈、
0: 嗯，
1: 我们只能是先进行到这儿了。
0: 嗯嗯、
1: 啊，也非常辛苦您了，楚老师、啊。
0: 哎，不客气。
1: 明天的节目呢，我们还要和大家接着聊相关的话题、
0: 嗯、
1: 哈。
0: 好的，
1: 好的，嗯、听众。

0: 家人们，我们明天见。
1: 明天见。
0: 呼吸吐纳系列方法25，和车运转吐纳法。此套方法多学习练习，可以帮助我们改善腰腿酸痛、关节炎、行走无力、腿脚僵硬、麻木以及关节陈旧性损伤、下肢关节和慢性风湿关节炎，很有裨益。具体操作方法如下：身体自然放松，选择安静环境，然后双腿并拢，弯腰下蹲，双手抱膝，鼻子开始缓慢吸气，吸气过程当中头脑意念冥想，吸进之气从脚底涌泉穴缓缓吸入上行至小腿，到腰身，到肚腹，再至胸腔，这口气一直往上走，一直走到头顶正中，百会穴聚集于此。在整个吸气冥想过程中，抱住双膝的双手要自然松开，身体开始缓缓起身站立，随着冥想吸入之气往上升腾，身体随着缓缓起身站立，吸入之气冥想聚集到头顶百会之时，身体也随之完全站立直立起来。吸气动作做完以后，气已吸满，张口开始向外缓缓呼气，呼气动作和吸气动作相反去做就可以了。张口开始缓慢向外呼气，呼气时意念冥想聚于头顶百会之气，随之呼气动作开始逐渐往下走，从头顶一直到脖腔、胸腔、腹腔，再到腰肾，再到双腿，再到脚底，最后通过涌泉穴缓缓排出，同时身体要配合缓缓下蹲。气呼进以后，身体下蹲至双手抱膝起出状态，这就完成了一组一吸一呼动作，每次做20组，每天反复多加练习。
2: 20年前，他们集聚在飞天梦想下，成为肩负实现中华民族千年飞天夙愿的航天员。
3: 我自愿从事载人航天事业，甘愿为载人航天事业奋斗终身。
2: 20年间，他们践行承诺，在浩瀚苍穹画出了龙的轨迹。
4: 7、6、5、4、3、2、1。
2: 20年后，他们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时刻准备再次刷新进军太空的中国高度。
5: 我渴望再上一次太空，再当一回先锋，再打一场胜仗，继续在筑梦九天的新长征路上阔步前行，把中国航天员的无限忠诚镌刻在浩瀚太空。
2: 问鼎苍穹心向党，矢志航天敢追梦。致敬英雄航天员群体，致敬这个伟大的新生。

典，美文雅颂。大家好，欢迎收听美文雅颂。2026年7月15日，第九届鲁迅文学奖揭晓，来自江苏的外卖诗人王继兵的作品《低处飞行》获得诗歌奖。鲁迅文学奖是以中国新文化运动的伟大旗手鲁迅先生命名的文学奖项，由中国作家协会主办，与茅盾文学奖、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并称中国四大文学奖。该奖项设立于1996年，是中国具有最高荣誉的文学奖之一。《低处飞行》是王继兵的第三本诗集，首次出版于2024年2月。《低处飞行》中，王继兵不仅作为卧底，探索外卖员真实生活的细节、精神和情感的幽微处，还作为置身社会低处的普通一员，观察、书写和思考世界。低处飞行，作者王继兵。谁说展翅就要高飞？低处的飞行也是飞行，也有风声如鸟鸣，有车轮如流星，包装上贴着的订单，白纸黑字，急急如律令，是公文也如神符。从360行里赶出一个新旧业，从24节气里赶

0: 这滴在大地的声音，才是万物向上的乐章。如果人间有第五个季节，那一定是小歌的春天。王继兵1961年11月出生于江苏徐州邳州，初中辍学打工，并接触文学创作。为了生计，他当过建筑工，捞过沙，摆过摊，还拾过废品。2019年，50岁的他注册成为外卖骑手，成为站点内年龄最大的外卖员。他经常利用送外卖等餐的时间学习，一边努力劳动，体悟生活，一边在文学的海洋中尽情徜徉，抒发情感。在等餐、等电梯、等顾客的间隙，他把诗歌写在纸片上，写在掌心里，积累下了近6000首作品，并出版了《手持人间一束光》《赶时间的人》《我笨拙地爱着这个世界》《低处飞行》4本诗集。有人说，每个人心中都有一团火，路过的人只看到烟。被誉为外卖诗人的王继兵，始终守护着内心一团小小的火焰，风吹不息，雨浇不灭，从不服输，从不放弃，最终跨越寒冬积雪，迎来了自己春天般生命的怒放。读王继兵的诗，能够让更多赶时间的人们多有几个时刻停下来，去看见忙碌生活之外的另一面，去守护自己的那颗初心。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FM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3: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有时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局部雨量大，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3度。明天7月27号，多云有时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3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有时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局部雨量大，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3度。明天7月27号，多云有时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3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93假日新世界，以歌传情，以诗达意，请听《当诗遇见歌》。

朋友大家好，伴着邓丽君的这首夜来香，开启了我们今天的当诗遇见歌，我是小光。在我国，夏天盛行从海洋吹向陆地的偏南风。法国作家拉风丹曾经写过这样一则寓言，讲的是北风和南风比威力，看谁能把行人身上的大衣脱掉。北风首先吹起凛冽刺骨的寒风，行人为了抵御北风，把大衣裹得更紧，而南风则徐徐吹动，顿时风和日丽，行人觉得暖和，甚至开始微微冒汗，所以解开了纽扣，继而脱掉大衣，结果是南风大获全胜。拉风丹的这则寓言后来成为社会心理学的一个概念，被称之为南风效应、南风法则，在一些企业文化被通俗地称之为温暖法则或者是关怀法则。在我国的古典诗词里，经常会把吹拂在夏天的风称为南风，也有不少诗人记录下这吹拂在夏天里的风。比如《诗经》中就有这样一句，南风之熏兮，可以解无名之韵兮，南风之实兮，可以复无名之才兮。意思是南风清凉阵阵吹，可以解除万民的愁苦，南风适时缓缓吹，可以丰富万民的财物。唐朝诗人元稹在《表下十首》中说，夏风多暖暖，树木有繁阴，意思是夏天的风大多是温热的，树木之下有阴凉。唐朝诗人高骈的《水晶帘动微风起，满架蔷薇一院香》说的是夏天的风带来了蔷薇花的香气。而在宋朝诗人刘班眼里，夏天的风又多了几分淘气，唯有南风旧相识，偷开门户又翻书。今天的节目，我们就一起去感受那吹拂在中国古典诗词里夏天的风。我们先来听一首歌《夏天的风》，这是周杰伦作曲，温岚演唱的。

首《夏天的风》过后，我们开始品读那吹拂在古诗词里的夏天的风。高骈是唐朝后期的名将，是南平郡王高崇文的孙子。他出生在禁军世家。有关高骈还有一段小故事，说的是高骈早年在禁军任职，有一天看见两只大雕在天上并排飞。高骈说，我如果能射中这两只大雕，就说明我以后的事业上能得志。结果他一箭同时射穿了两只大雕，从此他被誉为落雕侍御。大家普遍的认知是，武将只要熟读兵法，弓马娴熟，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就可以了。但是高骈不但能武，而且能文，诗词的功力相当不一般。下面我们就来欣赏高骈所写的有关夏天的一首诗《山亭夏日》。

0: 山亭夏日，唐·高骈。绿树阴浓夏日长，楼台倒影入池塘，水晶帘动微风起，满架蔷薇一院香。
1: 这首诗中的第一句，绿树阴浓夏日长，不仅告诉我们夏天树木繁茂，还告诉我们当时正值正午时光。什么时候树荫的颜色最深呢？那就是正午太阳直射的时候，此刻天气也最为炎热。夏天本来天色就长，加上中午太热干不了什么事儿，就显得夏日的时光尤其漫长。这句话貌似平淡，但是一下子就把夏天的炎热和悠长给写活了。第二句，楼台倒影入池塘，夏天最热的时候一丝风都没有，树是静的，人是静的，水也是静的，楼台的倒影映在水里清清楚楚，一动不动。可是光有静态还是太单调了，缺乏变化，那怎么办呢？第三句，水晶帘动微风起，就在这一片宁静之中变化出现了，一丝微风吹起，水面出现了波光粼粼，就像水晶帘子动了起来，水里倒映的楼台也随着动了起来。这个时候我们才恍然大悟，原来是起风了呀。夏天正午的微风本来就难以察觉，可是高骈借助水波的变化察觉到了，这是通过视觉来写风。诗中的第三句看见风了，而第四句满架蔷薇一院香又闻见风了。山亭的边上种了满架的蔷薇花，没有风的时候蔷薇的花香似乎也被定格了，可是一阵风吹来，整个小院都是沁人心脾的花香。

0: 虚假数字币投资，游戏装备炒作，文旅项目众筹，高新科技理财，虚拟资产刷单，这些鼓吹低投入高翻倍秒赚钱的隐蔽性极强的潮流玩法，看似是网络副业投资尝试，实则全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陷阱。保持头脑清醒，远离新型非法集资，不贪小利，拒绝引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1: 有时候我们的生活很矛盾，一边痛恨空气污染，一边制造更多废气，
2: 太堵了，又是个雾霾天儿。
1: 一边害怕温室效应，一边舍不得减少碳排放。
3: 哎呦，外面也太热了，还是家里舒服，来个20度，好好凉快凉快。
1: 一边抱怨水资源的匮乏，一边肆无忌惮地浪费生活用水。
2: 哎呀，最近我家老停水，还是这宾馆的水臭，洗着可真痛快。
1: 环境不会因为我们的抱怨而改变，但是我们的生活方式可以改变。选择低碳，就是选择自由的呼吸。
4: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西林姑娘。
5: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6: FM 919西周音乐广播暑期金曲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5: 6天5晚高铁往返。

0: 播全程带队，带你漫步海滨浴场，体验渔船出海，畅游乌兰布统草原、锡林郭勒、金莲川草原、欧式草原风光，满足你对草原的所有想象。
1: 特别升级五钻海景酒店特色蒙古包，让您住得安心，赠送草原越野、星空观星、实景马术，全程零购物，让你玩得开心又放心。
0: 四大团期开始报名，7月27号首发团，音乐咚咚锵主持人董董带队，8月2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全程陪同，8月9号、8月16号团期均由919主播惊喜相伴，
1: 完美夏日快乐出发。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2: 93假日新世界，以歌传情，以诗达意，请听《当诗遇见歌》。

0: 继续收听《当时遇见歌》，我是小光。刚刚您听到的是一首民谣，歌名叫做《这城市风总是很大》，这是枯木逢春作词作曲并演唱的一首歌。下面我们继续来品读那吹落在中国古典诗词里的夏天的风。萱草花是我们中国的母亲花，在我国已经有几千年的种植历史了。古时候当游子要远行时，就会在北塘种上萱草，希望减轻母亲对孩子的思念。唐朝诗人孟郊在名为《游子》的诗中写道：萱草生塘街，游子行天涯，慈母倚塘门，不见萱草花。久而久之，萱草花成了东方女性温柔、含蓄、朴实、坚韧、牺牲、奉献精神的象征，也被寓意为在恬淡中散发出母爱光辉的花朵。平日里，如果您留心，或许会发现，其实北京路边的绿化带和花坛里也有很多橙黄色的萱草花，而夏天则正是萱草花怒放的季节。下面我们要提到的这首诗跟萱草花有关。王冕是元末非常有名的画家、诗人以及篆刻家，他出身贫寒，幼年时替人放牛，自学成才。王冕曾经写过一组叫做《墨萱图》的题画诗，让我们来欣赏这其中的一首。萱草花盛开在夏天，在这首诗中，王冕用萱草花来比喻浓浓的母爱，诗中也提到了夏日里的南风。
1: 墨萱图其一，元王冕。灿灿萱草花，罗生北塘下。南风吹其心，遥遥为水土。慈母倚门情，游子行路苦。甘指日已疏，应问日已阻。举头望云林，窥听会鸟语。
0: 这首诗的第一二句，灿灿萱草花，罗生北塘下，意思是灿烂的萱草花长在北塘之下。之前我们提到，古时候当游子要远行时，就会先在北塘种上萱草，希望减轻母亲对孩子的思念，忘却烦扰。第三四句，南风吹其心，遥遥为水土，说的是夏天的南风吹拂着萱草花，它摇摆着是在为谁吐露芬芳。第五六句，慈母倚门情，游子行路苦，意思是慈祥的母亲倚着门思念，我那远行的孩子一路上该受了多少苦。第七八句，甘指日已疏，因问日已阻，这其中的甘指是甘甜的甘，旨意的旨，甘指就是对双亲的奉养。这两句是说对双亲的奉养每天都在疏远，孩子的音讯每天都不能传到双亲那里。最后两句，举头望云林，窥听会鸟语，意思是说抬头仰望高高的树林，听到会鸟的叫声，想起双亲，心感惭愧。在这首诗里表达了游子对故乡母亲深深的思念之情，以及不能在母亲身边尽孝的愧疚之情。相信每一位远离故乡的游子读到这首诗，或许都会产生一丝共鸣吧。我们来听一首歌，这首歌的名字叫做《萱草花》，这是电影《你好李焕英》里的主题曲。这首歌唱出了母亲对孩子深深的牵挂，也勾起了每个人心底对母亲的记忆。灿灿萱草花，罗生北塘下，南风吹其心，遥遥为谁吐。

0: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有时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局部雨量大，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

0: 温33度。明天7月27号多云有时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3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有时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局部雨量大，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3度。明天7月27号多云有时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3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各位亲爱的家人们，我是小雅，除了好听的节目，今天还给大家准备了专属的惊喜。再来关注一条最新开展的补贴福利，主要面向50岁以上的中老年听众，好视力喜迎26周年庆，为了能帮大家早点缓解眼睛模糊、干涩、发痒、流泪等问题，特开展50岁专项补贴。今天没有任何名额限制，只要您年龄在50岁以上，现在打400-855-8282购买好视力，就多给78元蒸汽眼贴，还有收音机、夏凉被等超多好礼，赶紧打400-855-8282 400-855-8282。特别是很多中老年听众，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就发干发涩，严重的还模糊发雾，三五米远都看不清人，吹点小风哗哗流泪，都可以趁现在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它特别添加人参、蜜檬花等草本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精华层层渗透，贴完眼睛水润舒服，看手机、电视都更轻松。今天只要您年纪在50岁以上，打400-855-8282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再送一份周年庆礼包，里面有能插卡充电的豪华收音机，另外还有一套驱蚊排汗的艾草夏凉被。50岁以上听众人人有份，活动限时10分钟，年纪符合的赶紧打400-855-8282 400-855-8282。
2: 93假日新世界，以歌传情，以诗答意，请听当诗遇见歌。

0: 是严志，歌永晴，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当时遇见歌，我是跟您一起读诗听歌的小光。刚刚您听到的是张小厚作词作曲好妹妹带来的一首非常夏天的歌，风从海面吹过来。从这首歌里，我们仿佛感受到夏天咸咸的湿湿的海风。下面就让我们继续来品读那吹拂在古诗词里的夏天的风。提起王昌龄，我们都知道他是唐朝著名的边塞诗人，大家都能随口说出几句他的诗，比如但是龙城飞将在，不叫胡马度阴山，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洛阳亲友如相问，一片冰心在玉壶等等。唐天宝七年，王昌龄因为不护细行被贬到龙标，也就是现在的湖南乾阳，担任龙标县的县尉。而刚刚我们所提到的不护细行，就是指生活中的小节不够检点，这其实并不是什么大错。在他的祖诗作品《芙蓉楼送辛渐》中，他对好友说，洛阳亲友如相问，一片冰心在玉壶，借此来表明自己的清白和无辜。李白在听到他的遭遇之后，还写过一首诗，大老远的寄给王昌龄。这首诗的名字叫做《闻王昌龄左迁龙标，遥游此际》。诗是这样写的：杨花落尽子规啼，闻道龙标过五溪，我寄愁心与明月，随君直到夜郎西。诗中充满了对王昌龄的同情和关切。而被贬谪到龙标的王昌龄当时究竟心态是怎样的？真的因此一蹶不振了吗？有一年夏天的夜晚，王昌龄在龙标郊外一个叫元溪的地方野宴。野宴就相当于咱们现代的野炊、篝火晚会之类的。在元溪边吹着凉风，喝着小酒，王昌龄写下了下面这首《龙标野宴》。至于王昌龄当时的心境如何，都在这首诗里了。
1: 标野宴，唐·王昌龄。元溪下晚，足凉风。春酒相携，旧竹丛。莫道弦歌，愁远谪。山明月，不曾空。
0: 这首诗的第一二句，元溪下晚足凉风，春酒相携旧竹丛，意思是夏天的夜晚在元溪边，一边吹着凉风一边散步，朋友们带着春酒来到了竹林深处。诗中的夏夜凉风、春酒、竹林，说明这是一个可以足够让人放松身心的夜晚。这种竹林聚会纵情畅饮的场面，让人不由地想起了魏晋名士的生活。这样的生活看似与王昌龄并不和谐，因为王昌龄是一位曾经写下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这样充满了激昂悲壮的血性文字的边塞诗人，是一位曾远赴西部边塞数次被贬，仕途坎坷，但是又很想为国建功立业的诗人。第三句，莫道弦歌愁远谪，说的是不要说我们的音乐和歌声是因为被贬谪而哀愁。最后一句，青山明月不曾空，意思是那远处的青山和当空的明月从不曾空缺。青山和明月是天地间永恒的美好存在，王昌龄用青山明月自诩，其实是表现了自己对人生大自在的追求。好，我们休息一下来听一首歌，这是董宝石重新演绎的王昌龄的著名诗作《从军行》。在歌声中，让我们再次感受那让人热血沸腾的千古名句：青海长云暗雪山，孤城遥望玉门关，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

歌曲过后，我们继续来品读那吹拂在中国古典诗词里的夏天的风。刘班是北宋著名的史学家，他出自诗书世家，祖父刘氏是南唐时的进士，他的父亲和叔伯四人都是进士。刘班和哥哥刘昶一起考中了进士，刘班官至中书舍人。他一生潜心史学，协助司马光完成了著名的《资治通鉴》。刘班担任副主编，负责汉史部分。除了《资治通鉴》之外，刘班独立完成的著作还有100卷之多。最有代表性的史学著作有《东汉刊物》《汉公仪》《经史新义》等。刘班不但在史学上颇有成就，同时还是宋朝著名诗人。下面我们就来欣赏刘班写在夏天雨后的一首小诗，诗的名字叫做《新晴》，崭新的新，晴天的晴。在这首诗里，刘班把吹在夏天的南风看作老朋友，非常的诙谐有趣，让我们一起来品读。

0: 深情，宋，刘班。青苔满地，初晴后，绿树无人，昼梦渔。唯有南风旧相识，偷开门户又翻书。
1: 这首诗的第一二句，青苔满地初晴后，绿树无人昼梦渔，描写的是夏天雨后初晴，诗人午睡醒来，看到窗外是满眼的绿树和青苔。第三四句，唯有南风旧相识，偷开门户又翻书，诗人把南风写成一个十分诙谐而又善于戏谑的老朋友，他偷偷地推开了门闯了进来，还装作爱读书的样子，正在不停地翻着书，这为读者平添了不少的遐想和情趣。好，我们休息一下，再来听首歌，这是李健作词作曲并演唱的歌曲《带来风景的女人》。这首歌跟刘班的这首诗有点像，刘班写的是夏日午后偷偷跑到房间乱翻书的南风，而这首歌写的是一个夏日的午后，一位男士对一位陌生的美丽女士坦诚而真挚的欣赏。这首歌或许会让你想起曾经看过的一幅油画，一些影像，就像卞之琳在《断章》里所描绘的那样。

你站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的人在楼上看你。明月装饰了你的窗子，你装饰了别人的梦。世间的美好总会在不经意间出现。

0: 推广昆曲20年，他举行了400多场讲座，吸引30万青年观众走进剧场。
1: 我是昆剧演员张军。20年前，我演出的时候，大幕拉开，台下只有3位观众。从那时起，我就想，我们要努力给昆曲一个未来。中国文化其实一直在中国人的心里，它就在你的心里待着，不知道哪一天你就会被触发。昆曲就是很好的一把钥匙。

0: 要传承，更要传播，我们人人都是传播者。
1: 夏日避暑重磅福利来袭，7月18日至8月31日，连续45天，临沂费县天盟山面向全国游客免门票开放，来天盟过21度的夏天，免费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畅玩森林水乐园、北方小青脉、绿野仙踪叠栖谷等清凉场景，避暑出游就选天盟山。
2: 93假日新世界，以歌传情，以诗达意，请听当诗遇见歌。

诗言志，歌咏情，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当时遇见歌，我是小光。刚刚您听到的是万芳带来的听风的歌，这首歌就像是一首诗，歌里手风琴声把人一下子就拽进了回忆里，音乐的碎片和记忆的碎片在风中拼凑，有一丝无奈，也有一丝醒悟。好，下面我们就继续来品读那吹拂在中国古典诗词里的夏天的风。南宋诗人杨万里，我们都知道，在诗词创作中，他自创了清新自然、幽默而富有情趣的《城斋体》，宋光宗还亲自为他书写了《城斋》二字。杨万里一生写了20000多首诗，目前传世的作品就有4200首，被誉为一代诗宗。杨万里的诗歌大多都是写自然景物的，而且他写了很多有关夏天的诗作，比如《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等等。下面我们就来欣赏杨万里所写的一首有关夏天夜晚的诗作《夏夜追凉》。这首诗只有28个字，杨万里却勾勒出了一幅夏夜追凉图，让我们一起来品读一下。

0: 夜热依然午热同，说的是夏天的中午烈日暴晒是一天中最酷热的时刻，而晚上的炎热竟然跟中午一样。可见诗人在写这首诗的时候，当时的夏夜是有多么的炎热。正因为热，才能引出下面第二句，开门小吏月明中。或许诗人已经就寝了，但是因为天太热了，辗转反侧睡不着，诗人这才出门凉快一下，一个人站立在明月之下。而由月明二字，我们可以猜想此时应该是十五。第三句，竹深树密虫鸣处，是在描写周围的环境，竹林深深，树荫密密，虫鸣唧唧。竹深树密说明环境清幽，虫鸣则是以动写静，只有在安静的环境下，虫鸣才能更加清晰入耳。诗人置身在这样的环境中，顿生凉意，所以就引出了最后一句，时有微凉不是风。所谓凉意，不过是夜深气清，静中生凉而已，并非夜风送爽。人们通常所说的心静自然凉，与杨万里此时的感受或许大致相同。好，听众朋友，时间的关系，今天我们带着各位品读那吹拂在中国古典诗词里的夏天的风的旅程，到这里也要暂时告一段落了。希望这些诗句能带给您一丝清凉和感悟。最后我们送上一首邝美云的《寂寞的风》。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FM 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3: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有时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局部雨量大，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3度。明天7月27号多云有时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3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有时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局部雨量大，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3度。明天7月27号多云有时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3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
2: 以下节目是广告节目，所有相关产品请在专业人士指导下使用。
1: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欲绵长，康宁为范，康乐万顷，
4: 百岁养生经，
1: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4: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1: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4: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1: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4: 药食同源。

0: 声音平衡听力，
1: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0: 不为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1: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0: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让长寿有道，乐享百龄，请您静候收听。
2: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银铃生活馆，长者安康办。亲爱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我是马玉坤。伴随着咱们栏目全新的升级改版，正式的更名为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以后啊，得到了广大听众家人们更高的支持和认可。康，那就是身体无病痛，乐呢，就是精神无烦忧。晚晴，即使是到了晚年夕阳之际，仍是晴空般的澄澈美好。那这是一个融合了身体健康、心理健康、社会适应良好与生活满足感的结合目标，那真是太好了。尤其是很多的中老年群体哈，他们更需要这样的一档栏目，能够完全公益、功利性的给他们普及教授各种健康的知识和常识，并且是能够给他们最简单实用的好方法。啊，无论是在各种疾病提前的预防啊，那咱们叫做未病先防哈、啊、那还是出现了各种疾病以后正确的治疗干预，都能够提供及时有效的好方法。这一点在当今时代那显得是更加重要了。而我更加坚信啊，一定会把升级改版以后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呢办好办实啊，让每一位听众家人每一天都能有所得有收获，每一天每一年都能够健康常伴，乐享天年，安度百岁。那我这份信心和决心呢、啊、并不是随便立下的志愿啊，而是我为广大的家人听众啊请到了一位在业界被称之为岐黄守正杏林新秀的名医，楚亮楚老师。那楚老师无论是在现代医学那还是在中医界，绝对是啊堪称为典范的人物啊，带头参与成立中医科学院治胃病中心，首批被卫生部批准的高级专家，也是中医药学会健康分会的理事，中医药大学终身名誉教授，中医副主任医师，取得的成就荣誉啊，那更是无数。尤其是他提出的独到的中医养生和祛病的理论，都已经全面的编入到中医教材教案当中了。啊，已经被列为是独立的中医学科。经过多方的协调呢，楚老师也是愿意长期做客我的节目，把他这几十年宝贵的防病与治病的经验方法呢，都和大家来分享。那真是让我感到无比的荣幸，无上的光荣啊。那正是因为有了楚老师长期节目的做客啊，我才有完全的信心办好这档栏目，才有信心在未来能够真正的为广大的家人们提供最行之有效的健康帮助。那这更是咱们广大家人们的福气啊。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咱们隆重的欢迎啊，有请出楚老师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你好啊，楚老师，欢迎您。
3: 哎，马老师你好啊，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楚老师，从您来到节目哈以来，一直是给大家传递的就是浊气和浊毒的概念和理论。 并且是带给大家排浊气去浊毒的方法。
3: 嗯，是的。
2: 我们患者家人真的是受益良多啊。
3: 那就好啊。
2: 大家都说能把楚老师请到节目当中来，那真是我们最大的福气和幸运呐。
3: 哎呦，这个太夸奖了。说心里话吧，我能来到你这个节目吧，从我个人角度我还是感觉挺荣幸的。啊，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这些年呢，你做这个老年这个福利事业啊，我呢也是了解的比较多。
2: 嗯
3: 啊，因为在业界也算是有口皆碑了，而且做得很好。所以我认为呢，这个符合当今这个时代，就咱们国家这个国情来讲呢，你这个对老年事业所倾注的时间精力啊，包括你所做的这些助老的这些事情，它很有这种带动性。
2: 嗯
3: 啊，对社会这个影响面来说呢，也很深刻，对吧？因为咱们国家咱知道现在已经全面进入老龄化时代了。
2: 嗯
3: 啊，所以说越是在这种情况之下呢，其实还是鼓励呢更多的人或者更多的一些机构，甚至可能从国家战略方面来讲呢，可能更加要倾向一些老年人的一些，不管是他们的衣食住行也好，吃喝穿用也好，尤其是我认为既然已经进入好老龄化这个时代，
2: 嗯
3: 啊，就老年人随着人口日益的增多，那么我们都在想追求健康长寿，让老年人呢真正的能够老有所乐啊。那这个乐可能就要建立在一个最基本的一个基础，就是要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2: 对
3: 啊，没有病痛，
2: 对
3: 啊，才能实现老有所乐嘛。
2: 嗯
3: 啊，所以说你办这个栏目，包括你跟我讲说这个栏目未来的重点倾斜啊，还要倾斜于老年人在健康方面、健康领域，能给大家提供一些力所能及的这个帮助，这一点从我内心角度来说做的是非常正确的，所以我很愿意来到这儿。
2: 其实呢，就是应该说吧，就是做老年福利事业这么多年哈，虽然说也曾经做出过一点点的这个大家所谓的成绩哈，
3: 嗯嗯，
2: 其实就是这么多年以来我的一个成长的经历，
3: 对，
2: 和我们祖国的整个的发展的这么一个过程，
3: 嗯
2: 啊，我们已经摆脱了从以前吃不上穿不上的那个时代，到了现在呢，我们说基本上没有说吃不上穿不上的，
3: 那是对，
2: 嗯，我们绝大多数的老人现在最大的问题啊，其实就是养老的问题，晚年的生活的健康程度，就像我们说的，怎么能健健康康、快快乐乐度晚年？
3: 是，
2: 那首先你得健康，你才能快乐。
3: 对，就是现在这个从健康角度而言，整个的医疗压力来说
2: 太大了，
3: 对吧？最大的医疗压力还是在老年群体上，
2: 对，
3: 是吧？就是这个我们到医院能看到了，其实70%甚至80%啊，大多数人都是一些老年人，
2: 对，
3: 所以说这个全社会的角度来讲，这个老年人身体健康医疗压力啊，已经呈现出一个空前的一个增大、增多、加重的一个趋势，
2: 对
3: 啊，而且老年人一旦患病以后，是吧？他可能连带的是整个家庭，这是我们从小的来讲啊，说老人生病了，
2: 嗯
3: 啊，自己啊说遭罪也好，痛苦也好，同时呢，作为家里的子女来讲啊，那无疑就是增加了很大的一个牵绊和负担。
2: 其实我觉得第一大问题是经济压力。
3: 哎，对。
2: 虽然说我们现在基本上国家都已经普及了这个养老的保险啊，
3: 包括医保的政策，
2: 对，医保的政策非常好，非常不错了。但是它会有一些实际的问题。第一个，我觉得比如说我们老年人啊，常见的什么高血压呀、糖尿病啊，这些长期慢性病，
3: 对，
2: 长期的吃药用药，如果是在医保范围内的啊，可以报销补助一部分还好，啊，但如果说额外的有一些用药，
3: 对，
2: 不在范围之内的，你可能需要自费。
3: 对，
2: 这长期起来，这不是小费用。
3: 对，这个有些治疗产生的一些花销啊，它肯定是没办法纳入到全额报销的。
2: 对，
3: 对吧？还有一些是啥呢？就是我们一些常见的慢性病，一些常用药，
2: 对
3: 啊，虽然纳入到一些报销的范围，但是呢，时间过长之后呢，其实很多一些老人，他们也需要一些

0: 新的方式和方法啊，一些传统的一些方式方法，可能对他们来说呢，效果可能越来越弱一些了。
1: 对，就要换药
0: 啊，换药啊，
1: 用药、啊、
0: 对吧？换方式、换方法呀、啊，或者是住院呢、啊，涉及到更多层面的东西。
1: 对
0: 啊，所以这时候可能在花销方面，无非就会加大，对吧？我说有的老人讲，哎，我退休工资还可以，但是有一些老人，他未必是这样的，对吧？他可能在整个医疗的进行过程当中产生的花费。可能很大一部分还需要子女去承担，对吧？
1: 尤其是现在我觉得近些年来日益增多的各种慢性的这个疾病，像恶性肿瘤啊、或者说不是恶性肿瘤的，比如说像什么风湿类风湿这种哈、它虽然不是恶性疾病，但是长期的
0: 顽固性疾病，
1: 对、很难治的。
0: 对，
1: 这个有一些不仅仅是做手术的问题，这个治疗费用，后期的庞大的这个维持的费用、维护费用，
0: 对，
1: 这个是很多子女就是说感觉压力真是非常大。
0: 来，现在很多这个家庭来讲呢，这个年轻人，像说80后说现在是主力军，上有老下有小，是吧？如果家里老人在患病，你比方说呢一些失能性的一些病症。啊，你比方说现在很多一些脑血管的意外、中风、偏瘫，
1: 那还考虑到护理的问题。
0: 你这种情况一旦发生了，为啥说老人自己痛苦，给子女带来这种牵绊、压力、负担，有很多是无形的，
1: 对
0: 吧？它不光是花费方面的问题，它需要一个长期的照料、护理，包括子女在外面，不论是工作呀、打拼呢，他可能无时无刻的还要考虑家中的父母。
1: 对，
0: 啊，家里这个老人
1: 这个牵绊也是
0: 对，
1: 他个大
0: 很耗费一个人的精力的，
1: 对
0: 啊，所以说这个负担它是隐形的，所以这些也都是我们现在全社会对吧？现在所面临的这样一个的问题，
1: 对，你现在我们说，我是算是个70后哈、但是我们现在的主力军像80年代这一代人，包括70年代这一代人哈，真是上有老下有小，孩子呢大概是在高中大学，
0: 对，
1: 正是花费特别高的时候，老人呢已经老了，这个再有疾病缠身，那么夫妻两个双方四个老人，一个孩子或者是两个孩子，这么多的压力全压在子女身上，
0: 对喽，很多家庭原本是很幸福的家庭，很美满的家庭。为啥说一场大病回从前呢？很多家庭就是因为家里有病患，长期的拖累，真是把家庭给拖苦了。所以说，你看现在社会很多这个中老年群体，现在把重心也放在哪儿？全放在了这个健康上了，
1: 就是防病了。
0: 防病，
1: 真的，我现在这两年感触颇深哈、以前在一起。朋友之间谈什么，可能是谈谈什么时髦啊、穿什么衣服啊、听听歌啊、什么电影，现在大家见面了聊的最多的就是
0: 身体怎么样，
1: 你血压怎么样啊，高不高啊，
0: 对，
1: 你血糖怎么样啊，高不高啊，
0: 对，
1: 哎，就是都大家都是关注这个健康问题，
0: 哎，所以说健康长寿、健康长寿这个话呀，不是说简简单单说的，
1: 是、
0: 所以说我们都渴望在这个时代能够长寿，但长寿的最基础的一个条件就是要健康，
1: 对，
0: 对吧？没有健康二字如何谈长寿呢？
1: 对，
0: 对， 对，
1: 我们经常会有这个老人就说、我虽然是活到了80多岁，但是我这个活的没有质量，
0: 没质量嘛，对吧？
1: 就是每一天都挺痛苦的，
0: 那活90活100，那天天让病痛折磨，对吧？那这个长寿就不能实际上真正叫长寿了，
1: 对对 对， 对，
0: 咱真正讲的长寿是什么？无病无痛，乐享天年，这才叫长寿嘛，
1: 但是你说大家都想实现这个目标啊，健康长寿硬硬朗朗的，
0: 对，
1: 这个身体健康的，但是这个说的容易，做到太难了，
0: 那倒也是，
1: 咱别说80-90岁了哈，咱就说50-60岁的，就现在这个年龄呢，那有身体多少都是，哎呀，今天这儿疼那儿疼啊，吃不好啊，睡不好啊，整日的这种病痛，这种问题的人太多了。
0: 对对对，
1: 大家呢就是因此造成了这种，本身在这个年龄更年期的问题，就造成了那种很焦躁啊、急躁啊，非常痛苦。
0: 对
1: 啊，所以说我觉得呢，我就特。

0: 别的想办这样一档健康的栏目。
1: 嗯嗯。
0: 啊，就是把您请到节目当中来。那因为您无论是在现代医学还是说传统医学都太有建树了哈。
1: 您过奖过奖。
0: 而且据我了解，您在21岁的时候啊就获得了纽约洛克菲勒康奈尔医学院的双博士学位啊。27岁呢任洛克菲勒生物学系的主任。
1: 对对。
0: 这个学校据我了解是诞生了近30位诺贝尔奖的这个得主。啊，太厉害了。
1: 对，这是事实，的确这样。嗯、
0: 后来回国之后呢又攻读了中医学的专业。
1: 嗯、
0: 从执业医生呢又上升到了中医主任。这在我看来你这简直就是学霸级存在的呀。
1: 可不能这么说啊，您太夸奖太夸奖了、
0: 嗯。您的这个生命科学系列的这些著作啊我都珍藏
1: 了。哦
0: 哦。尤其这两年呢您的这些科学理论啊、嗯、也成为咱们国家未来医学发展进步的一个重要的基础。所以说非常幸运哈、啊、把您请到这里来。真是我哎呀我这怎么表达我的这份幸运感激激动的这种心情哈、啊。这更是咱们众多的听众家人们最大的一个福气哈、啊。
1: 你看你这说着说着又感谢上了千万别这么客气。
2: 你看我都来节目这么长时间了。
0: 嗯。
2: 大家对我应该是也是有大致了解了。我这个人还是比较传统的。因为不喜欢过多的一些花哨啊一些浮躁的东西。
0: 嗯。
2: 我感觉对待任何人一定要什么呢，诚实守信。这是基础。还得讲正道。尤其是中医，中医怎么讲，中医叫中庸之道，讲什么，讲究的是中正和平和。
0: 嗯。
2: 不要给过分的去渲染一些东西。尤其是头衔，我认为无非就是个职称。学历呢也只是证明你能力的一个基础，是吧，能给最终患者带来多少健康的收获，这重要，这才是最好的嘛。
0: 你说的太对了哈。
1: 嗯嗯。
0: 我们说现在这个好的医生从哪里去体现呢？
1: 嗯。
0: 一个呢，我觉得是要仁爱之心。
1: 对呀、啊。
0: 一定要体谅这个患者的一些难处和痛苦。
1: 嗯。
0: 不管贫富贵贱呢啊，我们都应该把患者当做自己的家人，当成亲人去看待。
1: 对。
0: 啊，再有呢、嗯、我觉得一定是要有好的医术。啊，能真正的给我们这些患者呀解除身体上的这些病痛。
1: 嗯，那要是总结起来呢，那无非我感觉也就四个字嘛。
0: 嗯，
1: 人心人术。
0: 人心人术。嗯。
1: 啊，但实际上咱讲，你说这四个字要说起来其实挺简单的。
0: 嗯，
1: 是吧，你说真正要是做起来的话
0: 有点难。
1: 是吧，
0: 对。
1: 嗯，你就现如今来说，你说有多少的医生大夫能做到这个人心人术这四个字，不好说。因为人呢都有这个私心贪念，这是人性嘛。
0: 嗯。
1: 那你说作为医生大夫，你说在自己这个工作当中还能不能守得住这个道德这个底线？
0: 嗯。
1: 职业都要讲什么叫职业素养和职业道德嘛。
0: 对。
1: 医生是份职业啊。只要是职业它都是有底线有道德的基础要求啊。就像咱们现在已经形成一种潜移默化的一种规律。就是比方说到医院看病给医生包红包。
0: 嗯。
1: 那你说医生到底应不应该收这个红包，我们作为患者作为病人我们应不应该给医生送这个红包，你就这些问题我认为它值得我们现在所有人去思考这个问题。
0: 是。
1: 对不对啊，
0: 嗯。
1: 啊，咱说医生治病这是职业。
0: 嗯。
1: 那老师教学生咱叫教书育人，那教师是不是也是职业啊，
0: 也是职业。嗯。
1: 啊。说最简单，农民种地他是不是职业呢？
0: 嗯，
1: 这也是农民的职业，他都是通过自己擅长的手段方法来养家来谋生。
0: 嗯，
1: 所以说通过这个职业啊，说我们赚钱养家生活，我感觉这是无可厚非的。但是啊，这里面有但是，但是如果说一旦你的私欲心过重的话，换句话叫只求利益，那这种情况你就会丧失你的职业道德，一定会的。进一步讲什么呢，你职业道德要丢了，那也就是丢了你做人的最基本的原则和底线了，对吧，你这就完全变性了，变味儿了，
0: 变味儿了，
1: 是不是变味儿了吧、
0: 嗯、是
1: 是吧，是人呢一旦丧失了德行，这个德行太重要了，要成为金钱奴隶的时候，可以这么讲，他比

0: 洪水猛兽都可怕。
1: 是，
0: 对吧？
1: 嗯，
0: 哎，就这种例子太多了。就尤其在当今这个时代吧，物欲横流的时代，你说医生这职业现在是不是很多老百姓讲的吃香？
1: 吃香，
0: 是不是吃香？
1: 是，
0: 是吧？也很受人尊重。
1: 嗯，
0: 美化一点怎么讲？把医生称为啥呀？
1: 白衣天使
0: 啊，说白衣天使，
1: 对，
0: 是吧？其实越是这样啊，我感觉越要把自己这个底线，自己能不能守得住这个底线，是吧？你能不能对得起天使这个称号啊？
1: 嗯。
0: 天使是干什么的？天使来人间干什么？是挽救众生来了。那你能不能对得起天使这个称号啊？所以说这个呢，不是强求的去要求谁，这个拿制度去约束也未必能约束什么。我认为还是作为医生自己，还是自己摸着良心，或者说自己去衡量自己的这颗心，衡量自己的道德品质，只有自己去衡量。
1: 嗯，
0: 对吧？你别人是改变不了什么，
1: 这个确实是，
0: 所以说这叫仁爱之心嘛。
1: 嗯，
0: 那至于仁恕这两个字呢，我感觉还是它一定要建立在人心的基础上。
1: 嗯，
0: 对吧？你没有仁爱之心，它不可能施仁爱之术。
1: 对，
0: 对吧？一定是这样的啊！这医术再高，心术不正，它不可能说给患者好好的诊病，给去治疗。
1: 嗯，有道理。
0: 哎，你另外呢，我认为这个仁恕还有另外一种解释。
1: 嗯。
0: 也就是拥有好的医人医病的一些特殊的方法和办法，这叫仁术。也就是通过你擅长的一些特殊方法办法，能给患者解除病痛，这也叫做仁术。即使说哎呀，你用这方法比较土，很守旧很老旧，或者很简单的方法，但是你只要能把患者的病症病给他治好了，这也叫是仁术啊，完全可以称之为人数嘛。
1: 嗯嗯，您说的真是太对了哈。
0: 嗯嗯，
1: 就越是能用非常简单的这个方法啊，解决疑难杂症，这才凸显出说我们这个医生的能力水平嘛。
0: 那是啊。
1: 啊，那据我了解，就像您早些年啊，就很早就提出来了这个浊气和浊毒的理论，那很多人他是持质疑的态度的，是吧？
0: 的确是啊，因为当时你看我提出这个浊气和浊毒这理论的时候呢，
1: 嗯，
0: 很多人因为是没有任何的概念，
1: 对，
0: 啊，因为太早了啊，不明白浊气为正、浊毒为病的道理，啊，甚至来讲是浊气是什么，啊，浊毒是什么，他干脆都不清楚。尤其是我提出说浊气在前，浊毒在后。啊，要先排浊气，然后再去浊毒。实际上啊，这个呼吸吐纳的功法呢，我可以这么讲啊，就对我们这个健康来讲，它太重要了。
1: 嗯，
0: 我可以直接点说啊，就是现在呢，80%甚至90%的人都不会呼吸呀。
1: 80%-90%不会呼吸？
0: 哎，
1: 您怎么确定？
0: 哎，你看啊，
1: 嗯，
0: 别感觉这个呼吸喘气儿。哎呀，说这怎么能不会呢？
1: 嗯，
0: 是吧？谁生下来不就呼吸喘气吗？这多简单的事儿啊！
1: 嗯，
0: 别忘了这个呼吸呀、啊，不单单是为了喘气，因为我们这个呼吸呀、啊，与我们的气血经络，包括我们这个脏腑阴阳啊，有着最密切的联系。
1: 嗯，
0: 我为什么这么讲呢？我们老百姓总说一句话，叫“人活一口气”。
1: 对、
0: 嗯，这口气是什么？说中医叫什么？叫元阳之气。老百姓话，活的不就这口阳气吗？
1: 嗯，
0: 对吧？这中医叫元阳之气。那元阳之气从哪儿来的？中医告诉我们是先天之精化生的。我们生下来先天父母禀赋我们的叫先天之精，化生的精气我们叫先天之精气。
1: 嗯，
0: 所以我们活得够靠这点先天的精气就够用吗？答案肯定是不够的。
1: 不够的哈。
0: 肯定是不够的。
1: 嗯。
0: 啊。就像咱们说老人现在你看有个习惯说哎呀给孩子攒家底儿。
1: 对呀。
0: 但是不管你怎么攒这个家底儿，你积攒的一定是有数的。
1: 嗯。
0: 那你说除了你攒这点家底儿以外，是不是还得需要孩子们后天在你家底儿的基础上还得继续去努力去奋斗啊。
1: 嗯。
0: 不能说靠你这点家底儿就完全躺平了，坐吃山空，那不行啊。
1: 啊，是。
0: 嗯、对吧、嗯、所以我刚才讲这个人活这口气。就是父母给的先天的精气，先天的精气很少，是有限的，每个人都一样，它不是无限的，是固定的，就那么多。
1: 那有多少呢？
0: 有多少是吧？
1: 嗯，
0: 我可以告诉。

0: 就咱们大家包括你在内，咱们可以做个实验。
1: 嗯，
0: 哎，你就知道了，你这先天精气到底多少，每个人都差不多啊，但有的人稍微多点，有的人稍微少点。
1: 嗯，
0: 但是能测试出来。你看现在我说你做啊，行，你可以做一下啊。
1: 好，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跟我一起做。
0: 你看一下我们，
1: 嗯，
0: 就是不管我现在我是30岁、50岁、我70岁、我80岁、你想知道我自己的元阳之气，我体内这点精气现在到底足不足，到底有多少，有一个很简单的一个测试的方法。你现在马上屏住呼吸，然后我开始给你数数。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
1: 啊，
0: 憋
1: 不
0: 住
1: 了，憋
0: 不
1: 住
0: 了，是吧？
1: 憋不住了，
0: 你看看你这一口气，相当于憋气憋多少？憋了18秒。
1: 哎呀，因为我这个肺子哈，
0: 是吧？
1: 也知道就出过问题。
0: 对，原来肺子还不好。
1: 就
0: 假如说你肺子功能是正常的，就我们正常人来说啊，如果憋气的话，有的人能坚持30秒到50秒，可能有一些肺活量好的人，可能憋气能憋多少？憋个1-2分钟，也就这样，这就很不错了。
1: 这个就是您说的叫先天的精气。
0: 哎，对喽，也就是说，你自己的体内元阳之气，你精气到底多少？你就屏住呼吸，你心中数数。你看看你能坚持多长时间，你体内能用的这点父母给你的这点先天的元阳之气就这么多。
1: 哎呦，
0: 所以为啥我说你看能坚持长的1-2分钟
1: 真是不多啊，
0: 是吧？短的就几十秒的时间。那你说我们问题来了，那咱们得需要活着，咱可不是为了活这几十秒活1-2分钟啊。
1: 对，
0: 咱们得一直活着，咱们得长寿啊。那你说我们活着，我们是不是得需要大量的气呀？那你说这些气是为啥说靠体内这点是不够的，靠先天的精气不够，那我们是不是得需要外界天地宇宙自然界当中的气来进行补充啊？所以我们觉得怎么样，每时每刻我们都要呼吸，要喘气。就是因为体内的这点精气是完全不够的。我们要呼吸自然界当中的空气，哎，然后呢实现脏腑功能气机的一个正常的运转呐。但是这里面就有问题，如果说你不会呼吸的话，只能说呢你就是为了维持活着。
1: 就是说这呼吸还很有方式方法。
0: 哎，有方式和方法呀。你只有掌握了会呼吸的方法，你才能活得健康，你身体机能就会很好。我为什么这么讲啊，为啥说这个呼吸喘气跟身体机能有关系？咱比方说这运动员啊，你看这运动员啊，你不管是游泳的、长跑的、拳击的、举重的、跳高的，他们在成为运动员之前，他们首先要做一个最基本的一个入门的基本功训练。是啥呢？就要先学会调整自己的呼吸方式。
1: 先学呼吸。
0: 哎，你看这里面包括有什么胸式呼吸呀、腹式呼吸呀、混合式呼吸呀，什么情况下得运用长呼短吸的方式？哎，什么时候咱们应该调整为一种快呼慢吸的方法？或者是在什么状态下呢？要深呼短吸，通过这种气息的调整呢，让身体各方面的机能，哎，能够在短时间内快速的它能够迸发出活力来。你看这个潜水员。你看看他有特殊的这种闭吸的方法，他会闭吸。啥意思？他能够在水里边长时间不换气儿，而且能下潜到水底很深的一个深度。你看正常人就做不到。
1: 这是训练出来。
0: 哎，也就是他会调整自己的气息。然后学会闭吸的方法，他能够在水里很长时间不换气，而且能下潜很深的深度。你包括游泳运动员，就是因为他们会调整自己的呼吸方式，你看看他在水中游刃有余，而且能够快速的前行。
1: 对，
0: 是吧？甚至比我们跑的都快。
1: 对对。
0: 你看你不会调整气息的人，你就不具备这个能力。所以说你看看他们这个身体素质，他就比我们正常人要好。他们的体质是非常好的，就是他们会特殊的这种呼吸调整气息的这种方式。你还有这个举重的，尤其这个举重运动员都几百公斤。

0: 紧急的杠铃，
1: 对
0: 吧？你看他在用力抓举杠铃的时候，你看他有一个动作，你注意观察什么动作呢？他一定是先缓缓深吸一口气，啊，老百姓话什么呢？就运劲儿呢，
1: 嗯，
0: 啊，就咱们正常人都一样，不管你拿沉的东西、重的东西，你在搬的时候，你在搬之前，你一定会深吸一口气，然后憋住。
1: 还真是这样，
0: 是吧？你才能把劲儿给它运起来，
1: 嗯，
0: 是吧？所以说，你看这个运动员，你看在他把气憋住之后了，然后抓起这杠铃，他在抓起的一瞬间，你会发现他会大喝一声。
1: 对，这个有印象，
0: 是吧？他喊出去了，他在呼的过程当中，他把这口气再呼出去，然后随着一声大喊，你会发现他把这个几百公斤的杠铃一下子就给抓起来了，
1: 对，就举起来了，
0: 是吧？就像我们干体力活一样，看多少人抬东西。啊，说喊口号，一二三起，啊，大家在一口气憋足的时候，在爆发力量的时候，再把气呼出去，呼出去同时呢，再随着声音出去以后，哎，你会发现这个力道力气马上就有了，马上就迸发出来了。你看，这就是气的力量，是很神奇的。为啥说我们总说是力气，说这个力量从哪儿来的？啊，说力量一定是从气的推动才有力量的形成啊。所以说力气，所以说中医里边没有叫力气，中医叫什么叫气力？
1: 叫气力
0: 是吧？
1: 气在前，
0: 哎，气在前，力在后。
1: 嗯，
0: 也就是说一切的力量都是由气来进行完成推动的。
1: 嗯，
0: 啊，包括我们像今天讲我们这个血液的运行，
1: 嗯，
0: 血液在血管当中运行，它是不是得有力量啊？中医怎么讲？叫气为血之帅，它靠气怎么的去推动的？
1: 推动，嗯，
0: 对吧？要不然血液没法有效的运行，
1: 嗯，
0: 对吧？我们吃东西靠啥？靠脾胃来吸收，是吧？那脾胃在运化吸收的时候，你说咱们的脾胃需不需要有力气啊？没有力气怎么能够腐熟食物？怎么能够它化成水谷啊？它是不是也需要力气的推动啊？
1: 对
0: 吧？换句话说呢，就是我们整个身体，我们说哎呀，靠什么？靠两条腿两只脚支撑整个身体啊，这身体100来斤重，我们这么细的一个脖子，我们扛着我们的头，是不是都靠力气去支撑它？
1: 对，
0: 甚至说是最简单，我们这个眼皮儿睁闭之间、眨眼之间，是不是都靠力气来支持啊？你没有力气的话，说哎呀，有的人说哎呀，我这一点劲儿都没有了嘛，眼睛都不愿睁了，
1: 是吧？是这个道理。
0: 哎，所以说这一切的力量的来源，它都是啥？都是气的推动。所以说气在前，力在后啊，这才叫力气形成啊。所以说你学会了一种特殊的这种呼吸吐纳的方式。调整自己的气息，你会发现呢，你身体的各种力量啊，马上都不一样了。所以说呢，那这个气哪来？我们先天体内这点精气不够，我们就得从自然界、从天地宇宙、从外界来获取。所以说，为啥我讲说宇宙的空气、大自然当中的空气是对我们生命最好的馈赠啊？
1: 嗯，
0: 也是最免费的馈赠啊。
1: 啊，对
0: 啊，那你为什么不好好学一学去享用它呢？
1: 嗯，那有的人他现在说，你看现在这个空气环境也不好啊，
0: 嗯，
1: 这个空气里边什么粉尘呐，什么颗粒呀，什么很多的这个生物污染呐，那不都是通过呼吸就进入到呼吸道了吗？
0: 嗯，
1: 啊，你就很多呼吸系统疾病啊，
0: 嗯，
1: 这个什么肺子现在一查全结节啊，
0: 嗯，
1: 是吧？
0: 嗯，
1: 就说就把空气当中啊什么细菌的病毒啊什么全都
0: 吸进去了
1: 啊。
0: 啊，你要说这一点，其实我肯定不否认啊。
1: 嗯，
0: 这个空气环境不好，的确是很多一些致病菌呐，它容易吸入到我们的身体当中呢，导致一些疾病发生，尤其一些呼吸道，
1: 嗯，
0: 是吧？一些肺病的一些感染。
1: 对
0: 啊，但是我们光知道一个，知道什么呢？说空气当中很多一些细菌病毒啊，咱们给它吸进去了，但是我们却忘了一个环节，它既然能吸进去，
1: 嗯，
0: 我们为什么不能把这些病毒细菌再给它呼出去呢？
1: 还能呼出去吗？
0: 对啊，你别忘了，我们是呼吸呀，你别光有吸没有呼啊。对吧？呼在前，吸在后，哎，一定是可以有办法把它呼出去的。
1: 哦，
0: 啊，用现代医学的说法什么呢？哎，说我们吸的啥？我们吸的是氧气。
1: 氧气，嗯，
0: 是吧？那咱们一旦离开氧气，那就活不了了。
1: 嗯，
0: 因为氧气是咱们身体所有这个细胞，从细胞角度来讲，这是最重要的一个生命活动的能量物质。没有氧气，那细胞没有办法完成生命活动，没有办法完成能量代谢。
1: 嗯，
0: 把细胞很快就会衰竭，就会死亡。对吧？像脑细胞、心细胞不能缺氧，是吧？一缺氧，几分钟之内就会死亡，那人就没命了。
1: 对，
0: 对不对？
1: 对
0: 啊，所以说你看，一旦出现一些重大疾病、晕厥、抢救的时候，你看大夫做第一件事做啥？
1: 先把氧给送上，
0: 马上给氧，是吧？先把氧给送上，就怕短时间内细胞缺氧死亡，人就没救了。
1: 对，
0: 那么呼出去的是啥呀？
1: 二氧化碳，
0: 对吧？现在讲什么？二氧化碳。
1: 对，
0: 二氧化碳是不是好东西？是废气嘛？
1: 嗯，
0: 对吧？啊，所以中医叫什么叫浊气？
1: 浊气。
0: 哎，这是需要把它呼出去的。所有当中这些身体里面这些毒气、浊气、废气都要呼出去，那么就要讲究方法，我们怎样能把这些不好的废气、浊气怎么能把它呼出去，
1: 这有方法的。
0: 哎，所以说这一点啊，就对于一个病人来说，
1: 嗯，
0: 这个呼比吸更重要，
1: 更重要、嗯、
0: 哎，这咱们正常人都一样，都有过这样的体验啊。啥体验呢？就比方说你这个在疲劳的时候，哎，你在困倦乏力的时候，有个啥动作，都习惯打个哈欠，不由自主打哈欠。
1: 嗯，
0: 你打个哈欠，伸伸懒腰，你是不是感觉瞬间马上就感觉浑身就轻松很多？
1: 对，就很
0: 非常惬意。是
1: 的，嗯，是
0: 不是？
1: 嗯，
0: 甚至你看看这个，有的人，这个生气的时候、气愤的时候，
1: 嗯，
0: 你看他什么表现？他总是气得呼呼的往外大口的往外呼气。
1: 对，
0: 这干呼啥？咱主要是胸中的这个怒火、怒气，咱也叫浊气、毒气、废气，他往外呼啊。往外呼气的时候，哎，他慢慢会感觉到什么脏腑啊、身体啊，他感觉就会舒服很多。你要让他憋着不呼这个气，他感觉憋在这胸里，他就难受，他扛不住，
1: 嗯，
0: 他受不了，所以他不由自主他就往外呼气。或者是人，你看他高度紧张的时候，他都紧张啊、恐惧吓得不行的时候，这时候你看看你让他怎么办？你有一个最好的方法，哎，你让他呢缓慢的，你让他做深呼吸。
1: 深呼吸确实，
0: 哎，慢慢的做深呼吸，做几次之后，你看他紧张恐惧这个情绪，他逐渐逐渐他就稳定下来了。这都是不同的这种呼吸的这种方式和方法，哎，就能够调节你身上啊，包括你情绪啊，甚至到你这个脏器都会发生很大的一个本质性的改变。所以说啊，我们老话讲什么，人活着一口气，
1: 嗯，
0: 很重要啊。你想要活得好，怎么办呢？就要会运气，会动气
1: 啊！运气，
0: 哎，
1: 动气，
0: 他得会动气、嗯，你得会调整我们的呼吸，让这个气呢能成为我们防病和去病最有力的一个手段。就在古代怎么讲呢？叫吐纳，导也行气，就是我们今天讲的叫呼吸，调节我们的气息
1: 啊，这也是功法。
0: 哎，对，这也是人的一个活着的一个最基本的一个本能，呼吸喘气儿。在这个基础上，它自然而然它发展起来的一系列的一整套的一个方式和方法，
1: 嗯
0: 啊，所以说这个绝对是了不起的科学。为什么这么讲？
1: 这个有记载，
0: 哎，对，它有根据、
1: 嗯、
0: 啊。你要是早的话，能追溯到哪儿呢？2000到3000年前，我说是公元前啊，
1: 公元前，嗯、
0: 啊，那时候是啥时代了？
1: 新石器时代吧。
0: 对，这是在新石器时代。为什么这么讲呢？
1: 嗯，
0: 因为在1975年呢。在这个咱们国家青海省乐都地区，可能有朋友知道啊，有个叫柳湾三平台的地方，
1: 嗯，
0: 它出土了什么呢？马家窑文化时期发掘了什么呢？发掘了这个彩色这种陶罐。
1: 陶罐
0: 当时发掘到这个彩色这个陶罐上有什么呢？有这种彩绘的浮雕，这种人的这种雕像，在这陶罐上雕刻的啊。这个人像是什么样的呢？这个人呢，两个脚是分开的，而且呢是半蹲的一个状态。
1: 嗯，
0: 然后你看这个浮雕的雕像啊，这个人这个眼睛呢，二目微闭，而且口型是微张的，而且呢看这个两个嘴唇是向外翻起的，而且看这个腹部肚子也是鼓起来的。
1: 嗯，
0: 而且两个手呢还是张开的，放在哪儿呢？放在腹部的两侧。那正常看什么？就像这个练功一样。像站桩一样，但实际上呢，后期专家们发现了，当时在那个年代，这个彩绘的雕像，表达的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当时这个人呐，就讲究养生方式了。他练什么呢？就是在练呼吸吐纳的当时这种练功的一个景象。
1: 嗯
0: 啊，所以说呢，这是最早从这个新石器时代了，而且呢，发现这个人物雕像的时候，
1: 嗯。
0: 更有意思的是什么呢？发现这个雕像啊，男手女身，
1: 什么意思？
0: 也就是上半身是男性，而下半身是女性。
1: 是女。

0: 性、
1: 哦、啊，哎，男女合成一体了。
0: 嗯，
1: 说这有什么意思呢？啊，后来专家慢慢的通过一些文献资料，啊，发现了，这就是古人讲什么呢？强调叫阴阳合一
0: 啊、
1: 哦，哎，男为阳，女为阴呐、啊。
0: 嗯，
1: 哎，就是男守女身，所以说讲究什么呢？就是阴阳合一、阴阳调和的理论思维。那更加说明一个问题了，也就古人告诉了。就通过练习呼吸吐纳的这种功法能实现阴阳调和，哎，能实现阴阳合一。你看看，这就是古人最早的智慧。
0: 嗯，这么早。
1: 对吧、
0: 嗯、
1: 而且除了这个出土的证明文物以外呢，还有一些古籍的一些医书医籍吧。
0: 嗯。
1: 啊，尤其一些古代的医家呢，也十分重视这个呼吸吐纳导引的方式。你看从这个儒释道再到武艺再到中医，各行各家吧，对呼吸吐纳呢，它都作为养生啊健身和长寿的基础。
0: 嗯，
1: 在这个春秋战国时期啊，咱知道第一部中医的经典什么《黄帝内经》就有了
0: 啊、
1: 哦、《黄帝内经》奠定了呼吸吐纳导引学的一个基础。虽然这个内经当中呢对于呼吸吐纳呢这个内容的记载啊可能比较分散，但是啊，从理论方法再到病症的一些治疗都是有论述的。为什么这么讲？你比方说这个《素问·上古天真论》当中有这样记载，说余闻上古有真人者，提切天地，把握阴阳，呼吸精气，独立守神，肌肉若矣，故能受蔽天地，无有终师，此其道生。这就是古人对于远古时期就强调这个修炼呼吸吐纳一个最高境界的一个描述。
0: 嗯，
1: 包括这个《上古天真论》当中还讲什么呢？虚邪贼风，避之有时；恬淡虚无，真气从之；精神内守，病安从来。你看，这也是什么呢？告诉我们，通过正确的呼吸吐纳导引的方法，随时能够躲避很多的一些致病因素，就把它躲避了。
0: 嗯，
1: 还能做到清心寡欲，能保持安静愉悦的心情，所以精神固守于内，咱们人体的一切机能，哎，就会正常，它不会受到任何的干扰，它就不会生病。这也是呼吸吐纳锻炼的指导思想一个最基本的一个原理。
0: 嗯，
1: 啊，你再比方说呢，《素问》的一个《刺法论》一篇当中也讲。啊，说呼吸吐纳导引治疗慢病的一些具体方法记得也比较清。怎么讲？就是肾虚者、慢病患者可以在饮食啥时候？就早晨嘛。
0: 早上。
1: 是吧？5点到7点。
0: 嗯。
1: 面向南静坐，排除心中杂念，调息入静，行深呼慢吸，略做停闭的这种吐纳之法。做多少？共做7遍，然后再吞咽津液7遍。
0: 嗯，
1: 啊，就让舌下这个津液源源不断的去分泌，然后再反复的进行吞咽，以至于这套方法传到后世，传到哪儿？传到习武之人那儿了。练习武艺的讲究入境气贯丹田嘛，舌顶上颚嘛，叩齿吞金嘛，玉液还丹嘛，这些的讲究都是从这儿来。所以说，你看看这个习武之人讲的什么？说内练一口气，
0: 外练筋骨皮
1: 啊。对，你看这说法都是从这儿过来的
0: 啊。 啊，真有这说法。
1: 哎，
0: 嗯。
1: 包括这个《生气通天论》当中也讲什么呢？说故圣人传精神，服天气而通神明。
0: 嗯，
1: 这两句话也可以理解为古人通过呼吸吐纳导引锻炼的方法来开发啥？开发脑力和智力啊，通神明啊，
0: 啊，
1: 传精神呐、啊。
0: 嗯，
1: 你看，包括汉代这个医学家臧仲景，咱知道华佗，这些为代表这些汉代的医家，他也是拓宽了这个呼吸吐纳的应用的范畴。
0: 嗯，
1: 啊，因为张仲景认为什么呢？呼吸吐纳具有行气血、利九窍的作用，所以说他在这个《金匮要略》当中呢，他明确指出了病邪视中经络，未流传脏腑，即医洽之；四肢裁决重治，即导引吐纳，勿令九窍闭塞。什么意思啊？也就是张仲景说的很清楚，也就是说一旦病邪形成了，
0: 嗯，
1: 还没有到达脏腑，光是进入到经络的时候，这个时候治疗是最好的时机。然后呢，我们如果发现了说四肢啊觉得困乏沉重，
0: 嗯，
1: 啊，说明什么？已经有一些浊邪进入经络了，怎么办？通过导引吐纳就可以。

0: 好解决，防止出现严重什么九窍闭塞，那就麻烦了，那就进一步就严重了嘛。
1: 嗯，
0: 所以说张仲景在书中呢提出了，还提出一个词叫什么叫丹田
1: 啊，丹田
0: 哎，也是他最早提出来的，也就是与难经所说的什么叫肾间动气命门，他俩是完全相辅相成的，所以说也为呼吸吐纳啊运气丹田命门也奠定了一个重要的基础。
1: 嗯，
0: 包括华佗，你看这个根据这个《吕氏春秋》啊，讲什么叫流水不腐，户枢不蠹。他这个思想，包括《淮南子》提到啥呢？有六个动作，也是结合呼吸吐纳呢，创编了一整套的一个呼吸吐纳的导引的一个功法，叫什么叫五禽戏？
1: 五禽戏，哎，这个还真听
0: 是吧？你看现在还有一些人在做嘛，做这个五禽戏，了不得是。一日虎，二日鹿嘛，三日熊，四日猿，五日鸟。学习这五种动物的习性和动作，包括这五种动物的呼吸和鸣叫的方式，干啥呀？它能起到去除疾病，让身体轻便，延年养生益寿的作用。
1: 嗯，
0: 啊，因为华佗这个当时有个学生姓吴，叫吴普啊，这个吴普由于对五禽戏非常痴迷啊，他是长期坚持练习锻炼五禽戏，他收到了一个很好防病治病延缓衰老的一个真功实效。他的学生当时年过百岁了，仍然是耳目聪明，而且齿牙坚固完全，就牙齿都没有掉的，而且还极其坚固。但是到今天为止呢，实求是讲，就这个五禽戏啊，就这套功法没有很好的完整的把它保存下来。
1: 那现在练的这个五禽戏不是吗？
0: 不是，就现在咱们练习这五禽戏都是后人重新的编辑、重新整编的
1: 啊，不是当时吴普传下来的，
0: 不是当年这个吴普练的五禽戏了。
1: 嗯，
0: 啊，所以说后期重新整编以后，这个派别也非常多了，练法也都不一样了，所以说对于效果来讲呢，这也就不得而已了。
1: 嗯，
0: 而且呢，这个汉代这个医家呀，对呼吸吐纳的贡献呢，还有一个明显的反应点，反在哪儿呢？咱都知道，都上新闻了，是吧？出土了很多这个随葬品。
1: 嗯，
0: 其中啊就有几件相当珍贵的文物啊，比方说导引图、雀骨石器篇和养生方，这个也是反映出当时汉代那个年代呼吸吐纳的一个发展情况。这个导引图呢，它是一张彩色的这种帛画，
1: 画
0: 哎，绘制的很精彩啊，绘制的很好啊，男女啊多种姿势啊栩栩如生。
1: 嗯，
0: 啊，出土的时候呢，遗憾的是有残缺了，不太完全了。
1: 啊，
0: 现存的这44幅图呢，电视啊或者是到这个博物馆看到过啊，分四行排列，而且呢还有文字的一些题记。
1: 嗯，
0: 但是能真正辨认比较清楚，能辨认28幅图能看得清。当时这墓主知道是长沙这个丞相立苍的儿子，是他的墓地嘛，葬于公元前168年了，而且当时出土的时候，整个这个画就导引图这幅画很精美，长大约100厘米，高大约50厘米。很有气势的这幅画，
1: 嗯
0: 啊，而且出土的这个《雀骨石器篇》这部著作呀，也是描述石器。什么叫石器呀？石就是吃，气儿就是气儿，
1: 啊，
0: 就是告诉我们要什么吸气吃气呀，就是呼吸锻炼呐，
1: 啊，
0: 哎，所以说你看看《雀骨石器篇》，告诉我们就是练习呼吸吐纳方法，
1: 要吃这个气儿，
0: 哎，而且呢，整个当时呢。文字的记载总共是26行，都刻在哪？刻在这个竹简上了，就对这个雀骨石器的方法都有明确的论述。而且呢，这里面有个重要的环节是什么？这里面记载要掌握不同的季节和特点，讲究时令节气的，根据不同的气候啊，来调整呼吸吐纳锻炼的一些具体的应用。你看看，在汉代那个时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这些史料当中，你看看都有这个明确记载，而且当时出土这个还有养生方这个著作，也是强调这个呼吸吐纳养生的原则和方法，把这个治气食气的这种方法呢说得更明白了，叫息必身而久，心气一守，素气一老，心气一寿，善治气者是素气夜散，心气昭聚，以彻九窍而食六腑。你看强调了这个呼吸吐纳

0: 叫吐故纳新呐、
1: 啊。吐故纳新。
0: 哎，这个神奇的作用啊。
1: 嗯。
0: 你看，以彻九窍而十六腑啊。你看看，在当时在汉代就把这个作用都说得非常清楚了。
1: 嗯嗯。
0: 而且呢，当时呢，这个养生方出土以后呢，这个文字的记载，包括《阙古十七篇》当中，它俩的内容是相互补充的。
1: 嗯。
0: 啊，最终呢，有几句很显眼的文字记载，怎么讲？叫“食气有进”，也啥意思？就是呼吸吐纳的时候，呼吸的时候也是有禁忌的。告诉怎么说呢，那叫春必浊阳，夏必汤风，秋必霜雾，冬必凌阴。你看春夏秋冬不同的四季的气候，在练习呼吸吐纳都是有特殊要求和禁忌的。
1: 那要求禁忌
0: 的。哎，你看看都说得很清楚。而且当时长沙马王堆汉墓呢，还出土了在东汉前期有什么叫仙人隐玉泉。这幅画在哪儿？在青铜镜上。啊，不出土这青铜镜吗？青铜镜除了这个青龙啊、白虎啊、朱雀玄武之外，还有这个什么仙人和瑞兽。同时这青铜镜呢还有几句铭文，这铭文说的也非常清楚。
1: 嗯，
0: 怎么讲呢？叫上方佳境真人巧，上有仙人不知老，可饮玉泉积食早。你看上方是啥？上方在当时东汉时期啊，也就是是个职称，是专门为皇帝制作御用器物的，就皇上喝酒的酒盅啊，
1: 嗯，
0: 啊，还吃饭的这些这个碗筷啊，他来制作各种这种皇帝御用的器物的，啊，叫啥呢？当时叫上方
1: 啊，是一个官儿。
0: 哎，对，所以出土当时那个青铜镜上刻的啥呀？就刻有这个当时道家在修炼辟谷的方法
1: 啊。
0: 哎，所以说呢，道家修炼辟谷的方法实际上也是什么呢？也是呼吸吐纳一直传至到道家养生。因为我们知道道家养生之术到今天来讲也是非常了不得的。
1: 嗯，
0: 啊，所以说在当时那个年代呢，这个出土这青铜镜上就刻有这个道家修炼呼吸吐纳练习辟谷的方法。所以可想而知，你想想呼吸吐纳发展的程度在东汉时期就已经很明显了。而且通过这个青铜镜也能更加的验证一点，就是道家思想对于呼吸吐纳导引方面的医学的贡献那更是巨大巨大的，而且到今天来讲影响也是非常非常深远的啊。
1: 嗯，
0: 这里面有很多很多有意思的事情。
1: 嗯，真是哈，这里边的这个知识内容真是非常精彩啊。我听到舒老师讲，这是越听越精彩啊。不仅我们学习到了知识，而且还丰富了见识啊。您真不愧是文化型译者大家。
0: 哎呀，您就客气了。
1: 您今天的这个讲述让我无比的敬佩哈。我觉得请您到我们的节目来，一定是给咱们的听众家人带来最大的健康收获的。
0: 嗯，我尽力。啊，因为这一说可能今天说的有点远了、啊、
1: 很精彩很精彩、嗯、
0: 说的比较多啊，就是我还是希望吧，就是既然有幸能做客你的节目，
1: 嗯，
0: 啊，就是尽我所能吧，能把一些好的智慧也好，经验也好，方法也好，这个可能不单单是我自己的，可能一些先人的古人的一些智慧好的东西，其实到今天来讲我们还是可以去应用的，只是我们现在很多人把它忘了，对吧？包括我这些年所总结出成功的这些方法，那我更要很好的介绍分享给大家啊，能够真正的给大家解决一些问题。嗯，
1: 对，我们大家一起好好的学。那今天呢，这个由于时间关系哈，我们只能是先进行到这儿了。
0: 嗯嗯，
1: 啊，也非常辛苦您了，楚老师、啊。
0: 哎，不客气。
1: 明天的节目呢，我们还要和大家接着聊相关的话题、哈。
0: 好的。
1: 好的，听众家人们、我们明天见。
0: 明天见。
2: 点是什么？点是一滴油，是没吃完倒掉的一粒粒蚕豆。点，数学上表示小数部分开始的符号。中国一年餐饮浪费的食物脂肪，相当于1.3亿人一年所需。
3: 点是量词，用于小的或少的，比如多注意点，一点点心意。点是计时单位，地球一小时活动在3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8:30到9:30。
2: 点是为关紧水龙头落下的一滴水，是干涸大地上的泪水。

0: 好视力温馨提醒，多吃果蔬长远眺，远离蓝光与疲劳，适度用眼劳逸结合，给眼睛做套保健操，拥抱清晰好世界。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 FM93 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 FM93 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3: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有时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局部雨量大，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明天最低气温24度，明天最高气温33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有时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局部雨量大，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明天最低气温24度，明天最高气温33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93假日新世界，生动故事解读案情，深入浅出分析法理，请听法律讲堂。
4: 小城突发灭门惨案，三名女子惨死家中，现场遗留多项证据，凶手为何竟能逃亡20年？嫌疑人落网后本已认罪，却又当庭翻供，声称自己替人顶罪。那么灭门案的真凶究竟是谁？一个赌徒，三条命。法律讲堂即将播出。
5: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法律讲堂。这天，在我国西北地区的一条街道上，一名头发花白、穿着朴素、手持钓鱼装备的男子刚从渔具店走出来，正跨上摩托车打算去钓鱼。突然，几名壮汉迅速冲上去，用力将男子按倒在地上。紧接着，十几辆警车呼啸而来，在他们周围急刹停住，将现场死死包围。难道这名看起来老实和善的中老年男子竟然是个罪犯？那他究竟是犯了什么罪，需要这么多人来实施抓捕呢？要想了解男人所犯罪行，我们还要把时钟拨回到20多年前。那是1998年9月的一天下午，县公安局的值班室里突然电话铃声大作。民警接起电话后，只听电话那头传来了一个男人颤抖的声音，语无伦次地哭着说：“快来人呐，我女儿、儿媳妇儿还有小孙女都被人杀死在家里了。”这个小县城人口不多，平时连个盗窃案都很少发生，就更不要说是杀人案了。这一下子还死了3个人，这个报警电话瞬间在公安局里炸开了锅，十几辆警车火速赶到案发现场。只见报案人浑身颤抖地瘫倒在自家门口，已经不能动弹。进入到案发房屋后，看到眼前的一幕，即使是办案多年的老刑警也感到了一阵窒息。一进门

0: 狭小的客厅里躺着报案人的儿媳妇儿张欢，她的身下是一滩已经干涸的血迹，双手双脚被铁丝死死束缚，颈部是一道狰狞的刀口，从客厅到卧室的地上和墙上都是血迹，卧室的地上也躺着一名女子，双手双脚同样被铁丝束缚，头上盖着一床被子。打开被子后，民警发现这名受害人的致命刀伤也是在颈部，上半身已经被血浸透了，地上的血都已经凝固了。这是报案人的女儿王娜。同时民警发现卧室的衣柜和抽屉都有被翻动过的痕迹。第三名受害人的情况最令人揪心，民警顺着血迹来到卫生间，发现一个孩子被杀死在了浴缸里，浴缸的水都已经被染成了鲜红色，孩子的颈部还残留着刀口和被铁丝勒过的青紫痕迹。这是报案人年仅8岁的小孙女王洋洋。经法医确认，三人已经全部死亡。
1: 一起灭门血案很快成为全城居民关注的焦点，一时间大家议论纷纷，整个县城都陷入了恐慌之中。公安机关也将其列为重点督办案件，迅速展开调查。
0: 经调查，报案人王建国50岁，是一家工厂的工人。王建国早年丧偶，他一个人又当爹又当娘，辛辛苦苦地将一儿一女拉扯长大。如今儿子结婚后，常年在省城打工补贴家用，女儿也大学毕业了。平时家里就王建国、女儿王娜、儿媳妇张欢和小孙女王洋洋四个人共同生活。据王建国回忆称，案发当天自己吃完中午饭就去洗浴中心泡澡，走的时候还好好的，可是一回来就发现家中的门开了一条缝，在楼道里就闻到了浓浓的血腥味儿，一进门就发现自己的儿媳妇儿、女儿和小孙女都遇害了。可是当民警问起来他们家是不是得罪了什么人的时候，王建国的头摇得像拨浪鼓一样，死活也想不起来到底和什么人结了仇。民警经过走访调查，邻居也证实了王建国的说法。
1: 那么凶手究竟是谁？为什么连年仅8岁的孩子也不放过？他的作案动机又是什么呢？很快，邻居提供的一条线索使犯罪嫌疑人的身份特征浮出水面。
0: 民警在走访中，住在王建国家楼下的邻居提供了一条关键线索。虽然案件已经经过了一天，但是他回想起来的时候还是惊魂未定。据他说，当天的中午1点多，他当时正在卫生间里洗衣服，突然听到楼上隐约传来了孩子的哭声，只听孩子一边哭一边喊：妈妈妈妈，叔叔叔叔，求求你了，轻一点。可是声音很快就消失了。楼上一家人住的只有王建国一个男的呀，可是他是孩子的爷爷，哪有什么叔叔。邻居摇了摇头，以为是医生上门看病给孩子扎针没有扎进去，孩子被吓得哭了，就没往心里去。他一边流眼泪一边捶胸顿足地对民警说：早知道我就上门看看了，要是我能多留个心眼，也不至于连个孩子也保不住呀。根据这个邻居的证言，民警判断凶手大概率是一名成年男子。同时经过对现场的仔细勘查，民警也提取到了几份关键证据。第一份证据，现场除了三名被害人的血迹之外，在客厅的墙上还发现了一些不属于他们的血液。第二份证据是在靠近卧室的地板上发现了半枚带血的鞋印。第三份证据是家中的一把水果刀不见了，同时不翼而飞的还有王建国家的存折和存折里的500元现金，而存折里的钱在案发当天就被人全部都取走了，取款单上赫然签着张欢的名字。综合上述证据和证人证言，民警判断凶手大概率是一名成年男子，同时本案谋财害命的可能性较大， 凶手求财心切，大概率是求财不得后的临时起意杀人。但是凶手作案手段的残忍程度又并不能够排除是仇杀、情杀或者是泄愤的动机。掌握了几份关键证据后，公安机关开始迅速铺网调查，不放过任何一丝线索。那些不属于被害人的血迹成了破案的关键，只要找到拥有相同 DNA 的人，真相就能大白。可案件发生在1998年，因为技术受限， DNA 只能一对一的比对。民警采集比对了1.6万余人的血样，人工比对指纹1.3万余枚，但是均如泥牛入海，一无所获。同时警方也没有放弃那半枚带血的鞋印，民警赴全国各地走访各大商场、商店4000多家鞋厂，寻找类似案发现场提取的特殊鞋样，但均无果。那么银行取款信息呢？如果是在今天，遍布的监控探头可以直接锁定取款人，可那是1998年，我国北方的小县城中并没有这样先进的设备。即使痕迹专家根据现场的鞋印已经推测了取款人的年龄和体重范围，画像模拟专家结合银行工作人员回忆的取款人的模样，对犯罪嫌疑人进行了模拟画像，但是凶手仍未被找到。同时警方围绕被害人本人和家人的社会关系人进行了深入调查，全部的社会关系人被逐一询问排除，但是结果仍是一无所获，案件仿佛进入了死胡同。
1: 小城发生灭门惨案，现场遗留凶手血液、鞋印等多种证据，
0: 只要找到拥有相同 DNA 的人，真相就能大白。
1: 不料警方排查10余万人仍无果，嫌疑人仿佛人间蒸发。
0: 十几年期间，警方共调查排除了嫌疑人员达到14.7万余人，但是结果总是令人无奈叹息。
1: 20年后，一位公认的和善老人被逮捕，那么他是否是灭门案真凶？一个赌徒三条命，正在播出。
0: 时间一天天过去，最初的喧嚣渐渐平息，上百名警力持续艰苦的调查换来的仍是毫无头绪。915案，这个曾经让小镇人心惶惶的代号，慢慢的变成了案卷柜里遗落厚厚的卷宗。十几年期间，警方共调查排除了嫌疑人员达到14.7万余人，多次送样本到公安部进行血液检查，但是结果总是令人无奈叹息。时光荏苒，从1998年到2018年，转眼就是20年。20年期间，技术专家们又多次进入到了一直被封锁的案发现场进行勘查，提取了包括关键血样在内的痕迹物证，利用最新的 DNA 检测技术进行了更精细化的检查。终于在2018年的4月份，线索出现了。那么这一次逃亡了20年的凶手能否被抓获呢？原来警方利用最新的 DNA 检测技术，将检测样本又扩大到周边视线符合年龄的男性，并最终确定距离案发地100公里外的一位名叫赵军男子的 DNA 和案发现场提取的嫌疑人血液中的 DNA 完全吻合。
1: 警方迅速展开调查，却发现赵军竟是一名56岁的退休老人，没有任何不良嗜好，唯一的爱好就是钓鱼。那么这个生活简单的退休老人，真的会是20年前那个连孩子都不放过的冷血凶手吗？
0: 赵军到案后竟然表现得异常的平静，这让民警更加坚信了自己的判断，这不是一个普通人，他心里一定藏着什么大秘密。从被抓到审讯期间的整整18个小时，赵军就像一尊石像，紧闭双唇，不发一言，直到办案民警把一份份证据摆到赵军的面前。 DNA 检测报告确定了现场的血迹就是他的，银行取款单上张欢的名字经过笔迹鉴定就是赵军所写，还有现场那冰冷的照片等等。面对多份证据， 赵军精心构筑的心理防线轰然倒塌。突破口一旦打开，回忆就仿佛开闸后的潮水般涌来。赵军开始平静地供述，原来20年前赵军36岁，孩子刚上小学，因为辅导功课的事儿，家里天天鸡飞狗跳，赵军嫌烦就天天出去打牌躲清静。一来二去，赵军竟然染上了赌博的恶习。1998年9月15日，这天赵军输红了眼，和牌友一起喝了一瓶酒后，就想起来哥哥曾经说过，自己的好友王峰常年在省城打工，每个月都往家里寄回不少钱。王峰当年上学的时候经常来家里吃饭，和赵军也很熟悉。赵军就想去王峰家弄点钱来偿还赌债，借着酒劲儿说干就干。当天中午，赵军就来到了王峰家。王峰的妻子张欢毫无防备地给赵军开了门。赵军明知道王峰不在家，就对张欢说：“嫂子，峰哥前两年管我借了5000块钱，他说钱都在你这儿存着呢，让我管你要。”张欢从来没有听王峰说过欠赵军钱，家里也不需要借钱生活，当然不相信他说的话，便说：“你说王峰欠你钱，你有欠条吗？”赵军当然拿不出来欠条，便搪塞道：“钱借给了峰哥，还打什么欠条呀？那显得多见外。”见赵军拿不出欠条，张欢就更加确信了，这就是个骗子，于是便要给王峰打电话进行确认。赵军见事情败露，就恼羞成怒了，借着酒劲儿，又加上急需偿还赌债，便顺手抄起桌上的水果刀，就要阻止张欢打电话。张欢被吓了一跳，连忙抬手挡刀。二人在抢夺刀子期间，赵军的手被割破了，血溅到了墙上。这下赵军更生气了，他直接用刀捅刺了张欢的颈部。之后，为了控制张欢反抗，他顺手拿起桌下的铁丝捆住了张欢的手脚。在确认张欢已经失去反抗后，赵军便来到了卧室，准备开始寻找张欢家的财物。结果竟然发现张欢的小姑子王娜正蜷缩在卧室的门后，已经被吓得动弹不了。王娜见赵军发现了自己，便开始哭着求饶说：“大哥，我不想死，求求你了，别杀我，你要钱你就都拿去，钱在柜子里。”可是赵军此时已经杀红了眼，他二话不说直接冲过去，把王娜压倒在地上，直接用刀捅刺了王娜的颈部，之后又用铁丝死死捆住了王娜的脖子，并捆住了王娜的手脚。在确认王娜死亡后，赵军用床上的被子盖住了王娜的头部，紧接着赵军就开始在衣柜中寻找财物。果然打开衣柜就发现了一本存折和500元现金，存折里竟然还夹着一张写着密码的纸条。慌乱中，赵军拿起存折就准备离开。正当其走出卧室的时候，隐约听见卫生间的方向传来了低声的啜泣声。顺着声音，赵军来到卫生间，发现了蹲在角落里张欢的女儿王洋洋。孩子见赵军进来了，便开始吓得放声大哭。因为担心被邻居发现，赵军就对孩子说：“只要你不哭，叔叔就不杀你，如果你再哭，就用刀扎你。”赵军一边说一边向浴缸里放水，水放满后便提起来王洋洋就向水里按，还用刀割破了孩子的颈部，直到小姑娘失去呼吸后便一把扔到了浴缸里。这就是楼下邻居听到的那一幕。
1: 赵军确认了家中三人全部死亡，在用刀割断了电话线后，便带着存折和密码去银行碰运气，最终取走了全部存款。然而赵军怎么也不会想到，他取款时留下的签名最终将成为破案的关键。
0: 直到逃回家，赵军才觉得后怕了起来，这毕竟是杀了三个人呢，自己能躲过警方的侦查吗？之后为了避免自己的罪行被发现，赵军戒掉了赌博，并开始假装做一个朋友邻居口中陈述的热心踏实的好人。交代到这里，赵军的表情竟开始放松了起来。 他仿佛如释重负，哭着对民警说：

0: 己也曾试图过自杀，这20多年自己没有睡过一天的好觉。为了藏住这个秘密，自己处处小心，这么多年一直和妻子分居，甚至都担心自己说梦话暴露了杀人的事儿。听赵军交代到这里，所有民警悬着的心都放了下来，这下终于能给三名死者一个公道了。
1: 赵军被捕后交代犯案经过，动机竟与一次赌博有关。
0: 为了藏住这个秘密，自己处处小心，这么多年一直和妻子分居，甚至都担心自己说梦话暴露了杀人的事儿。
1: 法庭上，赵军突然翻供，声称凶手另有其人。
0: 20年前哥哥杀人后，就一直威胁自己，如果不保守这个秘密，就要杀了他全家。
1: 但赵军口中凶手已经死亡，那么他翻供的理由是否成立？灭门案的真凶究竟是谁？一个赌徒，三条命。法律讲堂正在播出。
0: 可令所有人都没有想到的是，几个月后赵军突然在法庭上翻供了。他声称人不是自己杀的。什么？难道凶手另有其人？如果凶手不是赵军，但他又为什么会对现场的情况以及细节如此了解呢？他在隐瞒什么？在法庭上，赵军讲述了另外一个版本的真相。他声称真凶是自己上个月刚刚去世的亲哥哥赵强。案发当天是哥哥呼叫自己到王峰家帮忙要钱，可是自己到了现场的时候，发现三个人都已经死了。自己对哥哥的行为感到很生气，于是两个人在王峰家发生了激烈的争吵。自己从哥哥手里拿刀的时候不小心被割伤了手，所以血溅到了地上。之后自己也是被哥哥胁迫着才去银行帮忙取了钱。至于自己为什么会在公安机关认罪，他辩解称哥哥这个人心狠手辣，打架特别厉害，自己从小就怕他。20年前哥哥杀人后就一直威胁自己，如果不保守这个秘密，就要杀了他全家。所以自己在被抓后宁愿替哥哥顶罪，也要保护好自己的家人。
1: 赵军的这番话让案件发生了180度的大转变。如果真像他所说，他就从杀人的恶魔变成了案发后才来到现场的无辜者和被威胁的老实人。可哥哥已经死无对证，那么赵军的证词是真的吗？
0: 认定刑事犯罪必须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人命关天，故意杀人案更是顶天的大案，证据必须扎实，排除一切合理怀疑。面对赵军这180度的翻供，审判人员仔细审查每一份证据，确定在案证据是否确实充分。那么什么样的证据才算确实充分呢？这就涉及到我们今天的法律点，刑事案件中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标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55条的规定，对一切案件的判处都要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不轻信口供。只有被告人供述没有证据证明的，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没有被告人供述但证据确实充分的，可以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证据确实充分应当符合以下三个标准：第一，定罪量刑的事实都有证据证明；第二，据予定罪的证据均经法定程序查证属实；第三，综合全案证据，对所认定的事实已经排除了合理怀疑。那么我们回归到本案中来分析一下本案的几份关键证据。第一，鉴定结果可以锁定犯罪嫌疑人。本案中除了直接鉴定出现场的血迹就是赵军所留之外，鉴定专家还证明，根据科学理论，除非赵军和他哥是同卵双胞胎，否则现场的血迹只属于赵军。同时血迹会说话，墙上的血迹呈现出清晰的抛物线状，这是什么意思？专家解释称，这通常是凶手在挥动凶器或者是在激烈的搏斗中溅上去的。赵军狡辩称 自己是站着被割破了手，这和血迹的喷射形态以及位置完全矛盾。同时，第二份笔迹鉴定意见书中显示，取款单上张欢的名字就是赵军所写。第二，细节可以还原事实。赵军在翻供之前，在之前的稳定的供述中，对作案的经过描述具体细致，被告人倒地的位置、工具的来源、捆绑的方式、搏斗的细节以及自己受伤的经过，特别是那些只有凶手本人才能知道的隐蔽之处，全都和现场勘查记录严丝合缝。这哪里是一个案发后才到现场短暂停留的人能够编出来的，这分明就是凶手刻在脑子里的记忆。第三，疤痕的烙印也是物证。赵军供述称，案发当天自己的右手虎口处受伤，和他现在手上那道真实的疤痕完美印证。第四，是赵军手写的一份遗书。原来赵军在交代完全部的罪行后，曾经向侦查人员提出过一个请求，希望给家人留下几句话。在这份遗书中，赵军向妻儿承认了自己20年前杀人的事儿，还把妻儿托付给朋友照顾。这份遗书反映了赵军最真实的心态，字里行间中透露的是自己逃亡20年被抓的绝望和对罪行的交代，这是他有罪心理最真实的写照，根本不是替人顶罪的悲情。上述证据环环相扣，相互印证，像一张密不透风的网，将赵军牢牢地罩在中央，彻底揭穿了他翻供的谎言。证据链已经达到了刑事诉讼法要求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标准。最终，人民法院综合全案证据，判决被告人赵军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犯盗窃罪，判处有期徒刑1年，并处罚金20000元。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数罪并罚人民币20000元。同时，赔偿3名被害人家属各项经济损失13万余元，追缴盗窃的违法所得10500元。赵军上诉后，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这起惨案血淋淋地印证了赌博的毁灭性，它不仅掏空你的钱包，更能扭曲人性，摧毁良知。输红了眼的赌徒就像被魔鬼附身，什么道德底线、朋友情谊，在那一刻全都化为乌有。赵军就是因为赌博，将3个鲜活的生命、2个家庭推向了万劫不复的深渊。再看赵军，这20年他真的自由了吗？逃避换来的不是解脱，只是将痛苦无限的延长。也许直到镣铐加身的那一刻，他才能短暂的明白，自首或承担责任才是结束这场心灵酷刑、获得真正救赎的唯一出口。尘封了20年的卷宗中，也沉甸甸地记录了数百名民警追凶的决心。即使岁月流逝，罪恶被侥幸尘封，但是对正义的追索却永不停止。正义或许会因为时间蒙尘，但终将被擦拭得熠熠生辉。好的，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法律讲堂，我们下期再见。

0: 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有时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局部雨量大，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明天最低气温24度，明天最高气温33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有时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局部雨量大，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明天最低气温24度，明天最高气温33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3: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0: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3: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0: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4: 养老床位投资高额返利，农产品托管稳赚不赔，购物充值终身分红，千万别信这些高利息高回报先给小利骗取信任的套路，全是非法集资的陷阱，高息背后全是坑。所有未经官方批准的民间集资、熟人返利、养老投资、涉农理财都是风险骗局，擦亮双眼，不贪高收益，不信口头承诺，不转陌生账户，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5: 聆听经典，美文雅颂。
6: 大家好，欢迎收听美文雅颂。2026年7月15日，第九届鲁迅文学奖揭晓，来自江苏的外卖诗人王继兵的作品《低处飞行》获得诗歌奖。鲁迅文学奖是以中国新文化运动的伟大旗手鲁迅先生命名的文学奖项，由中国作家协会主办，与茅盾文学奖、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并称中国四大文学奖。该奖项设立于1996年，是中国具有最高荣誉的文学奖之一。《低处飞行》是王继兵的第三本诗集，首次出版于2024年2月。《低处飞行》中，王继兵不仅作为卧底，探索外卖员真实生活的细节、精神和情感的幽微处，还作为置身社会低处的普通一员，观察、书写和思考世界。低处飞行，作者王继兵。

0: 谁说展翅就要高飞？低处的飞行也是飞行，也有风声如鸟鸣，有车轮如流星。包装上贴着的订单，白纸黑字，急急如律令，是公文也如神符。从360行里赶出一个新旧业，从24节气里赶出一个小歌节，赶时间的人从一小时里赶出61分钟，从争分夺秒里赶出一份温情。把秒针和分针铺在路上，像黑白有致的琴键，谁又能说曲高和必寡？这滴在大地的声音，才是万物向上的乐章。如果人间有第五个季节，那一定是小歌的春天。王继兵1961年11月出生于江苏徐州邳州，初中辍学打工并接触文学创作。为了生计，他当过建筑工，捞过沙，摆过摊，还拾过废品。2019年50岁的他注册成为外卖骑手，成为站点内年龄最大的外卖员。他经常利用送外卖等餐的时间学习，一边努力劳动体悟生活，一边在文学的海洋中尽情徜徉，抒发情感。在等餐、等电梯、等顾客的间隙，他把诗歌写在纸片上，写在掌心里，积累下了近6000首作品，并出版了《手持人间一束光》《赶时间的人》《我笨拙地爱着这个世界》低处飞行四本诗集。有人说，每个人心中都有一团火，路过的人只看到烟。被誉为外卖诗人的王继兵，始终守护着内心一团小小的火焰，风吹不息，雨浇不灭，从不服输，从不放弃，最终跨越寒冬积雪，迎来了自己春天般生命的怒放。读王继兵的诗，能够让更多赶时间的人们多有几个时刻停下来，去看见忙碌生活之外的另一面，去守护自己的那颗初心。
1: 以下节目是广告节目，所有相关产品请在专业人士指导下使用。
2: 这个世界上每天都在上演着生命的奇迹，掌声、泪水，每一张笑脸的背后都有一群默默付出的人，其中就有这样一个人，与很多百姓一样，出生于60年代的农村，一个普通农民家庭的儿子。然而平凡之中又有些与众不同。由于母亲体弱多病，有幸结识了村里的名老中医，并在母亲的托付下拜师学医，勤学苦练，奋发图强，考上医学名校。毕业后仍苦心钻研，努力实践，成为了一名善良朴实的百姓医生。他用40年的毅然坚守，跨越全国20多个省份、400多座城市、1000多个乡村，不辞辛苦，毫无抱怨，给无数患者送去希望。他说自己多走点路不要紧，只想让患者少走点弯路。他相信将平凡的事做到极致就是不平凡。他用行动告诉我们，一些不太可能的事正在发生。他叫冯一江，怀着对生命的敬畏，对健康的追求，不放弃任何

0: 个病人，努力着，付出着，前进着。诚愿世间无疾苦，诚医天下有缘人。敬请关注百家电台联播百姓心目中的医生真实故事分享栏目，大爱冯医生。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由百家电台联播百姓心目中的医生真实故事分享栏目，大爱冯医生。温馨提示，冯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我们也不会假借工作人员名义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更不会让大家强行收获，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995-1822 400-995-1822。接下来让我们有请本栏目的主讲人冯老师。您好。
2: 好，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非常高兴，咱们今天呢，又相约相聚在电波当中。我现在呀，已经是到了云南的文山了。在文山燕山县，咱们这些天所讲的全株萃取三七精华，就是在这儿的金漆药业生产出来的。我呢和金漆药业的张总这也好些年没见面了，这次呢我也是借着这个全株三七这个事儿才来的。我们说这个全株萃取的三七精华，它有三个厉害之处。第一个是整株三七萃取的，这其中就包括了三七的花、须、根、茎、叶都有，含量全。二一个是它各个部位的活性成分含量高。那第三个厉害之处就是鲜，新鲜的鲜。之前我们也讲过，就是三七的茎和叶必须在采收的15天之内给萃取下来，超过了这个时间萃取的难度就非常的大，这个是生物特性决定的，所以必须先萃。其实这也是一个很大的难点，为啥呢？因为条件太苛刻，在采收季的时候，收完三七，这些茎叶马上就要收集起来，进行萃取。而且必须新鲜萃取，过了这个新鲜劲儿，活性成分就流失了，想要再萃取非常难了。所以这个茎叶本身呢，虽然从价值上没有多昂贵，但是得需要漆农呢从山上通过人力一筐一筐的背下来，这才行。你就光是这个人力的费用那就是很高了。当然啊，这个还不算啥，它真正的难点就在于这个鲜萃的时效窗口期啊，特别的短，就那十来天的功夫，能萃取多少是多少。你过了这十来天黄了干了，所以说就导致了每年能萃取的量很少，这就造成了它的稀缺性，往往都是供不应求。所以市面上这款全株三七的萃取精华并不流通。现在比以前还好点呢，以前他们的总厂在哪儿？在楚雄， 因为当时楚雄的条件更好一点，所以刚开始药厂建在了楚雄，离文山有400多公里的路程，开车呀得有5-6个小时的车程。那药厂建在了楚雄，就来采收萃取的那几天的时间，真忙起来根本就应付不过来。采收完之后，就得一车一车的往楚雄拉，运到楚雄去萃取。所以后来呢，他们在文山建立了新厂，就地采收，就地萃取，就地生产。一方面运输成本就能节省了一些，另一方面呢，产能比以前稍微扩大了一点，但仍然做不到市场上流通，所以这次我也是为了这个事儿来的，就看一看能不能让张总给咱们放一批。那人怕见面嘛，对不对？你包括具体能放多少，什么价格能下来，是吧？这个等敲定下来之后啊，我再跟大伙说。大家伙这几天随时关注节目，等我的好消息啊。好，那我们继续接着昨天的内容啊往下讲。昨天的最后啊，我们讲到了元神喜欢的味道。什么味道呢？就是香气。尤其讲到各种香料在急救领域的应用，这么说吧，几乎所有急救的中药里面都有香料药的存在。如果没有香料药，那中医在急救领域可以说是得倒退几千年。那说到急救啊，实际上是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必备的一项技能，是吧？尤其我们上了年纪以后，谁也保不准啊，不会出现应急的一些问题。你说万一身边有人真的出事了，昏迷了，咱们没个应急的手段，然后把希望呢寄托在120上，期盼他距离我们近一点，期盼他来的时候呢一点拥堵都遇不到，期盼他来了以后病人马上就能救回来。这种想法当然是好的，但毕竟只能算是一种怎么说呢，只能算是一种美好的愿望，对吧？咱们作为患者的家属，其实包括我们医生也是一样，也都希望病人能够顺顺利利，平平安安的。但是咱们不能把希望全寄托在这种偶然因素很大的事儿上面。所以最好的办法还是要有一定的急救的基础，咱们懂一点急救的手段，在救护车到来之前，在专业的医疗手段介入之前，咱们先把这些急救的手段应用上，给患者呀争取几分钟、十几分钟的时间。那你千万别小瞧这几分钟、十几分钟的时间啊！说真正急救的时候，它是争分夺秒的。在医院的急诊室里面，那些急诊医生最常说的一句话是什么？你要是早来一小时，他就能救活了，或者说你们要是再晚来十分钟，可能就没命了，对不对？所以说真正需要急救的时候，我们别说几十分钟、几分钟，几秒钟都异常的宝贵，对吧？所以我们看其他车为什么不能闯红灯，而救护车为什么就可以闯红灯啊？而且只要一看到救护车的车灯一闪，只要听到它的声音一响起来，大家都要给救护车让道，对吧？为啥呀？因为它上面拉着的病人， 如果因为等一个红灯多耽误一分钟，可能病人的命就没了。我们中国人有一句话啊，人命关天呐。这个世界上最宝贵的就是人的这条命了，对吧？什么金钱呢，事业呀，婚姻呢，地位呀，在我们这条命面前都是虚的。我们的命在，他们才有意义。我们的命都没了，那他们还有什么意义啊？什么都没有了。所以说，掌握一点急救的方法还真的是很有必要的。你像西医的一些急救方法，比如说胸外按压、人工呼吸，这都是非常好的急救措施，用好了确实能够救急。但是呢，作为一个医生的角度，我并不推荐大家学习。那为啥呢？首先从操作难度上，你像那个胸外按压，也就是我们日常看到的这一个人骑到另一个人身上，两个手并在一起在胸口进行按压的操作方式，还有口对口吹气，医学上这叫人工呼吸，对吧？就这些看似简单，实际上想要规范的操作并不容易。我们先拿这个胸外按压来说，看起来就是简单的按压，实际上呢，就双手并拢的方式，按压的位置、按压的频率、按压的次数，还有手臂和肩膀所呈现的角度，这都是有要求的。这些细节要是做的不规范，胸外按压有可能不仅是无效，反而有很大的害处。说到这儿，我就想起我之前见过一个病例啊，一个患者就在路边昏倒了，他儿子着急啊去救他，一股啊愣是按断了两根，人呢没救醒。急救的医生来了以后都替他捏了把汗呢，说小伙子你再多按两下，有可能人我们就救不回来了。可见啊，还是想要进行胸外按压不是那么简单的，需要我们去专门的学习，常常练习才能达到急救的水平，对吧？还有人工呼吸也是一样，它可不是我们随随便便含一口气往里面吹就行了。这么吹下去，第一，进不到气道里面，第二，里面吹进去的有可能不是氧气，而是二氧化碳，对患者来说可能完全没有用处。所以人工呼吸也不是说咱们想学马上就能学会的，需要专业的急救人员现场指导教学，这才可以。这是第一点，就是从难度上来讲，西医的这些急救方法我们不一定能轻易的学会。还有一点啊，就是适应性方面，比如一个人游泳溺水了，或者是心源性的猝死等等吧，就这一类因为断气了导致的危险，可以用这两种方式进行急救。但是咱们生活中有许多的问题还没有达到断气的地步，人家还能喘气呢，你说你就去做心肺复苏了，那合适吗？那就不太合适了，对吧？所以综合这两方面的因素啊，就西医的急救手段在这里还是别教大家了，不好整。但是咱们中医在针对这一类场景的时候，它的优势就凸显出来了，不仅效果好，而且中医的急救方法相对来说啊要简单的多。我这么一说呀，绝大部分人都能马上学会。首先呢，我们说个最简单的啊，

最简单的当然要数什么呢？掐人中。在一个人昏迷的时候，我们不管他是什么原因昏迷，都可以先从掐人中开始。说那人中在哪儿呢？其实就是鼻子下方，嘴唇的上方，就这条水沟中间的位置。啊，就是人中穴。那为什么叫人中穴呢？就是因为鼻通天气，口通地气，此穴居于天地之间，所以它就叫人中。气呢，作为一种无形之物，啊，你看太阳的阳气，我们能看得到吗？我们身体里面的正气、邪气，你用眼睛能看到吗？看不到，对吧？所以说，它是无形的。我们说万事万物的气，它是怎么进入到我们身体的呢？中医讲叫闻气，主要是靠鼻子，靠呼吸进来的。说到这儿，呼吸很重要啊，是吧？人可以几天不吃饭，但是不能做到几天不喘气儿，对吗？你一天都不行。

气能憋十几分钟，那普通人不行，对吧？那这就说明啥？喘气儿的重要性。那么气属于什么呢？属于天空上的东西，所以古人认为咱们的鼻子是通天的，而味道呢，则往往附着于有形之物上面。你比如说啊，那个烧鸡、烤鸡，有鸡的味道，鸭有鸭的味道，就每一个生物都有与众不同的味道。这些味道呢，通过我们的口腔的味蕾感知到了，所以有一句对联就讲了，品味虽盛，必不敢减物力，对吧？这是一个道理。什么味儿经由我们的嘴巴进来，然后啊，通过脾胃的运化，最终进入到我们身体里面去，养育身体。那脾胃属土啊，所以中医就说了，我们的嘴巴和味儿是接地的。你看，鼻子通天，嘴巴接地，天和地都有了，然后人居于其中，所以二者之间，这条水沟的中间就叫人中了。人中人中，人居其中。咱按一按这儿，马上就可以通达元神之府，和元神建立联系。所以正是因为如此，人中穴成为我们中医里昏迷急救的第一大穴，而且方法简单，所以要第一个先掐人中，如果有针的话就扎人中，如果没有针的话就掐人中。你看西游记里面啊，孙悟空收服红孩儿那回，孙悟空没有被太上老君的炉子练昏迷了，反而被红孩儿吐的烟火给熏晕了。那猪八戒就是通过给孙悟空掐人中的方式给他救醒的。你看这个方法连神仙都要用，那我们要怎么样啊？更要用了，对吧？而且搁现代呢，人们也发现了危急之时刺激人中穴可以醒神开窍，调和阴阳，镇静安神，解痉通脉，对中暑、中风、昏迷、惊风、晕厥、休克、一氧化

蹊跷啊，是吧？你看有一句话怎么说的，叫十指连啥连心，对不对？在中医看来，我们十个手指头包括脚趾头指尖的位置，包括指甲两侧，都和心相连。所以你看，我们有时候一个东西即使不用看，用手一摸，心里边就会有感应啊，对这个东西有个大体的了解，对吧？用西医解释的话，就是手指神经丛非常的丰富敏感。那中医看来呢，就是手指头和心神是相连的，所以通过刺激指头的位置，可以强烈的刺激唤醒心神，让人的神志恢复清醒，甚至能够达到醒脑的目的。举个例子啊，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个生活上的细节，就是一个人在考虑问题啊，脑筋转的时候，往往会下意识的用手指头去敲桌子。比如说啊，我现在有一个难题，面临一个选择，这件事儿我到底该怎么办？一边想一边用这个手指头就在桌子上敲。有没有发现很多人喜欢这样？实际上这是人的一个自然反应。这样一敲之后，石宣呢受到了刺激了，神志也会受到刺激，他的大脑供血会更好，思路呢也就会更加清楚清晰。用咱们中医的话来说，他的心神可以得到更多的气血，所以正是因为十指连心，我们在石宣穴上针刺放血，就可以起到类似于我们讲的芳香通窍的作用，直接联系到心神，让心神恢复清醒。那这里讲到石宣放血了，要注意一个细节啊，这个方法虽然简单，说人人都会，但是在急救的时候，有些人没常识。虽然知道有石宣放血的方法，但是在做的时候差点意思啊，连有些人拿着一根针，把病人手指头一个一个拿起来啊，和绣花针绣花一样，瞄准位置扎下去，挤出来血了，再拿下一个手指头再瞄准再放血，这太慢了啊！等你全扎完，黄花菜就凉了。那到底怎么放血呢？是正确的做法啊，我们先取出来一根针，另一个手把病人的五个手指头握在一起，就是五个指尖捏在一起，然后呢一鼓作气，啪啪啪啪五下，一下子就刺完了。刺完以后换另一个手，同样五个手指头握在一起，然后啪啪啪啪啪全部刺完，然后最后再给十个手指头一起挤血放血。你看那些有经验的老师傅啊，都是这么做的。如果石宣放血还没行，那好，再把十个脚的脚趾头放血，这叫足石宣。到这个时候，一般情况下病人都会悠悠转醒，即使病人没有醒也没有关系，接下来我们一边等120过来，另一边呢家里有条件的，我们讲中医急救的第三步了，就是要准备一些香料，要利用香来治病啊。这一块利用的好的话，120来的时候我们的病人已经好转了，苏醒了，就人已经脱离危险了，没啥大问题了，不用担心后遗症之类的，会把危险降到最低。你看我们刚才讲到掐人中啊和石宣放血之所以有效果啊，因为他们怎么样都是我们心神相通的，这一点和香药芳香通窍的作用很类似，香药的香气也通神，既然都能通神，它们的作用就有许多相似的地方。比方说肚子受寒邪气啊导致的疼痛，我们服用香药，你像藿香、丁香、沉香、木香、檀香等等，这些香药就能够

解决。我们用掐石宣、掐人中的方法也能够得到一个解决。掐完以后疼得一身冷汗，哎，好了。而且二者的见效速度都是比较快的。还有你像是降血压、血脂、中暑、失眠、健忘，我们也能达到类似的效果，都是因为心神安稳了，不紧张了，所以就好了。而且香料药啊，我们也知道它有一个特点是什么呢？就是祈福辟邪。就是说我们把一些香药组合在一起放在香囊里，挂在哪儿呢？挂在身上，你比如说挂在腰间，或者挂在肘后，也就是手肘的后面啊。如果放在家里呢，可以悬挂在哪儿呢？挂在床头边，让我们整个人沐浴在香囊散发出来的正气海洋当中。民间传说啊，有香气存在的地方，鬼怪脏东西不敢招惹你了。实际上利用的就是正气驱邪气的这个原理。也正是因为香囊辟邪的作用，所以你看过去人们要远行了要佩戴香囊，少男少女定情，女孩一般也会把贴身的香囊摘下来送给情郎，就是因为有香囊在，有寄托，有香囊在，好运就在。有香囊在呀，病邪呀就不敢招惹你。有香囊在啊，甚至一些急救的病啊也都可以用香囊里的香来救治了。你像在古代，我们把这个麝香、藿香、沉香、木香、安息香、苏合香、薄荷、冰片等等的这个香草放进香囊里面，一些常见的昏迷急救病症都可以把它取出来一点置于舌下，让病人舌下含服，往往都能取得不错的效果。你比方说啊，治疗中暑的昏迷，用藿香和冰片的粉末就可以起到去暑湿、提神醒脑的作用，让病人悠悠转醒。你再比方说啊，针对失觉的患者，脉动无力、呼吸微弱，用啥？用麝香、安息香等，就可以起到温通心窍、让心阳复起的作用。针对痰迷心窍的患者，可以用苏合香粉末置于舌下，开痰通窍等等吧，都可以以舌下含服的方式来治疗和缓解。你像在这个《儒林外史》当中有一个故事啊，叫什么呢？范进中举啊，说里面范进呢中了举人以后一高兴，结果被痰迷了心窍了，疯疯癫癫的，可以说是出尽了洋相，一直到被他老丈人打了一巴掌打昏过去了，这才慢慢的好了。其实范进家庭啊就是太穷了，如果富裕一点的话，针对这种情况佩戴着一个香囊闻一闻味儿，或者取一点药粉置于舌下，就不会出现这种问题了。那么除了舌下给药的方式以外呢，中医啊其实还有很多急救给药的方法都不次于舌下含服，甚至有的效果还要更好。尤其是好多病人在昏迷以后啊，牙关紧锁，你想要打开他的牙关都不行。有一些患者呢，甚至在发病期间，在家人的保护下，仍然把自己的舌头都给咬破了。说这种情况下，你想一想，舌下含服的难度是不是就比较大了，对吧？就需要用到其他的方法了。说啥方法呢？通过嘴巴不行，那就需要用到哪儿了呢？对了，就是鼻子，通过鼻子给药急救的方法。其实这个方法有很多种啊，我们呢今天就挑点重要的说。说最常见的一种呢叫触鼻法，简单的来说就是把香药啊制成粉末，

刺入到患者的鼻孔里面，使鼻腔黏膜受到刺激而引起喷嚏，从而达到让患者苏醒的目的。啊，这个方法你比如说在华佗遗书当中记载，说起猝死，以葱根二两，瓜蒂二分，丁香十四粒，盐成末，吹到一个鼻孔中，男的吹这个左鼻孔，女的吹右鼻孔，一会儿这个人就能苏醒。这个葱根、瓜蒂啊、丁香，这都属于是香药，对吧？利用的其实就是芳香通窍的原理。还有医圣张仲景啊，在他的《金匮要略》当中也记载了一个方法啊，是当一个人昏死过去以后，就可以用菖蒲粉末向两个鼻孔里吹气儿，香气入内，直通心窍，这个人也许就能活过来了。啊，还有道医大家葛洪，在他的《肘后备急方》当中，记载了许多急救的方法，用的是什么呢？用的也是各种各样的香料，有的打成粉，吹入患者的鼻中，有的捣成汁儿，滴入患者的鼻中，有的切成段塞进患者的鼻中，总之啊，就是在芳香通窍的大方针不变的前提下，在给药方式上玩出了许多新的花样。那到了金元时期呢，当时最负盛名的急救方法是什么呢？不是今天啊我们一直说的安宫牛黄丸，而是一种散剂，叫通关散。它是以细辛、薄荷叶、去掉籽儿的这个芽皂以及雄黄研成粉末，吹进患者鼻孔当中。说这个方法专门治什么呢？中风引发的昏迷不醒、牙关紧闭这些问题。这个方子的发明者是谁呢？是金元四大家之一的朱丹溪。因为通关散的效果显著，后世有不少名医都用到这个方子来进行急救。你看到了明代，有一个道士叫义远真人，发明了当门吹鼻丹。其实方法呀同前人一样，也是大同小异，主要还是以香料药为主，以吹鼻的方式进行急救，效果非常的显著。还有你看清代呢出了一个外治专家，这人叫吴尚先啊，更是把香气治病啊丰富了很多。你比方说啊，针对中风不省人事的，用酱香、乳香、墨药和皂角末烧烟熏鼻，夏天避暑除秽可以用这个山茨菇、五倍子、千金子霜、红牙大戟、麝香、藿香涂鼻。针对晕厥不醒的人呢，可以用沉香、檀香烧熏，效果非常的好。血闷晕死呢，其实就是心脑血管病导致的昏迷不醒啊，可以用苏合香、安息香、红花加醋，用火烧开了熏鼻子，患者呢也很快可以清醒。你看这么多的方法，无一例外利用的都是芳香通窍的办法，对吧？那说到这儿啊，你看我们说了很多种方法了，最主要的就是触鼻法，也就是吹鼻法。除此之外呢，还有滴鼻法、塞鼻法，用烧香的形式熏鼻法，还有用醋的蒸鼻法，是吧？其实再往下讲的话还有很多，比方说水吹法，就是把一些香料和药材研成末，放水搅匀，用嘴巴含一口往鼻子里面吹药材啊。还有吸嗅法，就是把药煎成汤药，让病人吸嗅上面的蒸汽。那么这么多急救方法呢，都是围绕着一些精致的香药随身携带着，说在危急的关头啊，我们取出一部分，或是舌下含服。

0: 或是吹鼻，或是熏鼻，或是制成液体滴鼻，或是用口吹鼻，或烧香熏鼻等等吧。这么多方法，这么多妙用，咱们用好了，用对了，关键时刻一定可以起到救人一命的目的。所以你看，为什么古代有救命锦囊的说法呀？其实就是因为锦囊在我们危急关头啊，确实有可能救我们一命。所以你看，古人很流行带香囊，不止有改善体味、祈福辟邪的这个作用，更有闻香福气、治病救人的目的。那我们现代人呢，还是可以学一下古人的，可以用一些香药配一些香囊什么的，挂在家里头、车里头，或者是身上，作用还真的是蛮大的。无论是日常的养生保健，还是关键时刻吹鼻、滴鼻急救，效果好的不敢想象。然后看看大家伙啊还有啥问题啊，咱们呢电话联系。
1: 感谢冯老师的讲解。温馨提示，冯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我们也不会假借工作人员名义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更不会让大家强行收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 400-995-1822 400-995-1822。 好，让我们有请今天的听友患者。你好。
0: 同事你好。
2: 哎，凤老师你好。
0: 好。
2: 哎，凤老师，我呀是河北的，我今年69了。
0: 哎呦，欢迎欢迎你啊。
2: 那个我吧一直都听您的这个节目呢。
0: 好。
2: 就是上次您送的那个蚊香囊啊，我都按你说的放枕头边上了。
0: 对对。
2: 这真的都是问下来，我都感觉心里头不像以前那么慌了。
0: 好。
2: 现在我睡觉也踏实不少。就是一切事的吧，我都是一个人躺床上，总是翻来覆去的，总瞎做嘛。就是越想越睡不着。现在我不是那样，现在我都是挨着枕头了，我都能迷着了。
0: 哎呀，好。
2: 我这个人吧，就是特别爱着急上火的，就是这脾气都改不了。哎，问着问着，都觉着现在这个心气儿顺了不少的了。
0: 不错啊。其实这个蚊香囊啊，是艾叶加12味香药，调五脏通心神，芳香开窍。你像你爱着急上火，闻着正好能把心神呢、给稳住了，那自然而然你收获就不小啊。
2: 但是方老师，我最严重的其实是我这两个膝盖。
0: 怎么了？
2: 哎呀，我这疼了有10来年了
0: 啊。
2: 我刚开始那会儿吧，我不是特别严重，就是今天的时候总觉着酸了吧唧的，就是酸沉酸沉的，也没当回事儿。后来都觉着越来越厉害了。我现在都是从这个卧室走的我们这个卫生间，我都特别费劲。我这两条腿都跟啥灌了铅似的，都拖都拖不动。而且你使劲了，都是这个膝盖里头都好像卡着一把刀子呢。哎呀，钻心的疼啊。就好几回都是端着水从厨房往客厅走，走半天的这个膝盖一转，这个杯子这都掉地下摔了，水打了一地。你说我蹲着特别费劲，都得扶着墙慢慢这么走下去收拾。
0: 你看看多遭罪的毛病啊。
2: 是。尤其是早晨起来那更遭罪。这个腿特别僵，僵的都跟不是我自己的似的。都坐床沿上都得缓半天呢，用手这么揉啊搓呀，都半天才敢这么慢慢试着这么站起来。
0: 沉僵比较重。
2: 对，穿裤子穿鞋啥的，那老费劲了。猫不下腰。你看我坐床边上吧，都穿了裤子，都可以出一身汗。我们老伴儿吧，走的吧，前年走的。我们这孩子也是工作也挺忙。我姑姑倒是挺孝顺，隔三差五的跟回来给我做做饭呐、收拾收拾啥的。但是你说这也结婚了，有自己的家，你说咱们不能总拖累着人家是吧？

0: 这都一个人呢，都这么对付着过呢。有的小孩都觉得膝盖疼的，哎呀，都下不了地。哎呀，下不了地，做不了饭，都饿一顿，就这样。反正一个人也好凑合。
1: 自己一个人过是吧？
0: 对，自己一个人。哎，你说我有时候也想出去上公园溜达溜达啥的，那平常一块玩老姐们跳跳广场舞啥的，
1: 嗯，
0: 我总感觉腿它不争气，有的时候他们也招呼我，六姐出半夜活动活动，我如果是真想去，我真去不了，腿疼。
1: 嗯，
0: 哎，慢慢的总喊，总拒绝的，人家都不喊了，不招呼了。
1: 嗯，
0: 我的说在心里人都特别不是滋味儿。
1: 嗯，
0: 我们这人老了啊，真是啊，老了老了，连个门都出不去，都跟坐监狱的似的。
1: 嗯嗯。
0: 哎呀，平时疼的也是啊，实在扛不住了，都吃点那个止疼药啥的。
1: 啊。
0: 把胃现在也都吃坏了。
1: 哎呦，
0: 你这个胃都不太好。
1: 嗯嗯。
0: 我这都有20多年了，吃点凉的、硬的啥的，哎，就觉着不舒服。
1: 嗯。
0: 这胃里头都泛酸水，然后很胀。胀的都跟好像，塞了个气球似的。
1: 哦，这是老胃病了啊。
0: 嗯。
1: 那我问问你，你这个大便怎么样？正常不？
0: 不中，大便也不中。
1: 啊。
0: 我大便我刚拉出来的，下面那块特别硬。
1: 哦。
0: 你说，邓峰老师，你说说，我这浑身上下还有好地方吗？你说呀。
1: 嗯。
0: 膝盖也疼，胃还不好，大便还不正常。
1: 嗯。
0: 有的时候都琢磨着，哎呀，你浑身有啥意思？一天到晚不是这儿疼，都是那儿难受。
1: 别那么想，别那么想啊！其实你说活着不容易，其实人来这世上也不容易。咱们得把这个日子过好了，生命过好了啊。然后你这个大便呢，前头硬，然后还有发黑，这说明消化道有出血啊，你就更得注意。再有一个，你年轻的时候是不是脾气不太好啊？
0: 对，我都没说，我这心根都是爱着急上火。
1: 哦，
0: 年轻的时候在单位也是特别争强好胜的那么个人，啥、事都非得做的最好，回家也是啥都操心。
1: 啊，
0: 我没说现在老了，我这脾气也没改。
1: 没改。
0: 有的时候我打电话，闺女，我们俩说着说着，哎呀，意见不合，就生气了，挂了。
1: 啊，
0: 放完电话都多那生闷气，哎，一生气了，哎，就早上膝盖更疼了，这胃也跟着闹腾，都这样。
1: 哎呀，你这些毛病看着是好几样，其实就是一个问题。咱们讲过，五脏肝为贵，调病必调肝，因为肝主疏泄，全身管道都归它管。那你爱着急上火，肝气呀、就淤堵在那儿了，管道它就不通了。膝盖那块不通，半月板得不到供血，一活动它就疼。胃里血管不通，胃黏膜缺了，濡养了，吃点凉的硬的它就不舒服，时间长了它就会出血，心里都发慌睡不着。这个其实是肝气不顺，风就乱了，扰动了心神。这里边还有一层，肝主筋，全身筋脉呀、都归肝管。木曰曲直嘛，筋呢要有弹性，靠的就是肝气充足。你这肝气一亏，筋就缩了，弹性就差了。膝盖那块筋一缩，蹲起来它就嘎嘣嘎嘣响，那腿僵的呀，就跟不是自己似的，对吧？
0: 对对对对，就这么样啊。
1: 哎，而且肝还主霸极，霸极呀就是持久的抵抗力。你这个腿拖不动，走几步就累。不是骨头的事儿啊，是肝的霸极之力不够了，筋缩的还厉害，力气顶不上来，所以你这个表面上看是关节、胃、情绪三个毛病，实际上是肝一个地方出了某问题了，连累了三处。你想一想，是不是每次一生气、一憋屈，膝盖和胃就犯得厉害呀、是吧？
0: 哎，对，还真是像你说的啊，方老师，你看上个月。
1: 嗯，
0: 我跟着我们这个闺女这个孩子也是因为上学的事儿不着急嘛
1: 啊，
0: 哎，就觉着当天晚上都找这膝盖痛的都翻不了身。
1: 你看看，
0: 我的胃也是胀的啊，一口饭我也没吃。
1: 嗯，
0: 我这几天是按你说的把那个三七的那个房子我自己煮水喝，我喝了有这么一个星期了吧
1: 啊，
0: 我觉着现在好像胃好好受一点
1: 啊，
0: 能吃点东西了。
1: 好。
0: 膝盖吧也不像以前是那么疼，反正就是这么一蹲一起的，不是像以前那么受罪了。
1: 嗯，
0: 而且现在走道感觉这个腿有点劲儿了。
1: 好，
0: 我都是琢磨着吧，要是您能帮我们把那个圈足三七精华给整取下来，那我非得用一用。
1: 嗯，的确，你这种情况确实非常值得用啊，全株萃取的三七精华。全株三七精华呀，就是把整株三七须根茎叶花的有效活性成分全都先萃啊取出来了，然后像三七的须主筋，根主血，炉头主霸极，茎主调达，叶主风，花主阴，各管一摊儿，合在一起就把肝的功能全提起来，那就更好了。肝气顺了，疏泄能力上来了，管道它就通了。你像胃啊、膝盖、半月板供血啊，它就足了。吃饭呢、活动啊，哎，这就都好了。霸极之力上来了呢，哎，腿就有劲儿了，拖得动了，走得远了。筋呢得到濡养了，弹性一恢复。蹲下起来就不嘎嘣嘎嘣的直响了啊！
0: 嗯嗯，对，那挺好。那凤老师，你看你一定得帮我们争取一下啊！
1: 啊，
0: 我这都碰见这个啊，千足三七呢。
1: 好好，这个我尽力啊。然后送你这个蚊香囊还用着呢吧？
0: 用着呢啊！我现在晚上我睡觉我都挂在床头，白天我都在身上待着。
1: 啊、
0: 反正我这一天呐，这个蚊香囊我是寸不离身呐。
1: 嗯，挺好。像你这爱焦急上火的脾气，蚊香囊能帮你把心神稳住。要是以后能把这个全株三七精华用上的话，帮你把这肝气扶起来，双管齐下，肯定就没问题啊！要对战胜疾病有信心，好吧？
0: 哎，好好好，嗯，太谢谢那个凤老师，
1: 太客气了啊！一个人在家闷了，可以给我们打打电话。那今天咱就聊到这儿，不多聊了，再见啊。
0: 哎，好，谢谢啊，再见。
1: 哎，再见。
2: 可以给患者打电话，我们也不会假借工作人员名义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 400-995-1822, 400-995-1822。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爱冯医生和您不见不散。
3: 夏日避暑重磅福利来袭，7月18日至8月31日，连续45天，临沂费县天盟山面向全国游客免门票开放，来天盟过21度的夏天，免费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畅玩森林水乐园、北方小青脉、绿野仙踪、叠七谷等清凉场景，避暑出游就选天盟山。
4: 妈妈，纵横百合的合字怎么写呀？
5: 来，妈妈教你，先写个门字框，然后门里面写个
4: 门里面是个什么呀？
5: 你等会儿啊，妈妈有这个。
4: 哦，我知道了，门里边有个手机。
6: 数字化时代，你也有过这样的经历吗？字是写出来的，一笔一画写好汉字，中华文化在笔下传承。
7: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6: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8: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有时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局部雨量大，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明天最低气温24度，明天最高气温33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

0: 天，多云有时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局部雨量大，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明天最低气温24度，明天最高气温33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以下节目是广告节目，所有相关产品请在专业人士指导下使用。
2: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欲绵长，康宁为范，康乐万情，
3: 百岁养生经，
2: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3: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2: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3: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2: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3: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2: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3: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2: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3: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让长寿有道，乐享百龄，请您静候收听。
4: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银铃生活馆，长者安康办。亲爱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我是马玉坤。伴随着咱们栏目全新的升级改版，正式的更名为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以后啊，得到了广大听众家人们更高的支持和认可。康，那就是身体无病痛，乐呢，就是精神无烦忧。晚晴，即使是到了晚年夕阳之际，仍是晴空般的澄澈美好。那这是一个融合了身体健康、心理健康、社会适应良好与生活满足感的结合目标，那真是太好了。尤其是很多的中老年群体哈，他们更需要这样的一档栏目，能够完全公益功利性的给他们普及教授各种健康的知识和常识，并且是能够给他们最简单实用的好方法。啊，无论是在各种疾病提前的预防啊，那咱们叫做未病先防哈、啊，那还是出现了各种疾病以后正确的治疗干预，都能够提供及时有效的好方法。这一点在当今时代那显得是更加重要了。而我更加坚信啊，一定会把升级改版以后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呢办好办实啊，让每一位听众家人每一天都能有所得有收获，每一天每一年都能够健康常伴，乐享天年，安度百岁。那我这份信心和决心呢、啊、并不是随便立下的志愿啊，而是我为广大的家人听众啊请到了一位在业界被称之为岐黄守正杏林新秀的名医，楚亮楚老师。那楚老师无论是在现代医学那还是在中医界，绝对是啊堪称为典范的人物啊，带头参与成立中医科学院治胃病中心，首批被卫生部批准的高级专家，也是中医药学会健康分会的理事，中医药大学终身名誉教授，中医副主任医师，取得的成就荣誉啊，他更是无数。尤其是他提出的独到的中医

0: 医养生和祛病的理论都已经全面的编入到中医教材教案当中了啊，已经被列为是独立的中医学科。经过多方的协调呢，楚老师也是愿意长期做客我的节目，把他这几十年宝贵的防病与治病的经验方法呢都和大家来分享，那真是让我感到无比的荣幸，无上的光荣啊。那正是因为有了楚老师长期节目的做客啊，我才有完全的信心办好这档栏目，才有信心在未来能够真正的为广大的家人们提供最行之有效的健康帮助。那这更是咱们广大家人们的福气啊。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咱们隆重的欢迎啊，有请出楚老师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你好啊，楚老师，欢迎您。
1: 哎，马老师你好啊，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嗯，楚老师，从您来到节目哈以来，一直是给大家传递的就是浊气和浊毒的概念和理论。
1: 嗯。
0: 并且是带给大家排浊气去浊毒的方法。
1: 嗯，是的。
0: 我们患者家人真的是受益良多啊。
1: 那就好。
0: 大家都说能把楚老师请到节目当中来，那真是我们最大的福气和幸运呐。
1: 哎呦，这个太夸奖了。说心里话吧，我能来到你这个节目吧，从我个人角度我还是感觉挺荣幸的。啊，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这些年呢，你做这个老年这个福利事业啊，我呢也是了解的比较多。
0: 嗯。
1: 啊，因为在业界也算是有口皆碑了，而且做得很好。所以我认为呢，这个符合当今这个时代，就咱们国家这个国情来讲呢，你这个对老年事业所倾注的时间精力啊，包括你所做的这些助老的这些事情，它很有这种带动性。
0: 嗯
1: 啊，对社会这个影响面来说呢，也很深刻，对吧？因为咱们国家咱知道现在已经全面进入老龄化时代了。
0: 嗯
1: 啊，所以说越是在这种情况之下呢，其实还是鼓励呢更多的人或者更多的一些机构，甚至可能从国家战略方面来讲呢，可能更加要倾向一些老年人的一些，不管是他们的衣食住行也好，吃喝穿用也好，尤其是我认为既然已经进入好老龄化这个时代，
0: 嗯
1: 啊，就老年人随着人口日益的增多，那么我们都在想追求健康长寿，让老年人呢真正的能够老有所乐啊，那这个乐可能就要建立在一个最基本的一个基础，就是要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0: 对
1: 啊，没有病痛。
0: 对
1: 啊，才能实现老有所乐嘛。
0: 嗯
1: 啊，所以说你办这个栏目，包括你跟我讲说这个栏目未来的重点倾斜啊，还要倾斜于老年人在健康方面健康领域能给大家提供一些力所能及的这个帮助。这一点从我内心角度来说啊，做的是非常正确的。所以我很愿意来到这儿。
0: 其实呢就是应该说吧，就是做老年福利事业这么多年哈，虽然说也曾经做出过一点点的这个大家所谓的成绩哈，
1: 嗯嗯，
0: 其实就是这么多年以来我的一个成长的经历，
1: 对，
0: 和我们祖国的整个的发展的这么一个过程。
1: 嗯
0: 啊，我们已经摆脱了从以前吃不上穿不上的那个时代，到了现在呢，我们说基本上没有说吃不上穿不上的。
1: 那是对。
0: 嗯，我们绝大多数的老人现在最大的问题啊，其实就是养老的问题。
1: 嗯，
0: 晚年的生活的健康程度，就像我们说的，怎么能健健康康、快快乐乐度晚年？
1: 是。
0: 那首先你得健康，你才能快乐。
1: 对，就是
0: 嗯，
1: 现在这个从健康角度而言，整个的医疗压力来说
0: 太大了，
1: 对吧？最大的医疗压力还是在老年群体上。
0: 对。
1: 是吧，就是这个我们到医院能看到了，其实 70% 甚至 80% 啊，大多数人都是一些老年人。
0: 对。
1: 所以说这个全社会的角度来讲，这个老年人身体健康医疗压力啊，已经呈现出一个空前的一个增大增多加重的一个趋势。
0: 对。
1: 啊，而且老年人一旦患病以后 是吧？他可能。

0: 连带的是整个家庭，这是我们从小的来讲啊，说老人生病了啊，自己啊说遭罪也好，痛苦也好，同时呢作为家里的子女来讲啊，那无疑就是增加了很大的一个牵绊和负担。
1: 其实我觉得第一大问题是经济压力。
0: 哎，对，
1: 虽然说我们现在基本上国家都已经普及了这个养老的保险啊，
0: 包括医保的政策，
1: 对，医保的政策非常好，非常不错了。但是它会有一些实际的问题。第一个，我觉得比如说我们老年人啊，常见的什么高血压呀、糖尿病啊这些长期慢性病，
0: 对，
1: 长期的吃药用药，如果是在医保范围内的啊，可以报销补助一部分，还好。啊，但如果说额外的有一些用药，
0: 对，
1: 不在范围之内的，你可能需要自费。
0: 对，
1: 这长期起来，这不是小费用。
0: 对，这个有些治疗产生的一些花销啊，它肯定是没办法纳入到全额报销的。
1: 对，
0: 对吧？
1: 对，
0: 还有一些是啥呢？就是我们一些常见的慢性病，一些常用药，
1: 对
0: 啊，虽然纳入到一些报销的范围，但是呢，时间过长之后呢，其实很多一些老人，他们也需要一些新的方式和方法啊，一些传统的一些方式方法可能对他们来说呢效果可能越来越弱一些了。
1: 对，就要换药
0: 啊换药啊，
1: 用药、啊、
0: 对吧，换方式换方法呀、啊、或者是住院呢、啊、涉及到更多层面的东西。
1: 对
0: 啊，所以这时候可能在花销方面无非就会加大。对吧，我说有的老人讲，哎，我退休工资还可以。但是有一些老人他未必是这样的，对吧，他可能在整个医疗的进行过程当中产生的花费可能很大一部分还需要子女去承担，对吧？
1: 尤其是现在我觉得近些年来日益增多的各种慢性的这个疾病，像恶性肿瘤啊、或者说不是恶性肿瘤的，比如说像什么风湿类风湿这种哈、它虽然不是恶性疾病，但是长期的这种
0: 顽固性疾病，
1: 对，很难治的。
0: 对，
1: 这个有一些不仅仅是做手术的问题，这个治疗费用，后期的庞大的这个维持的费用、维护费用，
0: 对，
1: 这个是很多子女就是说感觉压力真是非常大。
0: 当然了，现在很多这个家庭来讲呢，这个年轻人，像说80后说现在是主力军。上有老下有小，是吧，如果家里老人在患病，你比方说呢一些失能性的一些病症啊，你比方说现在很多一些脑血管的意外、中风、偏瘫，
1: 那还考虑到护理的问题。
0: 你这种情况一旦发生了，为啥说老人自己痛苦，给子女带来这种牵绊、压力、负担，有很多是无形的。
1: 对，
0: 对吧，他不光是花费方面的问题，他需要一个长期的照料护理，包括子女在外面不论是工作呀打拼呢，他可能无时无刻的还要考虑家中的父母。
1: 对
0: 啊，家里这个老人
1: 这个牵绊也是
0: 非
1: 常的大，
0: 对，他很耗费一个人的精力的。
1: 对
0: 啊，所以说这个负担它是隐形的。所以这些也都是我们现在全社会，对吧，现在所面临的这样一个的问题。
1: 对，
0: 你
1: 现在我们说我是算是个70后哈、但是我们现在的主力军像80年代这一代人，包括70年代这一代人哈，真是上有老下有小，孩子呢大概是在高中大学，
0: 对，
1: 正是花费特别高的时候，老人呢已经老了，这个再有疾病缠身，那么夫妻两个双方四个老人，一个孩子或者是两个孩子，这么多的压力全压在子女身上。
0: 对喽，很多家庭原本是很幸福的家庭，很美满的家庭，为啥说一场大病回从前呢，很多家庭就是因为家里有病患长期的拖累，真是把家庭给拖苦了。所以说你看现在社会很多这个中老年群体现在把重心也放在哪儿？全放在了这个健康上了，
1: 就是防病了。
0: 防病，
1: 真的，我现在这两年感触颇深哈、以前在一起朋友之间谈什么，可能是谈谈什么时髦啊，穿什么衣服啊，听听歌啊，什么电影。现在大家见面了，聊的最多的就是
0: 身体怎么样，
1: 你血压怎么样啊，高不高啊？
0: 对，
1: 你血糖怎么样啊，高不高啊？
0: 对，
1: 哎，就是都大家都是关注这个健康问题。
0: 哎，所以说健康长寿，健康长寿这个话呀，不是说简简单单说的。
1: 是，
0: 所以说我们都渴望在这个时代。 能够长寿，但长寿的最基础的一个条件就是要健康，
1: 对，
0: 对吧？没有健康二字，如何谈长寿呢？
1: 对，我们经常会有这个老人就说，我虽然是活到了80多岁，但是我这个活的没有质量，
0: 没质量嘛，
1: 嗯，
0: 对吧？
1: 就是每一天都挺痛苦的。
0: 那活90，活100，那天天让病痛折磨，对吧？那这个长寿就不能实际上真正叫长寿了。
1: 对，
0: 咱真正讲的长寿是什么？无病无痛，
1: 嗯
0: 啊，乐享天年，这才叫长寿嘛。嗯嗯。
1: 但是你说大家都想实现这个目标啊，健康长寿，硬硬朗朗的，
0: 对，
1: 这个身体健康的。嗯，但是这个说的容易，做到太难了。
0: 那倒也是。
1: 咱别说80、90岁了哈，咱就说50、60岁的。
0: 嗯。
1: 啊，就现在这个年龄呢，那有身体多少都是，哎呀，今天这儿疼那儿疼啊，
0: 嗯，
1: 吃不好啊，睡不好啊，整日的这种病痛，这种问题的人太多了。
0: 对，
1: 嗯，大家呢就是因此造成的这种。本身在这个年龄更年期的问题就造成了那种很焦躁啊，
0: 嗯，
1: 急躁啊，非常痛苦。
0: 对。
1: 啊，所以说我觉得呢，嗯，我就特别的想办这样一档健康的栏目。
0: 嗯嗯。
1: 啊，就是把您请到节目当中来。那因为您无论是在现代医学还是说传统医学都太有建树了。
0: 哎呦，您过奖。
1: 而且据我了解，您在21岁的时候啊，就获得了纽约洛克菲勒康奈尔医学院的双博士学位，
0: 嗯，
1: 啊，27岁呢任洛克菲勒生物学系的主任，
0: 嗯，
1: 啊，
0: 对，
1: 这个学校据我了解是诞生了近30位诺贝尔奖的这个得主啊，太厉害了，
0: 这是事实，的确这样，嗯，
1: 啊，后来回国之后呢又攻读了中医学的专业，
0: 嗯，
1: 啊，从执业医生呢又上升到了中医主任。这在我看来，你这简直就是学霸级存在的呀！
0: 可不能这么说啊，您太夸奖了。
1: 嗯，您的这个生命科学系列的这些著作啊，我都珍藏了。
0: 哦哦，
1: 尤其这两年呢，您的这些科学理论啊，
0: 嗯，
1: 幸运哈，把您请到这里来，真是我，哎呀，我这怎么表达我的这份幸运、感激、激动的这种心情哈？这更是咱们众多的听众家人们最大的一个福气哈。
0: 你看，你这说着说着，你就感谢上了。千万别这么客气。你看，我都来节目这么长时间了，
1: 嗯，
0: 大家对我应该是也是有大致了解了。我这个人还是比较传统的，因为不喜欢过多的一些花哨啊，一些浮躁的东西。
1: 嗯。
0: 我感觉对待任何人一定要什么呢？诚实守信，这是基础，还得讲正道。尤其是中医，中医怎么讲？中医叫中庸之道，讲什么？讲究的是中正和平和。
1: 嗯，
0: 不要给过分的去渲染一些东西，尤其是头衔，我认为无非就是个职称，学历呢也只是证明你能力的一个基础，是吧？能给最终患者带来多少健康的收获，这重要，这才是最好的嘛。
1: 你说的太对了哈。
0: 嗯嗯。
1: 我们说现在这个好的医生从哪里去体现呢？
0: 嗯。
1: 一个呢，我觉得是要仁爱之心。
0: 对呀，啊。
1: 一定要体谅这个患者的一些难处和痛苦。
0: 嗯。
1: 不管贫富贵贱呢，啊，我们都应该把患者当做自己的家人，当成亲人去看待。
0: 对。
1: 啊，再有呢，我觉得一定是要有好的医术啊，能真正的给我们这些患者呀解除身体上的这些病痛。
0: 嗯，那要是总结起来呢，那无非我感觉也就4个字嘛。
1: 嗯，
0: 人心人术，
1: 人心人术，嗯
0: 啊。但实际上咱讲，你说这4个字要说起来，其实挺简单的，
1: 嗯，
0: 是吧？你说真正要是做起来的话，嗯，
1: 有点难，
0: 是吧？
1: 对，
0: 嗯，就现如今来说。你说有多少的医生大夫能做到这个人心人术这4个字，不好说。因为人呢都有这个私心贪念，这是人性嘛。
1: 嗯。
0: 那你说作为医生大夫，你说在自己这个工作当中还能不能守得住这个道德这个底线？
1: 嗯。
0: 职业都要讲什么叫职业素养和职业道德嘛。
1: 对。
0: 是吧，医生是份职业啊。只要是职业，他都是有底线，有道德的基础要求啊。就像咱们现在已经形成一种潜移默化的一种规律。

0: 就是比方说到医院看病，说给医生包红包，
1: 嗯，
0: 那你说医生到底应不应该收这个红包？我们作为患者，作为病人，我们应不应该给医生送这个红包？你就这些问题，我认为它值得我们现在所有人去思考这个问题，
1: 是，
0: 对不对啊？
1: 嗯，
0: 啊，咱说医生治病，这是职业，
1: 嗯，
0: 那老师教学生，咱叫教书育人，那教师是不是也是职业啊？
1: 也是职业，嗯，
0: 啊。说最简单，农民种地，他是不是职业呢？昂的手段方法来养家来谋生，
1: 嗯，
0: 所以说通过这个职业啊，说我们赚钱养家生活，我感觉这是无可厚非的。但是啊，这里面有但是，但是如果说一旦你的私欲心过重的话，换句话叫只求利益，那这种情况你就会丧失你的职业道德，一定会的。进一步讲什么呢？你职业道德要丢了，那也就是丢了你做人的最基本的原则和底线了，对吧？你这就完全变性了，变味儿了，
1: 变味儿了，
0: 特别变味儿了吧？
1: 嗯，是，
0: 是吧？是人呢，一旦丧失了德行，这个德行太重要了。要成为金钱奴隶的时候，可以这么讲，它比洪水猛兽都可怕，
1: 是，
0: 对吧？
1: 嗯，
0: 哎，所以这种例子太多了，就尤其在当今这个。是，很多老百姓讲的，吃香，
1: 吃香，
0: 是不是吃香？
1: 是，
0: 是吧？也很受人尊重。
1: 嗯，
0: 美化一点怎么讲？把医生称为啥呀？
1: 白衣天使
0: 啊，还说白衣天使？
1: 对，
0: 是吧？其实越是这样啊，我感觉越要把自己这个底线，自己能不能守得住这个底线，是吧？你能不能对得起天使这个称号啊？
1: 嗯，
0: 天使是干什么的？天使来人间干什么？是挽救众生来了。那你能不能对得起天使这个称号啊？所以说这个呢不是强求的去要求谁，这个拿制度去约束也未必能约束什么，我认为还是作为医生自己，还是自己摸着良心，或者说自己去衡量自己的这颗心，衡量自己的道德品质，只有自己去衡量，
1: 嗯，
0: 对吧？你别人是改变不了什么，对吧？
1: 这个确实，
0: 所以说这叫仁爱之心嘛。
1: 嗯，
0: 那至于仁恕这两个字呢，我感觉还是他一定要建立在人心的基础上，
1: 嗯，
0: 啊，你没有仁爱之心，他不可能施仁爱之术，
1: 对，
0: 对吧？一定是这样的啊，医术再高，心术不正，他不可能说给患者好好的诊病给去治疗，
1: 嗯，有道理。
0: 哎，你另外呢，我认为这个仁术还有另外一种解释，
1: 嗯，
0: 也就是拥有好的医人医病的一些特殊的方法和办法，这叫仁术。也就是通过你擅长的一些特殊方法办法，能给患者解除病痛，这也叫做仁术。即使说哎呀你用这方法比较土，很守旧很老旧或者很简单的方法，但是你只要能把患者的病症病给他治好了，这也叫是仁术啊，完全可以称之为仁术嘛。
1: 嗯嗯，您说的真是太对了哈。
0: 嗯嗯，
1: 就越是能用非常简单的这个方法啊，解决疑难杂症，这才凸显出说我们这个医生的能力水平嘛。
0: 那是啊，嗯，
1: 啊，那据我了解，就像您早些年哈，啊，就很早就提出来了这个浊气和浊毒的理论，那很多人他是持质疑的态度的，是吧？
0: 的确是啊，因为当时你看我提出这个浊气和浊毒这理论的时候呢，
1: 嗯，
0: 很多人因为是没有任何的概念，
1: 对。
0: 啊，因为太早了啊，不明白浊气为正、浊毒为病的道理，啊，甚至来讲是浊气是什么，啊，浊毒是什么，他干脆都不清楚。尤其是我提出说浊气在前，浊毒在后，啊，要先排浊气，然后再去浊毒，才能把症状和病都能解决。就当时就这套理论，很多人都不理解，为啥不理解？因为不懂嘛。不懂的就不理解呀，
1: 对，也没有人提出。
0: 对呀，啊，他所以说就不支持。所以当时对我这个排浊气去浊毒的理论思想，主要持反对意见的有两部分人。
1: 嗯，
0: 啊，这个一部分是啥呢？是崇尚西医的人，他们认为呢，就我归纳总结出的，就比方说排浊气这个呼吸吐纳三十六式这个系列方法，啊，说我要求这个病患一定要。第一步很重要，得先学会，先去掌握，这是排浊气最简单快速的方法。

0: 啊，把吐纳练会了，到了去浊毒的时候，再结合对应的方剂，是吧？把体内的浊毒再给清出去，这病和症这都解决了。但是呢，当时在他们看来啊，认为我排浊气吐纳的方法说简单了，他们说那不就是呼吸喘气儿吗？
1: 嗯，
0: 是吧？这还用教啊？那生下来就会，谁不会喘气儿啊？而且谁不得喘气儿？不喘气儿不憋死了吗？
1: 嗯，
0: 实际上啊，这个呼吸吐纳的功法呢，我可以这么讲啊，就对我们这个健康来讲，它太重要了。
1: 嗯，
0: 我可以直接点说啊，就是现在呢，80%甚至90%的人都不会呼吸呀。
1: 80%-90%不会呼吸，
0: 哎，
1: 您这么确定？
0: 哎，你看啊，
1: 嗯，
0: 别感觉这个呼吸喘气儿，哎呀，说这怎么能不会呢？
1: 嗯，
0: 啊，谁生下来不就呼吸喘气儿吗？这多简单的事儿啊！
1: 嗯，
0: 别忘了这个呼吸呀，不单单是为了喘气，因为我们这个呼吸呀，与我们的气血经络，包括我们这个脏腑阴阳啊，有着最密切的联系。
1: 嗯。
0: 我为什么这么讲呢？我们老百姓总说一句话叫人活一口气。
1: 对。
0: 嗯、这口气是什么啊？中医叫什么叫元阳之气。老百姓话活的不就是这口阳气吗？
1: 嗯。
0: 对吧？中医叫元阳之气。那元阳之气从哪儿来的？中医告诉我们是先天之精化生的。我们生下来先天父母禀赋我们的叫先天之精化生的精气，我们叫先天之精气。
1: 嗯。
0: 所以我们活这口气。那么活的这口气，难道说我们只靠这点先天的精气就够用吗？答案肯定是不够的。
1: 不够的哈。
0: 肯定是不够的。
1: 嗯。
0: 啊，就像咱们说老人现在你看有个习惯说，哎呀，给孩子攒家底儿。
1: 对呀。
0: 但是不管你怎么攒这个家底儿，你积攒的一定是有数的。
1: 嗯。
0: 那你说除了你攒这点家底儿以外，是不是还得需要孩子们后天在你家底儿的基础上还得继续去努力去奋斗啊。
1: 嗯。
0: 不能说靠你这点家底儿就完全躺平了坐吃山空。那不行啊。
1: 啊，是。嗯、
0: 对吧、
1: 嗯、
0: 所以我刚才讲这个人活这口气就是父母给的先天的精气。先天的精气很少是有限的，每个人都一样，它不是无限的，是固定的，就那么多。
1: 那有多少呢？
0: 有多少是吧？
1: 嗯。
0: 我可以告诉咱们大家，包括你在内，咱们可以做个实验。
1: 嗯。
0: 哎，你就知道了，你这先天精气到底多少？每个人都差不多啊，但有的人稍微多点，有的人稍微少点。
1: 嗯。
0: 但是能测试出来。你看，现在我说你做啊，行，你可以做一下啊。
1: 好，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跟我一起做、啊。
0: 你看一下我们，
1: 嗯，
0: 就是不管我现在我是30岁、50岁、我70岁，
1: 嗯，
0: 80岁，你想知道我自己的元阳之气，我体内这点精气现在到底足不足，到底有多少？有一个很简单的一个测试的方法。
1: 嗯嗯嗯。
0: 你现在，
1: 嗯，
0: 马上屏住呼吸，
1: 嗯，
0: 然后我开始给你数数，
1: 嗯，
0: 1、2、3、4、5、6、7、8、9、10、11、12、13、14、15、16、17、18。憋
1: 不
0: 住
1: 了，
0: 是吧？
1: 憋不住了。
0: 你看看、嗯、你这一口气相当于憋气憋多少，憋了18秒。
1: 哎呀，因为我这个肺子哈、啊，
0: 是吧？
1: 也知道，也出个问题。
0: 对，原来肺子还不好。
1: 嗯嗯。
0: 就假如说你肺子功能是正常的，
1: 嗯，
0: 就我们正常人来说，啊，如果憋气的话，
1: 嗯，
0: 有的人能坚持30秒到50秒，
1: 嗯，
0: 啊，可能有一些肺活量好的人，可能憋气能憋多少？憋个1-2分钟，
1: 嗯，
0: 也就这样，这就很不错了。
1: 这个就是您说的叫先天的精气。
0: 哎，对喽，也就是说。你自己的体内元阳之气，你精气到底多少，你就屏住呼吸，你心中数数，你看看你能坚持多长时间，你体内能用的这点父母给你的这点先天的元阳之气就这么多。
1: 哎呦，
0: 所以为啥我说你看能坚持长的1-2分钟
1: 真是不多、啊、
0: 是吧，短的就几十秒的时间。
1: 嗯嗯
0: 啊，那你说我们问题来了，那咱们得需要活着，咱可不是为了活这几十秒活1-2分钟啊。
1: 对，
0: 咱们得一直活着，咱们得长寿啊。那你说我们活着，我们是不是得需要大量的气呀、啊？
1: 嗯。
0: 那你说这些气是为啥说靠体内这点是不够的，靠先天的精气不够？那我们是不是得需要

0: 你才能活得健康，你身体机能就会很好。啊，我为什么这么讲啊？为啥说这个呼吸喘气跟身体机能有关系？咱比方说这运动员啊，你看这运动员啊，你不管是游泳的、长跑的、拳击的、举重的、跳高的，他们在成为运动员之前，他们首先要做一个最基本的一个入门的基本功训练。是啥呢？就要先学会调整自己的呼吸方式。
1: 哦，先学呼吸。
0: 哎，你看这里面包括有什么胸式呼吸呀、腹式呼吸呀、混合式呼吸呀，什么情况下得运用长呼短吸的方式。哎，什么时候咱们应该调整为一种快呼慢吸的方法。或者是在什么状态下呢，要深呼短吸。通过这种气息的调整呢，让身体各方面的机能，哎，能够在短时间内快速的它能够迸发出活力来。啊，你看这个潜水员。啊，你看看他有特殊的这种闭吸的方法，他会闭吸。啥意思？他能够在水里边长时间不换气儿，而且能下潜到水底很深的一个深度。你看正常人就做不到。
1: 这是训练出来。
0: 哎，也就是他会调整自己的气息。然后学会闭吸的方法，他能够在水里很长时间不换气，而且能下潜很深的深度。你包括游泳运动员，就是因为他们会调整自己的呼吸方式，你看看他在水中游刃有余，而且能够快速的前行。
1: 对。
0: 是吧？甚至比我们跑的都快。
1: 对对。
0: 啊，你看你不会调整气息的人，你就不具备这个能力。所以说你看看他们这个身体素质，他就比我们正常人要好。啊，他们的体质是非常好的，就是他们会特殊的这种呼吸调整气息的这种方式。你还有这个举重的，尤其这个举重运动员，都几百公斤级的杠铃。
1: 对对对。
0: 对吧？你看他在用力抓举杠铃的时候，你看他有一个动作，你注意观察什么动作呢？他一定是先缓缓深吸一口气。啊，老百姓话什么呢？他运劲儿了。啊，就咱们正常人都一样，不管你拿沉的东西、重的东西，你在搬的时候，你在搬之前你一定会深吸一口气，然后憋住。
1: 嗨，还真是这样。
0: 是吧？你才能把劲儿给它运起来。是吧？所以说你看这个运动员，你看在他把气憋住之后了，然后抓起这杠铃，他在抓起的一瞬间，你会发现他会大喝一声。
1: 对，这个有印象。
0: 是吧？他喊出去了。他在呼的过程当中，他把这口气再呼出去，然后随着一声大喊，你会发现他把这个几百公斤的杠铃一下子就给抓起来了。
1: 就举起来了，
0: 是吧？就像我们干体力活一样，看多少人抬东西啊，说喊口号，一二三起啊，大家在一口气憋足的时候，在爆发力量的时候，再把气呼出去，呼出去同时呢，在随着声音出去以后，哎，你会发现这个力道力气马上就有了，马上就迸发出来了。你看这就是气的力量，是很神奇的。为啥说我们总说是力气力气，说这个力量从哪儿来的？啊，说力量一定是从气的推动才有力量的形成啊，所以说力气力气，所以说中医里边没有叫力气，中医叫什么？叫气力，
1: 叫气力，
0: 是吧？
1: 气在前，
0: 哎，气在前，力在后，也就是说一切的力量都是由气来进行完成推动的，啊，包括我们这样今天讲我们这个血液的运行，血液在血管当中运行，它是不是得有力量啊？中医怎么讲？叫气为血之帅，它靠气怎么的去推动的？
1: 推动，
0: 对吧？要不然血液没法有效的运行，对吧？我们吃东西靠啥？靠脾胃来吸收，是吧？那脾胃在运化吸收的时候，你说咱们的脾胃需不需要有力气啊？没有力气怎么能够腐熟食物？怎么能够它化成水谷啊？它是不是也需要力气的推动啊？
1: 对，
0: 对吧？换句话说呢，就是我们整个身体，我们说，哎呀，靠什么？靠两条腿、两只脚支撑整个身体。啊，这身体100来斤重，我们这么的细的一个脖子，我们扛着我们的头，是不是都靠力气去支撑它？
1: 对，
0: 甚至说是最简单，我们这个眼皮儿睁闭之间、眨眼之间，是不是都靠力气来支持啊？你没有力气的话，说哎呀，有的人说哎呀，我这一点劲儿都没有了嘛，眼睛都不愿睁了，
1: 是是
0: 是
1: 这个道理。
0: 哎，所以说这一切的力量的来源，它都是啥？都是气的推动，所以说气在前，力在后啊。这才叫力气力气形成啊。所以说你学会了一种特殊的这种呼吸吐纳的方式，调整自己的气息，你会发现呢，你身体的各种力量啊马上都不一样了。所以说呢，那这个气哪来？我们先天体内这点精气不够，我们就得从自然界、从天地宇宙、从外界来获取。

0: 所以说为啥我讲说宇宙的空气，大自然当中的空气是对我们生命最好的馈赠啊，
1: 嗯，
0: 也是最免费的馈赠啊。
1: 啊，对
0: 啊，那你为什么不好好学一学去享用它呢？
1: 嗯，那有的人他现在说，你看现在这个空气环境也不好啊，
0: 嗯，
1: 这个空气里边什么粉尘呐，什么颗粒呀，什么很多的这个生物污染呐，那不都是通过呼吸就进入到呼吸道了吗？
0: 啊，
1: 啊，你就很多呼吸系统疾病啊，这个什么肺子现在一查全结节啊，
0: 嗯，
1: 是吧？
0: 嗯嗯嗯，
1: 就说就把空气当中啊什么细菌的病毒啊什么什么全都
0: 吸进去了，
1: 吸进去了
0: 啊
1: 啊！
0: 你要说这一点，其实我肯定不否认啊，
1: 嗯，
0: 这个空气环境不好，的确是很多一些致病菌呐，啊，它容易吸入到我们的身体当中呢，导致一些疾病发生，尤其一些呼吸道，
1: 嗯，
0: 是吧？一些肺病的一些感染，
1: 对
0: 啊。但是我们光知道一个，知道什么呢？说空气当中很多一些细菌病毒啊，咱们给它吸进去了，但是我们却忘了一个环节，它既然能吸进去，
1: 嗯，
0: 我们为什么不能把这些病毒细菌再给它呼出去呢？
1: 还能呼出去吗？
0: 对啊，你别忘了我们是呼吸呼吸啊，你别光有吸没有呼啊，对吧，
1: 嗯，
0: 呼在前吸在后，哎，一定是可以有办法把它呼出去的，
1: 哦
0: 啊，用现代医学的说法什么呢？说我们吸的啥？我们吸的是氧气。
1: 氧气，嗯，
0: 是吧？那咱们一旦离开氧气，那就活不了了。
1: 嗯，
0: 因为氧气是咱们身体所有这个细胞，从细胞角度来讲，这是最重要的一个生命活动的能量物质。没有氧气，那细胞没有办法完成生命活动，没有办法完成能量代谢。
1: 嗯，
0: 把细胞很快就会衰竭，就会死亡，对吧？像脑细胞、心细胞不能缺氧，是吧？一缺氧，几分钟之内就会死亡，那人就没命了。
1: 对，
0: 对不对？
1: 对
0: 啊，所以说你看，一旦出现一些重大疾病、晕厥、抢救的时候，你看大夫做第一件事做啥？
1: 先把氧给送上，
0: 马上给氧，是吧？先把氧给送上，就怕短时间内细胞缺氧死亡，人就没救了。
1: 对，
0: 那么呼出去的是啥呀？
1: 二氧化碳，
0: 对吧？来，现在讲什么？二氧化碳。
1: 对，
0: 二氧化碳是不是好东西？是废气嘛？
1: 嗯，
0: 对吧？啊，所以中医叫什么叫浊气？
1: 浊气。
0: 哎，这是需要把它呼出去的。所有当中这些身体里面这些毒气、浊气、废气都要呼出去，那么就要讲究方法，我们怎样能把这些不好的废气、浊气怎么能把它呼出去，
1: 这有方法的。
0: 哎，所以说这一点啊，就对于一个病人来说，
1: 嗯，
0: 这个呼比吸更重要，
1: 更重要，嗯，
0: 哎，这咱们正常人都一样，都有过这样的体验啊。啥体验呢？就比方说你这个在疲劳的时候，哎，你在困倦乏力的时候，有个啥动作，都习惯打个哈欠，不由自主打哈欠。
1: 嗯，
0: 你打个哈欠，伸伸懒腰，你是不是感觉瞬间马上就感觉浑身就轻松很多？
1: 对，就很
0: 非常惬意
1: 了，嗯，
0: 是不是？
1: 嗯，
0: 甚至你看看这个，有的人，这个生气的时候、气愤的时候，
1: 嗯，
0: 你看他什么表现？他总是气得呼呼的往外大口的往外呼气。
1: 对，
0: 这看呼啥？咱知道是胸中的这个怒火、怒气，咱也叫浊气、毒气、废气，他往外呼啊。往外呼气的时候，哎，他慢慢会感觉到什么脏腑啊、身体啊，他感觉就会舒服很多。你要让他憋着不呼这个气，他感觉憋在这胸里，他就难受，他扛不住，
1: 嗯，
0: 他受不了，所以他不由自主他就往外呼气。或者是人，你看他高度紧张的时候，啊，他紧张啊、恐惧吓得不行的时候，这时候你看看你让他怎么办？你有一个最好的方法，哎，你让他呢缓慢的，你让他做深呼吸。
1: 深呼吸，确实，
0: 哎，慢慢的做深呼吸，做几次之后，你看他紧张恐惧这个情绪，他逐渐逐渐他就稳定下来了。这都是不同的这种呼吸的这种方式和方法，哎，就能够调节你身上啊，包括你情绪啊，甚至到你这个脏器都会发生很大的一个本质性的改变。所以说啊，我们老话讲说，人活着一口气，
1: 嗯，
0: 很重要啊。你想要活得好，怎么办呢？就要会运气，会动气啊！
1: 运气，
0: 哎，
1: 动气，
0: 他得会动气，你得会调整我们的呼吸，让这个气呢，能成为我们防病和去病最有力的一个手段。就在古代怎么讲呢？叫吐纳，导引行气，就是我们今天讲的叫呼吸，调节我们的气息。
1: 啊，这也是功法。
0: 哎，对，这也是人的一个活着的一个最基本的一个本能。呼吸喘气儿，在这个基础上，它自然而然它发展起来的一系列的一整套的一个方式和方法。
1: 嗯
0: 啊，所以说这个绝对是了不起的科学。为什么这么讲？
1: 这个有记载。
0: 哎，对，它有根据。
1: 嗯
0: 啊，你要是早的话，能追溯到哪儿呢？2000到3000年前，我说是公元前啊。
1: 公元前，嗯，
0: 那时候是啥时代了？
1: 新石器时代吧。
0: 对，这是在新石器时代。为什么这么讲呢？
1: 嗯，
0: 因为在1975年呢，在这个咱们国家青海省乐都地区，可能有朋友知道啊，有个叫柳湾三平台的地方，
1: 嗯，
0: 它出土了什么呢？马家窑文化时期，发掘了什么呢？发掘了这个彩色这种陶罐。
1: 陶罐。
0: 当时发掘到这个彩色这个陶罐上，有什么呢？有这种彩绘的浮雕，这种人的这种雕像。在这陶罐上雕刻的啊，这个人像是什么样的呢？这个人呐，两个脚是分开的，而且呢是半蹲的一个状态。
1: 嗯，
0: 然后你看这个浮雕的雕像啊，这个人这个眼睛呢，二目微闭，而且口型是微张的，而且呢看这个两个嘴唇是向外翻起的，而且看这个腹部肚子也是鼓起来的。
1: 嗯，
0: 而且两个手呢还是张开的，放在哪儿呢？放在腹部的两侧。那正常看什么？就像这个练功一样，像站桩一样。但实际上呢，后期专家们发现了，当时在那个年代这个彩绘的雕像表达的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当时这个人呢，就讲究养生方式了。他练什么呢？就是在练呼吸吐纳的当时这种练功的一个景象。
1: 嗯
0: 啊，所以说呢，这是最早从这个新石器时代了。而且呢发现这个人物雕像的时候，
1: 嗯，
0: 更有意思的是什么呢？发现这个雕像啊男手女身。
1: 什么意思？
0: 也就是上半身是男性，而下半身是女性。
1: 嗯，是女性，哦，
0: 啊，哎，男女合成一体了。
1: 嗯，
0: 说这有什么意思呢？啊，后来专家慢慢的通过一些文献资料啊，发现了这就是古人讲什么呢？强调叫阴阳合一
1: 啊，
0: 哎，男为阳，女为阴呐，
1: 嗯，
0: 哎，就是男手女身，就是讲究什么呢？就是阴阳合一、阴阳调和的理论思维。那更加说明一个问题了，也就古人告诉了，就通过练习呼吸吐纳的这种功法，能实现阴阳调和，哎，能实现阴阳合一。你看看。这就是古人最早的智慧。
1: 嗯，这么早，
0: 对吧？
1: 嗯，
0: 而且除了这个出土的证明文物以外呢，还有一些古籍的一些医书医籍吧。
1: 嗯，
0: 啊，尤其一些古代的医家呢，也十分重视这个呼吸吐纳导引的方式。你看，从这个儒释道，再到武艺，再到中医，各行各家吧，对呼吸吐纳呢，它都作为养生啊、健身和长寿的基础。
1: 嗯，
0: 在这个春秋战国时期啊，咱知道第一部中医的经典什么《黄帝内经》就有了
1: 啊，
0: 哦，《黄帝内经》奠定了呼吸吐纳导引学的一个基础。虽然这个内经当中呢，对于呼吸吐纳呢，这个内容的记载啊，可能比较分散，但是啊，从理论方法再到病症的一些治疗，都是有论述的。为什么这么讲？你比方说这个《素问·上古天真论》当中就这样记载。说余闻上古有真人者，提切天地，把握阴阳，呼吸精气，独立守神，肌肉弱矣，故能受蔽天地，无有终师，此其道生。这就是古人对于远古时期就强调这个修炼呼吸吐纳一个最高境界的一个描述。
1: 嗯，
0: 包括这个上古天真论当中还讲什么呢？虚邪贼风，避之有时，恬淡虚无，真气从之，精神内守，病安从来。你看，这也是什么呢？告诉我们通过正确的呼吸吐纳导引的方法，随时能够躲避很多的一些致病因素，就把它躲避了。
1: 嗯，
0: 还能做到清心寡欲，能保持安静愉悦的心情，所以精神固守于内，咱们人体的一切机能哎，就会正常，他不会受到任何的干扰，他就不会生病。这也是呼吸吐纳锻炼的指导思想一个最基本的一个原理。
1: 嗯，
0: 啊，你再比方说呢，《素问》的一个《次法论》一篇当中也讲，啊，说呼吸吐纳导引治疗慢病的一些具体方法，记得也比较清。怎么讲？就是肾虚者、慢病患者，可以在饮食啥时候？就早晨嘛，
1: 早上
0: 是吧？5点到7点，
1: 嗯，
0: 面向南静坐。排除心中杂念，调息入静，行深呼慢吸， 略做停臂的这种吐纳之法，做多少，共做七遍，然后再吞咽津液七遍。
1: 嗯，
0: 啊，就让舌下这个津液源源不断的去分泌，然后再反复的进行吞咽，以至于这套方法传到后世，传到哪儿？传到习武之人那儿了。练习武艺的讲究入境气贯丹田嘛，舌顶上颚嘛，叩齿吞金嘛，玉液还丹嘛，这些的讲究都是从这儿来。所以说，你看看这个习武之人讲的什么？说内练一口气，
1: 外练筋骨皮。
0: 啊，对，你看这说法都是从这儿过来的。
1: 啊，真有这说法。
0: 哎，
1: 嗯。
0: 包括这个《生气通天论》当中也讲什么呢？说故圣人传精神，服天气而通神明。
1: 嗯，
0: 这两句话也可以理解为古人通过呼吸、吐纳、导引锻炼的方法来开发啥？开发脑力和智力啊，通神明啊，
1: 啊，
0: 传精神呐、啊。
1: 嗯，
0: 你看，包括汉代这个医学家张仲景，咱知道华佗，这些为代表这些汉代的医家，他也是拓宽了这个呼吸吐纳的应用的范畴。
1: 嗯，
0: 啊，因为张仲景认为什么呢？呼吸吐纳具有行气血、利九窍的作用，所以说他在这个《金匮要略》当中呢，他明确指出了病邪势中经络，未流传脏腑，即医洽之；四肢裁决重治，即导引吐纳，勿令九窍闭塞。什么意思啊？也就是说，张仲景说的很清楚，也就是说，一旦病邪形成了，
1: 嗯，
0: 还没有到达脏腑，光是进入到经络的时候，这个时候治疗是最好的时机。然后呢，我们如果发现了说四肢啊觉得困乏沉重，
1: 嗯，
0: 啊，说明什么，已经有一些浊邪进入经络了，怎么办？通过导引吐纳就可以很好解决，防止出现严重什么九窍闭塞，那就麻烦了，那就进一步就严重了嘛。
1: 嗯，
0: 所以说张仲景在书中呢提出了，还提出一个词叫什么，叫丹田。
1: 啊，丹田。
0: 哎，也是他最早提出来的。也就是与难经所说的什么叫肾间动气命门，他俩是完全相辅相成的。所以说也为呼吸吐纳啊运气丹田命门也奠定了一个重要的基础。
1: 嗯。
0: 包括华佗，你看这个根据这个吕氏春秋啊讲什么叫流水不腐，户枢不蠹。他这个思想包括淮南子提到啥呢，有六个动作，也是结合呼吸吐纳呢创编了一整套的一个呼吸吐纳的导引的一个功法，叫什么，叫五禽戏。
1: 五禽戏，哎，这个还真听着，
0: 是吧，看现在还有一些人在做嘛，
1: 嗯，
0: 做这个五禽戏了不得，是一日虎二日鹿嘛，三日熊四日猿五日鸟，学习这五种动物的习性和动作，包括这五种动物的呼吸和鸣叫的方式，干啥呀，它能起到去除疾病，让身体轻便，延年养生益寿的作用。
1: 嗯，
0: 啊，因为华佗这个当时有个学生姓吴，叫吴普啊，这个吴普由于对五禽戏非常痴迷啊，他是长期坚持练习锻炼五禽戏，他收到了一个很好防病治病延缓衰老的一个真功实效。他的学生当时年过百岁了，仍然是耳目聪明，而且齿牙坚固完全，就牙齿都没有掉的。
1: 嗯，
0: 而且还极其坚固，但是到今天为止呢，实求是讲，就这个五禽戏啊，就这套功法，没有很好的完整的把它保存下来。
1: 那现在练的这个五禽戏不是吗？
0: 不是，就现在咱们练习这五禽戏，都是后人重新的编辑、重新整编的。
1: 啊，不是当时吴普传下来的，
0: 嗯，不是当年这个吴普练的五禽戏了。
1: 嗯，
0: 啊，所以说后期重新整编以后，这个派别也非常多了，练法也都不一样了，所以说对于效果来讲呢，这也就不得而已了。
1: 嗯，
0: 而且呢，这个汉代这个医家呀，对呼吸吐纳的贡献呢，还有一个明显的反应点，反映在哪儿呢？咱都知道长沙马王堆汉墓，
1: 马王堆，嗯，
0: 是吧？这个很多人都知道，都上新闻了，是吧？出土的很多这个随葬品，
1: 嗯。
0: 其中啊就有几件相当珍贵的文物啊，比方说导引图、雀骨十七篇和养生方，这个也是反映出当时汉代那个年代呼吸吐纳的一个发展情况。这个导引图呢，它是一张彩色的这种国画，
1: 画，
0: 哎，绘制的很精彩啊，绘制的很好啊，男女啊多种姿势啊栩栩如生。
1: 嗯，
0: 啊，出土的时候呢，遗憾的是有残缺了，不太完全了，
1: 太全
0: 啊！现存的这44幅图呢， 可能很多朋友呢应该是通过这个电视啊或者是到这个博物馆看到过啊，分四行排列，而且呢还有文字的一些题记。
1: 嗯，
0: 但是能真正辨认比较清楚，能辨认28幅图，能看得清。当时这墓主知道是长沙这个丞相立苍的儿子，是他的墓地嘛，葬于公元前168年了，而且当时出土的时候整个这个画，就导引图，这幅画很精美，长大约100厘米，高大约50厘米，很有气势的这幅画。
1: 嗯
0: 啊，而且出土的这个《阙古石器篇》这部著作呀，也是描述石器。什么叫石器呀？石就是吃，刺儿就是刺儿，
1: 啊，
0: 就是告诉我们要什么吸气吃气呀，就是呼吸锻炼呐。
1: 啊，
0: 哎，所以说你看看《阙古石器篇》，告诉我们就是练习呼吸吐纳方法，
1: 要吃这个气儿。
0: 哎，而且呢，整个当时呢文字的记载总共是26行。都刻在哪儿？刻在这个竹简上的，就对这个阙古石器的方法都有明确的论述。而且呢，这里面有个重要的环节是什么？这里面记载要掌握不同的季节和特点，讲究时令节气的，根据不同的气候啊，来调整呼吸吐纳锻炼的一些具体的应用。你看看，在汉代那个时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这些史料当中，
1: 嗯，
0: 你看看都有这个明确记载，而且当时出土这个还有养生方这个著作，也是强调这个呼吸吐纳养生的原则和方法，把这个治气食气的这种方法呢说得更明白了，叫息必身而久，心气一守，素气一老，心气一寿，善治气者是素气夜散，心气昭聚，以彻九窍而食六腑。你看强调了这个呼吸吐纳叫什么，叫吐故纳新呐、啊。
1: 吐故纳新，
0: 哎，这个神奇的作用啊，
1: 嗯
0: 啊，你看以彻九窍而食六腑啊，你看看在当时在汉代就把这个作用都说得非常清楚了，
1: 嗯嗯，
0: 而且呢，当时呢这个养生方出土以后呢，这个文字的记载，包括《阙古石器篇》当中，它俩的内容是相互补充的，
1: 嗯
0: 啊，最终呢有几句很显眼的文字记载，怎么讲？叫食气有进，也啥意思？就是呼吸吐纳的时候。呼吸的时候也是有禁忌的，告诉怎么说呢，那叫春必浊阳，夏必汤风，秋必霜雾，冬必凌阴。你看春夏秋冬不同的四季的气候，在练习呼吸吐纳都是有特殊要求和禁忌的。
1: 那要求禁忌
0: 的，哎，你看看都说得很清楚、嗯、而且当时长沙马王堆汉墓呢还出土了在东汉前期有什么叫仙人隐玉泉，这幅画在哪儿？在青铜镜上啊，不出土这青铜镜吗？青铜镜除了这个青龙啊、白虎啊、朱雀、玄武之外，还有这个什么仙人和瑞兽，同时这青铜镜呢还有几句铭文，这铭文说的也非常清楚、
1: 嗯、
0: 怎么讲呢，叫上方佳境真人巧，上有仙人不知老，可饮玉泉积食早。你看上方是啥？上方在当时东汉时期啊，也就是是个职称，是专门为皇帝制作御用器物的，就皇上喝酒的酒盅啊，
1: 嗯
0: 啊，还吃饭的这些这个碗筷啊，他来制作各种这种皇帝御用的器物的啊，叫啥呢？当时叫上方
1: 啊，是一个官儿。
0: 哎，对，这出土当时那个青铜镜上刻的啥呀？就刻有这个当时道家在修炼辟谷的方法
1: 啊。
0: 哎，所以说呢，道家修炼辟谷的方法实际上也是什么呢？也是呼吸吐纳一直传至到道家养生，因为我们知道道家养生之初到今天来讲也是非常了不得的，
1: 嗯
0: 啊，所以说在当时那个年代呢，这个出土这青铜镜上就刻有这个道家修炼呼吸吐纳练习辟谷的方法，所以可想而知，你想想呼吸吐纳发展的程度在东汉时期就已经很明显了，而且通过这个青铜镜也能更加的验证一点，就是道家思想对于呼吸吐纳导引方面的医学的贡献那更是巨大巨大的，而且到今天来讲影响也是非常非常深远的啊。
1: 嗯，
0: 这里面有很多很多有意思的事情。
1: 嗯，真是哈，这里边的这个知识内容真是非常精彩啊！我听到楚老师讲，真是越听越精彩啊！不仅我们学习到了知识，而且还丰富了见识。 啊，您真不愧是文化型译者大家。
0: 哎呦，您就客气。
1: 您今天的这个讲述让我无比的敬佩哈，我觉得请您。

0: 到我们的节目来，一定是给咱们的听众家人带来最大的健康收获的。
1: 嗯，我尽力啊，因为这一说可能今天说的有点远了、
0: 很精彩很精彩、
1: 说的比较多啊，就是我还是希望吧，就是既然有幸能做客你的节目，
0: 嗯
1: 啊，就是尽我所能吧，能把一些好的智慧也好，经验也好，方法也好，这个可能不单单是我自己的，可能一些先人的古人的一些智慧好的东西、其实到今天来讲我们还是可以去应用的，只是我们现在很多人把它忘了、对吧，包括我这些年所总结出成功的这些方法，那我更要很好的介绍分享给大家啊，能够真正的给大家解决一些问题。
0: 对，我们大家一起好好的学。那今天呢，这个由于时间关系哈，我们只能是先进行到这儿了。也非常辛苦您了，楚老师啊。
1: 哎，不客气。
0: 明天的节目呢，我们还要和大家接着聊相关的话题哈。
1: 好的，
0: 好的，听众家人们，我们明天见。
1: 明天见。
0: 呼吸吐纳系列方法25，和车运转吐纳法。此套方法多学习练习，可以帮助我们改善腰腿酸痛、关节炎、行走无力、腿脚僵硬、麻木以及关节陈旧性损伤、下肢关节和慢性风湿关节炎，很有裨益。具体操作方法如下：身体自然放松，选择安静环境，然后双腿并拢，弯腰下蹲，双手抱膝，鼻子开始缓慢吸气，吸气过程当中头脑意念冥想，吸进之气从脚底涌泉穴缓缓吸入上行至小腿，到腰身，到肚腹，再至胸腔，这口气一直往上走，一直走到头顶正中，百会穴聚集于此。在整个吸气冥想过程中，抱住双膝的双手要自然松开，身体开始缓缓起身站立，随着冥想吸入之气往上升腾，身体随着缓缓起身站立，吸入之气冥想聚集到头顶百会之时，身体也随之完全站立直立起来。吸气动作做完以后，气已吸满，张口开始向外缓缓呼气。呼气动作和吸气动作相反去做就可以了。张口开始缓慢向外呼气。呼气时，意念冥想聚于头顶百会之气。随之呼气动作开始逐渐往下走，从头顶一直到脖腔、胸腔、腹腔，再到腰肾，再到双腿，再到脚底，最后通过涌泉穴缓缓排出，同时身体要配合缓缓下蹲。气呼进以后，身体下蹲至双手抱膝起出状态，这就完成了一组一吸一呼动作，每次做20组，每天反复多加练习。

0: 便宜又省钱。
1: 二手不好，我妈说二手的东西旧不好用。
2: 二手好，爸爸说了，二手书经济又环保。
1: 二手不好，妈妈说二手的衣服过期了，不时尚。
2: 二手好，
1: 二手不好，
2: 二手好，
1: 二手不好。
2: 不跟你争，我们问老师去。
3: 要我说呀，二手东西虽然有好有坏，但是你们一定要记住，有一样二手的东西危害最大，那就是二手烟，
2: 还生活一个清新的空间，
1: 戒掉尼古丁，
4: 生活更安心。
5: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3: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有时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局部雨量大，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明天最低气温24度，明天最高气温33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有时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局部雨量大，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明天最低气温24度，明天最高气温33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6: 时间勇往直前，历史成为永恒，档案揭秘，与您一起揭开历史的面纱，探寻时代的变迁。
5: 关注历史，剖析热点，厘清脉络，发掘真相。档案揭秘，讲述史实，再现传奇。
7: 春节是中国人的传统佳节，中国老百姓对过年这个古老的民俗情有独钟，因为在他们看来，年味儿不仅是物质的丰盛，更有文化的丰美。很多历史文化名人在春节期间少不了许多跟文化相关的活动，有的与家人共赏音乐，有的跟朋友吟诗作画，有些参加各种应酬，留下了很多过年故事，不仅让人深受启发，更让人感受到浓浓的年味儿。鲁迅先生对春节的态度经历了从反对到心平气和的明显改变，在晚年他对过年习俗有所认同和回归。鲁迅对过年的态度为什么发生了这样的转变？他在广州和上海又是怎样过年的？1931年、1932年两年春节为什么是在避祸中度过的？鲁迅先生在日记以及书信中又是如何谈及过年的呢？我是石宁海，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从广州到上海，鲁迅先生如何过年。鲁迅对过春节的态度集中体现在1934年2月15号撰写的《过年》一文。这篇杂文针对民国政府曾于1928到1934年间强制废除阴历等背景，深刻地指出，无论世道时局如何，对于中国老百姓来说，春节毕竟还是自家的东西，更加可爱了。鲁迅用最简朴的语言表达了他对春节作为民族传统的文化认同和对

庭亲情的眷恋，具有厚重的人文情怀。然而青少年时期的鲁迅对于春节的态度是淡漠的，也不太重视过年。在他日记里，但凡是遇到过年，都是三言两语，寥寥数字记之。他曾经说，社间是像不过年的，无论新旧。但有了孩子，过了天命之年后，他也开始对过年有兴趣了。对于鲁迅怎么过年，我们不妨从广州时期谈起。1927年的1月18号，鲁迅从厦门来到广州，这天是腊月十五，正是在羊城市民家家忙于筹备过年的氛围中。刚到广州又赶上过年，面对全新的生活、工作、活动，鲁迅是异常的忙碌紧张。他连日接待来访者，参加会议、发表演说，忙得连吃饭功夫也没有。他在当时的信里啊，向友人诉苦说，日日忙于会客及赴会演说，也很苦恼。尽管如此，鲁迅还是要接近民众，走向十字街头，考察广州的世风民情。鲁迅看到广州的市面繁荣，饮食呢虽然贵一点，而质料殊佳，就是民情也比别处活泼得多。总之，鲁迅以自己的繁忙迎来春节，努力适应新的战斗环境。既然是过年，总要有过年的活动和气氛。他应邀去同事家共吃年夜饭，与来拜年的年轻人欢叙，还忙中偷闲，游公园、逛花市，调节生活，享受一点节日的快乐。在春节前，夏历的祭灶日1月26号，他应邀出席中山大学医科的欢迎会。演讲半小时以后，他特地到东郊花园小坐，一面休息，一面观赏园中植物。从少年时代开始，鲁迅就爱花、养花。既然来广州，对岭南地区的奇花异草，他当然很想趁着花市盛会前去领略一番。大年29的夜晚，他与热恋中的许广平、爱徒孙福元一起秉烛夜游，逛了花市。徜徉在花海当中，眼看着繁花似锦、姹紫嫣红，耳听着人们操着广州话欢声笑语，他享受生活的情趣，品味爱情、友情的温馨。鲁迅在广州过年，生活上获得许广平的种种关爱照顾，除了帮助安排住处、相伴、带路出去吃饭、逛街、看电影之外，因为担心鲁迅饮食不习惯，许广平还亲送食物到大钟楼鲁迅的住处。鲁迅日记当中写道，节前三天，广平来并赠土鲮鱼六尾，年初一，广平来并赠食品四种，可谓是无微不至。在鲁迅住在广州的八个多月里都是如此，这种关爱照顾为他们后来在上海组建家庭、开始新的生活都打下了基础。1927年9月27日下午，鲁迅跟许广平离开广州，10月3日的午后抵达上海。和市住广州不足一年，只过一个春节不同，上海是鲁迅经过选择而后定居的城市，并且终老于此。他在上海生活了十载，过年九次，九个春节的过法各有不同，大体上可以分为三段。1928到1930这三年的春节是随随便便的度过，1931、1932年两年春节是在避祸中度过的，而1933到1936年，在鲁迅生命的最后几年里，他对春节的认识还有态度都有了质的飞跃。1928年的春节是在当年的1月23号，这是鲁迅与许广平组建家庭，和胞弟周建人一家在上海团聚的第一个春节。年前年后几天，除了逛书店以及与友人往来应酬之外，鲁迅已与亲人一起看电影，作为过年的庆祝娱乐方式。从20号到22号，接连看了三个夜晚的电影。根据粗略统计，鲁迅寓居上海的十年，看电影109次，只有

0: 1928年、1929年选在过年的时候看电影，而春节三天晚上连着看仅见于1928年。这表明鲁迅闲时也看看电影算是唯一的娱乐了。鲁迅在上海看电影，过年这几天异乎寻常地邀上周建人全家一起去看，这显示两家的春节大团圆，透露出鲁迅关于家庭亲族关系应整体和谐的理念，以及对下一代的关爱与尊重。1929年的春节是2月10日，鲁迅仍然以逛书店、看电影为休息娱乐，而不同的是，鲁迅在这年春节赠春节礼物给夫人，还邀来柔石一起过年。在节前，鲁迅接连两天逛内山书店，八号在书店买了《草花模样》一部赠给徐广平，而这时的徐广平已经是准妈妈了。过年时以描绘《草花模样》这部休闲画册赠爱妻，这应该是具有特殊意义的春节礼物。除夕的当天晚上，鲁迅邀来柔石，跟他和周建人两家同吃年夜饭。大年初二下午，他跟柔石、周建人以及徐广平前往爱普卢观看电影。柔石是鲁迅的忠诚学生、亲密战友，是唯一的不但敢于随便谈笑，而且还敢于托他办点私事的人。鲁迅把离开父母妻子、独身在上海过年的柔石邀来家里，共同欢度传统佳节，体现了他对青年战友的深厚情谊，还有生活关怀。1930年的春节是1月30日，这个春节是鲁迅移居上海以来最忙的春节，期间除了工作还是工作。春节前完成了现代电影与有产阶级、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的翻译，春节以后完成了艺术与哲学、伦理、文艺的大众化等多篇译文、论文，还应邀主编文艺研究，与冯雪峰、柔石合编萌芽月刊，与柔石合编意愿昭华等，以及参与发起和筹备中国自由大同盟、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等。在春节几天更加鼓励和关心帮助张友松、韩世衡等文学青年，付出了大量的时间、精力和心血。鲁迅对于文学青年后生孺子的关爱帮助是随时随地，不分什么平时节日的，而且这种关注既实用又实用。鲁迅1931和1932两年的春节和此前以及此后的春节相比大不相同，是在避祸中度过的，可谓是多灾多难。1931年1月17日、18日，柔石、胡也频、冯铿、殷夫和李伟森五位左翼青年作家先后被捕，鲁迅受到牵连。经过日本友人内山完造协助，联系好内山的可靠朋友与田丰帆开设的花园庄旅馆，鲁迅在1月20日下午带着家人移居花园庄，开始他在上海的又一次避难生活。鲁迅在上海避难了四次，第一次是1930年3月19号到4月19号，而这次是第二次，2月17日的春节就是在旅馆的一间狭窄的小屋里度过的。大年三十，鲁迅和徐广平托弟妹王韵如做了三种菜肴带到旅馆，算是除夕的晚餐。当时正好鲁迅在广州时就有密切来往的青年朋友蒋敬三造访，鲁迅于是留他一起吃了一顿特别的年夜饭。除了这位老朋友之外，鲁迅在花园庄还结识了一位新知己，而且是个老外，那就是当时同住花园庄的日本大学生长尾景和。他们由初识交谈到常常烤着火彻夜长谈，从而结下真诚的友情。鲁迅特地在除夕前一日回寓所给长尾景和写字一幅作为春节礼物。在结束了避难生活回到旧寓所的第二天，又赠书赠字给他。后来长尾景和返国辞行，两个人依依不舍。 鲁迅在避难当中过年，而对旧友新知又如此热情亲切，可以看出他的重情重义，平易近人。1932年1月28号，日本军队在上海发动侵略战争，鲁迅所住的北四川路拉摩斯公寓忽然陷入血战当中。29号，战事激烈，终日在枪炮声中。30日一早，日军到寓所检查骚扰，经内山完造建议，当天下午全寓所中人全部迁到了内山书店避难。鲁迅一家和周建仁一家一共10口人挤在书店的一间楼上，在暗黑的时日里度过了整整一星期。除夕前一天，2月4号，鲁迅与茅盾、叶圣陶、胡玉芝等43人联名发表上海文化界告世界书，抗议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上海的暴行。初一当天，因为内山书店处在战区很不安全，全寓所的人又在内山完造帮助下迁到了英租界内山书店支店避难。大年初一，鲁迅带着家人东藏西躲，再次搬迁，度过了他一生中最糟糕的春节。惯于长夜过春时，妾妇将除鬓有丝。这是鲁迅对当时艰难生活的真实写照。前面我们说过，青少年时期的鲁迅啊，对春节的态度是淡漠的，也不太重视过年。但是鲁迅在晚年对待过年的态度有了变化，这种变化始于1933年的春节。这一年鲁迅终于可以住在自己家中过年了，所以他格外珍视。他在日记里感慨说，盖如此度岁，不能得者已2年矣。1月25号，为庆贺旧历除夕，由夫人至少许瑶特地邀来同在拉摩斯公寓寄住的冯雪峰，跟自己一家人同吃年夜饭。他要跟这位亲密战友同享难得的节日欢愉，同辞旧岁。年夜饭之后，鲁迅又买花豹10余，与4岁的儿子周海英登上屋顶，一连放了10多种烟花爆竹，以这种方式和爱子在嬉戏中迎接新年。毕竟在此前的接连2年，儿子都是随父母在逃难中过年，幼小的心灵饱尝了惊恐还有不安，此番带孩子尽情尽兴地燃放花炮，自然是一种补偿。大年初一，鲁迅以写字作诗即兴抒情赠送友人。这天鲁迅为许寿裳等友人一连写了4幅字，有悼念左联5烈士的旧作《无题》，有新写的赠画诗和22年元旦。3首诗都写到春字，或思念死难烈士，或向往光明未来，或谴责达官贵人，均为新春佳节的感怀与思考。至于工作和战斗，并没有因为过年而放松。年前他写了《逃的辩护》《官斗》2文，年后又接连写出了《论赴难和逃难》《学生和玉佛》《重拾》《殿的利弊》等多篇作品。除夕和初五都前往中央研究院出席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会议，为组织营救被拘捕的爱国师生和进步人士谋划奔走。从1934年开始，鲁迅对过年的态度的变化由过年写日记改为发表言论。鲁迅晚年的过年观集中体现于杂文《过年》。这篇写于1934年2月15日的文章是一篇对春节的专论。用一篇文章专谈过年，在鲁迅全部作品当中是绝无仅有的，在同时代其他作家论者当中也属罕见。这一篇文章是有感而发，揭露了反动派对人民应有权利的防恶绞杀，对进步力量的镇压，以及御用文人有关的喧嚣鼓噪，同时也充分肯定了过年及其习俗，赞赏人们过旧历年表现出的格外的庆贺。文章是一破一立，紧密结合，那就是通过揭示不许过年之荒谬，论证应该过年之正当和必要。 1935-1936 年过年，鲁迅频繁在书信中谈论过年。1935年，从公历新年到夏历春节，有六封信谈到过过年，比如百业凋敝不堪，阴历年关必有许多大铺倒闭的，这彰显了他对社会民生的密切关注。1936年新年春节期间，鲁迅也有六封信谈及过年，除了继续关注社会外，还对新年旧年做了比较，认为大家准备过年究竟还是爱阴历。他给母亲写信说，母亲，上海这几天颇冷，大有过年景象，这里也还是阴历十二月底，像过年。在春节期间，鲁迅特意请青年友人吃饭谈事，年二十五晚同广平、写海英往梁园夜饭，并邀萧军等共十一人，年初六又邀黄和清往陶陶居夜饭，并邀胡风、周文二军，广平亦携海英去。这是他跟友人以及爱妻爱子一起最后的春节聚餐。鲁迅受传统文化影响，对春节、端午、中秋三大传统节日都相当关注，但只有对春节的态度经历了从反对到心平气和的明显改变，在晚年才对过年习俗有所认同和回归。究其原因啊，春节是民间最大的节日，社会的贫富悬殊在过年时表现得最为鲜明。对穷人来说，春节就是年关，基于对社会底层中祥林嫂、孔乙己、阿 Q 一样的贫苦者的同情和关爱，基于对自己家庭变故的切身感受，鲁迅长时期对过年取排拒态度。后来经过观察思考，对风俗习惯加以研究解剖，分别好坏，他逐渐意识到，只有春节是百姓自家的东西，是悲愤者和劳动者可以休息和高兴的日子。在上海组建新的家庭，有了儿子，尤其是经历了在避难中过年以后，他深深感受到春节在促进家庭亲族和谐、关爱教育后代以及增进友情等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鲁迅原本认为过年本来没有什么深意义，随便哪天都好，他从广州到上海的前三年春节均为随随便便的度过，而到了晚年，他对过年习俗的认同更多的是认同其意义，回归的只是某些过年方式和活动，比如烹酒煮肉、且买花炮、也则放之之类。即使吃年夜饭也是至少许肴，并不像一些人家大操大办、大吃大喝。总之，鲁迅的过年以及他的日常安排是为了休息和高兴，为了正常生活，服从于事业和工作，服务于家庭和亲友。这就是鲁迅对过年所持的态度和选择的方式。通过鲁迅如何过年，我们可以对他的日常生活有更多的了解，对他的人格有更加丰富全面的认识，同时对于今人如何看待传统节日以及如何过年过节，相信大家也可以从中获得启迪。
1: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西林果乐。
2: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3: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京庆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2: 六天五晚高铁往返，主播全程带队，带你漫步海滨浴场，体验渔船出海，畅游乌兰布统草原、锡林郭勒金莲川草原、欧式草原风光，满足你对草原的所有想象。
3: 特别升级五钻海景酒店特色蒙古包，让您住得安心，赠送草原越野、星空观星、实景马术，全程零购物，让你玩得开心又放心。
2: 四大团期开始报名，7月27号首发团，音乐咚咚锵主持人董董带队，8月2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全程陪同。

0: 7月9号、8月16号团期，均由919主播惊喜相伴。
1: 完美假日，快乐出发！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2: 明代学者刘伯温写了一则寓言：越国人护李子离开吴国，吴国官员为他送行。
3: 先生，您可以乘官船渡河。
4: 哦，那么哪一条是官船呢？
3: 哦，那些船帆破烂、船橹折断的破船就是官船。
4: 这是为何？
3: 官船是公用的，所有人都只顾乘坐方便，却没有人爱惜，自然破烂。
4: 啊，
5: 在公共领域，如果每个人都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反而会使公众的利益最小化，最终也使自身受损。每个人的行为遵守一定规范，以使所有人的权益都得到保障，这是文明的基本内涵。
2: 我为人人，人人为我，文明是每个人的明智之选。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FM 93，徐州广播电视台。

0: 3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有时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局部雨量大，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明天最低气温24度，明天最高气温33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20年前，他们集聚在飞天梦想下，成为肩负实现中华民族千年飞天夙愿的航天员。
2: 我自愿从事载人航天事业，甘愿为载人航天事业奋斗终身。
1: 20年间，他们践行承诺，在浩瀚苍穹画出了龙的轨迹。
3: 7、6、5、4、3、2、1，巅峰。
1: 20年后，他们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时刻准备再次刷新进军太空的中国高度。
4: 我渴望再上一次太空，再当一回先锋，再打一场胜仗，继续在筑梦九天的新长征路上阔步前行，把中国航天员的无限忠诚镌刻在浩瀚太空。
1: 万里苍穹心向党，矢志航天敢追梦。致敬英雄航天员群体，致敬这个伟大的新时代。
5: 93驾驭新世界，揭秘鲜为人知的历史资料，探寻悬而未解的尘封档案，请听档案解密。
6: 关注历史，剖析热点，厘清脉络，发掘真相。档案揭秘，讲述史实，再现传奇。
7: 1937年10月的无锡，虽然已是初秋，但仍然是一片江南风景。一位年逾古稀的老者站在烟波浩渺的太湖之畔，久久不语。在他身后是无锡国专的全体师生，他们注视着这位老者坚毅的背影，似乎在等着他做出一个重要的决定。也许师生们并不知道，他们将在这位老者的带领下辗转3000多公里，历时8年，开始一场无比艰辛的南迁。这位老者就是时任无锡国学专修学校校长的唐文志。珍藏在江苏省太仓市档案馆的唐文志名人全宗，真实记录了这段可歌可泣、令人感佩的历史。唐文志是怎么带领师生踏上漫漫南迁路的？无锡国专在桂林是怎样坎坷发展的？唐文志早年又是如何从仕途走向杏坛呢？我是石宁海，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从无锡到桂林，唐文志与无锡国专的南迁。唐文志是近代著名的教育家、国学大师，他一生经历了晚清、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3个不同的时代，先世后教，先公后文，颇具传奇色彩。一开始，唐文志走的是中国传统文人的学而优则仕的道路。1865年，唐文志出生在江苏太仓，从小跟随父亲攻读经书，16岁呢入州学，师从太仓理学家王子祥，潜心的研读姓李之学以及古文词。18岁，唐文志中举，21岁进江阴南京书院， 受业于东南经学大师黄元同和王先谦的门下，从事训诂。

之学。1892年春天，陶文志考中进士，担任户部江西司主事，开始走上仕途，先后在清政府的外务部、商部任职。在陶文志十多年的仕途生涯中，他经历了甲午战争，经历了八国联军侵华，激发了他忧国忧民的爱国情怀。而在此期间，陶文志曾经两次随使出访考察日本以及英、法、美等国。当时那些先进的科学技术对素怀兴邦强国之志的陶文志有很大的吸引力，于是他把所见所闻写在了12卷的《英遥日记》里，这也使得闭关锁国中的国人大开眼界。而出访和考察也启发了陶文志后来退出仕途从事教育的想法，他期望能够培养出一批出色的人才，发展实业，振兴中华。1907年，陶文志就任邮传部上海高等实业学堂监督，在校任职的14年，他精心擘画，成绩卓著。陶文志的办学思想是上实，他经常勉励学生们要以求实学、务实业为骨的，造就学成致用、振兴中国实业的专门人才。陶文志深知，要想学习西方科技，必须首先掌握外语，方能窥其精奥。于是他又设立了西文科，让学生们补习英、德、法和拉丁文，并且成立了英文大会。同时，重视体育也是他办学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他认为，体育不仅足以发展学生之体力，并足以引起热心，增进智能。陶文志亲自主管体育，悉心提倡，当时开展的项目之多，各运动队的水平之高，居上海各大学之首位，名扬海内。当然了，陶文志也非常重视国文教学，针对当时教育界有些人强调西学而轻视国文的偏向，他增设了国文科，并成立了国文研究会。面对中国传统文化受到无情的冲击，他觉得科学之进步尚不可知，而先淘汰本国之文化，深可痛也。于是陶文志萌生了由振兴实业转为修道立教的想法。1920年，陶文志以眼疾日益加重、学风不进为由，辞去了上海工业专门学校校长的职务，回到了无锡前西溪寓所休养。这年夏天，他应学生高阳的邀请，担任了私立无锡中学校长。到了年底，陶文志又应聘担任了无锡国学专修馆馆长。这时他已经双目失明了，但仍然亲自授课。在教学上，他提出了厚知基础、博览专精的原则，主张教古籍原熟，让学生们能够掌握古典文献的基本知识。而在学习方法上，他强调学生自学，学校一天只上4节课，剩下的时间让学生们各就自己的爱好进行自学。918事变以后，陶文志极力倡导人道救国、人伦救国、人格救国和人心救国。为了救亡图存，他加入了国难救济会，积极投身到汹涌的抗日洪流中。他曾经把校外学生宿舍改建成难民收容所，并且出资供养难民。对于教育事业，他提出了明耻交战、振兴中国的立教方针，并且在学校的食堂悬挂了善堂铭，上书世界龙战，我惧沦亡，我心长胆，每饭不忘，还号召全体师生们效法越王勾践，不忘国耻，誓必复仇。同时在教学内容上，陶文志加强了军事训练和国术训练，以此来提升学生们的身体素质，振奋他们的爱国精神。1937年7月7号，卢沟桥事变以后，淞沪抗战随即在8月13号开始。对日本侵华早有认识的陶文志认为，此次战事非918可比，无锡恐亦不免。他早早就托人在无锡南门外的王祥巷找到了一处房屋，作为无锡国学专修学校的预备教学地点。就像陶文志所预料的一样，从10月6号开始，日军飞机就轰炸了无锡火车站一带。

百姓伤亡惨重。在7号一早，唐文智宣布迁校。经过了一天准备，8号一早，唐文智带着大部分师生来到王祥巷继续上课，教务主任冯振新和部分教师留校善后。就在国专的师生们到王祥巷继续上课不满一个月的时候，日军飞机轰炸了离学校不远的周京巷。到了11月中旬，日军飞机每天盘旋轰炸达到3-4次之多。当时国专有学生散居在学校附近的农民家里，上课非常不安全。湖南籍教师陈鼎忠从长沙给唐文智来信说，学校要不然搬迁到长沙吧。但从无锡到长沙有1000多公里，在战火纷飞当中带着全校的师生长途跋涉并不是一件易事。但是为了能使国专的教学工作继续进行下去，继续践行自己的爱国理想，唐文智毅然决定进行内迁。经过周密的准备，他带着国专师生在11月14日晚上的5点左右，坐着雇来的几艘小船离开了无锡。这次从无锡迁往长沙的路程可谓是非常艰辛。国专的师生们从无锡出发以后，途经常州、丹阳，17日午后抵达镇江。留校善后的冯振新在14日半夜率领其余的师生从无锡坐小船，在17日晚上赶到镇江。两支避难队伍汇合以后，在19号同坐英伦德和号溯江而上，21号晚上过了芜湖，22号晚上过了九江，到24号黎明抵达汉口。在汉口休整了几天以后，29号午后渡江到武昌，再换乘车辆到30号傍晚才抵达长沙。此行的一路辛苦劳累，对于一个已经73岁高龄的盲人来说，那实属不易。因为旅途劳顿，唐文智到长沙以后就患上了感冒，只得在仓促间带着无锡国专师生在长沙黄泥街找到房屋暂住。唐文智在1937年12月11号呈报迁校长沙借定校址上课请赐备案由当中说，兹以借定长沙城内黄泥街有余里48号为临时校舍，照常上课。现第一批同来学生有20余人，其在战区中固属艰苦万分，即不在战区中者患难相共，依依不舍，而求学之志磨练愈坚，为受兹重大影响，诸生学业自应设法补救。仅遵照部令，将寒假年假假期一律酌量缩短，以重学业而免旷费，寄养赴军部做育人才之志意。后来他在学生谭介甫的帮助下，才在湘乡找到了房屋。1938年1月19号傍晚，师生们又坐船前往了湘乡同殿湾。25号午后2点到达时，唐文智已经非常疲惫了。尽管如此，他依然坚持给学生们上课，到农历正月初二还为学生们讲授格物定论。接着还没等无锡国专的师生们在长沙站稳脚跟，日军又大举进攻，对湖北湖南形成夹击之势。正当唐文智为师生们的安危寝食难安时，他的长媳余庆堂从桂林发来了书信，带来一个解救国专师生于水火的好消息。信里面说，广西省府主席黄旭初邀请唐文智先生率领全校师生前往桂林，并表示将派汽车前往衡阳迎接。看完这封信，唐文智当即决定把学校迁往桂林。1938年2月17日一早，全校师生们又启程赶赴衡阳。因为交通阻塞，一路上师生们渐渐走散。走到湖南株洲时，与唐文智同行的只有教师陆景洲、工友高福与学生袁步奇、沈令生、余念祖等人。当天傍晚，大队人马抵达了衡阳，稍作休整转赴桂林。到桂林以后，无锡国专先后以桂林正阳街17号、环湖路18号作为校址，在1938年2月26号上课。

于是在广西桂林一带的无锡国砖自此有了桂孝之称。无锡国砖在桂林期间艰辛的办学，在爱国宗旨的指引下，国砖的全体师生在桂林的八年时间里，在极其艰难困苦的条件下求生存求发展。尽管在桂林期间还历经了五次搬迁，但他们始终坚持了下来。因为长期的长途跋涉，再加上水土不服，唐文志的身体状况每况愈下。6月25号毕业考试以后，唐文志呈请教育部请假回上海，并指定冯振新代行校长职务。1938年6月26号、27号，唐文志主持召开离桂返沪之前的最后一次校务会议，对自己离开以后的各项事宜都做出了详细的安排。6月28号，唐文志与国专的师生们依依惜别，踏上了回上海的旅程。1939年春天，唐文志在租界创办了无锡国学专修学校分校。1941年，上海租界被日伪占领了，国专分校改为国学专修馆，以避免向日伪登记。日伪也曾经派人来劝说唐文志出任日伪政府当中的职务，但都遭到严词拒绝。送别了老校长唐文志以后，国专师生在代理校长冯振新的带领下，牢记着唐文志的教诲，开始了一段可歌可泣的学习岁月。这年9月，学校正式开学以后，招收了一批当地新生，再加上从各地赶来复学的学生，在校学生达到60多人。而随着抗战形势的进一步发展，广州、武汉相继落入日寇的魔爪，桂林形势也不容乐观。在这种状况下，冯振新下定决心把学校迁往自己的老家广西北流县山围村。学校迁到山围村以后，师生们租借了当地的一个小农舍作为校舍，稍加休憩以后开始上课了。而这时学校里只剩下教师冯振新、钱仲连、蒋石渠等人以及学生40多人。在师生们的共同努力下，国专第18届的毕业生顺利毕业，并在广西省教育厅的安排下顺利就业。1939年2月春节过后，学校又招收了男女新生30多名，加上陆续返校学习的学生，到春学期开学时，注册学生达到70人左右。在这种条件下，校舍不够用，冯振新这时又做出了迁校罗村的决定。1939年暑假，国专搬到了山清水秀的罗村。学校搬来以后，租借当地的陈氏宗祠作为教室，还租了数间民房当做老师和学生的宿舍。就这样，在这个远离尘嚣的小山村里，国专不断的发展壮大，学生逐渐增加到了200多人，各项教学工作也稳步开展。对于当时国专的教学情况，1939年12月，国民政府教育部参事寿春视察国专以后曾经这样说：该校精神方面足称若谦，但物资方面太觉贫乏，一切设备均因陋就简，假若所研究者非为国学，绝难成一学校局面。随着抗战的进一步开展，战争进入僵持状态，考虑到学校地处偏僻，在生活供给、医药补给、外界交通等等方面都非常不便，不利于学校的进一步发展，冯振新决定把学校迁回桂林。为了做好迁校以及今后学校事业发展的准备工作，在著名学者梁漱溟的帮助下，冯振新组成了国专在桂林的校董会。当时参加校董会的有李济深、李任仁、刘侯武以及梁漱溟等人，并且由董事长李济深发起向社会募捐筹款。同时，学校通过申请和疏通获得广西省府拨款10000元，广西银行及广西合作金库也伸出援手，为国专在川山建校提供贷款。就这样，贵校在1941年春天，在川山泽地300亩开始以容纳500人的规模营造校舍了。1941年7月，新校园顺利的落成，迎来了在大山深处的国专师生。在后来的3年里，国专迎来了发展的黄金期。到1944年，在校学生达到300多人，
分为十个班级，同时还聘请了梁漱溟、吴世昌、向培良、严宗林、蒋廷荣等将近20人来学校授课或兼课。就在国专的各项教育工作蒸蒸日上时，1944年8月，日寇又把战火燃到了衡阳，国专师生们被迫再次转移。因为大部分本地学生回到本籍，只有少部分学生转移到了蒙山。到蒙山时，整个学校就剩下教师8个人，学生30多人。但是师生们谨记着唐文治的教诲，一到蒙山就组织复课。1944年12月10号，日寇又逼近了蒙山，学校又面临转迁的窘境。学校师生们分成两路进行转移，直到1945年3月，两路师生才重新在山围村会合，从此一直在山围村坚持教学，直到返回无锡。1946年6月，抗战胜利后，贵校师生历经辗转，终于回到了无锡。至此，无锡国专南迁的师生们在阔别了整整8年后，终于回到了当时已经82岁的老校长唐文治的身边。无锡国专复校以后，上海分校继续开办，都由唐文治主持校务。1949年上海解放以后，经苏南行政公署批准，无锡国学专修学校改名为中国文学院，下设文学、史学、哲学3个系，由唐文治担任院长。从此，无锡国专临近而立之年，进入到了人民教育事业的行列。1954年4月9号，唐文治病逝于上海，终年89岁，著有《如经唐文集》等。我们纵观唐文治的一生，他是一位视野开阔的中国传统知识分子，既正直爱国、严谨务实，又开明开放、革新进步。唐文治执掌的无锡国专，在顺应世界潮流、努力跟近代教育体制接轨的同时，又在很大程度上始终继承了中国传统书院的精神。无锡国专培养的学生数量并不多，却保持了很高的成才率。30多年中，培养出了一大批文史研究、国学教育等领域的优秀人才，在当时他名闻海内。抗战初期，中国有大量的高校内迁，无锡国专是其中一所规模不大的私立专科学校，但是唐文治率领的无锡国专师生们所表现出的坚毅卓绝的精神却是震撼人心的。战火中无锡国专的内迁，对于保存这所培养中华传统文化方面人才的名校功不可没。

0: 日避暑，重磅福利来袭！7月18日至8月31日，连续45天，临沂费县天盟山面向全国游客免门票开放，来天盟过21度的夏天，免费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畅玩森林水乐园、北方小青睐、绿野仙踪叠七谷等清凉场景，避暑出游就选天盟山。
1: 进入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2: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3: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有时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局部雨量大，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明天最低气温24度，明天最高气温33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有时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局部雨量大，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明天最低气温24度，明天最高气温33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4: 有时候我们的生活很矛盾，一边痛恨空气污染，一边制造更多废气，
5: 太堵了，又是个雾霾天儿，
4: 一边害怕温室效应，一边舍不得减少碳排放。
6: 哎呦，外面也太热了，还是家里舒服，来个20度，好好凉快凉快。
4: 一边抱怨水资源的匮乏，一边肆无忌惮地浪费生活用水。
5: 哎呀，最近我家老停水，还是这宾馆的水臭，洗着可真痛快。
4: 环境不会因为我们的抱怨而改变，但是我们的生活方式可以改变。选择低碳，就是选择自由的呼吸。
7: 93假日新世界，解读书中精华，分享读书快乐，欢迎收听读书。
8: 读本好书，听段故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

0: 神断唇，观鸟似乎成为当下流行的一种风尚，很多人啊追着鸟跑，风餐露宿，乐在其中。那么观鸟到底在看什么呢？为什么这项活动会让人如此着迷呢？今天我们就通过两本书来寻找答案。第一本呢是北京出版社出版的《北京自然观察手册·鸟类》，这是一部观鸟指南，具有很强的实操性。您比如说，怎么观鸟？在北京到哪里能观察到什么样的鸟？另一本呢是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抓住十二只喜鹊的尾巴》，这是一部优秀的自然文学作品。咱们先来看这本《北京自然观察手册·鸟类》。这本书的作者呢有两位，张瑜是自然科学画师、生态摄影师和科普作家，同时他还是博物编辑部的插图主管，有多部科普著作。另一位呢徐亮是中学地理高级教师，也是自然科学绘画作者，他曾经多次为中国国家地理啊、博物啊、华夏地理啊绘制自然科学插画，并且呢撰写科普文章。那么这本书呢分成了两个部分，鸟类观察指导和北京鸟类，来看一下这些鸟您认识其中的几种呢？书里介绍了135种北京的常见鸟，有些啊咱们很熟悉，但是更多是咱们不认识。和很多同类书籍不同的是，作者不仅把您能想到的和观鸟有关的知识都说全了，还把自己的观察方法和心得分享给了读者。这是凤头屁梯，别名浪里白，作者这样介绍：中型游禽，全长51到58厘米，雌雄相似，繁殖期头部有明显的深色羽冠，脸侧有棕红黑配色的大尾领，很好辨认。非繁殖期头饰褪去，头顶黑色，身体羽色也变淡，远看时白色的长脖子非常明显。这是一种夏候鸟，旅鸟，3月至11月可见，也有极少数个体在此越冬。凤头屁梯栖息在相对比较大的湿地生境，离北京市中心较近的颐和园是观察凤头屁梯繁殖最理想的地方。您看，观鸟的时间、地点，甚至连繁殖期和非繁殖期鸟的变化都给您说得一清二楚，独家的实用观察信息是不是让您少走了很多弯路呢？不仅如此，书中还教您啊做观察记录，比如说手绘记录。作者认为很多时候啊，眼睛是捕捉信息最多、对焦最快的镜头，眼睛将这些信息传给大脑，然后大脑再支配手画下来，这个过程比您用文字、语音、影像等方式记忆更加深刻。我们来看作者手绘凤头屁梯时的亲身体会。在现场用简单的速写记录凤头屁梯求偶舞蹈的步骤、动作特点，并当即配以简短的文字说明，以防事后记忆模糊。通过这种记录方式，让我对凤头屁梯的求婚过程印象非常深刻。为什么要观鸟呢？我们来听作者张瑜怎么说。
1: 说起为什么观鸟，可能每个有过观鸟体验的人都有自己的观点，不过有一点是共通的，那就是快乐。人作为自然的一员，对自然呢有种本能的向往，而鸟就是人们进入自然世界的有意识者。鸟类无论是形象气质还是行为举止，都非常容易被大众所接受。观鸟可大可小，可远可近，我们不用出屋就能观望窗外，小群的麻雀斑鸠自由的生活。所以说观鸟是一项可以真真正正融入我们生活的自然体验。
0: 观鸟的乐趣想必是圈外人无法体会的，当我们真正走进它们，打开的是更多维度的空间。波兰作家、自然教育家斯坦尼斯瓦夫·乌宾斯基创作、毛蕊翻译的《抓住十二只喜鹊的尾巴》， 这本书呢，也通过12个与鸟相伴的故事。

0: 传递了作者的观鸟心得。
1: 书中呢，文字很优美，读起来会不知不觉地被吸引、被抚慰。您比如说，作者在年少的时候观鸟，当时他发现大自然生息如斯，不舍昼夜，草叶仿佛是一件伟大的乐器，成千上万的蟋蟀鸣叫其间，按不同的音域即兴合奏着多变的旋律。自然的天籁落在人耳中，有时是没有逻辑可言的。试想一下，如果不是有一颗善于观察、充满激情的心，怎么能体会到大自然如此纯粹的美呢？长大之后呢，作者兼职做护鸟志愿者。我们来看作者的一次夜巡。树影婆娑，白桦树的树干上灵光盈盈，微风拂过，枝叶发出沙沙的声响。黑暗中时而传来野猪奔跑的隆隆声，
0: 时而能听到它们笨拙的身躯入水时溅起的水声。
1: 之后是无边的寂静，耳畔只有风声和自己的呼吸声，有时也会掠过一只惊慌失措的小鸟。沙丘上一只鹪鹩的翅膀拂过我的脸颊，它落在一棵低矮的松树上，看样子被我头灯的亮光迷住了。我赶紧关闭头灯，片刻后这团深色的小毛球一跃而起，飞到更矮的树枝上去了。黑暗当中，大自然生机勃勃，却明亮，松枝香，无比神秘，而作者深切的爱鸟护鸟之心也跃然纸上。对于观鸟，作者说，也许我们不再跋涉于泥沼或森林之中，但我们的目光永远会被一只飞过的啄木鸟吸引。望着春日飞来的第一批良鸟，我们永远不会对那美丽的身影无动于衷，我们永远会因一曲陌生而婉转的鸟鸣停下脚步，我们永远永远不会停止观鸟。这应该就是发自内心的热情驱使吧，如此坚定而充满力量。这本书呢，还把对鸟的观察和历史文化相结合，不光叙事动人，而且发人深省。读完这本书，您就会发现，原来丰富多彩的鸟类世界和人类世界居然如此息息相关。书里篇章页设计采用的是12幅鸟类剪纸插图，另外呢，书中还收录了19世纪英国著名鸟类学家约翰·古尔德的12幅鸟类博物彩色插图。可以说呀，这些插图当中的鸟类是形态唯美，颇具艺术感。这本书的作者曾说，我希望对自然感兴趣的读者能从自然中感受文化的魅力，而那些对自然不感兴趣的读者能被书中提到的画作、音乐和电影片段唤起心中对大自然最柔软的情愫。为保护自然贡献一份坚实的力量，能促使我们更理性地享受大自然的慷慨馈赠，哪怕身处高楼林立的城市中，也能感受到这份快乐。在这本书的封底呢，有这样一段话：我凝望着观山雀琥珀色的眼睛，轻抚湿地尾鹰柔软无比的羽毛，听山雀放声歌唱，嗅羽翼与松枝芬芳。这就是所有观鸟人的心之所向，更温柔地注视自然馈赠我们的世界，然后爱它。我是段淳，咱们下期见。

0: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薪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1: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雪林果乐。
2: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3: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金曲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2: 6天5晚高铁往返，主播全程带队，带你漫步海滨浴场，体验渔船出海，畅游乌兰布统草原、锡林郭勒金莲川草原、欧式草原风光，满足你对草原的所有想象。
3: 特别升级五钻海景酒店特色蒙古包，让您住得安心，赠送草原越野、星空观星、实景马术，全程零购物，让你玩得开心又放心。
2: 四大团期开始报名，7月27号首发团，音乐咚咚锵主持人董董带队，8月2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全程陪同，8月9号、8月16号团期均由919主播惊喜相伴，
3: 完美夏日快乐出发。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4: 93假日新世界，解读书中精华，分享读书快乐，欢迎收听读书。
5: 读本好书，听段故事。大家好，我是李潘，今天我们一起来轻松一下啊，读两本漫画书。这两本书的书名都非常有趣，一本叫我今天出门了，还有一本叫周一就开始想周五去哪里喝一杯。这两本书的书名啊，也和它的内容一样，都是日常生活中的那些小故事、小细节。不少人看完之后都很有共鸣，感叹说这两位作者简直就像是偷窥了我的生活，会时常感叹，哎呀，和我一模一样。我们先来翻第一本啊，我今天出门了。这本书的作者是加拿大的一位漫画家卡珊德拉。是一部半自传体的漫画，讲述的就是作者的日常生活。翻了这本书你会发现，作者卡珊德拉有一个特点，就是特别宅。我们来看看这本书的封皮儿和封底儿。封皮上的这个女孩推开家门准备外出，但是她脚上穿着拖鞋，头上还戴着卫衣的帽子，有一些不修边幅。她的左手挡在额头上方，仿佛对外面明亮的光线有些不适应。果然下一秒，也就是这封底上的这幅画，她又跑回了屋子里。这个门啊还是没有出城。她不仅宅，还有社交恐惧症，不太擅长和人交流。我们来看这一页啊。男孩问，对了，你大学过得怎么样啊？我们的女主角是怎么做的呢？她把杯子里的水倒掉，然后扣在自己头上，还把脸吸了进去。当然这肯定是她的想象，就像我们常说的，一直想找个地缝钻进去。这样的漫画呈现呢，把当下的尴尬体现得淋漓尽致。还有这一页啊，特有意思，家里的电话响了，他立马躲到沙发后面，手里还拿了一个类似球杆的东西来保护自己。我们看画面中充斥着叮铃铃铃铃铃这样的电话铃声，仿佛是一种催促，催他赶紧过来面对这场社交考验。而到了要出门的时候，他总是会全副武装，穿上宽大的衣服，戴上帽子墨镜，仿佛把自己包得严严实实，才更有安全感。其实现在很多年轻人呢，都爱给自己贴上社恐的标签，就社交恐惧，觉得自己在社交的时候会有些紧张，有些尴尬，害怕说错话。这漫画中女孩的动作仿佛就是我们这些患了社交恐惧症的女孩子的一个放大版，让人看了以后心有戚戚焉。虽然说 这样子有点小社恐的女孩子从社交中退了一步，但是她们个人的独立生活依然是非常丰富的，她们享受自己独立的空间，并且在自己的世界中怡然自得。就像书中的女主角，你看她上厕所的时候会把用完的纸筒堆成城堡的形状，而且在家中无聊的时候会给自己化个妆，虽然化妆前后可能也没有多大的变化，但心情却变得好了很多。书中啊，描绘了很多生活的小细节，或者有趣，或者窘迫，有些是自嘲，但都特别真实。我相信每个女孩在这本书中都能够找到自己的样子。就以头发为例吧，理想中梳好的头发应该是柔顺飘逸的，而现实中却有些毛糙，大概这就是买家秀和卖家秀的区别吧。再看这一页，用学来的方法扎个丸子头，在自己以为要成功的时候，头发却又不听话地散开了。再看这一页，戴着帽子自我感觉良好，摘下帽子头顶的头发却完全被压扁了，毫无形象可言。再看这幅，洗澡的时候感觉水位在上升，一看，哎呦，果然是掉的头发卡在了地漏里。怎么样，这是不是就是每个女生的日常呢？生活中的小烦恼其实原来大家都是一样的，可是当我们看到这些琐碎的日常和相似的烦恼，会心一笑的时候，就会感到又治愈又轻松。我们再来看第二本书，就是这本周一就开始想周五去哪里喝一杯。一看这标题您可能就猜到了，作者是个男生，他叫查兹赫顿，是一名英国建筑师。这本书的内容啊，最初是来自于他画在便利贴上的一些小画，所以我们看到书中的这些画都是画在一张长方形的黄纸片上的。而且呢，因为作者他职业的缘故嘛，啊，他是一名建筑师，所以这些画的个人风格非常突出，他比较规整，而且经常有流程图、饼图以及很多折线、曲线等等。那我们就翻开书来看一看，这个男生他的日常是怎么样的呢？作为一名打工人呢，每到周一早晨，总觉得眼前是悬崖般危险的一周，有很多棘手的事情要去面对。而周五的下午呢，则是通向周末的坦途。从霸王龙时代到此时此刻，经历了6700万年，但从现在到欢乐周五，仿佛还要熬过比6700万年还要漫长的时光才行。读到这儿，你是不是感觉到这也是你度过一周的心声呢？在上一本书《我今天出门了》啊，它的扉页上，女孩两只脚上穿着不一样的袜子。而在这本书中呢，男主角显然也经常有这样的时刻，他为大家展示了袜子抽屉发展史。我们来看一看，本来是4双配好对的袜子，但经历了乱配对、丢失、重新配对、失而复得、再次配对等过程，最终袜子变成了3双，并且搭配的好像有点奇怪。这个过程可以说是十分真实了。这本书中呢，还有很多有趣的逻辑和英式幽默，比如说，床的价格是300。我的生活本来应该是这样的，买下这张床，去酒吧玩吧。不行，我刚花了300买了张床啊。然后呢，早上在新床上醒来，可实际上的生活却是这样的。300，没门，去酒吧玩吗？好啊，没买床，相当于刚赚了300块啊。结果第二天早上，揣着300块的酒吧账单在沙发上醒来。作者在书中说，我可以用这个简单的公式证明点外卖比做饭合理。 计算一下你给自己做顿饭的时间能赚多少钱，再算算与外卖的差价，运气好的话，那你点个外卖就是在挣钱呢。这样的推理是不是有些荒诞啊？但是认真想一想，我们日常生活中是不是常常用这样有些荒诞的推理逻辑来指导我们的生活，其实是给生活找一个小小的借口，满足自己的那点小心思罢了。看这两本漫画的时候啊，遇到熟悉的场景和有共鸣的想法，我总是忍不住要笑。对啊，虽然有时候生活并不完美，有时候会尴尬窘迫，但这就是生活原本的样子啊，它也是生活最真实的样子。好的，感谢这样的漫画书带给我们的治愈和启迪。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FM 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有时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局部雨量大，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明天最低气温24度，明天最高气温33度。

0: 山水美景，尝扶摇美食，享惬意生活，宝藏徐州，好吃好玩，徐州欢迎你。
1: 九三假日新世界，以歌传情，以诗达意，请听当诗遇见歌。

众朋友大家好，伴着邓丽君的这首《夜来香》开启了我们今天的当诗遇见歌，我是小光。在我国，夏天盛行从海洋吹向陆地的偏南风。法国作家拉风丹曾经写过这样一则寓言，讲的是北风和南风比威力，看谁能把行人身上的大衣脱掉。北风首先吹起凛冽刺骨的寒风，行人为了抵御北风把大衣裹得更紧，而南风则徐徐吹动，顿时风和日丽，行人觉得暖和，甚至开始微微冒汗，所以解开了纽扣，继而脱掉大衣，结果是南风大获全胜。拉风丹的这则寓言后来成为社会心理学的一个概念，被称之为南风效应、南风法则，在一些企业文化被通俗地称之为温暖法则或者是关怀法则。在我国的古典诗词里，经常会把吹拂在夏天的风称为南风，也有不少诗人记录下这吹拂在夏天里的风。比如《诗经》中就有这样一句：南风之熏兮，可以解无民之运兮，南风之实兮，可以复无民之财兮。意思是南风清凉阵阵吹，可以解除万民的愁苦，南风适时缓缓吹，可以丰富万民的财物。唐朝诗人元稹在《表下十首》中说：夏风多暖暖，树木有繁阴。

次是夏天的风大多是温热的，树木之下有阴凉。唐朝诗人高骈的《水晶帘动微风起，满架蔷薇一院香》说的是夏天的风带来了蔷薇花的香气。而在宋朝诗人刘班眼里，夏天的风又多了几分淘气，唯有南风旧相识，偷开门户又翻书。今天的节目，我们就一起去感受那吹拂在中国古典诗词里夏天的风。我们先来听一首歌《夏天的风》，这是周杰伦作曲，温岚演唱的。

一首夏天的风过后，我们开始品读那吹拂在古诗词里的夏天的风。高骈是唐朝后期的名将，是南平郡王高崇文的孙子，他出生在建军世家。有关高骈还有一段小故事，说的是高骈早年在禁军任职，有一天看见两只大雕在天上并排飞。高骈说，我如果能射中这两只大雕，就说明我以后的事业上能得志。结果他一箭同时射穿了两只大雕，从此他被誉为落雕侍御。大家普遍的认知是，武将只要熟读兵法，弓马娴熟，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就可以了。但是高骈不但能武，而且能文，诗词的功力相当不一般。下面我们就来欣赏高骈所写的有关夏天的一首诗《山亭夏日》。

0: 山亭夏日，唐·高骈。绿树阴浓夏日长，楼台倒影入池塘，水晶帘动微风起，满架蔷薇一院香。
1: 这首诗中的第一句，绿树阴浓夏日长，不仅告诉我们夏天树木繁茂，还告诉我们当时正值正午时光。什么时候树荫的颜色最深呢？那就是正午太阳直射的时候，此刻天气也最为炎热。夏天本来天色就长，加上中午太热干不了什么事儿，就显得夏日的时光尤其漫长。这句话貌似平淡，但是一下子就把夏天的炎热和悠长给写活了。第二句，楼台倒影入池塘，夏天最热的时候一丝风都没有，树是静的，人是静的，水也是静的，楼台的倒影映在水里清清楚楚，一动不动。可是光有静态还是太单调了，缺乏变化，那怎么办呢？第三句，水晶帘动微风起，就在这一片宁静之中变化出现了，一丝微风吹起，水面出现了波光粼粼，就像水晶帘子动了起来，水里倒映的楼台也随着动了起来。这个时候我们才恍然大悟，原来是起风了呀。夏天正午的微风本来就难以察觉，可是高骈借助水波的变化察觉到了，这是通过视觉来写风。诗中的第三句看见风了，而第四句满架蔷薇一院香又闻见风了。山亭的边上种了满架的蔷薇花，没有风的时候蔷薇的花香似乎也被定格了，可是一阵风吹来，整个小院都是沁人心脾的花香。短短的一首小诗，送给了我们非常美好的一个夏日的正午时光。

0: 虚假数字币投资、游戏装备炒作、文旅项目众筹、高新科技理财、虚拟资产刷单，这些鼓吹低投入高翻倍秒赚钱的隐蔽性极强的潮流玩法，看似是网络副业投资尝试，实则全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陷阱。保持头脑清醒，远离新型非法集资，不贪小利，拒绝引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1: 推广昆曲20年，他举行了400多场讲座，吸引30万青年观众走进剧场。
2: 我是昆剧演员张军。20年前，我演出的时候，大幕拉开，台下只有3位观众。从那时起，我就想，我们要努力给昆曲一个未来。其实一直在中国人的心里，它就在你的心里待着，不知道哪一天你就会被触发。昆曲就是很好的一把钥匙。

0: 要传承，更要传播，我们人人都是传播者。
1: 夏日避暑重磅福利来袭，7月18日至8月31日，连续45天，临沂费县天盟山面向全国游客免门票开放，来天盟过21度的夏天，免费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畅玩森林水乐园、北方小青睐、绿野仙踪叠七谷等清凉场景，避暑出游就选天盟山。
2: 93假日新世界，以歌传情，以诗达意，请听当诗遇见歌。

0: 十言至歌咏情，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当时遇见歌，我是小光。刚刚您听到的是一首民谣，歌名叫做这城市风总是很大，这是枯木逢春作词作曲并演唱的一首歌。下面我们继续来品读那吹落在中国古典诗词里的夏天的风。萱草花是我们中国的母亲花，在我国已经有几千年的种植历史了。古时候当游子要远行时，就会在北塘种上萱草，希望减轻母亲对孩子的思念。唐朝诗人孟郊在名为《游子》的诗中写道：萱草生塘街，游子行天涯，慈母倚塘门，不见萱草花。久而久之，萱草花成了东方女性温柔、含蓄、朴实、坚韧、牺牲、奉献精神的象征，也被寓意为在恬淡中散发出母爱光辉的花朵。平日里，如果您留心，或许会发现，其实北京路边的绿化带和花坛里也有很多橙黄色的萱草花，而夏天则正是萱草花怒放的季节。下面我们要提到的这首诗跟萱草花有关。王冕是元末非常有名的画家、诗人以及篆刻家，他出身贫寒，幼年时替人放牛，自学成才。王冕曾经写过一组叫做《墨萱图》的题画诗，让我们来欣赏这其中的一首。萱草花盛开在夏天，在这首诗中，王冕用萱草花来比喻浓浓的母爱，诗中也提到了夏日里的南风。
1: 墨萱图其一，元王冕。灿灿萱草花，罗生北塘下。南风吹其心，遥遥为水土。慈母倚门情，游子行路苦。甘指日已疏，应问日已阻。举头望云林，窥听会鸟语。
0: 这首诗的第一二句，灿灿萱草花，罗生北塘下，意思是灿烂的萱草花长在北塘之下。之前我们提到，古时候当游子要远行时，就会先在北塘种上萱草，希望减轻母亲对孩子的思念，忘却烦扰。第三四句，南风吹其心，遥遥为水土，说的是夏天的南风吹拂着萱草花，它摇摆着是在为谁吐露芬芳。第五六句，慈母倚门情，游子行路苦，意思是慈祥的母亲倚着门思念，我那远行的孩子一路上该受了多少苦。第七八句，甘指日已疏，因问日已阻。这其中的甘指是甘甜的甘，旨意的旨，甘指就是对双亲的奉养。这两句是说对双亲的奉养每天都在疏远，孩子的音讯每天都不能传到双亲那里。

最后两句举头望云林，窥听会鸟语，意思是说抬头仰望高高的树林，听到会鸟的叫声，想起双亲，心感惭愧。在这首诗里表达了游子对故乡母亲深深的思念之情，以及不能在母亲身边尽孝的愧疚之情。相信每一位远离故乡的游子读到这首诗，或许都会产生一丝共鸣吧。我们来听一首歌，这首歌的名字叫做《萱草花》，这是电影《你好李焕英》里的主题曲。这首歌唱出了母亲对孩子深深的牵挂，也勾起了每个人心底对母亲的记忆。灿灿萱草花，罗生北堂下，南风吹起心，遥遥为谁吐。

0: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有时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局部雨量大，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明天最低气温24度，明天最高气温33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有时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局部雨量大，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明天最低气温24度，明天最高气温33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3: 徐州市96444殡葬公共服务平台为大众提供殡葬祭礼全程服务体系，敬请关注9644424小时服务热线。
0: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4: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0: 全域旅游，假汪真旺，首批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假汪欢迎您。徐州市交通控股集团聚力发展工程建设、综合物流、公共出行三大主业，聚力打造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与交通产业领先的区域行业龙头和一流企业。徐州市消防救援支队提醒您，定期进行燃气泄漏检查，发现燃气泄漏要迅速关闭救援阀门，打开门窗通风，并迅速通知专业维修部门处理。共绿一片家园，共推城乡建设，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与您共同打造生态宜居和谐美丽的新徐州。
3: 路不远，景很赞，周末心一见，游马陵，逛瑶湾，自在山水间。
0: 刘邦故里，中华国都，情义奉献。除了丧失生命，没有比丧失视力更可怕的事情。关爱眼健康，从你我做起。愿大家天天都有好视力，天天假日新世界。以歌传情，以诗答意，请听《当诗遇见歌》。

研制，葛永晴，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当时遇见歌》，我是跟您一起读诗听歌的小光。刚刚您听到的是张小厚作词作曲，好妹妹带来的一首非常夏天的歌《风从海面吹过来》。从这首歌里，我们仿佛感受到夏天咸咸的、湿湿的海风。下面就让我们继续来品读那吹拂在古诗词里的夏天的风。提起王昌龄，我们都知道他是唐朝著名的边塞诗人，大家都能随口说出几句他的诗，比如“但是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洛阳亲友如相问，一片冰心在玉壶”等等。唐天宝七年，王昌龄因为不护细行被贬到龙标，也就是现在的湖南乾阳，担任龙标县的县尉。而刚刚我们所提到的不护细行，就是指生活中的小节不够检点，这其实并不是什么大错。在他的祖诗作品《芙蓉楼送辛渐》中，他对好友说：“洛阳亲友如相问，一片冰心在玉壶”，借此来表明自己的清白和无辜。李白在听到他的遭遇之后，还写过一首诗，大老远的寄给王昌龄。这首诗的名字叫做《闻王昌龄左迁龙标，遥有此寄》。诗是这样写的：“杨花落尽子规啼，闻道龙标过五溪。我寄愁心与明月，随君直到夜郎西。”诗中充满了对王昌龄的同情和关切。而被贬谪到龙标的王昌龄当时究竟心态是怎样的？真的因此一蹶不振了吗？有一年夏天的夜晚，王昌龄在龙标郊外一个叫元溪的地方野宴。野宴就相当于咱们现代的野炊、篝火晚会之类的。在元溪边吹着凉风，喝着小酒，王昌龄写下了下面这首《龙标野宴》。至于王昌龄当时的心境如何，都在这首诗里了。宴，唐·王昌龄。元溪下晚，足凉风。春酒相携，旧竹丛。莫道弦歌，愁远谪。山明月，不曾空。这首诗的第一二句，元溪下晚足凉风，春酒相携旧竹丛，意思是夏天的夜晚在元溪边，一边吹着凉风一边散步，朋友们带着春酒来到了竹林深处。诗中的夏夜凉风、春酒、竹林，说明这是一个可以足够让人放松身心的夜晚。这种竹林聚会、纵情畅饮的场面，让人不由得想起了魏晋名士的生活。这样的生活看似与王昌龄并不和谐，因为王昌龄是一位曾经写下“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这样充满了激昂悲壮的血性文字的边塞诗人，是一位曾远赴西部边塞，数次被贬，仕途坎坷，但是又很想为国建功立业的诗人。第三句，莫道弦歌愁远谪，说的是不要说我们的音乐和歌声是因为被贬谪而哀愁。最后一句，青山明月不曾空，意思是那远处的青山和当空的明月从不曾空缺。青山和明月是天地间永恒的美好存在，王昌龄用青山明月自诩，其实是表现了自己对人生大自在的追求。好，我们休息一下来。

一首歌，这是董宝石重新演绎的王昌龄的著名诗作《从军行》。在歌声中，让我们再次感受那让人热血沸腾的千古名句：青海长云暗雪山，孤城遥望玉门关，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

曲过后，我们继续来品读那吹拂在中国古典诗词里的夏天的风。刘班是北宋著名的史学家，他出自诗书世家，祖父刘氏是南唐时的进士，他的父亲和叔伯四人都是进士。刘班和哥哥刘敞一起考中了进士，刘班官至中书舍人，他一生潜心史学，协助司马光完成了著名的《资治通鉴》。刘班担任副主编，负责汉史部分。除了《资治通鉴》之外，刘班独立完成的著作还有100卷之多。最有代表性的史学著作有《东汉刊物》《汉公仪》《经史新义》等。刘班不但在史学上颇有成就，同时还是宋朝著名诗人。下面我们就来欣赏刘班写在夏天雨后的一首小诗，诗的名字叫做《新晴》，崭新的新，晴天的晴。在这首诗里，刘班把吹在夏天的南风看作老朋友，非常的诙谐有趣，让我们一起来品读。

0: 心情，宋刘班。青苔满地初晴后，绿树无人昼梦余，唯有南风旧相识。偷开门户又翻书。
1: 这首诗的第一二句，青苔满地初晴后，绿树无人昼梦余，描写的是夏天雨后初晴，诗人午睡醒来，看到窗外是满眼的绿树和青苔。第三四句，唯有南风旧相识，偷开门户又翻书，诗人把南风写成一个十分诙谐

而又善于戏谑的老朋友。他偷偷地推开了门闯了进来，还装作爱读书的样子，正在不停地翻着书。这位读者平添了不少的遐想和情趣。好，我们休息一下，再来听首歌。这是李健作词作曲并演唱的歌曲《带来风景的女人》。这首歌跟刘班的这首诗有点像，刘班写的是夏日午后偷偷跑到房间乱翻书的南风，而这首歌写的是一个夏日的午后，一位男士对一位陌生的美丽女士坦诚而真挚的欣赏。这首歌或许会让你想起曾经看过的一幅油画，一些影像，就像卞之琳在《断章》里所描绘的那样，你站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的人在楼上看你，明月装饰了你的窗子，你装饰了别人的梦。世间的美好总会在不经意间出现。

0: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1: FM 九一九徐州音乐广播暑期京曲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0: 六天五晚高铁往返，主播全程带队，带你漫步海滨浴场，体验渔船出海，畅游乌兰布统草原、锡林郭勒金莲川草原、欧式草原风光，满足你对草原的所有想象。
1: 特别升级五钻海景酒店特色蒙古包，让您住得安心，赠送草原越野、星空观星、实景马术，全程零购物，让你玩得开心又放心。
0: 四大团期开始报名，7月27号首发团，音乐咚咚锵主持人董董带队，8月2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全程陪同，8月9号、8月16号团期均由919主播惊喜相伴，
1: 完美夏日快乐出发。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2: 点是什么？点是一滴油，是没吃完倒掉的一粒粒蚕豆。点，数学上表示小数部分开始的符号。中国一年餐饮浪费的食物脂肪，相当于1.3亿人一年所需。
3: 点是量词，用于小的或少的，比如多注意点，一点点心意。点是计时单位，地球一小时活动在3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

0: 8:30到9:30。
1: 点是未关紧水龙头落下的一滴水，是干涸大地上的泪水。点是一盏忘关的灯，也是停电后一座黑暗的城。点是我们共同生活的地球。
0: 做不了面面俱到，每天珍惜一点点就好。勤俭节约，从点点滴滴做起。
2: 93假日新世界，以歌传情，以诗答意，请听《当诗遇见歌》。

诗言志，歌咏情，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当时遇见歌》，我是小光。刚刚您听到的是万芳带来的《听风的歌》，这首歌就像是一首诗，歌里手风琴声把人一下子就拽进了回忆里，音乐的碎片和记忆的碎片在风中拼凑，有一丝无奈，也有一丝醒悟。好，下面我们就继续来品读那吹拂在中国古典诗词里的夏天的风。

南宋诗人杨万里，我们都知道，在诗词创作中，他自创了清新自然、幽默而富有情趣的《城斋体》，宋光宗还亲自为他书写了《城斋》二字。杨万里一生写了20000多首诗，目前传世的作品就有4200首，被誉为一代诗宗。杨万里的诗歌大多都是写自然景物的，而且他写了很多有关夏天的诗作，比如《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等等。下面我们就来欣赏杨万里所写的一首有关夏天夜晚的诗作《夏夜追凉》。这首诗只有28个字，杨万里却勾勒出了一幅夏夜追凉图，让我们一起来品读一下。

0: 夏夜追凉，宋·杨万里。夜热依然，午热同。开门小立，月明中。竹深树密，虫鸣处。时有微凉，不是风。
1: 杨万里这首七言绝句中的第一句，夜热依然午热同，说的是夏天的中午烈日暴晒是一天中最酷热的时刻，而晚上的炎热竟然跟中午一样。可见诗人在写这首诗的时候，当时的夏夜是有多么的炎热。正因为热，才能引出下面第二句，开门小立月明中。或许诗人已经就寝了，但是因为天太热了，辗转反侧睡不着，诗人这才出门凉快一下，一个人站立在明月之下。而由月明二字，我们可以猜想此时应该是十五。第三句，竹深树密虫鸣处，是在描写周围的环境，竹林深深，树荫密密，虫鸣唧唧。竹深树密说明环境清幽，虫鸣则是以动写静，只有在安静的环境下，虫鸣才能更加清晰入耳。诗人置身在这样的环境中，顿生凉意，所以就引出了最后一句，时有微凉，不是风。所谓凉意，不过是夜深气清，静中生凉而已，并非夜风送爽。人们通常所说的心静自然凉，与杨万里此时的感受或许大致相同。好，听众朋友，时间的关系，今天我们带着各位品读那吹拂在中国古典诗词里的夏天的风的旅程，到这里也要暂时告一段落了。希望这些诗句能带给您一丝清凉和感悟。最后我们送上一首邝美云的《寂寞的风》，这首歌的旋律您一定很熟悉，因为这首歌是《野百合也有春天》的粤语版。小光在这里的。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3: FM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4: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5: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部分地区应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4度。后天7月28号多云，局部地区应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到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4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部分地区应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4度。后天7月28号多云，局部地区应有

0: 北方小青睐、绿野仙踪蝶栖谷等清凉场景，避暑出游就选天蒙山。
1: 九三假日新世界，传播中华饮食文化，擦亮中国美食名片，请听美食中国。
2: 地域不同，物产各异，我们一起跨越山海，探寻那些流传千年的地道佳肴。欢迎收听美食中国。
3: 有一种面，原本诞生于银川以南的中宁县，却经常在银川的大小面馆里抛头露面。蒿子面，一根面条两米长，也因此得名长面，寓意长长久久。
4: 长面就是希望人可以长命百岁，然后有一种寿司的寓意。
3: 蒿子面嚼劲十足，又不失爽滑，臊子有肉有菜，口感丰富，一口酸爽的红汤下肚，肠胃舒展，尽享畅快。
5: 我在北京上大学，因为北京虽然面很多，但是唯独没有家乡的这碗蒿子面，所以我每每在北京上学的时候都会想念这个味道，所以每次一回来的时候，第一站一定是蒿子面馆。
3: 在银川，爱好吃面的人当然对这种特别的面条情有独钟。虽然蒿子面受青睐，但在银川真正能驾驭这种面的高手并不多见。
6: 哎，张姐你好。
7: 哎呀，今天不行。今天我要去尤老太太家做面去呢。
3: 于振林从小和家中的长辈一起做面，20年来做面从充满仪式感的家务活逐渐变成自己最大的生活乐趣。如今老家但凡有宴席都要邀请他帮忙做面。
6: 你看这案板都是我专门定制的，家里边案板一般都太小了，不够我用。
3: 在当地因为手艺而备受敬重是一种莫大的荣耀。
8: 好，好，你把鞍鞯带系上，我们就出发了啊。
6: 你看我这么多年了也没学会给开车，每次出去做面的时候离不开他送我，我开心了他就高兴。
3: 回到老家的于振林做面之前必须先寻得一种独特的植物蒿子籽。
7: 这个就是旺盛了啊，这个就活了。哎，这个就是没有鲫鱼啊，死干干了。
3: 但凡美味绝非唾手可得，蒿子籽是饱含人工劳动的自然食材，想要得到它唯一的方式就是人工采摘。在茫茫戈壁滩没有任何机械工具的协助，只能依凭采蒿人的耐心和技巧。
6: 这个蒿子呢特别难采，一天没个人只能采上6-7斤左右，铺上篷布，拿上棍子，连绿带敲打，成熟的果实回去经过加工筛选以后，这就是我们蒿子面的主要原材料。
3: 蒿草籽清火健胃，可以入药，同时富含天然植物胶，能够在水中形成强韧的凝胶。研磨成粉后与面粉以适当比例混合，会让做出的面条韧性十足，长而不断，恰好暗合了面条寓意长久的含义。蒿子面备受推崇的原因即在于此。作为公认的做面好手，于振林擀面自有绝招。两根枣木擀面杖是他擀面的独门武器。
6: 这是我姥姥的妈妈她用过的，传给了我的姥姥，我的姥姥又传给我妈妈，我妈妈现在又传给我，我现在都用了20年了，我把它你看都用坏了，这个头都劈了，我粘着胶带继续用，我舍不得扔它。
3: 一根1.6米，一根1.2米，两根不同长度不同粗细。

0: 的擀面杖在柔软的面团上凌厉翻飞，你退我进，你进我退，看似无招胜有招。
1: 很多人呀、啊、他说我双擀面杖擀面都是花架子，是不是为了好看？其实啊并不是这样。
0: 两根擀面杖左右开弓，是为了在短时间内迅速让面团伸展铺平，面皮的表面不会因为水分的流失而产生皲裂。两根擀面杖给于振玲争取了更多的时间，让宽大的面皮每一处都快速变得厚薄一致。只有保证面皮的完整均匀，切面的时候才能刀不断面不断。
1: 在擀面的过程中，我从来不戴首饰，因为首饰容易把面刮破，这个长面长面一定要完整。
0: 把面皮擀到薄如纸可透光才是最高境界。对于真正的高手，这个过程似功夫也似舞蹈。力从地上起，劲从手中发，下盘稳扎稳打，用腿和腰带动上身的摆动，肩膀放松，大臂带动小臂，手腕灵活，才能让两根擀面杖随心应手。动作灵巧，节奏轻快，擀起面来自然行云流水。银川人对于面条的依恋，就像热恋的情侣，一日不见如隔三秋。
2: 阿姨，你擀的这个面真薄，真好看。
0: 在本地传统中，一个丫头若要找婆家嫁人，考量的重要方式之一就是做顿蒿子面。男方家托媒说亲，首先要问问对方姑娘做面的手艺。
1: 哎、好，转。
0: 擀成直径一米左右的面章，按折扇式叠好，方可下刀切细。清脆的切面声提醒于振玲，面条的筋道刚刚好。

0: 切好的面条入锅煮熟后捞出。
1: 你看咱家这个面长不长？要踮起脚尖捞面呢。
0: 混入多种蔬菜切丁制成的汤菜，一碗清爽可口、余味悠长的蒿子面就做成了。对于很多人而言，蒿子面仅仅是美食，是生活的点缀；而对于于振林，蒿子面意味着生活的全部。很少有人知道，于振林曾经在50岁那年患过严重的脑部疾病，常年做蒿子面带来的身体运动竟然奇迹般的让他走向健康。如今案板和擀面杖变成他一日不离的贴身物件。
2: 看，这就是我的作品，你们说美不美？
0: 于振林相信，用心做每一碗面，别人尝到的是味道，自己收获的是了悟事情的幸福。
3: 哎，这碗面是我们这个小宝宝，阿姨，祝你生日快乐啊，谢谢，健康幸福啊，
4: 亲亲爱爱
3: 啊，生日快乐啊，宝贝。嗯。
0: 中国是面条的故乡，从南到北，数以千计的面食种类连接起每个城市的餐桌。对于银川人来说，人生只需要一种面，那就是顿顿有面。因为面里有美味，面里有功夫，面里或许还有家和爱情的味道。在银川，每一家面店都在追求独家的口味，激烈的竞争中一定会有高手不断出现。35岁的王家军深知，踏踏实实做出一碗好味道

0: 是小面馆留住客人的法宝。当初妻子王东华一眼看中的就是王家军那股子稳重劲儿。结婚十年，相互的陪伴才是最长情的告白。
1: 我们两个连工作都相握相守，对，他做的我看的，经常这样的，就不过一小窗口。
2: 我觉得挺幸福的，两个人在一起不分开嘛。
3: 这个杨脖子92。
0: 两口子在浓情蜜意中，也把寻常的揪面做得愈发有滋有味。
4: 因为我离这比较近，所以我经常来吃，也带小朋友们来吃。
5: 我们爱吃羊排就面，好了。
0: 面条入水煮食，能满足多数人对面食的定义。不过在银川，面汤里也不尽然都是条状物。羊肉揪面就是面条江湖里的另一种独特存在。对于很多人，一碗十几元钱的揪面便足以盛满尽情尽兴的豪迈。热腾腾的砂锅揪面上桌，羊肉的香气四溢，一勺入口滑嫩无比，暖胃暖心。面片能否达到筋道弹牙的标准，全在这手上一揪的功夫。银川人做面食似乎有一点就通的天赋，多年的配合让王家军夫妻俩成了做揪面的高手。和好的面团放在案板上，用盆子发酵，很快就变得光滑。用擀面杖将面团擀成薄薄的面章，切成拇指宽的条状，万事俱备，只欠一揪。通过手指间的压力和手腕的抖动，一个个灵动的小面片横空飞出，每个面片大小均等，薄厚均匀。用食指和拇指边搓边揪，揪的一刹那要力道正好，这样下锅的面片边缘来不及收缩，筋道程度才能达到最佳状态。
1: 姐妹们加油，加油蒸，加油，每一票都进去啊。
0: 动作熟练的王东华甚至可以不看手中的面和炉上的锅，一边聊天一边揪面，大小均匀的面片仿佛白色的小蝴蝶一样在空中翩翩飞舞，轻盈盈地落进锅中。
1: 我揪面啊，就单根多根，还有就是速度的快与慢，还有就距离的远近，我都可以随意的掌握，就可以很好的把握好，然后准确的扔到锅里。
0: 王东华做揪面，一根软面可以揪，一把硬面也不在话下。手握15条面，一次揪一锅的量，随时能应对突然到来的大量食客。好面必须配好汤，一锅好汤是面汤香而不浊、油而不腻的制胜法宝。既然在银川，上好的滩羊肉自然鼎力相助。纯净的羊油在高温下迅速提炼，和味道丰富的胡麻油激情交织，它们是天生绝配。
2: 要用上好的羊的腰窝油，腰窝油的品质好，杂质少，而且腰窝油的腥味膻味都少，单纯的用胡麻油缺少了一点羊的那种浓味。
0: 羊油唱罢，羊排登场，入锅翻炒，调料的精华被羊排尽情吸收。一大锅香喷喷、金灿灿的羊排臊子就出锅了。锅中沥出的油是配面片汤的上品。
2: 肉臊子这根子捞出来之后，往锅里面剩余，这是最精华的部分，这就是咱们做面的底汤酱料。
6: 拉起手，唱起歌。
7: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8: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京韵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7: 6天5晚高铁往返，主播全程带队，带你漫步海滨浴场，体验娱乐。 船出海，畅游乌兰布统草原、锡林郭勒金莲川草原、欧式草原风光，满足你对草原的所有想象。
8: 特别升级五钻海景酒店，特色蒙古包，让您住得安心，赠送草原越野、星空观星、实景马术，全程零购物，让你玩得开心又放心。
7: 四大团期开始报名，7月27号首发团，音乐咚咚锵主持人董董带队；8月2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全程陪同；8月9号、8月16号团期均有919主播惊喜相伴。
8: 完美假日，快乐出发！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9: 妈妈，纵横捭阖的“阖”字怎么写呀？
10: 来，妈妈教你，先写个门字框，然后门里面写个，写个
9: 门里面是个什么呀？
10: 你等会儿啊，妈妈有这个。
9: 哦，我知道了，门里边有个手机。
11: 数字化时代，你也有过这样的经历吗？字是写出来的，一笔一画写好汉字，中华文化在笔下传承。
12: 93假日新世界，传播中华饮食文化，擦亮中国美食名片，请听美食中国。
13: 地域不同，物产各异，我们一起跨越山海，探寻那些流传千年的地道佳肴。欢迎收听美食中国。
0: 面片八成熟后，用漏勺捞起面片，倒入炒制好配菜的锅中上下翻动，很快面和菜就融为一体。最后浇上一勺精心配制的羊肉臊子汤，一碗面片瞬间有了灵魂。细碎的面片躺在鲜美味浓的羊排汤中，面片充分吸收羊汤的香气，面返璞归真，汤热情四溢。一勺下去，溜滑的面片与小巧的肉丁纷纷从碗中跃出，面分寸适度，汤滋味绵长，面与汤相持相伴，不分你我。这既是这道美食的真谛，也像极了王家军和王东华的爱情。
1: 他什么都好，真的是什么都好，人心地好，脾气好，手艺好，性格好，然后人也长得帅。
2: 年轻的时候在同龄的姑娘当中，他算是最出类拔萃的。是这样的，他一眼就让我给看上了。
0: 从开店的第一天赚到888元，到现在每天的客人络绎不绝，夫妻俩用诚意和质朴收获了口碑。用心做一碗面，用心经营一个家，在他们看来其实没有分别。
2: 你把那个模子给我。你好调皮啊。
14: 两个羊肉臊子面啊。
0: 银川面食种类繁多，一天尝一种，一个月也不会重样。有一种土生土长的银川面，只有地道的老银川才能欣赏。一碗孜然炒面上桌，孜然飘香，红得透亮，嚼上一口，牙齿瞬间感到筋道十足，咀嚼的快感在齿颊间传递，
15: 嚼起来弹弹的 QQ 的那种，就是我已经吃了一会儿了，它这个面还没有弄特别好。
14: 有时候失望了，沮丧了，遇到不顺心了，来吃碗面挺好。
0: 能做出上佳孜然炒面的高手，修炼功力的方式却在面条之外。马彪，银川面食界重量级拳手，年届50，体重100公斤，能与其对战的拳击爱好者即使是年轻人也寥寥无几。马彪14岁开始练拳，一双刚劲有力的铁拳从来不是为了争勇斗狠，保持超长的臂力和爆发力，

0: 这是他做面的基本功。
1: 自然称五斤，把皮子啊，这个来十斤。
0: 马彪自称是一个草根面食厨子，菜市场和自家厨房是他研制面条的实验室。没进过一天科班学校，也没跟随过名震江湖的大厨，他就是靠着不断的尝试各种材料的搭配，研制出口感最佳的孜然炒面。
1: 一样一样，拿一下，拿到上面来，蒜苔、西红柿、辣椒。
0: 马彪来菜市场选菜，西红柿、蒜苔、青椒，每次都是老三样，这是做孜然炒面的基本配置。三四十公斤蔬菜随手一拎，轻若无物，旁人眼中马彪的臂力实在惊人，只有马彪自己知道，他的这把力气只有挑对了对手才值得全力以赴。
1: 因为宁夏人吃面啊要求高，他这个喜欢吃面的人呢就琢磨这个东西，所以每一种面粉呢出来的效果不一样。
0: 孜然炒面所需要的面条必须筋道，所以马彪选用的是出产自宁夏平原的高筋面粉，
1: 光滑度、湿度还不能太湿，面子要干，还要磨得很细，啊，拿到手上以后呢，这个很绵软、很滑，哎，这就是好面。摸一看就能知道这个面差不多啊，八九不离十啊，就这么。
0: 和面的时候，只加少许水和鸡蛋，为的是把面越和越硬，最硬时面团甚至可以达到如练拳的沙包一般。
1: 它这个絮子呀，搓得很硬，要靠着五个手指头这样搓搓。你看，
0: 早上五点，马彪开始揉面，每隔半小时揉一次面，醒一次面。
1: 这个面它硬。它活得要非常硬，完了后这个要很吃力。
0: 至少五次的揉面醒面让这个工作变得极具挑战性，这样的工作非马彪不能胜任。
1: 不了，我们想当初两个大小伙子加我都弄不了，那俩小伙子干一个月这人就不干了。
0: 一张两米见方的桌子，一根又粗又长的擀面杖是老马的宝贝，有了这套家伙事，马彪压起面来事半功倍。
1: 这个年代久了，老榆木做的，重量呢是5斤4两，长度是1米55公分，粗是5公分，这个目的就是为了跟这个面较劲。
0: 胳膊粗的擀面杖一头固定在案板上，人在另一头用力压面的木掌足够粗大，才能有比较大的负压面，代替人的双手让面团最大限度受到木杖的揉压。面团放在案板上，人骑坐在木杖的一头，脚在地板上有节奏的蹬起蹬落，木杖有节奏在碾压着面团。马彪要一边压打一边移动，让面团受力均匀，在这个过程中不会加一滴水，这样出来的面薄如纸，韧如绸。
1: 能压得动吗？差不多。把两个腿离地按上去，撑起来，使劲一下，使劲，没劲，毕竟太女娃娃没有力量，这个就是要较劲，跟这个面要较劲，压不上劲不行，要有身体的力量把这个面要压下去。
0: 质地坚硬的面团需要在不断的挤压下形成薄厚均匀的面皮，五个小时后面团才可以切成细条，成就一碗货真价实的孜然炒面。费时费力压出来的面条想要追求极致口感，选菜和佐料也必须精心配置。马彪虽然长相威猛，面对配料心思却极其细腻。蒜苔25克，辣椒30克，

0: 西红柿50克，牛肉50克。这些数字是马彪多年来测试出的最佳配比。炒好配菜，放入面条，再大火猛炒10分钟，最后画龙点睛的孜然终于出现。孜然粉撒入锅中，香气瞬间扑鼻而来，孜然炒面完美呈现。
1: 来142号，144号取餐。
0: 马彪是一个闲不住的人，客人多的时候，他轮流在每个制面的环节搭手帮忙。客人少的时候，他会让儿子尝试着学习做面的技法，但是绝不会降低任何标准。对他来说，做面的功夫需要一生修炼。在银川人的眼中，面条既是一日三餐的必备，也是一个精彩的功夫世界。所谓神乎其技，无非手熟而已。面上的风生水起，是背后千万次的捶打磨砺。一碗面条上桌，看不到的是技艺，品得到的是心意。
2: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3: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4: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部分地区应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4度。后天7月28号，多云，局部地区应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到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4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部分地区应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4度。后天7月28号，多云，局部地区应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到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4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5: 全家健康，全程守护。阖家和平医院10周年双院庆典福利来了，0元产检、10元体检卡、全龄段公益义诊等多重健康羊毛等你来薅。活动详询85699999。
6: 好视力温馨提醒：多吃果蔬，长远眺，远离蓝光与疲劳。适度用眼，劳逸结合，给眼睛做套保健操，拥抱清晰好世界。
7: 93假日新世界。传播中华饮食文化，擦亮中国美食名片，请听《美食中国》。
8: 地域不同，物产各异，我们一起跨越山海，探寻那些流传千年的地道佳肴。欢迎收听《美食中国》。
9: 乐山古称加州，是岷江、大渡河、青衣江三江交汇之地。乐山不仅有着犹如画卷的美景，更占据了四川美食的半壁江山。在中国，但凡依水而建的城市都有着吃鱼的传统。 乐山大大小小的宴席上，加州糖醋脆皮鱼都是不可缺少的一道主菜。乐山人对甜味的极致追求，在这道菜里表现得淋漓尽致。邱仁志，加州菜名厨，他善做鱼，也爱画鱼。水墨的灵动，是将生命和灵魂交融在一起，调味亦是如此。
10: 甜味在我们的绘画里面就像瓣膜一样，它让菜品有后味。
9: 41年的功力，让邱仁志深谙糖在每道菜中的妙用。做加州糖醋脆皮鱼，他需要寻找最合适的糖。深秋时节，甘蔗迎来了收获的季节。2000多年前，甘蔗传入中国，蔗糖的制作工艺逐渐被掌握，并流传至今。乐山曾是四川甘蔗和蔗糖的重要产地之一，在乐山人的记忆里，甘蔗的甜美爽利、清脆多汁是伴随他们成长的味道。
10: 我们家就在岷江河边，岷江河畔的孩子都喜欢游泳，经常就游到河对岸，肚子饿游不回去，沙地里的那个甘蔗扒了皮了，呱呱呱的吃饱了喝足了，这回有劲了，就才能够游回去，才能够游回对岸去。这是我们的一个最甜美的记忆。
9: 当时邱仁志可能都没有意识到，他的职业生涯会与糖结下不解之缘。
10: 好甜哦，因为有糖。
9: 甘蔗的清甜可以去除鱼的腥味，增加鲜味，而做糖醋脆皮鱼，它还需要3种不同种类的糖。
10: 糖，
11: 好，
10: 买哪缺糖？
11: 要冰糖吗？要红糖。
10: 黄冰糖。哦，看着它晶莹的，里面没有渣子的，那么这个糖用上去就好，炒出来的颜色才好，哎，它那个甜度才够。
9: 黄冰糖增加甜味的香浓，老红糖奠定甜味的厚重，
10: 它的甜度没有这个。
9: 绵白糖则赋予甜味以温润。3种糖如何巧妙地融入一条鱼中，还要看厨师的功力。厨房亦是战场，邱仁志则是即将携带宝刀出征的战士。每次出征前，他都会聆听刀锋带来的如同征战的号角声。相传加州脆皮鱼起源于古时乐山的端午赛龙舟，柳叶花刀可以把鱼身切成如船桨一般的形态。大火滚油，此时的鱼恰似龙舟一般乘风破浪，激起层层浪花。这时候糖才要隆重登场。将黄冰糖在滚烫的锅中不停翻炒，直至炒成棕红色的糖汁。不同的温度可以改变糖的分子排列，高温给糖带来了奇妙的焦香味。新鲜的甘蔗去皮切小片榨汁，甘蔗汁与红糖混合，再用甘蔗不停搅拌捶打，红糖味道厚重，而此时甘蔗的清甜正在丝丝渗入红糖，
10: 就是用甘蔗的这种清甜去弥补红糖的不足。
9: 2种甜味轻杂混合，香味流转，气息交融，放入蒸箱，蒸汽使其完美融合。调制糖醋脆皮鱼的汤汁需用少许醋、辣椒、姜蒜末， 再将焦糖汁、红糖汁、白砂糖三种糖按同等比例混入。三种糖分别担任着不同的角色。焦糖汁负责提香，未入口就已经被甜味的香气俘获。入口时，白砂糖负责甜，给味蕾带来快乐。红糖汁则激发甜的后味，使其在口中有着百转千回的回甘。一道脆皮鱼让乐山人想起故乡的山山水水，富有层次变化的甘甜蕴含着人们对乡土不舍的情怀。甜味勾起了人们味蕾的记忆，也连接起一个个乐山人家。在乐山，有一种甜味美食几乎五步一楼，十步一阁，遍布大街小巷。这就是乐山独一无二的甜皮鸭。第一次吃甜皮鸭的人往往会被它独特的口感所惊艳。色泽油润的甜皮鸭放入口中，甜味先勾起舌尖的欲望，轻咬下去，外皮焦酥，嚼一下，肉质细嫩弹滑，糖汁与肉汁充斥着整个口腔。甜皮鸭的味道早已融入人们对于这座城市的味觉印象里。方艳君是甜皮鸭界的后起之秀，她的手艺来自婆婆杨富琼手把手的教导。说来也是稀奇，赵家的甜皮鸭手艺如今已传了三代，而每一代都是婆婆传给儿媳。
12: 眼睛
13: 啊，
12: 还回来露鸭子了。
13: 哎，王三，还是露鸭子了。

0: 每个周末都是这对婆媳在老宅闭关修炼的时间。
1: 我现在刚完成，来吧来吧，那个啥呀？
0: 虽说是婆媳，却更似母女。宰杀好的鸭子首先需要卤制，这些卤料是杨富琼经过反复尝试搭配，精心研制配制而成。
2: 以前我婆婆妈教我的时候，他们只得几种的，我就自己又动脑筋又想，我该整啥子，咋个样子整。最后呢，我就慢慢的整，想成啥是几种的。婆婆妈说我是女强人，我做啥子超越他们的味道，啥子都超越他们的心。
0: 每一种香料都能为甜皮鸭增加一种味感，而三十多种香料搭配打出的组合拳，可以让鸭肉的味道更有层次。经过卤煮，鸭子去掉了本身的膻味，吸收了卤料的香味，此时小院里鲜香四溢，久久不散。婆婆在卤鸭子，方艳君就在一旁熬制糖浆。白冰糖香醇甘甜，加热反复搅拌，慢慢融化成为糖汁。麦芽糖清甜富有粘性，按比例混合的糖浆不仅色泽透亮有粘度，而且吃起来甜而不腻。
1: 之前妈妈也试过很多种糖，比如说白糖啊、蜂蜜啊这些，然后经过她这么多年的实践，还是最终决定用这个冰糖跟麦芽糖的混合，吃起来就口感特别香甜，回味很悠长。吃在嘴里的那个感觉跟其他糖是完全不同的，这个更酥脆一些。
0: 卤好的鸭子放入

0: 热油中炸。当地人管这道工序叫油烫。150度左右的热油，杨富琼要用钩子勾住鸭子腿骨，不停地让鸭子在热油中翻滚抖动。一只鸭子往往需要上百次的抖动，冷热油在鸭肚中不停交替，鸭皮被炸到通红，此时外皮酥脆，肉质却依然鲜嫩。
1: 麻辣烫做好了，
2: 做好了就是麻辣烫。
1: 嗯，
0: 烫好的鸭子趁热用刷子将刚刚熬好的糖浆反复细致地刷在鸭子外皮上。
2: 但是星期五都卖了。
0: 此时鸭皮油亮，呈现出琥珀色，而高温也让糖浆的甜味快速渗透到鸭肉中，糖浆成了鸭子最好的保鲜膜。温度的改变让糖汁将鸭肉的鲜香瞬间锁住，能够锁住鲜味的糖也将婆媳俩的缘分牢牢锁在了一起。当年刚刚毕业的方艳君在甜皮鸭店隔壁打工，被杨富琼一眼看上，要她做自己的儿媳。
1: 现在这个是新系统，
2: 这个姑娘不错嘛，又协会又是一个小的，对人有一个小气的，
0: 笑容如糖般让人甜到心里，这是杨富琼选儿媳的一个标准。
1: 谈恋爱的时候都是婆婆陪着我去逛街去买衣服对，然后我们去买菜啊，这些都是婆婆陪着我，好像老公陪着的时间还没有婆婆多
0: 杨富琼对这个儿媳有着近乎偏心的疼爱，
1: 醋少放一些，糖是够的。
2: 儿媳妇唱戏唱得好啊，我起码唱了10多钟了，我都支持他们。我咋不欣赏啊？这媳妇儿都是我选的啊。
0: 方艳君跟年轻时的婆婆一样，总是变着法儿研究新菜品，把甜皮鸭做出更多花样美食，让食客们一饱口福。
3: 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
4: 我说呀，二手就是好，你觉得呢？
5: 我觉得二手不好。
4: 二手好，我爸说了，二手车便宜又省钱。
5: 二手不好，我妈说二手的东西旧不好用。
4: 二手好，爸爸说了，二手书经济又环保。
5: 二手不好，妈妈说二手的衣服过期了不时尚。
4: 二手好，
5: 二手不好，
4: 二手好，
5: 二手不好，
4: 不跟你争，我们问老师去。
6: 要我说呀，二手东西虽然有好有坏，但是你们一定要记住，有一样二手的东西危害最大，那就是二手烟。
4: 还生活一个清新的空间，
5: 戒掉尼古丁，
7: 生活更安心。
8: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雪林果。
9: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10: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京韵纯玩团重磅上线，轻奢小团即将出发，
9: 6天5晚高铁往返，主播全程带队，带你漫步海滨浴场，体验渔船出海，畅游乌兰布统草原、锡林郭勒金莲川草原、欧式草原风光，满足你对草原的所有想象。
10: 特别升级五钻海景酒店特色蒙古包，让您住得安心，赠送草原越野、星空观星、实景马术，全程零购物，让你玩得开心又放心。
9: 四大团期开始报名，7月27号首发团，音乐咚咚锵主持人董董带队；8月2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全程陪同；8月9号、8月16号团期均由919主播金。

0: 起相伴，
1: 完美假日快乐出发。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2: 九三假日新世界，传播中华饮食文化，擦亮中国美食名片，请听美食中国。
3: 地域不同，物产各异，我们一起跨越山海，探寻那些流传千年的地道佳肴。欢迎收听《美食中国》。
4: 咱样对你好不好？
5: 最近还好，比之前进步多了。
6: 糖就像是生活的粘合剂，把一家人粘合在了一起，锁住了亲情，也锁住了甜美的生活。糖对于食物的点化各有千秋，而乐山人也在甜味中寻找生活的平衡。有着1400多年历史的苏基古镇，如今是乐山美食的聚集地。苏基特有的米花糖，吃起来极为酥脆，入口瞬间化渣，满口香甜，糖味浓郁，但又不会粘牙。张小群家在苏基镇最早做米花糖，100年来一直沿用着最传统的工艺。每年的10月到12月是张家作坊晒米的季节，这样的场景一年里只有2次。糯米经过一夜的浸泡，充分吸收水分，变得饱满膨胀，大火蒸熟，米粒中的糖分被激发出来。蒸熟的米需要阴干晾晒，锁住米粒中的甜味。每年光阴米晒米需要4个月的时间，糯米被阳光亲吻后犹如钻石般透亮。时间赋予的美好，是味道始终如一的保证。
7: 太阳光不强的情况下晒出来的米，是说要酥脆，那个烘出来的米没有这个，阴干的米好吃，有这个太阳的味道。
6: 晾晒好的米才能用来制作米花。最传统的炒米方法，不加一滴油，将200度的河沙与米一同烘炒。80后的夏伦华是张家的女婿，这道15秒就能完成的工序，当初他足足练习了1年半才熟练掌握。
8: 最后一步把米摇起来的时候呢，最多3下，超过3下的话，锅里会糊的，2只手吧，全是被烫伤的，因为这锅里的油沙这个温度特别高。
6: 制作麦芽糖是最重要的一个步骤，一粒粒小麦在温室中慢慢生长发芽，这个过程中淀粉逐渐转化为糖。将新鲜的麦芽切碎，与糯米一起低温发酵，待7个小时后再大火慢煮，直到这晶莹剔透的甘甜真正形成。白砂糖是米花糖甜度的把控官，新鲜熬制的麦芽糖则是米花糖香味和厚味的保障官。米花与花生碰撞在一起，白砂糖与麦芽糖炒成琥珀色，混入米花不断搅动，糖油包裹住米粒，甜香四溢。 刚炒好的米花糖要在最高温的时候迅速压制成型，极其粗重的滚筒却是制作米花糖的利器。滚筒在滚烫的米花糖上犹如笔走龙蛇般迅疾游动，菜刀沿着木齿上下齐飞，一块块大小厚薄相同的米花糖就这样一气呵成。制作米花糖的每一道工序看似简单，实际上却极为繁琐复杂。从15岁开始做米花糖，38年，张小群没有松懈过一天。
7: 倒糖水，你来试试。
6: 夏伦华将岳母的辛苦看在眼里，于是萌生了改变传统工艺的想法。
8: 为什么所有的东西一定要用手工，而不用现代化的机器设备去替代？
6: 没想到这种想法遭到了岳母的极力反对。
7: 这老祖宗留下来的传统工艺我们不能丢。
6: 对于味道，张小群有着他的执着。
8: 我妈说的也有她的道理，传统的东西用机器是可以替代，但是的话，口感跟质量上面会有很大的区别。
7: 这个米花糖有我以前小时候吃的味道了，酥脆香甜化渣，吃在嘴里也回口还是甜香甜香的，比以前做的好多了，可以出师了。
6: 不同的食材通过糖的调和成为可口的美食，糖也将两代人不同的理念调和在了一起。对甜味的坚守成为夏伦华和岳母之间的默契，也成为这家人甘之如饴的幸福。人们喜欢把幸福和美好的感受跟甜味联系在一起，糖也总能给平淡的生活平添几许温情。清晨天还没亮，徐文清两口子就开始了一天的劳作，淘米、打浆、烧水、点卤。夫妻俩配合默契，没有太多话语，仅凭一个眼神，对方就已了然于心。一锅米浆能够做出10多盆的凉糕，生意最红火的时候，夫妻俩一天要做18锅。但红糖才是他们制胜的法宝。徐文清做红糖全靠大把的力气，把大块红糖如同凿冰一样凿成小块，倒入少许开水，接下来只需要不停地用木棒捶打。妻子总想着帮把手，但在徐文清看来，这纯粹是在帮倒忙。
0: 可以了，可以了，你可以不整了，你怎么整啊？你锅给来整，我锅来整。
6: 冲红糖这种看似简单的动作，实则每一锤都有讲究，上提、下路、回勾，再重复。每冲一次都反复碾压，红糖的颗粒被木锤碾匀，这种冲红糖的方式被称为翻砂。经过千百次的捶打，红糖呈现出如同芝麻酱一般的质感。徐文清知道，这时候红糖的口感才真正到位了。翻砂做出的红糖有着红糖最醇厚的香气，浓郁绵稠。浇到冰凉的凉糕或者冰粉上，红糖的甘甜与凉糕、冰粉、冰凉弹滑的口感恰到好处地结合在一起。一口下去，甜度刚刚好，从舌尖到喉咙，冰凉丝滑中带着沙沙的质感，令人回味无穷。徐文清的凉糕小店已经开了32年，虽已深秋，但每天客人仍然络绎不绝。
0: 好，七多少零六。
6: 来他家吃凉糕的人，都是为了那一口独特的红糖。很多顾客买一碗凉糕，往往要免费续加两三次红糖，才算吃得过瘾。
0: 我要的红糖，暂时拿块几百斤来。
6: 所以，徐文清的红糖总是不够用。
0: 哦，来着了不？哎呀，等等你好一车喽，这白的货都卖完了。好好好，
4: 来来来，生意好就对嘛。
6: 夫妻俩一天要连续工作十多个小时，守着几平方米的小店，一年四季，日复一日，让徐文清深深感到对妻子的愧疚。
0: 要不我们出去耍，可不可以？
5: 可以。
0: 到东北去耍哟，去看，去看我徐静嘛。
6: 即使生意再好，徐文清每年也都只做十个月，他要专门留出两个月的时间带妻子出去旅行。夫妻之间的相濡以沫，足以让整个家充满甜蜜幸福的滋味。甜味可能是这世界上最令人感到幸福的味道，安逸、知足、快乐，这些美好的感受都与它息息相关，而这些似乎都在乐山人追求甜的极致中寻找到了依托。甜的美味演变出乐山人绚烂缤纷的美食生活，也塑造出属于乐山的甜蜜记忆。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FM 九三，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部分地区应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4度。后天7月28号多云，局部地区应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到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4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部分地区应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4度。后天7月28号多云，局部地区应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到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4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0: 除了丧失生命，没有比丧失视力更可怕的事情。关爱眼健康，从你我做起。愿大家天天都有好视力，天天拥有好生活。
3: 夏日避暑重磅福利来袭，7月18日至8月31日，连续45天。

0: 十周年双刃庆典福利来了，零元产检、十元体检卡、全龄段公益义诊等多重健康羊毛等你来薅。活动详询85699999。
1: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西林果了。
2: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3: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精品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2: 6天5晚高铁往返，主播全程带队，带你漫步海滨浴场，体验渔船出海，畅游乌兰布统草原、锡林郭勒金莲川草原、欧式草原风光，满足你对草原的所有想象。
3: 特别升级五钻海景酒店，特色蒙古包，让您住得安心，赠送草原越野、星空观星、实景马术，全程零购物，让你玩得开心又放心。
2: 四大团期开始报名，7月27号首发团，音乐咚咚锵主持人董董带队，8月2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全程陪同，8月9号、8月16号团期均由919主播惊喜相伴，
3: 完美夏日快乐出发，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4: 明代学者刘伯温写了一则寓言，越国人护离子离开吴国，吴国官员为他送行。
5: 先生，您可以乘官船渡河。
6: 哦，那么哪一条是官船呢？
5: 哦，那些船帆破烂、船橹折断的破船就是官船。
6: 这是为何？
5: 官船是公用的，所有人都只顾乘坐方便，却没有人爱惜，自然破烂。
7: 在公共领域，如果每个人都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反而会使公众的利益最小化，最终也使自身受损。每个人的行为遵守一定规范，以使所有人的权益都得到保障，这是文明的基本内涵。
4: 我为人人，人人为我，文明是每个人的明智之选。
3: 各位亲爱的家人们，我是小雅。除了好听的节目，今天还给大家准备了专属的惊喜。再来关注一条最新开展的补贴福利，主要面向50岁以上的中老年听众。好视力喜迎26周年庆，为了能帮大家早点缓解眼睛模糊、干涩、发痒、流泪等问题，特开展50岁专项补贴。今天没有任何名额限制，只要您年龄在50岁以上，现在打400-855-8282购买好视力，就多给78元蒸汽眼贴，还有收音机、夏凉被等超多好礼，赶紧打400-855-8282 400-855-8282。特别是很多中老年听众，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就发干发涩，严重的还模糊发雾，3-5米远都看不清人，吹点小风哗哗流泪都可以趁现在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它特别添加人参、蜜萌花等草本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精华层层渗透，贴完眼睛水润舒服，看手机、电视都更轻松。今天只要您年纪在50岁以上，打400-855-8282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再送一份周年庆礼包，里面有能插卡充电的豪华收音机，另外还有一套驱蚊排汗的艾草夏凉被。50岁以上听众人人有份，活动限时10分钟，年纪符合的赶紧打400-855-8282 400-855-8282。
8: 93假日新世界，品尝不同滋味，探索各地风情，欢迎收听去旅行。
9: 由大美河山品中华文化，各位听众观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收看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播出的去旅行，我是主持人莹莹。
10: 嗨，大家好，我是大为。我们的节目呢在台海之声和神州之声是9点到10点首播，台海之声重播时间是18点到19点，欢迎各位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

0: 可以在手机端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1: 嗯，那么您还可以收看我们的节目，欢迎在各大应用平台下载央视频，搜索并关注去旅行，有趣的去，有趣的旅行在这里。那么在我们的账号下方呢，有很多精彩的短视频，欢迎大家随时点击收看。
0: 嗯，不管您是听众还是观众，都是我们去旅行的宝，都是去宝。欢迎各位去宝上午9点在央视频去旅行的直播间和大家一起去旅行，去看，去听，去想，去互动，感受有趣的旅行生活。
1: 嗯，不知道各位去宝有没有发现呢，现在旅行方式真的是变得越来越动感了。
0: 对，
1: 很多朋友呢不再满足于隔着车窗看看风景，而是选择用更亲近自然的方式去体验，比如可以沿着海岸去骑行，还可以在雪山脚下徒步，或者是在湖畔草原露营。我觉得户外运动和旅行深度结合也是旅行的新热潮之一。
0: 嗯，刚才你说到是原来是隔着车窗看风景，现在是什么？比如骑行的时候你是隔着风景看车窗。
1: 看车窗。
0: 真的是有的时候在路上你开车的时候就看见一对骑行的车队嘛。
1: 嗯。
0: 然后那个骑行的人会看看你的车里面，如果有小朋友或小狗还会打个
1: 招
0: 呼哈。
1: 嗯。
0: 这种生活方式真的让旅行不再是一种到达，而是一种在路途当中充满的乐趣，大家都在体验这样的一个过程。比如说凌晨徒步之后看到了这个云海日出，比如说骑行的时候偶遇一片无人花海，这种感觉是吧，这种瞬间成为整个旅行当中的闪光点。
1: 没错没错。那么我们的后台呢也收到了一些趣宝们分享的旅行经验啊。有的趣宝是说在云南徒步累到几乎要放弃的时候，抬头就看见了梅里雪山和原始森林，感觉就是在眼前，瞬间被这种极致的美感震撼到。
0: 嗯，说到徒步呢，大伟也想分享一下。
1: 嗯，
0: 在云南的西双版纳的原始森林当中，大伟也去徒步了，穿着很高的雨靴，然后带着这个雨披，森林里面会有时候会下雨嘛。
1: 嗯，
0: 走在这个路上很保护的非常非常好，没有人为的痕迹。
1: 嗯，
0: 导游就一直在跟我们介绍这是什么树，这是什么植物，这是什么动物啊，你应该注意什么。
1: 嗯，
0: 其实这种感觉就会有一句话叫瞬间被美到了。
1: 嗯，瞬间被美到了。
0: 嗯，
1: 那说到很多运动爱好者也非常喜欢的冲浪。
0: 嗯，
1: 我们的趣宝就有提到，到海南的万宁第一次尝试冲浪，虽然摔了很多次，但是最后站在了浪尖上，感觉还是和海洋同步呼吸的。
0: 嗯，所以呢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非常有意思，您最难忘的一次运动加旅行的经历是什么？无论什么样的运动，刚才说到徒步、骑行、冲浪、自驾、滑雪等等啊，
1: 嗯，
0: 都可以在运动加旅行的这个分享当中和我们一起来说一说发生了什么让您至今回味的故事。欢迎各位在评论区和我们一起分享您的故事。
1: 嗯，今天呢我们依然会随机抽取两位趣宝作为互动环节的幸运儿。当然这个精美的奖品也是大家很熟悉的手工 DIY 马年小提灯。
0: 嗯，有任何问题呢可以在评论区找我们的小编曲小琴，我们的互动信箱是 qlx@cctv.com。
1: 接下来呢为大家介绍一下今天节目有哪些精彩的安排。
0: 跟着学长走四方单元，我们要和台湾学长表弟迈开腿出出汗，开启一场环青海湖骑行之旅。
1: 嗯，今天的好吃不停嘴麦造嘴巴带路单元呢，我们将和趣宝们一起到远近闻名的美食之城广东顺德，去尝一道很特别的顺德酿一种鱼。
0: 嗯，这个鱼还是非常好吃啊，我们就卖个关子啊，不说是什么鱼，我们节目当中大家去猜一猜哈。
1: 嗯，
0: 两位旅行，我们将带着趣宝一起行走洛阳
1: 美丽乡村新发现，一起去发现位于川西高原的幸福美丽村庄基卡伊村，发现这里的美。
0: 嗯，有趣的旅行，让我们一起出发吧。
2: 学长整天窝在宿舍里好无聊啊。
3: 学长哪里才是你的诗和远方？学长带路轻旅行，跟着学长走四方。
1: 欢迎收听本期的跟着学长走四方单元。大家好，我是莹莹。
0: 嗨，大家好，我是大伟。
1: 各位趣宝呢，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啊，
0: 嗯，
1: 脚骑上脚踏车去

0: 探索世界已经成为海峡两岸一种共同的热爱与潮流。
1: 对，在台湾呢，从经典的环岛骑行到风景如画的花东纵谷，车轮承载着很多人对自由和深度的向往。而在广袤的大陆，从都市湖畔的休闲骑行到高原极致的景观长廊，骑行路线各具魅力。在很多的骑行路线中，有一条路线常常被大家提起。
0: 嗯，
1: 这条路线有着绝世风景、独特挑战，每年都有很多的骑行爱好者来到这里。这条路线就是环青海湖骑行。
0: 哎，说到青海湖，就宛如镶嵌在青藏高原东北部的一个巨大的蓝宝石，是中国最大的内陆咸水湖。那么雪山、草原、花海和湛蓝的湖水在这里交织，那种极致开阔的壮丽真的是非常美。
1: 嗯，接下来我们就和台湾学长表弟一起开启环青海湖的骑行旅程，看看他经历了什么呢。
2: 大家好，我是表弟，今天要带大家继续畅游西海西陵。来到青海，有个绕不过去一定要去的景点，青海湖。说到青海湖啊，很多人第一反应是中国最大的内陆咸水湖，或是高原蓝宝石。我今天啊，和大家分享一个不一样的旅游方式 City Ride， 骑上自行车拥抱青海湖。青海湖啊，对新手非常的友好，环湖全程基本都是平整的柏油路，坡度平缓，只要做好基础准备，普通人也能完成挑战。最重要的是啊，沿途的风景啊，堪称移动的油画长廊，绝对让你觉得每一脚踩下去都值回票价哦。青海湖的美啊，可以说是层次分明的。听当地的小伙伴介绍啊，七八月是青海湖的颜值巅峰。湖水啊，像是一块巨大的蓝宝石镶嵌在高原上，湖边呢是望不到边的金黄色油菜花海，远处呢是连绵的雪山，就像一幅色彩对比强烈的美丽油画。即便啊不是花季，秋天呢草原染上了金黄，冬天呢还可能遇上了结着蓝冰的湖面，一年四季啊各有各的震撼。在这骑行的小伙伴们啊，可以感受到风在耳边呼啸，成群的牦牛和羊群在路边悠闲地吃着草，这种自由和开阔是任何车窗都无法框住的。沿着环湖路骑行啊，有几个地方我强烈推荐大家停下来深入探访。第一个呢是黑马河，黑马河是观赏青海湖日出的最佳地点。日出时分，大家守候在湖边，看着天际线从深蓝渐变成橙红，小伙伴们可以想象一下这个场景，金光洒在平静的湖面上，整个湖面瞬间被点燃，壮丽和宁静交织，非常的美，看完一生难忘。很多骑友呢都会特意在这里住一晚上，就是为了这场日出。第二个是金沙湾，它位处于环湖东段，呈现出一片草原与沙漠交织的奇幻景观，金黄色的沙丘在阳光下闪闪发光，背后却是碧蓝的湖水，视觉冲击非常的独特。小伙伴们啊，该在这里体验滑沙，或者是坐在沙丘上看光影在沙与湖之间流动，感受大自然造物的神奇。第三个是鸟岛，每年春夏这里会成为候鸟的天堂，斑头雁、中头鸥等鸟儿在此栖息。骑行在环湖西路，小伙伴们呢能常看到成群的飞鸟掠过了湿地和水面，附近的冈察县呢也是重要的补给站和文化驿站，可以感受到淳朴的藏族风情。
0: 是的，听了台湾学长的描述啊，青海湖湛蓝的湖水、金色的花海，还有车轮下的自由，仿佛是已经扑面而来。那么用骑行的方式阅读青海湖，确实是把风景骑进心里的一个最佳体验。那么在去青海湖之前呢，大家还会经过日月山，学长说啊，这里也是值得好好的去探访。
1: 嗯，一段完美的旅程从来都是眼睛和胃的双重满足，一路奔波最让人期待的部分往往是落在 餐桌之上。
0: 嗯，如果说青海的风景是壮阔豪迈的，那么青海的美食就是这种性格最直白最温暖的表达。它不讲究精雕细琢，却极致地追求本真的风味和扎实的满足感。
1: 嗯，在这里啊，美食的哲学是本色的演出。比如说手抓羊肉，用一口清汤煮出草原的鲜甜，青海的土火锅像是一场热烈的团聚，炭火铜锅层层叠叠的丰盛，煮出高原夜晚最驱寒的慰藉了。
0: 嗯，当然这一切的收尾必须是一道地道的老酸奶。
1: 嗯，
0: 它用最自然的酸甜和醇厚为豪迈的一餐呢画上了圆满的句点。那么这些味道呢可以说是共同构成了青海最质朴也最难忘的味觉记忆。
1: 我们继续跟随表弟的声音，聆听日月山的美丽传说，品尝高原美食吧。
2: 说完骑行啊，我们聊聊去青海湖路上必经的一站日月山。这座山呢，在古代叫做赤岭，是黄土高原和青藏高原的天然分界线。自古呢，就是丝绸之路和唐蕃古道的咽喉要道。它的传说啊，与温成公主有关。当年公主远嫁吐蕃，湖经此地，思乡心切，拿出日月宝镜想看看长安，镜中啊却只映出自己憔悴的面容。她悲愤之下将宝镜摔下赤岭，这座山啊也因此得名。站在山口啊，你能清晰地看见东西两侧的景观截然不同。东边呢是阡陌农田，西边呢是辽阔草原。看看日亭啊，月亭里的壁画，在文成公主雕像前，感受那段和亲的历史厚重感，是非常值得的。回到西宁啊，最幸福的是莫过于美食慰藉身心。我给大家推荐三道必体验的，首推啊是手抓羊肉。手抓羊肉的本地店特别的多，又挺好吃的。好吃的秘诀呢，在于选用了青海本地的草瓢羊，用清水啊慢煮，最大程度呢保留羊肉的本味。煮好的羊肉肉质极嫩，肥而不腻，几乎吃不出膻味。地道吃法就是趁热抓一块，沾一点椒盐，一点蒸蒜，肉的鲜甜和蒜的辛辣在口中碰撞，再喝一口解腻的茯茶，这就是最豪放的西北风味。第二道呢是青海的土火锅，这可不是普通的涮锅，而是一种内容极其丰富的铜制暖锅。传统的铜锅里啊，会一层层的码好，放好牦牛、羊肉、酸菜、豆腐、粉条、土豆、蘑菇等十几种食材，然后倒入了牛羊骨熬制的高汤，用炭火慢慢的围煮。吃的时候呢，汤底啊越煮越鲜浓，各种食材味道相互融合，酸菜解了肉的腻，粉条吸饱了汤汁。尤其在高原微凉的夜晚，吃上这么一碗啊，从未暖到心了。最后啊，别忘了用一道经典的甜品收尾，青海老酸奶。西宁的酸奶啊，表面会结一层淡黄色的奶皮，这是油脂和精华的凝结，口感呢比我们常吃的酸奶要浓稠的滑顺许多，酸味呢更自然，奶香极其浓郁。很多本土老店啊都是手工制作，味道纯正。吃完手抓羊肉和土火锅，来上这么一碗酸甜冰凉的老酸奶啊，堪称是美味的一餐。

0: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1: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0: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1: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2: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3: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部分地区应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4度。后天7月28号多云，局部地区应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到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4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部分地区应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4度。后天7月28号多云，局部地区应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到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4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4: 20年前，他们齐聚在飞天梦想下，成为肩负实现中华民族千年飞天夙愿的航天员。
5: 我自愿从事载人航天事业，甘愿为载人航天事业奋斗终身。
4: 20年间，他们践行承诺，在浩瀚苍穹画出了龙的轨迹。
6: 7、6、5、4、3、2、1，点火！
4: 20年后。他们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时刻准备再次刷新进军太空的中国高度。
7: 我渴望再上一次太空，再当一回先锋，再打一场胜仗，继续在筑梦九天的新长征路上阔步前行，把中国航天员的无限忠诚镌刻在浩瀚太空。
4: 万里苍穹心向党，矢志航天敢追梦。致敬英雄航天员群体，致敬这个伟大的新时代。
1: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接下来，我们将为您转播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26号，星期日，农历6月13，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在习近平同志关心引领下，浙江义乌持续探索以市场赋能城乡融合发展，走出了一条城乡一体、百姓富裕的有效路径。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第3集，在全面小康的道路上不落下一个。
1: 第9届进博会筹备工作全面进入攻坚阶段，多家全球企业将携创新成果再赴进博之约。
2: 2026能源产业生态报告显示，我国核能、生物智能领域领跑全球。
1: 台风红霞今天凌晨在广东惠州登陆，目前已减弱为强热带风暴，广东、湖南、江西等地加强部署，全力应对。
2: 特朗普下令美军暂停打击伊朗，伊朗军方警告以色列若重启战争将承受严重后果。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城乡融合发展是促进共同富裕的内在要求，也是15-5时期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一项重要任务。在浙江工作期间，习近平同志就高度重视统筹城乡发展。他在义乌调研时指出，要关注低收入农户的生产生活情况，切实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在全面小康的道路上不落下一个。20多年来，义乌始终牢记嘱托，探索以市场赋能城乡融合发展，走出了一条城乡一体、百姓富裕的有效路径。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第3集，在全面小康的道路上不落下一个。
3: 傍晚，义乌市大陈镇大陈二村的文化礼堂里，新开的戏曲培训班吸引来了左邻右舍的乡亲们。浙江省义乌市大陈镇大陈二村村民陈菊珍：
4: 培训班呢都放到我们家门口了，是放了在老年食堂，我们现在很幸福嘞。
3: 大陈二村的幸福生活源于一条市场与乡村产业联动的发展路子。上世纪80年代起，义乌小商品市场越做越大，大陈二村抓住机遇做起衬衫加工，市场接单，村里生产干得风生水起，还在全市率先进行了新农村改造。2002年12月27号，习近平同志首次到义乌调研，第一站就来到了大陈二村。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大陈镇镇长刘金土：
5: 习近平同志啊，就在我们这个已经建好的这个房子走了一圈，他看到这个房子觉得非常整洁啊，道路也非常宽敞，边走边问那些困难群体，那些老人是不是都涵盖到了。
3: 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大陈镇大陈二村党支部委员边兴文：
6: 我们对他来到了专门为困难群体建造的公寓式套房，困难户把家里的老房子抵进来基本上不要花钱了。习近平同志很肯定叮嘱我们要关注低收入群体的生产生活情况，其实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在全面小康的道路上不落下一个。
3: 不落下一个，这是习近平同志对义乌的嘱托，也蕴含着他对发展的思考。那时的浙江经济高速增长，城乡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凸显，工农关系、城乡关系应该如何处理？2003年7月10号，习近平同志在浙江省委11届4次全体扩大会议上做报告指出：
7: 我们要提前现代化，率先全面小康，全面是包括了农村，而根本在农村。提前现代化，没有农村的现代化，就不可能有现代化。
3: 城乡统筹既要产业联动，更要补齐农村发展的短板。2003年6月，浙江启动了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义乌随即在全国率先出台城乡一体化行动纲要，公共财政每年投入2亿元，对全市800个行政村统筹改造，大力改善乡村人居环境、交通等基础设施。 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城乡一体化办公室工作人员鲍小龙。
8: 当时啊，财政政策向农村倾斜，整合做大行政村的规模，能做产业的就把产业做强，没产业的先补齐短板，让每个村都能够找到自己的发展路径。
3: 一体化怎么建？义乌把全市1105平方公里当作一盘棋，统一规划，分类推进，主副城区发展配套加工，村庄向社区转型，城郊区则保留乡村风貌，发展生态农业，持续完善公共服务。李祖村就是其中之一。经过持续的村容村貌整治，2017年，李祖村搭上美丽乡村精品线的列车，保存完好的乡村风貌吸引了大批游客。借此契机，村庄找准定位，成为有乡村特色文化底蕴的创客村。浙江省义乌市后宅街道李祖村青年创客孙雪义。
9: 我们这里一边连着广袤的乡村，一边连着小商品市场，是创意的聚集地，好的设计和想法都可以在这里很快落地实现。我们把云贵川的扎染作品带到这里，成为一个展示的窗口，大家都可以过来体验。
3: 2023年9月20号，习近平总书记来到义乌考察，首站来到李祖村。他勉励大家，乡村振兴潜力无限，大有可为，乡亲们要努力奋斗，一起奔向共同富裕的美好明天。从2002年到2023年，时隔21年，同一片土地，共同的嘱托，同样的牵挂，映照着习近平同志在发展中时刻不忘为民造福的执政理念。如今的李祖村已集聚起340多名青年创客，落地100多家创新业态，每年吸引游客超100万人次。眼下，李祖村还联合周边村庄组建了大李祖共富片区，共同出资成立强村公司，收益共享，风险共担。浙江省义乌市后宅街道李祖村党支部书记方豪龙。
8: 我们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和其他8个村庄联合起来，一条心，一家人一起干，把我们大李祖片区打造成为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共富新场景。
3: 习近平同志总结推广义乌发展经验时指出，注重城乡统筹，以工补农，以商强农，以城带乡，城乡互促，这是义乌发展的有力举措。20年来，义乌始终按照习近平同志指引的方向，持续缩小城乡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差距，城市建成区面积从2006年的56平方公里拓展到116平方公里，城镇化率达 83.7%， 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57965元。小商品不仅串起了城乡两头，还沿着产业链向更大区域拓展。在义乌全球数贸中心，这款可以换装凹造型的毛绒小狗近期走红。小玩具的背后连接起的是一条跨越多个省份的生产链条。商户吴亮。
10: 蝴蝶结以及这些挂绳啊、配饰啊、小东西，这些的制作我们是分布在安徽呀、河南呀、江苏啊、河北啊这些地方，订单出去了，随之而来的产能也提高了。
3: 距离义乌400多公里外的安徽天长市，毛绒小狗的衣服等配饰就在这个工厂生产。工厂负责人张栋。
11: 我们也是义乌小商品产业链一环，义乌设计我们加工，我们厂为附近近百位居民提供了稳定的就业机会，增加了他们收入。
3: 依托丰富的订单优势，今天的义乌小商品市场服务全国110个产业带发展，产业链串联起全国210万家中小微企业、3200万名产业工人。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副所长宋月红。
12: 20多年来，义乌坚持把产业、城市和乡村作为一个整体统筹谋划，产业链向乡村延伸，向区域拓展，城乡融合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要求。我们要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为根本遵循，统筹推进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在农村产业发展、公共服务等方面持续用力， 力主资源禀赋，发展特色产业，带动城乡就业，探索走出符合各自实际的共同富裕之路。
1: 中国演出行业协会最新发布，今年上半年全国营业性演出不含娱乐场所演出票房收入304.08亿元，同比增长9.41%，观众人数9881.18万人次，同比增长5.28%，消费带动效应持续显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13: 2026年上半年，演出市场场次、票房收入、观众人数齐增长。中国演出行业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潘燕介绍，大型演唱会市场热度持续，跨行业、跨领域产业合作频现。
14: 演唱会的场均可售票数量同比提升了11%，大型音乐节市场运营侧更加侧重品牌价值提升、个性化的阵容设计以及细分受众，从拼流量再向拼体验转变。今年上半年，全国铁路开行歌迷专列达到上百列，让以演出为核心的一系列服务消费的提供方找到新的发展空间，实效促进消费。
13: 2026年上半年，原创舞剧、经典话剧、精品戏曲等剧场类演出活跃，知名 IP 持续下沉，向二三线城市扩展，拉动跨城文旅消费。各地积极贯彻落实戏剧振兴3年行动计划，优秀作品不断涌现，多部地方戏跨省出圈。
14: 文化奖获奖剧目《物剧三打白骨精》巡演达到了30多个城市，首届中国戏剧梅花奖国际化优秀剧目展演11天当中，8大剧种、10部精品、16位美食快闪也走进了各大商圈，形成了浓厚的文化氛围。
13: 潘燕表示，上半年演出市场量稳质升，行业呈现大型演出升温、精品剧目下沉、沉浸演绎与文旅融合多点开花的特征，产业联动持续放大消费，拉动效能。
14: 展望下半年，依托优质的内容 IP、 多元沉浸业态和跨产业的融合优势，演艺消费潜力仍待进一步释放，行业将持续向高品质复合型长效发展稳步迈进。
2: 第九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明天将进入倒计时100天，筹备工作全面进入攻坚阶段。今年全球多家企业将携创新成果再赴进博之约。总台记者丁飞、白庭俊、屈涵报道。

0: 今年荷兰某油漆和涂料企业首次参展进博会，将亮相技术装备展区，全面展示其跨领域的多元化业务布局以及以可持续发展驱动的前沿创新成果。企业亚太区传播部负责人罗科告诉记者，作为深耕中国多年的跨国企业，期待通过见证者到参与者的身份转变，更深层次地融入中国蓬勃发展的时代浪潮。
1: 我们觉得呢，作为一个创新驱动增长的这样的一个企业呢，就应该从见证者转换到一个参与者的一个角色。进博会作为一个最大的一个全球链接的平台，给像我们这样的企业提供了巨大的机会。
0: 瑞士某听力健康创新解决方案供应商此次将携听力健康全生命周期 AI 全家福亮相第九届进博会。企业中国区听力设备批发业务及听力学培训总监杨欣怡透露，今年是企业第二次参加进博会，展台进一步扩大至150平方米。
2: 去年呢，我们首发了一个双芯片的技术，通过进博这样的一个推广，销售的数据达到了一个双位数的一个增长。我们想要把这一次的首秀以及首发留在进博会，就是因为这个舞台是十分重要的。
0: 进博会也是全球创新医药产品和技术进入中国市场的重要平台。美国某医疗科技企业中国企业事务负责人卞瑞说，截至目前，企业已有24款创新医疗产品通过进博会在中国获批上市。今年企业将携超80款前沿微创介入创新产品登陆医疗器械及医药保健展区。
3: 在进博会的第四届第五届开始，我们不光在中国有了市场，我们还有了我们的研发，也有我们的生产，甚至我们有很多的产品线现在在以中国为生产点，然后再反哺全球。
4: 昨天发布的2026能源产业生态报告显示，14-15时期我国风电光伏装机历史性超越火电，核能生物智能领域领跑全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5: 14-15期间，我国能源产业实现安全保供与绿色低碳转型双向协同发展。2025年，全国能源重点项目投资额首超3.5万亿元，同比增长近 11%。中国企业改革与发展研究会能源资源工作委员会副秘书长石杏如介绍，
6: 我国新能源产业实现跨越式发展。2020年至2025年，风电光伏装机从5.3亿千瓦增至18.4亿千瓦。核电运行装机总量稳居全球第一，生物智能发电装机连续7年规模全球第一。传统化石能源方面，原煤产量约占全国一次能源生产总量的65%，已建成全球最大的清洁煤电供应体系，油气供应能力稳步提升，原油产量连续4年稳定在2亿吨，天然气产量连续9年每年增产超100亿立方米。
5: 目前我国可再生能源规模全球领跑，转型投资稳居世界首位。
6: 截至到2026年3月底吧，全国可再生能源装机达到了 23.95 亿千瓦，发电量占全社会总发电量的 37.1%， 水电、风电、光伏、生物智能发电装机规模分别连续22年、16年、11年、7年稳居世界第一。
5: 今年2月底以来，全球能源市场出现剧烈波动，我国能源体系经受住了冲击，供需总体平衡，价格总体稳定，展现了强大韧性。石杏如介绍，
6: 2026年以来，一系列的顶层能源政策密集出台落地，构建起了覆盖顶层考核、统一碳核算、法律法规保障的完整制度闭环。
7: 今天是保护红树林生态系统国际日。截至目前，全国红树林面积达 3.17 万公顷，比本世纪初增长了约 44%。我国成为世界上少数几个实现红树林面积净增加的国家之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韩萌报道。
4: 自红树林保护修复专项行动计划2020至2025年印发以来，自然资源部、国家林草局组织广东、广西、海南、福建和浙江等五省区落实红树林营造和修复等相关任务，推动红树林保护修复取得显著成效。自然资源部国土空间生态修复司海洋生态修复处处长林存言介绍，行动计划实施以来，我国累计营造和修复红树林约22500公顷，
8: 新营造红树林约11600公顷，超额完成行动计划确定的9050公顷目标任务。在资源量稳步增长的同时，红树林生态系统质量、稳定性和碳汇能力也得到明显提升。
4: 如今

0: 我国红树林保护法律制度与标准体系不断完善，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路径不断拓宽，红树林保护修复效益逐步显现。
1: 超过90%的红树林纳入生态保护红线，沿海多地通过红树林营造加生态养殖耦合模式、科普研学、生态旅游等方式，进一步拓宽价值实现路径。
2: 今天凌晨在广东沿海登陆的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中心正穿过广东中部，目前已减弱为强热带风暴，并将于明天凌晨进入湖南南部。受红霞影响，今明两天广东、湖南、江西等地部分地区将有特大暴雨。水利部今天将江西、湖南、广东三省份洪水防御应急响应提升至三级，并加派两个工作组赴江西、湖南省防御一线协助指导。各地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全面筑牢台风防御屏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0: 台风红霞今天凌晨在广东惠州惠东县平海镇登陆，受红霞影响，珠三角中东部、粤东和粤北大部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今天广东省水文局发布榕江下设段洪水红色预警，这是台风红霞登陆后广东水文部门发布的第一个洪水红色预警。在梅州五华县，受降雨及上游来水影响，韩江上游水系秦江发生洪水，当地迅速启动应急响应，转移危险区域群众。五华县龙村镇洞口村党总支书记温伟才：
3: 不落一户，不落一人，除了投亲靠戚之外，我们现在也有安排在村委上有休息的地方，饭餐我们也有安排。
0: 受台风红霞外围强环流影响，汕尾市城区部分主次干道发生行道树、道路护栏倒伏的险情，低洼片区出现不同程度内涝，部分居民家中进水。汕尾市城区红草镇副镇长范清满：
4: 我们镇第一时间呢就采取措施，开放所有的闸口组织人员呢到低洼段受影响的群众家中呢加紧排水，现在总的积水量呢得到了比较明显的一个降低，下来呢我们也会加强巡查，防止一个次生灾害的发生。
0: 今天国家防检救灾委针对广东紧急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支持广东省做好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
5: 台风红霞正向湖南逼近，受其影响，今天到28号，湘东湘北大部分地区将出现强降雨，防汛抗灾形势严峻复杂。今天湖南14个市州同步启动防汛地质灾害自然灾害救助三级应急响应，在湖南郴州资兴市，当地通过网格化管理、前置救援力量、干部下沉一线等措施，做好应对极端降雨准备。资兴市应急管理局局长邵方振：
6: 全市171个电站全部开闸泄洪，人员撤离，联系乡镇的市级领导带队下沉转移群众。同时，我们前置了10支专业救援队伍，到重点区域提前部署抢险物料，做好应对极端降雨准备。
7: 为防范台风红霞可能带来的强降雨和地质灾害，江西赣州多地迅速启动防汛防台风应急预案，寻乌县、上游县、全南县等地乡镇连夜开展风险隐患拉网式排查，有序转移地质灾害和到低洼地带高风险区域群众。赣州寻乌县桂竹茂镇人大主席邝涛：
8: 接到这个台风的预警以后呢，我们利用这一天的有效的这个窗口期，组织我们镇村干部呢去重点排查一些地质灾害户、缺坡建房户等等，让这些群众呢通过投亲靠友或者到我们那个村委会设置的临时安置点等措施呢进行一个妥善的安置。
7: 截至今天13时，赣州市已提前转移人员2206人。
9: 本台消息，南部战区新闻发言人翟世成海军大校表示，今天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组织海空力量为南海海域进行例行巡航，菲律宾、拉拢域外国家组织所谓联合巡航，搅局南海，破坏地区和平稳定。战区部队将坚决捍卫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坚定维护地区和平稳定。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

0: 环太平洋2026多国联合演习正在美国夏威夷群岛周边海域进行。日本近期频繁海外测试进攻性武器，借演习之名在海上磨刀，暴露其军事扩张意图。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1: 在环太平洋2026多国联合演习中，日本海上自卫队金刚号导弹驱逐舰不单进行了标准二导弹的实弹发射，还与西班牙海军 F-101 护卫舰组成协同攻击编队，对美海军退役两栖攻击舰靶舰贝里流号实施了打击。这并不是日本自卫队第一次在海外进行实弹打靶。2018年，日本陆上自卫队首次在夏威夷使用国产12式岸基反舰导弹，依托美军联合侦察与数据链体系，命中了作为靶舰的美海军退役坦克登陆舰拉辛号。2024年环太军演中，日本陆上自卫队再次发射12式岸基反舰导弹，对美海军退役的奥斯汀级船坞运输舰靶舰杜比克号进行打击。本月初刚刚结束的勇敢之盾2026多国联合演习中，日本一次性亮出了空地导弹、反舰导弹以及重型鱼雷等进攻性武器。军事评论员张学峰观察，
2: 那么这些武器呢有明显的进攻的属性，特别是它的潜艇，包括这次使用的一些空对地导弹，也是具备对对方的水上目标进行打击的能力。从这一点我们也看到，日本口口声声说要支持一个自由开放的印太，但实际上干的是对立对抗，干的是封锁和围堵。
1: 近年来，日本越发频繁地借助海外联合演习测试其各种武器。张学峰认为，日本企图向所谓盟友释放军事互信信号，但实际上联合作战困难重重。
2: 所以日本要想通过演习和其他国家呢保持这种紧密的关系，未来还要在这个西太平洋一块作战，围绕日本作战，我觉得这是不现实的。
3: 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命令美军当天不要对伊朗发动打击，从而打破了此前美军连续13天对伊发动空袭的局面。伊朗军方26号警告以色列称，若重启战争将承受严重后果。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4: 根据25号的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下令美军当天不要对伊朗发动新的空袭，结束持续了13天的美日打击行动。据了解，特朗普此前每天都会批准军方提交的对伊朗打击方案，但当天收到新的作战计划后，并未批准执行，而是直接下令当天暂停空袭。两名知情人士表示，美军仍在制定恢复大规模军事行动的预案，一旦特朗普下令，仍可在短时间内恢复打击。美国媒体25号报道称，美国总统特朗普暂缓扩大对伊朗军事打击规模，原因是美方担忧战争升级或招致伊方更猛烈报复，进一步消耗五角大楼在中东地区的防空拦截弹储备。报道称，特朗普24号与高级顾问和政府高级官员召开会议，聚焦五角大楼、爱国者等防空弹药库存减少的问题。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发表声明称，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定于27号启程前往华盛顿进行访问，他将于28号在白宫与特朗普会晤，这次会晤也将是特朗普与内塔尼亚胡自2月28号美以伊冲突爆发以来首次举行面对面会谈。据了解，内塔尼亚胡及其访美团队计划向美方递交一份有关伊朗军事与核计划的最新情报。当地时间26号凌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侯赛因·莫赫比警告称，如果以色列重新挑起战争，伊朗将使其承受严重后果。他强调，任何在伊朗与美国冲突中支持美国的国家，包括英国和海湾国家，都将被视为伊朗的合法打击目标。当地时间26号，伊朗武装部队发言人谢卡尔奇表示，随着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访问美国，未来伊朗可能会面对空袭或地面军事行动等情景，伊朗已为各种可能出现的情况做好充分准备。
0: 其他国际消息，一艘越南籍船舶25号在南海海域遇险沉没，船上共有62名船员。目前中越双方已成功救起46人，仍有16人失联。目前两艘救助船和一架救助直升机仍在现场搜寻。
3: 俄罗斯国防部25号说，俄军当天继续打击为乌克兰军方提供服务的港口、船只和电力设施等目标。乌军25号对扎波罗热地区俄罗斯别尔哥罗德州境内目标实施空袭，造成至少14名平民死亡，超过30人受伤。
0: 巴西总统卢拉25号表示，任何企图从外部干预巴西选举的人都将付出沉重代价。巴西外交部当天证实，已正式拒绝2名美国国务院高级官员的赴巴签证申请。巴西方面怀疑美方官员此行意在干涉巴西定于10月举行的总统选举。
3: 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25号警告称，由于援助资金持续短缺，粮食储备预计将于9月告罄。如无法及时获得新的资金支持，苏丹数百万民众即将面临援助中断风险。
0: 刚果金卫生部25号发布的最新疫情报告显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已升至3075例，其中死亡1354例。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王远、赵初南，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6: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5: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7: 3、2、1，点火。
5: 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8: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9: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5: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10: 北京时间19点整。
5: FM93 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0: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部分地区应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4度。后天7月28号多云，局部地区应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到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4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部分地区应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4度。后天7月28号多云，局部地区应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到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4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2: 翻开书页，遇见健康，解读典籍，滋养生命。这里是健康读书会，让知识成为良药，让智慧守护全家，让我们一起共赴一场身心滋养的阅读之旅。今天非常有幸，我们邀请到了吴景东教授。吴教授，欢迎您。
13: 主持人好，老伙计们大家好。
12: 咱们常说啊，健康是人生的头等大事儿，可现在信息多了，烦恼也来了。打开手机啊，各种观点是众说纷纭，这朋友圈里啊，偏方秘方是满天飞。今天说吃这个能长寿，那明天又说那个能改善，真真假假，总之是让人眼花缭乱啊。
13: 哎呀，的确是这样。你看哈， 真正靠谱的健康知识不在那些哗众取宠的视频里，也不在房间以讹传讹的闲聊间，经得起推敲的往往是藏在咱们的书籍中。
7: 哎呀，还真是这样。可话又说回来啊，大家上了年纪，眼睛花了，精力呢也不

0: 1月出版的《神奇的辅酶 Q 十》，
1: 是
0: 主编呢是李宁，他是非常著名的北京协和医院营养科主管营养师，我就全部读了一遍。哎呦，这本书写的通俗易懂，字字珠玑，有些观点和认知，连我这个行内人都觉得茅塞顿开，值得一读再读。
2: 吴越，您看啊，辅酶 Q 十这几年确实很火，大家也都会买辅酶 Q 十当保健，可以说啊并不陌生。但要是要真的说起来对身体有哪些帮助，我估计一多半的朋友是说不清道不明的。
0: 的确是这样，你看哈，这本书的第一章就生动地介绍了辅酶 Q 十。
2: 嗯，
0: 其实啊，辅酶 Q 十咱们身体里啊本来就有，它是专门给心脏啊、骨骼呀、肾脏啊、肝脏啊、大脑啊这些高耗能器官发电的。咱们20多岁的时候呢，体内的辅酶 Q 十的含量是巅峰期，
2: 达到顶峰了哈。
0: 对，25岁之后呢，开始逐步的降低，到了70岁的时候，咱们体内的辅酶 Q 十可能只有年轻时候的一半了。
2: 啊、哦，
0: 咱们平时呢，爬楼喘、眼睛干、关节响的这些毛病，其实啊，这只是身体在提醒你，辅酶 Q 十该补漏。
2: 嗯，这些都是信号啊，原来这么回事儿。心脏有活力，脑子不糊涂，还真少不了辅酶 Q 十。哎呦，您说完之后，我开始对这本书崇拜起来了。哎呀，说到这儿啊，我想很多和我一样都想拿到这本神奇的辅酶 Q 十，所以我们节目啊特别推出了赠好书赢健康的活动。现在拨打热线电话400-969-6868400-969-6868。您就可以免费领到一本神奇的辅酶 Q 十，不过数量是非常有限的，机会很难得。好书免费领，好书免费领，现在拨打400-969-6868400-969-6868就能免费领取由正规出版社出版的健康养生宝典《神奇的辅酶 Q 十》，不花一分钱把这本凝聚了国际研究成果和临床验证的护心宝典带回家。那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呢，我们会再免费啊加送一瓶价值129元的零元糖辅酶 Q 十软胶囊，每瓶整整有30粒呢，每粒的含量啊高达48毫克，每天仅需要1粒，帮您抗氧化、提免疫，为您保驾护航。拨打400-969-6868400-969-6868，仅需9元运费。一本书加一瓶辅酶 Q 十，就能把双份护心健康大礼包领回家。在这儿啊，再次提示：来电就送书，但是加送零元糖辅酶 Q 十软胶囊啊，只有100个名额，送完立即停止。所以赶快拨打
3: 400-969-6868400-969-6868，
2: 参与领取吧。欢迎回来。那有的说呢，自己上了年纪以后，明显觉得心有余而力不足。有的稍微活动就胸闷气短，还有的夜里睡觉心慌睡不着，啊，另外还有一些总感觉疲劳，做什么事儿啊都提不起劲儿。哎，吴教授，这时候我们应该补充辅酶 Q 十吗？
0: 这本神奇的辅酶 Q 十，咱们在第3章就能找到你刚才问的问题的答案
2: 啊，能找到答案啊。哎，那吴教授，您赶快给我们讲一讲书里是怎么说的吧。
0: 第一，辅酶 Q 十啊，能为我们的心脏充电增能。这心脏啊，每天要跳动10万次，哦，
2: 这么多次，
0: 全靠辅酶 Q 十呢，为心肌细胞供能，让心脏啊收缩的更有力，来缓解疲劳啊、气短。第二呢，
2: 嗯，
0: 强大的抗氧化保护，辅酶 Q 十啊，就像血管的卫士，能够保护血管内壁。维持弹性，对控制血压、维护血管的健康很重要。
2: 嗯，
0: 第三呢，缓解药物的副作用。很多高血压、血脂高的朋友，服用他汀类药物，就会出现肌肉酸痛、行走沉重、乏力等这些不适的症状。那么，适当的补充辅酶 Q 十，可以帮助缓解这些症状，更好的减。

0: 长期健康管理。
1: 也就是说，它不仅是心脏的加油站，还是血管的保护盾，血压的平衡器。
0: 哎呀，你总结得非常精准
1: 啊，无怨教授。
0: 这本书啊，好就好在它不光讲道理，还给了方法。书里面呢，除了很多症状对照图。
1: 哦，那太实用了。
0: 哎，你比如你经常感到胸闷气短、心悸不实、乏力倦怠，哎，活动呢耐量下降了。
1: 嗯，
0: 你不妨翻到那页，对照一下。哎，你就能对照自己是不是需要额外的补充辅酶 Q 十了。
1: 哦，就有答案了。
0: 你就有一个初步的判断。这个书里啊，甚至给出了具体的参考剂量、这个范围和随餐的建议，可贴心了。
1: 哎呀，太好了，吴教授。那如果咱们普通老百姓想在日常饮食中补充辅酶 Q 十，啊，有没有什么办法呢？
0: 哎呀，这个问题你提到点子上
1: 啊。
0: 这本书，我说它通俗易懂的原因，就是它不是枯燥的理论，也不仅仅是日常保健的工具书。它还是本充满了烟火气息的菜谱，这里面有一道猪心炒芹菜，
1: 哦，
0: 就是把二两猪心给它洗干净，切成薄片，加点淀粉、料酒、盐，给它抓匀，腌制它15分钟。蘸嘴杯呢，四两芹菜切成段，油锅呢烧热之后，先放猪心，再放芹菜。炒熟之后就可以起锅了。这盘菜啊，差不多能补充32毫克的辅酶 Q 十，是好做吧？
1: 哎，是
0: 又好吃还健康。类似的菜谱在这本书里有很多。
1: 哎呀，那可太好了！我们很多朋友啊，都是想吃健康菜，但是不会做。我想这时候啊，叔叔阿姨们都要坐不住了，咱们都太想要这本书了啊！好书免费领，好书免费领，现在拨打400-969-6868，400-969-6868，就能免费领取由正规出版社出版的健康养生宝典《神奇的辅酶 Q 十》，不花一分钱，把这本凝聚了国际研究成果和临床验证的护心宝典带回家。那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呢，我们会再免费啊加送一瓶价值129元的零元糖辅酶 Q 十软胶囊，每瓶整整有30粒呢，每粒的含量啊高达48毫克，每间仅需要1粒，帮您抗氧化、提免疫，为您保驾护航。拨打400-969-6868，400-969-6868，仅需9元运费。一本书加一瓶辅酶 Q 十，就能把双份护心健康大礼包领回家。在这儿啊，再次提示：来电就送书，但是加送零元糖辅酶 Q 十软胶囊啊，只有100个名额，送完立即停止。所以赶快拨打热线参与领取吧。
2: 有时候我们的生活很矛盾，一边痛恨空气污染，一边制造更多废气。
3: 太堵了，又是个雾霾天儿。
2: 一边害怕温室效应。一边舍不得减少碳排放，
4: 哎呦，外面也太热了，还是家里舒服，来个20度，好好凉快凉快。
2: 一边抱怨水资源的匮乏，一边肆无忌惮地浪费生活用水。
3: 哎呀，最近我家老停水，还是这宾馆的水臭，洗着可真痛快。
2: 环境不会因为我们的抱怨而改变，但是我们的生活方式可以改变。选择低碳，就是选择自由的呼吸。
5: 如果时光机真的存在，你最想回到哪段时间？是否有那么一个人，
6: 还记得这个味道，
5: 让你非常想念？
6: 我们的爱情是真实的。
5: 是否有一首歌，让你反复哼唱？
7: 回味往昔，重温经典。音乐时光机，听得见的好时光，好时光。

蔡幸娟，问情。90年代，随着经济的发展，大家的娱乐生活丰富起来，让人耳目一新的港台电视剧成为大众的精神食粮。中国第一部细说历史的古装剧《细说乾隆》因此收获了无数个第一次，更是在1991年引发万人空巷的收视奇迹。主题曲《问情》以及演唱人蔡幸娟也成为了一个时代的标签。经典或许会像钥匙，悄然打开你尘封许久的回忆宝盒。刘德华，木鱼与金鱼。

木鱼与金鱼，刘德华。木鱼和金鱼就像生活中的两种方式，有人选择在繁华都市里拼搏闯荡，追逐梦想，尽情享受物质与精神的丰富，有人则向往田园般的宁静，在平淡日子里修身养性，探寻内心的平和。生活方式没有绝对的对错，但重要的是我们要找到属于自己的节奏，坚定地走下去，让经典旋律成为你的小确幸。我是小彤，继续为你送出孙燕姿《绿》。

0: 教学20年，他举行了400多场讲座，吸引30万青年观众走进剧场。
1: 我是昆剧演员张军。20年前，我演出的时候，大幕拉开，台下只有3位观众。从那时起，我就想，我们要努力给昆剧一个未来。中国文化其实一直在中国人的心里，它就在你的心里待着，不知道哪一天你就会被触发。昆曲就是很好的一把钥匙。

0: 要传承，更要传播，我们人人都是传播者。
1: 从唱片磁带到手机播放，单曲循环始终如一。
2: 冷冷的冰雨在脸上胡乱的拍。
1: 从花季雨季到不惑之年，情有独钟，余音绕心，光影如梭，音乐记录沧桑巨变，时空流转，歌声激荡时代风云。一首歌，一个故事，一个人，一段旋律。音乐时光机，聆听经典的声音，聆听经典的声音。

0: 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部分地区应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4度。后天7月28号多云，局部地区应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到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4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部分地区应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4度。后天7月28号多云，局部地区应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到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4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3: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新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4: 点是什么？点是一滴油，是没吃完倒掉的一粒粒蚕豆。点，数学上表示小数部分开始的符号。中国一年餐饮浪费的食物脂肪，相当于1.3亿人一年所需。
5: 点是量词，用于小的或少的，比如多注意点，一点点心意。点是计时单位，地球一小时活动在3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8:30到9:30。
4: 点是未关紧水龙头落下的一滴水，是干涸大地上的泪水。点是一盏忘关的灯，也是停电后一座黑暗的城。点是我们共同生活的地球。
5: 做不了面面俱到，每天

0: 点点就好。勤俭节约，从点点滴滴做起。
1: 聆听经典，美文雅颂。大家好，欢迎收听美文雅颂。2026年7月15日，第九届鲁迅文学奖揭晓，来自江苏的外卖诗人王继兵的作品《低处飞行》获得诗歌奖。鲁迅文学奖是以中国新文化运动的伟大旗手鲁迅先生命名的文学奖项，由中国作家协会主办，与茅盾文学奖、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并称中国四大文学奖。该奖项设立于1996年，是中国具有最高荣誉的文学奖之一。《低处飞行》是王继兵的第三本诗集，首次出版于2024年2月。《低处飞行》中，王继兵不仅作为卧底，探索外卖员真实生活的细节、精神和情感的幽微处，还作为置身社会低处的普通一员，观察、书写和思考世界。低处飞行，作者王继兵。谁说展翅就要高飞？低处的飞行也是飞行，也有风声如鸟鸣，有车轮如流星。包装上贴着的订单，白纸黑字，急急如律令，是公文也如神符。从360行里赶出一个新旧业，从24节气里赶出一个小歌节，赶时间的人从1小时里赶出61分钟，从争分夺秒里赶出一份温情。把秒针和分针铺在路上，像黑白有致的琴键，谁又能说曲高和必寡？这滴在大地的声音，才是万物向上的乐章。如果人间有第5个季节，那一定是小歌的春天。王继兵1961年11月出生于江苏徐州邳州，初中辍学打工，并接触文学创作。为了生计，他当过建筑工，捞过沙，摆过摊，还拾过废品。2019年，50岁的他注册成为外卖骑手，成为站点内年龄最大的外卖员。他经常利用送外卖等餐的时间学习，一边努力劳动，体悟生活，一边在文学的海洋中尽情徜徉，抒发情感。在等餐、等电梯、等顾客的间隙，他把诗歌写在纸片上，写在掌心里，积累下了近6000首作品，并出版了《手持人间一束光》《赶时间的人》《我笨拙地爱着这个世界》《低处飞行》4本诗集。有人说，每个人心中都有一团火，路过的人只看到烟。被誉为外卖诗人的王继兵，始终守护着内心一团小小的火焰，风吹不息，雨浇不灭，从不服输，从不放弃，最终跨越寒冬积雪，迎来了自己春天般生命的怒放。读王继兵的诗，能够让更多赶时间的人们多有几个时刻停下来，去看见忙碌生活之外的另一面，去守护自己的那颗初心。 以下节目是广告节目，所有相关产品请在专业人士指导下使用。
2: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3: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2: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3: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得来。
2: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3: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2: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3: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2: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3: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膏，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2: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3: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2: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胡老说健康》。
3: 主持人好，广大的一些个老朋友们，大家好。人活的年头多了，对有些事儿的感触越来越深。也从每天发生的事儿的当中学到了很多的知识，悟出来了很多的道理，这就是收获。我真不知道人的脑子里头到底能够装多少信息，总之总也装不满，越多越能装下，而且好多事儿永远都忘不掉，很扎实，很清晰。岁数虽然大了， 但我还很追随这个时代的，跟着。

袋往前跑，我生怕被落下了，紧跟时代的步伐走。一些新鲜的事儿我也接受，开始可能不接受，觉得与我的年龄格格不入，但后来想一想，这不对呀，我活在这个时代就要跟着时代走，不能脱钩，不能被时代抛弃。就像现在的智能手机，开始我反对，不会用，也不想学着用。儿子给我买了一部很好的手机，屏幕大，拿着也好看，给我拿家里来跟我说，爸，以后您得学着用智能手机了，能视频，能用微信支付钱，买啥兜里都不用带钱了，买啥结账的时候一刷哎就行了，省着还得带着钱包怕丢。我说你既然买了就放在那儿吧，我老了怕是学不会。儿子听完了就笑了，说，爸，这个手机很简单，不用摁键子，都是手指头感应的。我说你们觉得好用就好了，我啥时候想用了我再用。每个人对一些不会的新鲜的东西都觉得很难学会，所以都会排斥。我就是这样的人，最早我连智能手机一眼都不瞧，不感兴趣。不过儿子给买了这个手机以后，我反倒开始关注了这个。我去超市买东西，看到好多比我岁数大的或者比我岁数小的，好多人都在用手机付钱，我忽然觉得我自己没有与时俱进了，我一定要学习用智能手机了。回到家，我打开包装，看那个说明书，安手机卡，开机，一步一步的按照手机提示来做。现在的智能化太厉害了，根本不用学习，手机就教给你咋办了。这就是科学的力量，科学的能量，简直了，不服都不行。这个智能手机我捣鼓了小半天就非常熟练了。后来我去银行绑定了一个银行卡，最后也学会了不带现金去买东西，用手机支付，太好了，我再也不用担心兜里的钱被偷了。我觉得我应该随时学习，随时进步，与时俱进，这话是对的。我明白了一个道理，不能用老眼光看新问题，要用新眼光看新问题。虽然思维不如年轻那会儿，可我觉得自己至少还没傻，还没痴呆，脑子得用才能永远的是活的，不用就迟钝了。从这件事儿上，我一下感觉我又年轻了十几岁、二十几岁。我的身体非常棒，说起来90岁的老头子，耳不聋眼不花，腿脚利索，走路一点不笨拙。但不管您信不信，我就是这个情况。我虽然退了20多年了，不过我仍然是每周坚持着回到老单位，去领着这一些个年轻的

客去查房，既不算返聘，也不算其他的，我就是闲不住啊。医院领导说派车接我，我说那可不成，我每周来两回，就是想锻炼锻炼，你们派车接我那就失去了意义喽。领导说，胡老啊，您做事儿还是那样，出马一条枪，谁的话都听不进去。我说我做的没错，为啥要听别人的安排呢？我这不叫执拗，这叫自然随性。领导说，那您就咋舒服咋来吧，您是老前辈，一切都听您的。其实我这么做就是不想给任何人添麻烦，我老父亲教育我，也教育我的兄弟姊妹，老人家常说，但凡能自己个儿做的事儿，不要给别人添一丁点的麻烦，自立自强，不自我，这是准则。我佩服我老父亲的聪明智慧，家长是儿女的最好的老师，上一辈人的行为影响儿女一辈子，深远的影响。我看过一本书啊，说父亲是天，母亲是地，天高才能地阔，地阔才能万物生。我觉得父亲就是一支笔，母亲是墨汁儿，笔直墨浓才能画好人生这幅画。我老父亲在我眼里就是一座山，巍峨稳重，撑起来家庭的所有重担，决定了我们全家的方向，决定了我们哥兄弟的人生高度。过去讲究男主外女主内，现在也差不多，父亲决定了家庭的高度，母亲决定着家庭的温度，我们老胡家可以说是圆满的家庭。我父亲做到了高度，我母亲做到了温度，因此呢，我们老胡家可以说是一团和气，平稳和睦，一辈子没有出现过一个忤逆的晚年下辈。我们全家放在现在来看呢，也都是算得上是满意之家，和睦之家，优秀之家，这个一点不虚。我虽然一辈子没离开中医中药，但我又十几年也系统的学习了西医西药，在西医里我是中医高手，在中医里我是西医高手，这个不是我自己贬低，这是我对自己的一个综合评价。我在中医界算不得出类拔萃的人物，但我至少能够得上是一个合格的人。我儿子现在也是医疗界的精英，也是博士生导师了，闺女最早是中医大夫，后来呢，因为管理能力强，从政了，做管理。二儿子没有从事医疗，他是一个作家，在文联当秘书长，出了很多本书，都是长篇小说，其中有一部书就是写我们自己家，老胡家的从晚清到民国再到新中国的一个过往故事，这本书写得很好啊，很细致。

情感也够。最早我们家老二我总叨念着，我说要是把咱老胡家的事儿从头至尾从根儿到梢一步一步的详细写出来，就是一部人生的电视剧呀。可惜我没有那个文化，不知道用啥词儿写，我不会。我们家老二当时才多大，黄嘴鸭子还没退境，听了我的话说，爸您老放心，等过几年我跟我爷爷详细了解一下咱们老胡家的过去，然后我来写一个长篇小说。我听了觉得这孩子有点彪，豆大个生娃子，说话口气可不小。我说你可赶紧离我远点吧，咱老胡家都是说话有板有眼，没有会吹牛的人，咋今天就冒出来你这个东西呢？我们家老二不服气儿 啊他说，爸您还别一碗水看我看到底儿啊，您知道哪块云彩能下雨，我们小孩子不可估量啊。现在我想了一下，老二说过的话还真是有点道理，我还真没看出来这小子还真成了气候。这小子上学算术几何啥的都不爱学，就喜欢学语文。他上高中有了英语课，我还说他，我说你们初中没学过英语，这你可得好好的努力了。他说，爸咱是中国人，学习英国的那个玩意儿干啥呀，没用啊。我说你小子咋总是长了一身刺儿呢，别人学你不学，考大学考不上你能干啥呀。他说，爸我将来就靠着写字就能写出名堂来。孩子他妈也随着我数了老二说，就你能别出心裁，你想写些做文章就可以，但是你得有个工作，考上点啥才能有资格去写，吃不饱饭连饭辙都没有，你喝西北风啊。老二也有些烦了，扭身就走了，一边走一边说，人各有志，干啥都能吃一辈子饭，我就不信我写不成。这个小二真有点毅力，从那天起见天写诗歌写小说写散文。当时我们家里条件好一点了，双职工，我老父亲退下来也有工资，小二就没完没了的买稿纸，一个月能写好多篇他所谓的文学作品。那阵子没有电脑，就靠着一支钢笔一本稿纸一点一点的写，写完了还要誊清，就是用稿纸抄一遍。每个月我们家小二都得用掉很多本的这个稿纸，一本一块二，当时挣得少啊，我的工资才60多块钱，当大夫这算多的了，一半企业事业单位也就是36、7块钱，我70来块高薪水，但是一大家子吃喝拉撒哪样都需要钱呢，也不算太宽裕，所以我还挺
反对小二写那些小说啥的。可是我老父亲很聪明，他说你可别总是管孩子啦，他想干这个他是擅长，一辈子就要做感兴趣的擅长的事儿，才能把这件事儿干大了干成了。你这么样老是控制他，不给他空间，不给他支持，这不对啊。我那口子也说，孩子既然爱好就让他做，说不定能做出来大事儿呢。我的本意就是我们老胡家是家传的做郎中的，为啥不在这个上面做点事儿，多方便呢。可是人各有志啊，何可思量，这都是一个人的造化，一个人的定位。我老父亲说，你看鲁迅、王安石、闻一多、朱自清这些大文豪，哪一个不都是名声响彻天下，你怎么就总认为搞文学就没有出息呢？放手吧，海阔才能天空，你应该支持。我不敢和老父亲顶嘴啊，别说争论了，过去我们这些年代的人对父亲是尊敬有加，哪像现在有的孩子管自己的父亲直接喊名字或者叫哥们儿，那都不行，乱了套了，那可绝对不成啊。长幼尊卑，这是有规矩有礼教的一个事情，没有长幼没有大小那是啥。从那以后我尊重老父亲的想法，开始支持我们家小二。隔几天我就问他稿纸还有没有啊，钢笔水够用吗？他看我态度转变了，就跟我说，爸，我得谢谢您老的支持，我肯定能成功。等到我发表了作品嘛，我第一个事儿就是给您买瓶子好酒喝。我听了就笑，我说我可不想等你给我买好酒喝，你有那个心你给你爷爷买，是你爷爷让我支持你的。小二就说，我爷爷还有您还有我妈我都感恩，您就瞧好吧。要不说人只要努力不顾头不固定，啥都抛下，就一门的心思做一件事儿，最后结果一定是非常好的。这个情况在我们家小二的身上就体现出来了。小二就点灯熬油的写，一遍不行再写第二遍，写着写着投稿给杂志报纸投稿。突然就有那么一天，我也记不得是八几年吧，他从外面风风火火跑回了家，手里举着一本书，红头胀脸的进屋就喊，爸妈，我的小说发表了，在一本全国著名的大杂志上，我正在整理患者病例，有些病例我白天在医院没空整理，到了晚上我下班就拿回家去弄。那阵子没有电子病例，都是手写，从出诊到开药抓药，患者情况自述都要做得很好很仔细，上面总是来查看，一笔一画写，

很多人都想在这里发表作品呢。说完了，喜滋滋的翻开杂志，那么厚一本杂志，200多页，小二写的小说排在了第二位。这说明小二的作品还是非常有水平的。他这篇小说叫做《星星和月亮》，这篇小说大约有7000-8000字，不短啊。从始至终，里面都是描述一个中医世家的故事，其实就是写我们自己家的过往故事。里面有我老父亲的影子，有我的影子，也有我们家那口子的影子。故事贯穿了一个中医世家的痛苦经历和光辉岁月，人物描写的非常细致入微。虽然我不太懂文学，但在私塾读书，千字文、百家姓、广贤文、四书五经、古文观止，我还是理解很深的。但是小二写的是现代文学，不是古文学，但我能看得懂哪好哪不好。我说我得恭喜我儿子呀，终于看到了希望了。小二听了也很自豪，他说：爸，杂志您看看，看完了还给我，我就这一本样刊。我说你放心，不会丢掉的。我在台灯下边一个字儿一个字儿的看我儿子的小说，还真别说，这小子的文字描述功底还是非常出色的，每一句话每一个词汇都很准。他还把我阻止他写小说也写进去了，看来这小子还是对我有意见有成见。不过不管咋说，这也是孩子走向成功的第一步，我很欣慰很高兴。他爱好啥我应该义无反顾支持。过去我没有做好没有做到的，现在我觉得这条路没啥不行，没啥错误。当作家怎么了？人类灵魂的工程师，用作品去教育人，去感染人，去开示别人，这跟当大夫没啥差别。我们治疗的是身上的病，有些思维教育我们没法做，那就得靠着文学作品去弘扬正能量，这就对了。我治疗病人身上的毛病，他治疗没病的人思想上的病，让人们明理，懂得啥好啥不好。我是这样觉得的。没过几天，小二的稿费人家杂志社给寄过来了，60块钱，不少了，赶上我一个月的工资了。他挺高兴，晚上回来买了一个酱肘子，一块酱驴肉，还有一瓶子如月清酒。这个酒很贵，当时好像是5块多钱一瓶，4方瓶子，绿微微的。我老父亲看了抿嘴笑，冲着我说：你看咱老胡家的娃也成了文豪了的。我有些尴尬，毕竟我曾经阻止过孩子去实现他想实现的这个愿望。我老父亲慢腾腾地用手拧竹叶青瓶子的盖子，我们家那口子去厨房切肉切肘子。我说等一下，我再炒一

0: 个青菜，不能满口吃肉啊。我老父亲冲我努了一下嘴儿，那意思是赶紧弄吧，咱们家要庆祝一下。人做啥事儿，真的需要支持，大力支持。有了这个好开端，小二就开始放开了翅膀去飞翔了。就这样，没过一年，又陆续发表了十几篇长的、短的都有的小说散文，还有好几首诗歌，都写得很好。要上高中了，他跟我说：“爸，我不想念高中，那些数理化对我没有用，我就想一心写东西。”我听了，犹豫了一下，可是我马上转变了思维。我说：“你啥事儿都自己定吧，我不管了。你觉得好，那就去做，方向自己定，命运自己掌握。但最后啥样，是好是坏，都是你自己的事儿，谁也别怪。”他说：“爸，那不能，我自己想啥，我自己承受。那个，您放心。”过了不久，小二被作家协会吸收为会员了，还给发了一个证，塑料皮的，里面有照片，还有笔名，右下角是文联和作家协会的大红印章。这小子能折腾，折腾来折腾去，正好赶上文联招人，他就去报名，一考试合格了，进了文联了。有一阵子进职称要求大学毕业，他没考大学，所以没有毕业证。领导就说：“这是硬指标，硬要求，没有就没法晋级。”他听了一下就明白了，他跟我说：“爸，我没上大学是个错误哟。”这不找上来了吗？我说：“你别急，问题出现了一定有解决的办法。”他听了摇头说：“这个好像是不能办呢。”没过几天，他回家来突然跟我说：“爸，大好事来了。”我说：“啥好事啊？”他说：“他们评职称，文凭是一个要求，如果没有，按照发表作品的字数可以破格。他在文学领域发表的作品数量是最多的，获奖也是最多的，因此破格晋级了。”我听了为小二高兴啊，这孩子从一个方面有缺憾，但凭借另一个方面的优秀给事情平息了，扯平了。这个事儿给我的开悟也很大。我们过日子做事情有很多条道路能走通，一条路堵死了，肯定还有另外一条路打开的，让您去走。这就是人生的一个理儿。包括现在我虽然老了，年岁在这儿摆着呢，跟我同年龄的有很多不在了，早就走了，在的也有一大半的没法动，身上都是病，脑血栓的，风湿类风湿的，糖尿病的，心脑病的，啥样的都有。像我这样身子骨这么硬吗？有，但不多。这个谁也不怪，怪自己，从自身找原因。向内求，不向外求。病都是自己糟蹋自己身子骨得来的。 这个得来不是好事，是坏事啊。虽然我这年龄的老伙伴们过去经历了很多苦难，可是归根结底还是我们自己没有照应好自己的身体，也没有保健意识，从来不考虑说我虽然没病没灾的，但我还是要做好预防，做好养生。很少有人这么做，如果做了养生，做了保健预防，不说别的，就算是不能百分之百保证预防得了，至少会减轻80%的患病的概率，这是事实。我老父亲能活到100几岁安详而走，就是一个例子。因为他老人家坚持的几个一，是对长寿没病没灾的人生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和有着巨大的支撑，这个只有我心里明白。好啦，啰里啰嗦的很长时间了，不再说了，家长里短明天聊吧。请导播同志把电话接进来，看看大家伙有啥事儿，跟我来交流一下，讨论一下，好吧。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糕，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2: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治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1: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准字号药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精药一精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慢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的治疗哪些疾病呢？
1: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2: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1: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2: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1: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膏面前都是小病，3-4个月就能解决。
2: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准字号药品，百年传承。
1: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3: 400-0
2: 400-4251，400-4251。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胡老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哎呀，总想和你通个电话，这回终于通上了，我太高兴了。
0: 好，我也同样高兴啊。您请讲吧。
3: 我跟你吧、哎、结缘有半年了，真是缘分呐、哎。你讲的太好了，我就听你那个讲座一下子就被吸引了。
0: 哦。
3: 完了第二天的时候呢，我就马上打电话订了半年的那个胡家老膏。现在吧，就我们家我和我老伴全吃这个药，都用的挺好的。我先跟你说说我自己吧，胡老。
0: 哎，好。
3: 我吧是因为心脏不好，就是嘛、睡觉也睡不好，就听了个半导体，听到你的讲座，我就用上咱们胡家老膏了。我的那个心脏吧，不是有2.5、3.5反流吗？完了吃上20多天吧，完了觉得就见好。我从前吧，我告诉你胡老师，我就是走100米都走不了啊，就是走完感觉浑身一点劲儿都没有。腿干迈都迈不动啊！那就吃完这个20多天呢，我觉得我这心脏就好像变好，睡觉也比以前强了，走路就感觉有劲儿。完了，这心脏一好了呢，我以前把这眼前就有像那个飞那个小蚊子似的，就有小黑点儿，那这个一这现象也没了。也好了，就把我高兴的，我就每天坚持去服用啊。我现在身体可好了，真的，就是心脏这边吧，感觉什么问题都没有。
0: 你看看变化多大呀、我为您高兴啊，老朋友。
3: 真的特别高兴，我也特别的高兴。就我们家吧，住6楼，以前上楼啊，气喘吁吁，累都不行。现在就是上去下来，腾腾的，买点菜呀、做点什么事啊，没事，好人一个，就觉得特别高兴，特别开心。
0: 改变多大呀，是不是？太
3: 好了。我现在主要说说我老伴的情况，他爸爸是糖尿病，都有20多年了。反正吧，一直就保持的还算挺好，就08年得过那个像脑血栓似的，就轻微的，不耽误走，也不耽误说话，什么事儿也没有。完了吧，就是2年前，就是前年吧，心脏就做了支架，上半年和下半年就是一回做了两个，就一共做了4个支架。然后这不去年上半年又做了一个，哎呀妈呀，我就心这可咋整啊？你说，完了我就担心呢。照这样下去，这人不完了吗？你说说，我就这么想。完了吧，就是年初的时候吧，他又出现腿浮肿，就是小腿和那个脚浮肿，没办法，咋整啊？上医院检查去吧。他以前去医院的时候吧，就是他肌酐也不高，现这回检查肌酐又高了。完了那个尿蛋白也有2个加号，就觉得这肾可是大事啊，就把我愁的不行了。
0: 肾功能、心功能都不好啊，是吧？
3: 是啊，他那个血糖吧控制的还行，就用胰岛素。没有10来年了，早上空腹吧从来都没有超过7，完了餐后吧最高也就11左右那样。完了怎么这个心肝又高呢？真不知道怎么办好了。这不知道那个胡家老膏以后，我和老伴就一起不都用上了吗？自从用上咱们这胡家老膏以后呢，我这心呢就落地了，我自己的病治好了，也能照顾家了，主要是老伴用了也特别的好啊。我老伴现在就是血糖控制在5-6之间，完了餐后呢也能在8左右，都能达到那个
0: 正常范围了，
3: 正常
0: 太好了。
3: 就那个腹那个逐渐的小腿那个和那个脚那个浮肿现在都消了，
0: 你看看多好 啊，说明肝肾功能还有就是胰岛的功能都有很大的恢复，太好了，您说是不是？
3: 是。那以前嘛，他一天嘛就是有了个毛病，老心事重重的，反正自己认为自己这个病又多，一天就蔫头耷拉脑的，一点精神都没有，往那一坐发呆，也不说话，谁跟他说啥也不吱声，就是瞅着情绪也不好。哎，反正他是啥呢？咱也做不了，今天我咱这么寻思肯定是不好，是不是？
0: 没错。
3: 我就从用咱那个胡家老膏以后，身体是一天一个变化，一天一个变化呀。现在精神头可足了，
0: 这个改变多大，是不是？
3: 浑身也有劲儿了，还能帮我做点家务了。扫个地了，摘个菜了，帮我接些什么苏闷都能干了，以前都不行。
0: 太好了，这是难得的这个效果，您说是不是啊？
3: 是啊，你看我以前我俩身体都不好，谁也干不了啥活，都是孩子们买菜送来，再帮着做饭、收拾屋子啥的。我这俩也给这个孩子拖得够呛，我们俩老两口也是干着急，没有办法，心里也不好受。现在又。

0: 咱们那个护点老高以后呢，我这身体恢复的跟好人一样，啥毛病没有，想干啥干啥，就跟
1: 你看多好。
0: 我我和老伴就跟换了个人似的，
1: 哎，
0: 比以前强的太多了。我们用那个护眼老高正好半年了，就现在这日子过得可舒心了，再也不用拖累孩子了。我有时候高兴前还时不时的包点饺子呀，包点包子呀给孩子带回去，忙的时候没中午做饭就热一下吃，这时候我还能帮孩子做点啥的，觉得心里可高兴了，感觉自己不是废柴了，能发挥点余热。也能帮孩子减轻点负担，感觉自己有用武之地了。
1: 没错。
0: 胡老，我那个我就说啥呢，我和老伴能有今天呢，真的这个能有今天这个这么好的幸福生活，都是因为你的大爱精神呢，让我们用上了这个护眼老高这么好的药，让我们的身体回归了本源呢，摆脱了痛苦，不再委委屈屈的活了。
1: 老两位选择的好，用了这个胡椒老高以后，本源疗法对您很大的这个效果啊。
0: 是啊，
1: 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支撑咱们健康没病的这个根本条件，也就是身体里头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脏器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健康状态，如果缺少本源的滋养就会得病了。回归本源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的源头，把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回到原来健康的这个标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呢。所以说本源是健康的基础，是除病抗病的能力，基础牢固了，得啥病咱都不怕，因为您自身有这个能力去对抗疾病了，您说对不对啊？太好了，老朋友。
0: 对，我就感觉我特别的幸运啊！以往吧也花了很多钱，走了很多弯路，但是都没有好的结果，就会遇到您了，遇到那个咱们这个护眼老高了，真是我太幸运了。
1: 哎，
0: 胡老师，太感谢了。
1: 别客气，祝贺你们两位吧。啊，
0: 那谢谢了啊，胡老师。
1: 哎，好，就这样。
0: 再见。
1: 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00-4251 400-000-4251。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你是胡老啊？
1: 是我。
3: 你好啊，胡老。
1: 非常欢迎你啊。
3: 胡老啊。
1: 哎，
3: 我是吉林市的患者。
1: 哦。
3: 我姓白，我叫白永华。今年87岁了。我用咱们胡家老高啊，将近7个月了。我在没用咱们胡家老高之前呢，我这是一体多病的人，主要心脑血管病，心肌缺血，二三尖瓣反流，还有脑梗，高血压，但我用这7个来月的时候吧，现在呢大多数这个情况都改变了，特别高血压明显。高血压在没用老高之前呢，高压都达到156，低压呢都90多。用到咱们老高，我现在呢，那没用老高之前，我吃降压药，吃3-4种，中药、西药、牛黄降压丸。还有那个苯磺酸安露地平片，还有那个青脑丸什么的，我一天都得吃2次到3次。现在呢，我只吃1次了，吃一次吃苯磺酸安露地平片吃1片。我现在的血压呢， 一天吃一次药，能控制在130到120的样子。
1: 多好啊！
3: 那个低压呢，75左右。所以这个血压降的这个挺明显。
1: 明显，非常明显。
3: 我这个心脑血管病、心脏病吧，心肌严重缺血，2-3天吧反流。自从我吃上咱们老高，我是6号开始吃的咱们老高。我吃咱们老高以后啊，就发作一次，一直到现在5个多月没发作。
1: 你看多好，治疗的彻底。
3: 是的，这老高我用的挺好的。但是呢，胡老啊，我现在吧，这心脑血管病，还有这个风湿骨病，我原来这2个腿吧，这是风湿骨病、滑膜炎吧，腿疼，晚上睡觉都疼醒了，完了走路也不敢走远，不能多走，现在这腿也不疼了。
1: 太好了。
3: 这都是我吃老高以后的效果。但是我现在呢还有2种病控制我有点那个没办法了。就是一个是呢，就是尿频尿急泌尿系统问题。尿频尿急控制不住，老尿裤子。再一个呢，就是浮肿，这个小腿呀、一直到脚脖子浮肿。还有一个严重的病呢，就是我子宫脱垂。我现在就这3种病啊，困扰我。求胡老能给我想个办法呗。
1: 好的，我说一说吧。我听得非常清楚了。老朋友，首先说，我非常高兴能听到您服用胡家老膏以后取得这么好的康复效果。同时呢，也感谢您把这个这么好的消息分享给我，分享给广大的听众，让咱们更多的病人呢、通过您的反馈来感受到胡家老膏本源疗法对各类的慢性疾病的这么巨大的效果，是不是啊？但是离着完全康复还是需要一个阶段的，对不对？我对您下一步的建议就是效不更方啊，咱们就接着用这个方法来治疗。
3: 我一直接着用呢，我现在最近我又买了一批。
1: 好，太好了。
3: 我现在手里有30多瓶，将近40瓶药呢。
1: 老高，你有40瓶了，是吧？好，太好了，坚持用，是不是？千万咱别半途而废，这是一个问题。另外
3: 一
1: 个问题啊，
3: 我准备用1年到2年。
1: 好，对，这就太好了啊。咱们只要坚持再用一个阶段，咱这些疾病都会好的。咱们首先说，您跟我提出来的就是尿频尿急还没好，小腿的浮肿还有，还有您这个老年病，从年轻时候就有的，就是子宫脱垂啊，这3个疾病，您别着急，先服他3个月的这个胡家老膏啊，到那个时候那都能得到同样的效果，也就是说。胡家老高对您这3种疾病是能够完全解决的，没有问题。
3: 是啊，
1: 胡家老高他对老年病的一些个疾病都是这样啊，越用越好啊，只能把这个病去掉了，好了，没有问题，您就放心吧。就这样。
3: 好
1: 啊，您一定会完全健康起来，没有问题。
3: 谢谢胡老。
1: 别客气啊，这是我应该做的。好，先谈到这儿吧，老朋友。
3: 谢谢胡老。
1: 好，别客气。好，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000-7000。 4251-400-0004251。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哎，您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是胡老师吗？
4: 是我，欢迎。
3: 哎呀，你老人家这对家嘛，这真好啊。啊，那要是你呀、啊，不叫你呀、啊，我就早就没有了。哎，就听你讲座呀，讲的真实在呀，真好啊。我一身病情啊，我就从你讲座、啊、我买了、
4: 哦，
3: 我买4个月的了。
4: 哦，
3: 哎、我这4个月、啊、用的、啊、是特别理想啊，家里啊全家哈大人呢、啊、都挺高兴啊。所以我用了，我是心脏病哈、啊，风湿性的心脏病。
4: 嗯，
3: 就是犯病哈、啊，就是手指尖啊、指指尖啊内收，就像刮伤一样哈，一松手我也放。感觉一犯这个病了、啊，我就治不得了，就不行了，就送到医院了。医院呢、啊、就打强心针儿，啊，一点点又苏醒过来了，啊，苏醒过来。我这、啊、我这难处我就不用说了，我遭老罪了，我这眼泪也不知道掉多少。俺家那个老头啊，简直为我啊，你眼泪一次掉不着手，看我遭贼啊！好人才的嘛，我就买胡老高哈、啊，这4个月把我救了命了。现在我跟你俩说话，我觉得还挺好，挺好的。再早不能说话，一说话就不行了，哎，就不能说。现在我跟你俩说话，胡老师啊，我觉得现在还挺好。我现在就风湿性的心脏病啊，在上医院呢检查，有氨基酸冠病不严，3.5年反流啊，哎呦我就病干了，家躲得更重。后来我要哎，在那个我这个还有一个这个胎呀、啊，是风湿性的关节炎，现在就吃这个药啊，吃的还好。现在啊这个胎呀、啊，现在让我带下了。哎、让我带些，让我起来了，哎、我觉得挺高兴。
4: 你看多好啊，是吧？
3: 啊，对呀、啊
4: 嗯。
3: 我寻思怎么事啊，胡老师啊，我寻思轮到你下打打哈，我但是要买多少啊？我寻思，叫俺家老头还得去给我买。
4: 好的，
3: 啊、
4: 我告诉您啊，首先说。您的这个风湿性心脏病还有风湿性关节炎使用的咱们的胡家老膏效果这么好，就是它的本源疗法，您理解了吧？啊，
3: 嗯，
4: 坚持用吧、
3: 啊、
4: 老朋友
3: 啊
4: 没有问题
3: 啊
4: 它会让您所有的疾病老年病都会控制住，不让它犯发了，这是它最好的效果、
3: 啊、
4: 好吗？
3: 没有，
4: 哎，
3: 我就主要个心脏病加上这风湿关节炎给我治，这么我就觉得就挺好，挺好的。哎，
4: 对，您就相信他 啊，这是非常有把握的治疗您的疾病啊，好吗？
3: 好，
4: 老朋友，
3: 好
4: ，就这样，再见吧，老朋友啊。
3: 哎，好，再见啊。哎，
4: 好，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004251 400-0004251。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5: 夏日避暑重磅福利来袭，7月18日至8月31日，连续45天，临沂费县天盟山面向全国游客免门票开放，来天盟过21度的夏天，免费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畅玩森林水乐园、北方小青脉、绿野仙踪叠七谷等清凉场景，避暑出游就选天盟山。
6: 妈妈， 百合的盒子怎么

0: 写呀？
1: 来，妈妈教你，先写个门字框，然后门里面写个，写个。
0: 门里面是个什么呀？
1: 你等会儿啊，妈妈有这个。
0: 哦，我知道了，门里边有个手机。
2: 数字化时代，你也有过这样的经历吗？字是写出来的，一笔一画写好汉字，中华文化在笔下传承。
3: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2: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4: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部分地区因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4度。后天7月28号多云，局部地区因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到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4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部分地区因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4度。后天7月28号多云，局部地区因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到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4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5: 以下节目是广告节目，所有相关产品请在专业人士指导下使用。
3: 这个世界上，每天都在上演着生命的奇迹，掌声、泪水，每一张笑脸的背后，都有一群默默付出的人。其中就有这样一个人，与很多百姓一样，出生于60年代的农村，一个普通农民家庭的儿子。然而，平凡之中又有些与众不同。由于母亲体弱多病，有幸结识了村里的名老中医，并在母亲的托付下拜师学医，勤学苦练，奋发图强，考上医学名校，毕业后仍苦心钻研，努力实践，成为了一名善良朴实的百姓医生。他用40年的毅然坚守，跨越全国20多个省份，400多座城市，1000多个乡村，不辞辛苦，毫无抱怨，给无数患者送去希望。他说，自己多走点路不要紧，只想让患者少走点弯路。他相信，将平凡的事做到极致，就是不平凡。他用行动告诉我们，一些不太可能的事正在发生。他叫冯毅江，怀着对生命的敬畏，对健康的追求，不放弃任何一个病人，努力着，付出着，前进着。诚愿世间无疾苦，诚医天下有缘人。敬请关注百家电台联播百姓心目中的医生真实故事分享栏目，大爱冯医生。
6: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由百家电台联播百姓心目中的医生真实故事分享栏目，大爱冯医生。温馨提示，冯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

0: 我们也不会假借工作人员名义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更不会让大家强行收获，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 400-995-1822 400-995-1822。接下来让我们有请本栏目的主讲人冯老师，你好。
1: 好，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非常高兴，咱们今天呢，又相约相聚在电波当中。我现在呀，已经是到了云南的文山了，在文山燕山县。咱们这些天所讲的全株萃取三七精华，就是在这儿的金漆药业生产出来的。我呢和金漆药业的张总这也好些年没见面了，这次呢我也是借着这个全株三七这个事儿才来的。我们说这个全株萃取的三七精华，它有三个厉害之处。第一个是整株三七萃取的，这其中就包括了三七的花、须、根、茎、叶都有，含量全。二一个是它各个部位的活性成分含量高。那第三个厉害之处就是鲜，新鲜的鲜。之前我们也讲过，就是三七的茎和叶必须在采收的15天之内给萃取下来，超过了这个时间，萃取的难度就非常的大。这个是生物特性决定的，所以必须先萃。其实这也是一个很大的难点，为啥呢？因为条件太苛刻，在采收季的时候收完三七，这些茎叶马上就要收集起来进行萃取，而且必须新鲜萃取，过了这个新鲜劲儿，活性成分就流失了，想要再萃取非常难了。所以这个茎叶本身呢，虽然从价值上没有多昂贵，但是得需要漆农呢从山上通过人力一筐一筐的背下来，这才行。你就光是这个人力的费用那就是很高了。当然啊，这个还不算啥，这个时效窗口期也特别的短，就那十来天的功夫，能萃取多少是多少。你过了这十来天，黄了干了，所以说就导致了每年能萃取的量很少，这就造成了它的稀缺性，往往都是供不应求。所以市面上这款全株三七的萃取精华并不流通。现在比以前还好点呢，以前他们的总厂在哪儿？在楚雄，因为当时楚雄的条件更好一点，所以刚开始药厂建在了楚雄，离文山有400多公里的路程，开车呀得有5-6个小时的车程。那药厂建在了楚雄，就来采收萃取的那几天的时间真忙起来根本就应付不过来，采收完之后就得一车一车的往楚雄拉，运到楚雄去萃取。所以后来呢，他们在文山建立了新厂，

就地采收，就地萃取，就地生产，一方面运输成本就能节省了一些，另一方面呢，产能比以前稍微扩大了一点，但仍然做不到市场上流通，所以这次我也是为了这个事儿来的，就看一看能不能让张总给咱们放一批，那人怕见面嘛，对不对？你包括具体能放多少，什么价格能下来，是吧？这个等敲定下来之后啊，我再跟大伙说。大家伙这几天随时关注节目，等我的好消息啊。好，那我们继续接着昨天的内容啊往下讲。昨天的最后啊，我们讲到了元神喜欢的味道。什么味道呢？就是香气。尤其讲到各种香料在急救领域的应用。这么说吧，几乎所有急救的中药里面都有香料药的存在。如果没有香料药，那中医在急救领域可以说是得倒退几千年。那说到急救啊，实际上是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必备的一项技能，是吧？尤其我们上了年纪以后，谁也保不准啊，不会出现应急的一些问题。你说万一身边有人真的出事儿了，昏迷了，咱们没个应急的手段，然后把希望呢寄托在120上，期盼他距离我们近一点，期盼他来的时候呢一点拥堵都遇不到，期盼他来了以后病人马上就能救回来。这种想法当然是好的，但毕竟只能算是一种怎么说呢，只能算是一种美好的愿望，对吧？咱们作为患者的家属，其实包括我们医生也是一样，也都希望病人能够顺顺利利，平平安安的。但是咱们不能把希望全寄托在这种偶然因素很大的事儿上面。所以最好的办法还是要有一定的急救的基础，咱们懂一点急救的手段，在救护车到来之前，在专业的医疗手段介入之前，咱们先把这些急救的手段应用上，给患者呀争取几分钟十几分钟的时间。你千万别小瞧这几分钟十几分钟的时间啊，说真正急救的时候，它是争分夺秒的。在医院的急诊室里面，那些急诊医生最常说的一句话是什么？你要是早来一小时，他就能救活了。或者说，你们要是再晚来十分钟，可能就没命了，对不对？所以说，真正需要急救的时候，我们别说几十分钟，几分钟，几秒钟都异常的宝贵，对吧？所以我们看，其他车为什么不能闯红灯，而救护车为什么就可以闯红灯啊？而且只要一看到救护车的车灯一闪，只要听到它的声音一响起来，大家都要给救护车让道，对吧？为啥呀？因为它上面拉着的病人，如果因为等一个红灯多耽误一分钟，可能病人的命就没了。我们中国人有一句话啊，人命关天呐。这个世界上最宝贵的就是人的这条命了，对吧？什么金钱呢，事业呀，婚姻呢，地位呀，在我们这条命面前都是虚的。我们的命在，他们才有意义。我们的命都没了，那他们还有什么意义啊？什么都没有了。所以说，

掌握一点急救的方法，还真的是很有必要的。你像西医的一些急救方法，比如说胸外按压、人工呼吸，这都是非常好的急救措施。用好了，确实能够救急。但是呢，作为一个医生的角度，我并不推荐大家学习。那为啥呢？首先，从操作难度上，你像那个胸外按压，也就是我们日常看到的一个人骑到另一个人身上，两个手并在一起在胸口进行按压的操作方式，还有口对口吹气，医学上这叫人工呼吸，对吧？就这些看似简单，实际上想要规范的操作并不容易。我们先拿这个胸外按压来说，看起来就是简单的按压，实际上呢，就双手并拢的方式，按压的位置、按压的频率、按压的次数，还有手臂和肩膀所呈现的角度，这都是有要求的。这些细节要是做的不规范，胸外按压有可能不仅是无效，反而有很大的害处。说到这儿，我就想起我之前见过一个病例啊，一个患者就在路边昏倒了，他儿子着急啊去救他，结果操作不得当，把这个肋骨啊愣是按断了两根，人呢没救醒。急救的医生来了以后，都替他捏了把汗呢，说小伙子，你再多按两下，有可能人我们就救不回来了。可见啊，还是想要进行胸外按压，不是那么简单的，需要我们去专门的学习，常常练习才能达到急救的水平，对吧？还有人工呼吸也是一样，它可不是我们随随便便含一口气往里面吹就行了，这么吹下去，第一，进不到气道里面，第二，里面吹进去的有可能不是氧气，而是二氧化碳，对患者来说可能完全没有用处。所以人工呼吸也不是说咱们想学马上就能学会的，需要专业的急救人员现场指导教学，这才可讲。西医的这些急救方法我们不一定能轻易的学会。还有一点啊，就是适应性方面，比如一个人游泳溺水了，或者是心源性的猝死等等吧，就这一类因为断气了导致的危险，可以用这两种方式进行急救。但是咱们生活中有许多的问题还没有达到断气的地步，人家还能喘气呢，你说你就去做心肺复苏了，那合适吗？那就不太合适了，对吧？所以综合这两方面的因素啊，就西医的急救手段在这里还是别教大家了，不好整。但是咱们中医在针对这一类场景的时候，它的优势就凸显出来了，不仅效果好，而且中医的急救方法相对来说啊要简单的多。我这么一说呀，绝大部分人都能马上学会。啊，首先呢，我们说个最简单的啊，最简单的当然要数什么呢？掐人中。在一个人昏迷的时候，我们不管他是什么原因昏迷，都可以先从掐人中开始。说那人中在哪儿呢？其实就是鼻子下方，嘴唇的上方，就这条水沟中间的位置啊，就是人中穴。那为什么叫人中穴呢？就是因为鼻通天气，口通地气，此穴居于天地之间，所以它就叫人中。气呢

作为一种无形之物啊，你看太阳的阳气，我们能看得到吗？我们身体里面的正气邪气，你用眼睛能看到吗？看不到，对吧？所以说它是无形的。我们说万事万物的气，它是怎么进入到我们身体的呢？中医讲叫闻气，主要是靠鼻子，靠呼吸进来的。说到这儿，呼吸很重要啊，是吧？人可以几天不吃饭，但是不能做到几天不喘气儿，对吧？你一天都不行，可能十几分钟都不行啊。你看这个很多人，这个潜水的，人家练憋气能憋十几分钟，那普通人不行，对吧？那这就说明啥？喘气儿的重要性。那么气属于什么呢？属于天空上的东西，所以古人认为咱们的鼻子是通天的，而味道呢，则往往附着于有形之物上。你比如说啊，那个烧鸡烤鸡有鸡的味道，鸭有鸭的味道，就每一个生物都有与众不同的味道。这些味道呢，通过我们的口腔的味蕾感知到了，所以中医讲叫什么品味。你看同仁堂有一句对联就讲了，品味虽盛，必不敢减物力，对吧？这是一个道理。什么味儿经由我们的嘴巴进来，然后啊，通过脾胃的运化，最终进入到我们身体里面去，养育身体。那脾胃属土啊，所以中医就说了，我们的嘴巴和味儿是接地的。你看鼻子通天，嘴巴接地，天和地都有了，然后人居于其中，所以二者之间，这条水沟的中间就叫人中了。人中人中，人居其中。咱按一按这儿，马上就可以通达元神之府，和元神建立联系。所以正是因为如此，人中穴成为我们中医里昏迷急救的第一大穴，而且方法简单。所以要第一个先掐人中，如果有针的话就扎人中，如果没有针的话就掐人中。你看西游记里面啊，孙悟空收服红孩儿那回，孙悟空没有被太上老君的炉子炼昏迷了，反而被红孩儿吐的烟火给熏晕了。那猪八戒就是通过给孙悟空掐人中的方式给他救醒的。你看这个方法连神仙都要用，那我们要怎么样啊？更要用了，对吧？而且搁现代呢，人们也发现了危急之时刺激人中穴可以醒神开窍，调和阴阳，镇静安神，解痉通脉，对中暑、中风、昏迷、惊风、晕厥、休克、一氧化碳中毒以及全身麻醉过程中出现的呼吸终止，都可以通过掐人中的方式来唤醒人的神智，在特定的情况下甚至能有起死回生的效果。但是如果用掐人中的方法这个人也没有醒过来呢，就要实行第二个方法。第二个方法是什么呢？就是实宣放血。这个啊，咱们之前也讲过啊，咱们再一起回忆一下，说实宣在哪儿啊？实宣呢，就在我们十根手指指尖的位置，每一根手指头是一个宣啊，十个手指头加起来，这就是实宣，是属于什么呢？经外奇穴。虽然不归我们十二正经管，但是在急救方面，保护心神，恢复神智，保护心脑血管方面有奇效啊。为啥有奇效啊？是吧？你看有一句话怎么说的，叫十指连啥连心，对不对？

刺激指头的位置，可以强烈的刺激唤醒心神，让人的神志恢复清醒，甚至能够达到醒脑的目的。举个例子啊，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个生活上的细节，就是一个人在考虑问题啊，脑筋转的时候，往往会下意识的用手指头去敲桌子。比如说啊，我现在有一个难题，面临一个选择，这件事儿我到底该怎么办？一边想一边用这个手指头就在桌子上敲。有没有发现很多人喜欢这样？实际上这是人的一个自然反应。这样一敲之后，石宣呢受到了刺激了，神志也会受到刺激，他的大脑供血会更好，思路呢也就会更加清楚清晰。用咱们中医的话来说，他的心神可以得到更多的气血，所以正是因为十指连心，我们在石宣穴上针刺放血，就可以起到类似于我们讲的芳香通窍的作用，直接联系到心神，让心神恢复清醒。那这里讲到石宣放血了，要注意一个细节啊，这个方法虽然简单，说人人都会，但是在急救的时候有些人没常识，虽然知道有石宣放血的方法，但是在做的时候差点意思啊。因为有些人拿着一根针，把病人手指头一个一个拿起来啊，和绣花针绣花一样，瞄准位置扎下去，挤出来血了，再拿下一个手指头再瞄准再放血，这太慢了啊！等你全扎完，黄花菜就凉了。那到底怎么放血呢？是正确的做法啊，我们先取出来一根针，另一个手把病人的五个手指头握在一起，就是五个指尖捏在一起，然后呢一鼓作气，啪啪啪啪五下，一下子就刺完了。刺完以后换另一个手，同样五个手指头握在一起，然后啪啪啪啪啪全部刺完，然后最后再给十个手指头一起挤血放血。你看那些有经验的老师傅啊，都是这么做的。那如果石宣放血还没醒，那好，再把十个脚的脚趾头放血，这叫足石宣。到这个时候，一般情况下病人都会悠悠转醒，即使病人没有醒也没有关系。接下来我们一边等120过来，另一边呢，家里有条件的，我们讲中医急救的第三步了，就是要准备一些香料，要利用香来治病。啊，这一块利用的好的话，120来的时候，我们的病人已经好转了，苏醒了，就人已经脱离危险了，没啥大问题了，不用担心后遗症之类的，会把危险降到最低。你看我们刚才讲到掐人中啊和石宣放血，之所以有效果啊，因为他们怎么样都是我们心神相通的，这一点和香药芳香通窍的作用很类似。香药的香气也通神，既然都能通神，它们的作用就有许多相似的地方。比方说肚子受寒邪气啊导致的疼痛，我们服用香药，你像藿香、丁香、沉香、木香、檀香等等，这些香药就能够解决。我们用掐石宣、掐人中的方法也能够得到一个解决，掐完以后疼得一身冷汗，哎，好了。而且二者的见效速度都是比较快的。还有你像是降血压、血脂、中暑、失眠、健忘，我们也能达到类似的效果，都是因为心神安稳了，不紧张了，所以就好了。而且香料药啊，我们也知道它有一个特点是什么呢，就是祈福辟邪，就是说我们把一些香药组合在

一起放在香囊里，挂在哪儿呢？挂在身上，你比如说挂在腰间，或者挂在肘后，也就是手肘的后面啊。如果放在家里呢，可以悬挂在哪儿呢？挂在床头边，让我们整个人沐浴在香囊散发出来的正气海洋当中。民间传说啊，有香气存在的地方，鬼怪脏东西不敢招惹你了。实际上利用的就是正气驱邪气的这个原理。也正是因为香囊辟邪的作用，所以你看过去人们要远行了要佩戴香囊，少男少女定情，女孩一般也会把贴身的香囊摘下来送给情郎，就是因为有香囊在，有寄托，有香囊在好运就在，有香囊在呀，病邪呀就不敢招惹你。有香囊在啊，甚至一些急救的病啊也都可以用香囊里的香来救治了。你像在古代，我们把这个麝香、藿香、沉香、木香、安息香、苏合香、薄荷、冰片等等的这个香草香药组合在一起，研成粉末，放进香囊里面，一些常见的昏迷急救病症都可以把它取出来一点置于舌下，让病人舌下含服，往往都能取得不错的效果。你比方说啊，治疗中暑的昏迷，用藿香和冰片的粉末就可以起到去暑湿提神醒脑的作用，让病人悠悠转醒。你再比方说啊，针对失觉的患者，脉动无力，呼吸微弱，用啥？用麝香、安息香等，就可以起到温通心窍，让心阳复起的作用。针对痰迷心窍的患者，可以用苏合香粉末置于舌下，开痰通窍等等吧啊，都可以以舌下含服的方式来治疗和缓解。你像在这个《儒林外史》当中有一个故事啊，叫什么呢？范进中举啊，说里面范进呢中了举人以后一高兴，结果被痰迷了心窍了，疯疯癫癫的，可以说是出尽了洋相，一直到被他老丈人打了一巴掌打昏过去了，这才慢慢的好了。其实范进家庭啊就是太穷了，如果富裕一点的话，针对这种情况佩戴着一个香囊闻一闻味儿，或者取一点药粉置于舌下，就不会出现这种问题了。那么除了舌下给药的方式以外呢，中医啊其实还有很多急救给药的方法都不次于舌下含服，甚至有的效果还要更好，尤其是好多病人在昏迷以后啊牙关紧锁，你想要打开他的牙关都不行。有一些患者呢，甚至在发病期间，在家人的保护下，仍然把自己的舌头都给咬破了。说这种情况下，你想一想，舌下含服的难度是不是就比较大了，对吧？就需要用到其他的方法了。说啥方法呢？通过嘴巴不行，那就需要用到哪儿了呢？对了，就是鼻子，通过鼻子给药急救的方法。其实这个方法有很多种啊，我们呢今天就挑点重要的说。说最常见的一种呢叫触鼻法，简单的来说就是把香药啊制成粉末吹入到患者的鼻孔里面，使鼻腔黏膜受到刺激而引起喷嚏，从而达到让患者苏醒的目的啊。这个方法你比如说在华佗遗书当中记载，说起猝死，以葱根二两，瓜蒂二分，丁香十四粒，研成末，吹到一个鼻孔中，男的吹这个左鼻孔，女的吹右鼻孔，一会儿这个人就能苏醒。这个葱根瓜蒂啊，丁香，这都属于是香药，对吧？利用的其实就是芳香。

通窍的原理。还有医圣张仲景啊，在他的《金匮要略》当中也记载了一个方法啊，是当一个人昏死过去以后，就可以用菖蒲粉末向两个鼻孔里吹气儿，香气入内，直通心窍，这个人也许就能活过来了啊。还有道医大家葛洪，在他的《肘后备急方》当中记载了许多急救的方法，用的是什么呢？用的也是各种各样的香料，有的打成粉吹入患者的鼻中，有的捣成汁儿滴入患者的鼻中，有的切成段塞进患者的鼻中。总之啊，就是在芳香通窍的大方针不变的前提下，在给药方式上玩出了许多新的花样。那到了金元时期呢，当时最负盛名的急救方法是什么呢？不是今天啊我们一直说的安宫牛黄丸，而是一种散剂，叫通关散。它是以细辛、薄荷叶、去掉籽儿的这个芽皂以及雄黄研成粉末，吹进患者鼻孔当中。说这个方法专门治什么呢？中风引发的昏迷不醒、牙关紧闭这些问题。这个方子的发明者是谁呢？是金元四大家之一的朱丹溪。因为通关散的效果显著，后世有不少名医都用到这个方子来进行急救。你看到了明代，有一个道士叫义远真人，发明了当门吹鼻丹。其实方法呀同前人一样，也是大同小异，主要还是以香料药为主，以吹鼻的方式进行急救，效果非常的显著。还有你看清代呢出了一个外治专家，这人叫吴尚先啊，更是把香气治病啊丰富了很多。你比方说啊，针对中风不省人事的，用酱香、乳香、没药和皂角末烧烟熏鼻，夏天避暑除秽可以用这个山茨菇、五倍子、千金子霜、红芽大戟、麝香、藿香涂鼻。针对晕厥不醒的人呢，可以用沉香、檀香烧熏，效果非常的好。血闷晕死呢，其实就是心脑血管病导致的昏迷不醒啊，可以用苏合香、安息香、红花加醋用火烧开了熏鼻子，患者呢也很快可以清醒。你看这么多的方法无一例外利用的都是芳香通窍的办法，对吧？那说到这儿啊，你看我们说了很多种方法了，最主要的就是触鼻法，也就是吹鼻法。除此之外呢，还有滴鼻法、塞鼻法，用烧香的形式熏鼻法，还有用醋的蒸鼻法，是吧？其实再往下讲的话还有很多，比方说水吹法，就是把一些香料和药材研成末，放水搅匀，用嘴巴含一口往鼻子里面吹药材啊，还有吸嗅法，就是把药煎成汤药，让病人吸嗅上面的蒸汽。那么这么多急救方法呢，都是围绕着一些精致的香药，随身携带着，说在危急的关头啊，我们取出一部分，或是舌下含服，或

0: 心底等等吧。这么多方法，这么多妙用，咱们用好了，用对了，关键时刻一定可以起到救人一命的目的。所以你看，为什么古代有救命锦囊的说法呀？其实就是因为锦囊在我们危急关头啊，确实有可能救我们一命。所以你看，古人很流行带香囊，不止有改善体味、祈福辟邪的这个作用，更有闻香福气、治病救人的目的。那我们现代人呢，还是可以学一下古人的，可以用一些香药配一些香囊什么的，挂在家里头、车里头或者是身上，作用还真的是蛮大的。无论是日常的养生保健，还是关键时刻吹鼻、滴鼻急救，效果好的不敢想象。然后看看大家伙啊还有啥问题啊，咱们呢电话联系。
1: 感谢冯老师的讲解。温馨提示，冯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我们也不会假借工作人员名义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更不会让大家强行收货。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 400-995-1822 400-995-1822。好，让我们有请今天的听友患者。您好。
0: 同志您好。
2: 哎，冯老师您好。
0: 好。
2: 哎，冯老师，我呀是河北的，我今年69了。
0: 哎呦，欢迎欢迎你啊。
2: 那个我吧一直都听您的这个节目呢啊。
0: 好。
2: 就是上次您送的那个温香囊啊，我都按你说的放枕头边上了。
0: 对对。
2: 这真的都是问下来，我都感觉心里头不像以前那么慌了。
0: 好。
2: 现在我睡觉也踏实不少。就是一切事的吧，我都是一个人躺床上，总是翻来覆去的，总瞎琢磨。都是越想越睡不着。现在我不是那样，现在我都是挨着枕头了，我都能迷着了。
0: 哎也好。
2: 我这个人吧，就是特别爱着急上火的，都是这脾气他改不了。哎，问着问着都觉着现在这个心气儿
0: 啊
2: 顺了不少的了。
0: 不错啊。其实这个蚊香囊啊是艾叶加12味香药，调五脏通心神，芳香开窍。你像你爱着急上火，闻着正好能把心神呢、给稳住了，那自然而然你收获就不小啊。
2: 但是冯老师，我最严重的其实是我这两个脐带。
0: 怎么了？
2: 哎呀，我这疼了有10来年了。
0: 啊，
2: 我刚开始那会儿吧，我不是特别严重，就是冬天的时候总觉着酸了吧唧的，就是酸沉酸沉的，也没当回事儿。后来都觉着越来越厉害了。我现在都是从这个卧室走的我们这个卫生间，我都特别费劲。我这两条腿都跟啥灌了铅似的，都拖都拖不动。而且一使劲了，都是这个膝盖里头都好像卡着一把刀子呢。哎呀，钻心的疼啊。都好几回都是端着水从厨房往客厅走，走半天的这个膝盖一软，这个杯子这都掉地下摔了。水洒了一地，你说我蹲着特别费劲，都得扶着墙慢慢这么走下去收拾。
0: 你看看多遭罪的毛病啊。
2: 是。尤其是早晨起来那更遭罪。这个腿特别僵，僵的都跟不是我自己的似的。都坐床沿上都得管半天呢，用手这么揉我搓呀，都半天才敢这么慢慢试着这么站起来。
0: 沉僵比较重。
2: 对。穿裤子穿鞋啥的，哎呀那老费劲了。猫不下腰。你看我坐床边上吧，都穿个裤子，都可以吹一身汗。我们老伴儿吧走的吧前年走的。我们这孩子也是工作也挺忙。我姑姑当时挺孝顺，隔三差五的更回来给我做做饭呐、收拾收拾的。但是你说这也结婚了有自己的家，你说咱们不能总拖累着人家是吧。平时我都一个人呢都这么对付着过呢。有的时候都觉着膝盖疼的，他下不了地。下不了地做不了饭都饿。

0: 一顿，就这样，反正一个人也好凑合。
1: 自己一个人过是吧？
0: 对，自己一个人。哎，你说我有时候也想出去上公园溜达溜达啥的，那平常一块玩老姐妹跳跳广场舞啥的，那不总感觉这腿它不争气。有的时候他们也招呼我，六姐出半夜活动活动。我如果是真想去，我真去不了，腿疼。哎，妈妈的总喊，总拒绝的，人家都不喊了，不招呼
1: 对
0: 了。
1: 呀，
0: 我的说在心里都特别不是滋味儿。我们这人老了啊，真是啊，老了老了，连个门都出不去，都跟坐监狱的似的。哎呀，平时撑的也是啊，实在扛不住了，多吃点那个止疼药啥的，把胃现在也都吃坏了，
1: 哎呦，
0: 本身这
1: 厉害
0: 个胃都不太好。
1: 的，
0: 我这都有20多年了，吃点凉的、硬的啥的，哎，就觉着不舒服，这胃里头都泛酸水儿，然后可胀。胀的都跟好像，塞了个气球似的。
1: 这是老胃病了啊。那我问问你，你这个大便怎么样啊？正常不？
0: 不中，大便也不中。我大便我刚拉出来的，下面那块儿特别硬。你说，都方老师，你说说，我这浑身上下还有好地方吗？你说呀，膝盖也疼，胃还不好，大便还不正常。有的时候都琢磨着，哎呀，你浑身有啥意思？一天到晚不是这儿疼。都是那儿难受。
1: 别那么想，别那么想啊！其实你说活着不容易，其实人来这世上也不容易。咱们得把这个日子过好，生命过好了啊。然后你这个大便呢，前头硬，然后还有发黑，这说明消化道有出血啊，你就更得注意。再有一个，你年轻的时候是不是脾气不太好啊？
0: 对，我都没说，我这性格都是爱着急上火。年轻的时候在单位也是特别争强好胜的那么个人，啥事儿都非得做的最好，回家也是啥都操心。我没说现在老了，我这脾气也没改。
1: 没
0: 有的
1: 改，
0: 时候我打电话，我闺女我们俩说着说着，哎呀，意见不合，就生气了，挂了。挂完电话都坐那生闷气，哎，一生气了，哎，就觉着膝盖更疼了，这胃也跟着闹腾，都这样。
1: 哎呀，你这些毛病看着是好几样，其实就是一个问题。咱们讲过啊，五脏肝为贵，调病必调肝，因为肝主疏泄，全身管道都归它管。那你爱着急上火，肝气呀、就淤堵在那儿了，管道它就不通了。膝盖那块不通，半月板得不到供血，一活动它就疼。胃里血管不通，胃黏膜缺了，濡养了，吃点凉的硬的，它就不舒服。时间长了，他就会出血，心里都发慌，睡不着。这个其实是肝气不顺，风就乱了，扰动了心神。这里边还有一层，肝主筋，全身筋脉呀、都归肝管。募约取直嘛，筋呢要有弹性，靠的就是肝气充足。你这肝气一亏，筋就缩了，弹性就差了。膝盖那块筋一缩，蹲起来它就嘎嘣嘎嘣响，腿僵的呀，就跟不是自己似的，对吧？
0: 对，那样啊。
1: 而且肝还主霸极，霸极呀，就是持久的抵抗力。你这个腿拖不动，走几步就累，不是骨头的事儿啊，是肝的霸极之力不够了，筋缩的还厉害，力气顶不上来，所以你这个表面上看是关节。胃、情绪三个毛病，实际上是肝一个地方出了毛问题了，连累了三处。你想一想，是不是每次一生气、一憋屈，膝盖和胃就犯得厉害呀？是吧？
0: 对，还真是像你说的啊，方老师。你看上个月，我跟着我们这个闺女这孩子，也是因为上学的事儿不着急嘛，哎，就觉着当天晚上都觉着这膝盖疼的都翻不了身，
1: 你看看，
0: 我的胃也是胀的啊，一口饭我也没吃。我这几天是按你说的把那个三七的那个房子我自己煮水喝，我喝了有这么一个星期了吧。我觉着现在好像胃好受一点儿，就能吃点东西了。膝盖吧也不像以前是那么疼，反正就是这么一蹲一起的，不是像以前那么受罪了。而且现在走道感觉这个腿有点劲儿了。 我都是琢磨着吧，要是您能帮我们把那个全株三七精华给整起下来，那我非得用一用。
1: 嗯，的确，你这种情况确实非常值得用啊，全株萃取的三七精华。全株三七精华呀，就是把整株三七须根茎叶花的有效活性成分全都先萃啊取出来了，然后像三七的须主筋、根主血、炉头主霸极、茎主调达、叶主风、花主阴，各管一摊儿，合在一起就把肝的功能全提起来，那就更好了。肝气顺了，疏泄能力上来了，管道它就通了，你像胃啊、膝盖、半月板供血啊，它就足了。吃饭呢、活动啊，哎，这就都好了。霸极之力上来了呢，哎，腿就有劲儿了，拖得动了，走得远了。筋呢得到濡养了，弹性一恢复，蹲下起来就不嘎嘣嘎嘣的直响了啊。
0: 嗯嗯，对，那挺好。那凤老师，你看你一定得帮我们争取一下啊。我这都碰着这个千足三七呢。
1: 好好，这个我尽力啊。然后送你这个蚊香囊还用着呢吧？
0: 用着呢啊！我现在晚上我睡觉我都挂在床头，白天我都在身上待着。反正我这一天呢，这个蚊香囊我是寸不离身呐。
1: 嗯，挺好。像你这爱焦急上火的脾气，蚊香囊能帮你把心神稳住。要是以后能把这个全株三七精华用上的话，帮你把这肝气扶起来，双管齐下，肯定就没问题啊！要对战胜疾病有信心，好吧？
0: 哎，好好好，嗯，太谢谢那个凤老师，
1: 太客气了啊！一个人在家闷了，可以给我们打打电话。那今天咱就聊到这儿，不多聊了，再见啊。
0: 哎，好，谢谢啊，再见。
1: 哎，再见。
2: 感谢冯老师的讲解。温馨提示，冯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我们也不会假借工作人员名义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更不会让大家强行收获，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995-1822，400-995-1822。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爱冯医生和您不见不散。
3: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心灵过浪。
4: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2: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金曲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4: 六天五晚高铁往返，主播全程带队，带你漫步海滨浴场，体验渔船出海，畅游乌兰布统草原、锡林郭勒金莲川草原、欧式草原风光，满足你对草原的所有想象。
2: 特别升级五钻海景酒店特色蒙古包，让您住得安心，赠送草原越野、星空观星、实景马术，全程零购物，让你玩得开心又放心。
4: 四大团期开始报名，7月27号首发团，音乐咚咚锵主持人董董带队，8月2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全程陪同，8月9号、8月16号团期均由919主播惊喜相伴，
2: 完美夏日快乐出发。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5: 我说呀，二手就是好，你觉得呢？
6: 我觉得二手不好。
5: 二手好，我爸说了，二手车便宜又省钱。
6: 二手不好，我妈说二手的东西旧不好用。
5: 二手好，爸爸说了，二手书经济又环保。
6: 二手不好，妈妈说二手的衣服过期了不时尚。
5: 二手好，
6: 二手不好。
5: 二手好，
6: 二手不好。
5: 我们问老师去。
7: 要我说呀，二手东西虽然有好有坏，但是你们一定要记住，有一样二手的东西危害最大，那就是二手烟，
5: 还生活一个清新的空间，
6: 戒掉尼古丁，
8: 生活更安心。
9: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10: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 FM 九三，您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7: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部分地区应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4度。后天7月28号多云，局部地区应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到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4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部分地区应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4度。后天7月28号多云，局部地区应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到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4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2: 说到喝牛奶，大家都知道坚持饮奶有益健康。其实牛奶的营养简单来说可以分成两大部分，第一层是基础营养，如钙、优质蛋白、维生素、矿物质等人体所需的营养素；第二层营养是核心营养，也就是天然活性物质，可以增强免疫力。科学研究表明，采用低温巴氏杀菌的鲜牛奶含有数百种天然活性营养物质，包括免疫球蛋白、乳铁蛋白等，具有激活免疫、增强自护力等重要作用。天然活性营养仅存在低温鲜奶中，因此每天坚持喝本地新鲜的牛奶是获得牛奶核心营养的关键所在。绿箭乳业百年乳企，品质传奇，本地奶源低温巴氏杀菌，每天配送新鲜直达，给您和家人全面的营养守护。订奶热线9688998。
7: 以下节目是广告节目，所有相关产品请在专业人士指导下使用。
9: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玉绵长，康宁为范，康乐万情，
11: 百岁养生经，
9: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11: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9: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11: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9: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11: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9: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11: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9: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11: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让长寿有道，乐享百龄，
9: 请您静候收听。
12: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银铃生活馆，长者安康办。亲爱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我是马玉坤。伴随着咱们栏目全新的升级改版，正式的更名为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以后啊，得到了广大听众家人们更高的支持和认可。康，那就是身体无病痛，乐呢就是精神无烦忧。晚晴即使是到了晚年夕阳之际，仍是晴空般的澄澈美好。那这是一个融合了身体健康、心理健康、社会适应良好与生活满足感的结合目标， 那真是太好了。

0: 尤其是很多的中老年群体哈，他们更需要这样的一档栏目，能够完全公益功利性的给他们普及教授各种健康的知识和常识，并且是能够给他们最简单实用的好方法啊，无论是在各种疾病提前的预防啊，那咱们叫做未病先防哈、啊，那还是出现了各种疾病以后正确的治疗干预，都能够提供及时有效的好方法，这一点在当今时代那显得是更加重要了。而我更加坚信啊，一定会把升级改版以后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呢办好办实啊，让每一位听众家人每一天都能有所得有收获，每一天每一年都能够健康常伴，乐享天年，安度百岁。那我这份信心和决心呢、啊、并不是随便立下的志愿啊，而是我为广大的家人听众啊请到了一位在业界被称之为岐黄守正杏林新秀的名医，楚亮楚老师。那楚老师无论是在现代医学那还是在中医界，绝对是啊堪称为典范的人物啊，带头参与成立中医科学院治胃病中心，首批被卫生部批准的高级专家，也是中医药学会健康分会的理事，中医药大学终身名誉教授，中医副主任医师，取得的成就荣誉啊，他更是无数，尤其是他提出的独到的中医养生和祛病的理论，都已经全面的编入到中医教材教案当中了啊，已经被列为是独立的中医学科。经过多方的协调呢，楚老师也是愿意长期做客我的节目，把他这几十年宝贵的防病与治病的经验方法呢都和大家来分享，那真是让我感到无比的荣幸，无上的光荣啊。那正是因为有了楚老师长期节目的做客啊，我才有完全的信心办好这档栏目，才有信心在未来能够真正的为广大的家人们提供最行之有效的健康帮助，那这更是咱们广大家人们的福气啊。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咱们隆重的欢迎啊，有请出楚老师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你好啊，楚老师，欢迎您。
1: 哎，马老师你好啊，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嗯，楚老师，从您来到节目哈以来，一直是给大家传递的就是浊气和浊毒的概念和理论。
1: 嗯。
0: 啊，并且是带给大家排浊气、去浊毒的方法。
1: 嗯，是的。
0: 我们患者家人真的是受益良多啊。
1: 那就好啊。
0: 大家都说能把楚老师请到节目当中来，那真是我们最大的福气和幸运呢。
1: 哎呦，这个太夸奖了。说心里话吧，我能来到你这个节目吧，从我个人角度，我还是感觉挺荣幸的。啊，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这些年呢，你做这个老年这个福利事业啊，我呢也是了解的比较多，
0: 嗯
1: 啊，因为在业界也算是有口皆碑了，而且做得很好，所以我认为呢，这个符合当今这个时代，就咱们国家这个国情来讲呢，你这个对老年事业所倾注的时间精力啊，包括你所做的这些助老的这些事情，它很有这种带动性，
0: 嗯
1: 啊。对社会这个影响面来说，咱知道现在已经全面进入老龄化时代了。
0: 嗯
1: 啊，所以说越是在这种情况之下呢，其实还是鼓励呢更多的人或者更多的一些机构，甚至可能从国家战略方面来讲呢，可能更加要倾向一些老年人的一些，不管是他们的衣食住行也好，吃喝穿用也好，尤其是我认为既然已经进入到老龄化这个时代，
0: 嗯
1: 啊，就老年人随着人口日益的增多，那么我们都在想追求健康长寿，让老年人呢真正的能够老有所乐啊，那这。

0: 这个乐可能就要建立在一个最基本的一个基础，就是要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1: 对。
0: 啊，没有病痛。
1: 对。
0: 啊，才能实现老有所乐嘛。
1: 嗯。
0: 啊，所以说你办这个栏目，包括你跟我讲说这个栏目未来的重点倾斜啊，还要倾斜于老年人在健康方面、健康领域，能给大家提供一些力所能及的这个帮助。这一点从我内心角度来说，做的是非常正确的。所以我很愿意来到这儿。
1: 其实呢，就是应该说吧，就是做老年福利事业这么多年哈，虽然说也曾经做出过一点点的这个大家所谓的成绩哈，其实就是这么多年以来我的一个成长的经历，
0: 对，
1: 和我们祖国的整个的发展的这么一个过程，
0: 嗯
1: 啊，我们已经摆脱了从以前吃不上穿不上的那个时代，到了现在呢，我们说基本上没有说吃不上穿不上的，
0: 那是对，
1: 嗯，我们绝大多数的老人现在最大的问题啊，其实就是养老的问题，晚年的生活的健康程度，就像我们说的，怎么能健健康康、快快乐乐度晚年？
0: 是，
1: 那首先你得健康，你才能快乐。
0: 对，就是现在这个从健康角度而言，整个的医疗压力来说
1: 太大了，
0: 对吧？最大的医疗压力还是在老年群体上，
1: 对，
0: 是吧？就是这个，我们到医院能看到了，其实70%甚至80%，啊，大多数人都是一些老年人，
1: 对。
0: 所以说，这个全社会的角度来讲，这个老年人身体健康、医疗压力啊，已经呈现出一个空前的一个增大、增多、加重的一个趋势，
1: 对
0: 啊。而且老年人一旦患病以后，是吧？他可能连带的是整个家庭。这是我们从小的来讲啊，说老人生病了，
1: 嗯
0: 啊，自己啊说遭罪也好，痛苦也好，同时呢，作为家里的子女来讲啊，那无疑就是增加了很大的一个牵绊和负担。
1: 其实我觉得第一大问题是经济压力。
0: 哎，对，
1: 虽然说我们现在基本上国家都已经普及了这个养老的保险啊，
0: 包括医保的政策，
1: 对，医保的政策非常好，非常不错了，但是它会有一些实际的问题。第一个，我觉得比如说我们老年人啊，常见的什么高血压呀、糖尿病啊，这些长期慢性病，
0: 对，
1: 长期的吃药用药，如果是在医保范围内的啊，可以报销补助一部分，还好，啊，但如果说额外的有一些用药，
0: 对，
1: 不在范围之内的，你可能需要自费，
0: 对，
1: 这长期起来这不是小费用，
0: 对，这个有些治疗产生的一些花销啊，它肯定是没办法纳入到全额报销的，
1: 对，
0: 对吧？还有一些是啥呢？就是我们一些常见的慢性病，一些常用药，
1: 对
0: 啊，算纳入到一些报销的范围。但是呢，时间过长之后呢，其实很多一些老人，他们也需要一些新的方式和方法啊，一些传统的一些方式方法，可能对他们来说呢，效果可能越来越弱一些了。
1: 对，就要换药
0: 啊，换药啊，
1: 用药、
0: 啊，对吧？换方式、换方法呀、啊，或者是住院呢、啊，涉及到更多层面的东西。
1: 对，
0: 啊，所以这时候可能在花销方面，无非就会加大，对吧？我说有的老人讲，哎，我退休工资还可以，但是有一些老人，他未必是这样的。对吧？他可能在整个医疗的进行过程当中产生的花费，可能很大一部分还需要子女去承担，对吧？
1: 尤其是现在，我觉得近些年来日益增多的各种慢性的这个疾病，像恶性肿瘤啊，或者说不是恶性肿瘤的，比如说像什么风湿类风湿这种哈、它虽然不是恶性疾病，但是长期的这种
0: 顽固性疾病，
1: 对，很难治的。
0: 对，
1: 这个有一些不仅仅是做手术的问题，这个治疗费用，后期的庞大的这个维持的费用、维护费用，
0: 对，
1: 这个是很多子女就是说感觉压力真是非常大。
0: 当然了，现在很多这个家庭来讲呢，这个年轻人，像说80后说现在是主力军。上有老下有小，是吧？如果家里老人在患病，你比方说呢一些失能性的一些病症啊，你比方说现在很多一些脑血管的意外、中风、偏瘫，
1: 那还考虑到护理的问题。
0: 你这种情况一旦发生了，为啥说老人自己痛苦，给子女带来这种牵绊、压力、负担，有很多是无形的。
1: 对，
0: 对吧？它不光是花费方面的问题，
1: 嗯，
0: 它需要一个长期的照料护理，

0: 包括子女在外面不论是工作呀打拼呢、啊、他可能无时无刻的还要考虑家中的父母。
1: 对
0: 啊，家里这个老人
1: 这个牵绊也是。
0: 对，这个
1: 大
0: 很耗费一个人的精力的。
1: 对
0: 啊，所以说这个负担它是隐形的。
1: 嗯
0: 啊，所以这些也都是我们现在全社会对吧现在所面临的这样一个的问题。
1: 对，
0: 嗯
1: 你现在我们说我是算是个70后哈、啊、但是我们现在的主力军像80年代这一代人，
0: 嗯，
1: 包括70年代这一代人哈，真是上有老下有小，孩子呢大概是在高中大学，
0: 对，
1: 正是花费特别高的时候，
0: 嗯，
1: 老人呢已经老了，
0: 嗯，
1: 啊，这个再有疾病缠身，那么夫妻两个双方四个老人、嗯、一个孩子或者是两个孩子，这么多的压力全压在子女身上，
0: 对喽，很多家庭。原本是很幸福的家庭，
1: 嗯，
0: 很美满的家庭。为啥说一场大病回从前呢？很多家庭就是因为家里有病患，长期的拖累，真是把家庭给拖苦了。所以说，你看现在社会很多这个中老年群体，现在把重心也放在哪儿？全放在了这个健康上了，
1: 就是防病了。
0: 防病，
1: 真的，我现在这两年感触颇深哈、啊
0: 嗯。
1: 以前在一起。朋友之间谈什么，可能是谈谈什么时髦啊、
0: 嗯、
1: 穿什么衣服啊、听听歌啊、什么电影。现在大家见面了，聊的最多的就是
0: 身体怎么样，
1: 你血压怎么样啊，高不高啊，
0: 对，
1: 你血糖怎么样啊，高不高啊，
0: 对，
1: 哎，就是都大家都是关注这个健康问题了。
0: 哎，所以说健康长寿、嗯、健康长寿这个话呀不是说简简单单说的。
1: 是、
0: 啊。所以说我们都渴望在这个时代能够长寿，但长寿的最基础的一个条件就是要健康。
1: 对。
0: 对吧？没有健康二字如何谈长寿呢？
1: 对，
0: 对， 对，
1: 我们经常会有这个老人就说、我虽然是活到了80多岁，但是我这个活的没有质量。
0: 没质量嘛。
1: 嗯。
0: 对吧？
1: 就是每一天都挺痛苦的。
0: 那活90活100，那天天让病痛折磨。对吧？那这个长寿就不能实际上真正叫长寿了，
1: 对对 对， 对，
0: 咱真正讲的长寿是什么？无病无痛，
1: 嗯
0: 啊，乐享天年，这才叫长寿嘛，嗯嗯。
1: 但是你说大家都想实现这个目标、
0: 嗯、
1: 啊，健康长寿，硬硬朗朗的，
0: 对，
1: 这个身体健康的，嗯，但是这个说的容易，做到太难了。
0: 那倒也是，
1: 咱别说八九十岁了哈，咱就说五六十岁的，
0: 嗯。
1: 啊，就现在这个年龄呢，那有身体多少都是，哎呀，今天这儿疼那儿疼啊、
0: 嗯，
1: 吃不好啊，睡不好啊，整日的这种病痛，这种问题的人太多了。
0: 对对对，
1: 嗯，大家呢就是因此造成了这种，本身在这个年龄更年期的问题，就造成了那种很焦躁啊、
0: 嗯、
1: 急躁啊，非常痛苦。
0: 对
1: 啊，所以说我觉得呢。嗯，我就特别的想办这样一档健康的栏目，
0: 嗯嗯，
1: 啊，就是把您请到节目当中来、嗯。那因为您无论是在现代医学，还是说传统医学，都太有建树了。
0: 哎呦，您过奖过奖。
1: 而且据我了解，您在21岁的时候啊，就获得了纽约洛克菲勒康奈尔医学院的双博士学位、
0: 嗯、
1: 啊。
0: 嗯，
1: 27岁呢任洛克菲勒生物学系的主任、
0: 嗯、对对，
1: 这个学校据我了解是诞生了近30位诺贝尔奖的这个得主啊，太厉害了，
0: 这是事实，的确这样。嗯、
1: 后来回国之后呢又攻读了中医学的专业，
0: 嗯、
1: 从执业医生呢又上升到了中医主任。这在我看来你这简直就是学霸级存在的呀。
0: 可不能这么说啊，您太夸奖太夸奖了、
1: 嗯。您的这个生命科学系列的这些著作啊我都珍藏了。
0: 哦哦。
1: 尤其这两年呢您的这些科学理论啊、
0: 嗯、
1: 也成为咱们国家未来医学发展进步的一个重要的基础。所以说非常幸运哈、啊、把您请到这里来。真是我哎呀，我就怎么表达我的这份幸运、感激、激动的这种心情哈、啊。这更是咱们众多的听众家人们最大的一个福气哈、啊。
0: 你看你这说着说着又感谢上了，千万别这么客气。你看我都来节目这么长时间了，
1: 嗯，
0: 这个大家对我应该是也是有大致了解了。我这个人还是比较传统的。因为不喜欢过多的一些花哨啊，一些浮躁的东西。
1: 嗯，
0: 我感觉对待任何人，一定要什么呢？诚实、 守信，这是基础，还得讲正道。尤其是中医，中医怎么讲？中医叫中庸之道，讲什么？讲究的是中正和平和。
1: 嗯，
0: 不要给过分的去渲染一些东西，尤其是头衔，我认为无非就是个职称，学历呢，也只是证明你能力的一个基础，是吧？能给最终患者带来多少健康的收获，这重要，这才是最好的嘛。
1: 你说的太对了哈。
0: 嗯嗯。
1: 我们说现在这个好的医生从哪里去体现呢？
0: 嗯。
1: 一个呢，我觉得是要仁爱之心。
0: 对呀。
1: 一定要体谅这个患者的一些难处和痛苦。
0: 嗯。
1: 不管贫富贵贱呢哈，我们都应该把患者当做自己的家人，当成亲人去看待。
0: 对。
1: 啊，再有呢，我觉得一定是要有好的医术。啊，能真正的给我们这些患者呀解除身体上的这些病痛。
0: 嗯，那要是总结起来呢，那无非我感觉也就四个字嘛。
1: 嗯，
0: 人心仁术。
1: 人心仁术。嗯
0: 啊，但实际上咱讲，你说这四个字要说起来其实挺简单的。
1: 嗯，
0: 是吧？你这真正要是做起来的话，嗯，
1: 有点难，
0: 是吧？
1: 对。
0: 嗯，就现如今来说，你说有多少的医生大夫能做到这个人心人数这四个字，不好说。因为人呢都有这个私心贪念，这是人性嘛。
1: 嗯，
0: 那你说作为医生大夫，你说在自己这个工作当中还能不能守得住这个道德这个底线？
1: 嗯，
0: 职业都要讲什么叫职业素养和职业道德嘛。
1: 对，
0: 是吧？医生是份职业啊，只要是职业它都是有底线有道德的基础要求啊。就像咱们现在已经形成一种潜移默化的一种规律，就是比方说到医院看病啊，给医生包红包。
1: 嗯，
0: 那你说医生到底应不应该收这个红包？我们作为患者作为病人，我们应不应该给医生送这个红包？你就这些问题，我认为它值得我们现在所有人去思考这个问题。
1: 是，
0: 对不对啊？
1: 嗯
0: 啊，咱说医生治病这是职业。
1: 嗯，
0: 那老师教学生，咱叫教书育人，那教师是不是也是职业啊？
1: 也是职业。嗯
0: 啊，说最简单，农民种地他是不是职业呢？
1: 嗯，
0: 这也是农民的职业，他都是通过自己擅长的手段方法来养家来谋生。
1: 嗯，
0: 所以说通过这个职业啊，说我们赚钱养家生活，我感觉这是无可厚非的。但是啊，这里面有但是，但是如果说一旦你的私欲心过重的话，换句话叫只求利益，那这种情况你就会丧，你职业道德要丢了，那也就是丢了你做人的最基本的原则和底线了，对吧？你这就完全变性了，变味儿了，
1: 变味儿了，
0: 这不是变味儿了吧？
1: 嗯，是，
0: 是吧？是人呢，一旦丧失了德行，这个德行太重要了，要成为金钱奴隶的时候，可以这么讲，它比洪水猛兽都可怕，
1: 是，
0: 对吧？
1: 嗯，
0: 哎，所以这种例子太多了，就尤其在当今这个时代吧，物欲横流的时代，你说医生这职业现在是不是很多老百姓讲打的吃香？
1: 吃香，
0: 是不是吃香？
1: 是，
0: 是吧？也很受人尊重。
1: 嗯，
0: 美化一点怎么讲？把医生称为啥呀？
1: 白衣天使
0: 啊，说白衣天使，
1: 对，
0: 是吧？嗯，其实越是这样啊，我感觉越要把自己这个底线，自己能不能守得住这个底线，是吧？你能不能对得起天使这个称号啊？
1: 嗯。
0: 天使是干什么的？天使来人间干什么？是挽救众生来了。那你能不能对得起天使这个称号啊？所以说，这个呢，不是强求的去要求谁，这个拿制度去约束也未必能约束什么。我认为还是作为医生自己，还是自己摸着良心，或者说自己去衡量自己的这颗心，衡量自己的道德品质，只有自己去衡量。
1: 嗯，
0: 对吧？你别人是改变不了什么。
1: 这个确实，
0: 所以说这叫仁爱之心嘛。
1: 嗯，
0: 那至于仁术这两个字呢，我感觉还是它一定要建立在人心的基础上。
1: 嗯，
0: 啊，你没有仁爱之心，它不可能施仁爱之术。
1: 对，
0: 对吧？一定是这样的。啊，这医术再高，心术不正，它不可能说给患者好好的诊病给去治疗。
1: 嗯，有道理。
0: 哎，
1: 嗯，
0: 你另外呢，我认为这个仁术还有另外一种解释。
1: 嗯，
0: 也就是拥有好的医人医病的一些特殊的方法和办法，这叫仁术。也就是通过你擅长的一些特殊方法办法，能给患者解除病痛，这也

0: 叫做人数。即使说哎呀你用这方法比较土，很守旧，很老旧，或者很简单的方法，但是你只要能把患者的病症病给他治好了，这也叫是人数啊，完全可以称之为人数嘛。
1: 嗯嗯，您说的真是太对了哈。
0: 嗯嗯，
1: 就越是能用非常简单的这个方法啊，解决疑难杂症，这才凸显出说我们这个医生的能力水平嘛。
0: 那是啊、嗯、
1: 啊，那据我了解，就像您早些年啊，就很早就提出来了这个浊气和浊毒的理论，那很多人他是持质疑的态度的，是吧？
0: 的确是啊，因为当时你看我提出这个浊气和浊毒这理论的时候呢，
1: 嗯，
0: 很多人因为是没有任何的概念，
1: 对
0: 啊，因为太早了啊，不明白浊气为症、浊毒为病的道理啊，甚至来讲说浊气是什么啊，浊毒是什么，他干脆都不清楚。尤其是我提出说浊气在前，浊毒在后。啊，要先排浊气，然后再去浊毒，才能把症状和病都能解决。就当时就这套理论，很多人都不理解。为啥不理解？因为不懂嘛，不懂他就不理解啊。
1: 对，也没有人提出
0: 过。对呀、啊，他所以说就不支持。所以当时对我这个排浊气去浊毒的理论思想，主要持反对意见的。有两部分人，
1: 嗯，
0: 啊，这个一部分是啥呢？是崇尚西医的人，他们认为呢，就我归纳总结出的，比方说排浊气这个呼吸吐纳三十六式这个系列方法，啊，说我要求这个病患一定要第一步很重要，得先学会先去掌握，这是排浊气最简单快速的方法，啊，把吐纳练会了，到了去浊毒的时候，再结合对应的方剂。是吧，把体内的浊毒再给清出去，这病和症这都解决了。但是呢，当时在他们看来啊，认为我排浊气吐纳的方法说简单了，他们说那不就是呼吸喘气儿吗，
1: 嗯，
0: 是吧，这还用教啊，那生下来就会，谁不会喘气儿啊，而且谁不得喘气儿，那不喘气儿不憋死了吗。
1: 嗯，
0: 实际上啊，这个呼吸吐纳的功法呢，我可以这么讲啊，就对我们这个健康来讲它太重要了。
1: 嗯，
0: 我可以直接点说啊，就是现在呢，80%甚至90%的人都不会呼吸呀。
1: 80%90%不会呼吸。
0: 哎，
1: 您怎么确定？
0: 哎，你看啊，
1: 嗯，
0: 别感觉这个呼吸喘气儿，哎呀，说这怎么能不会呢？
1: 嗯，
0: 啊，谁生下来不就呼吸喘气儿吗？这多简单的事儿啊。
1: 嗯，
0: 别忘了这个呼吸呀、啊，不单单是为了喘气。因为我们这个呼吸啊，与我们的气血经络，包括我们这个脏腑阴阳啊，有着最密切的联系。
1: 嗯，
0: 我为什么这么讲呢？我们老百姓总说一句话，叫人活一口气。
1: 对、
0: 嗯、这口气是什么？说中医叫什么？叫元阳之气。老百姓话活的不就这口阳气吗？
1: 嗯，
0: 对吧，这中医叫元阳之气。那元阳之气从哪儿来的？中医告诉我们是先天之精化生的。我们生下来先天父母禀赋我们的叫先天之精，化生的精气我们叫先天之精气。
1: 嗯，
0: 所以我们活这口气，那么活的这口气难道说我们只靠这点先天的精气就够用吗？答案肯定是不够的。
1: 不够的哈，
0: 肯定是不够的。
1: 嗯
0: 啊，就像咱们说老人现在你看有个习惯说，哎呀，给孩子攒家底儿。
1: 对呀，
0: 但是不管你怎么攒这个家底儿，你积攒的一定是有数的。
1: 嗯，
0: 那你说除了你攒下点家底儿以外，是不是还得需要孩子们后天在你家底儿的基础上还得继续去努力去奋斗啊？
1: 嗯，
0: 不能说靠你这点家底儿就完全躺平了，坐吃山空，那不行啊。
1: 啊，是、
0: 对吧、所以我刚才讲这个人活这口气就是父母给的先天的精气，先天的精气很少，是有限的，每个人都一样，它不是无限的，是固定的，就那么多。
1: 那有多少呢？
0: 有多少是吧？
1: 嗯，
0: 我可以告诉咱们大家，包括你在内，咱们可以做个实验。
1: 嗯，
0: 哎，你就知道了，你这先天精气到底多少？每个人都差不多啊，嗯、但有的人稍微多点，有的人稍微少点。
1: 嗯，
0: 但是能测试出来。你看，现在我说你做啊，行，你可以做一下啊。
1: 好，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跟我一起做、啊。
0: 你看一下我们，
1: 嗯，
0: 就是不管我现在我是30岁、50岁、我70岁、
1: 嗯、
0: 80岁，你想知道我自己的元阳之气，我体内这点精气现在到底足不足，到底有多少，有一个。

0: 春天的精气。
1: 哎，对喽，也就是说，你自己的体内元阳之气，你精气到底多少，你就屏住呼吸，你心中数数，你看看你能坚持多长时间，你体内能用的这点父母给你的这点先天的元阳之气就这么多。
0: 哎呦，
1: 所以为啥我说你看能坚持长的一两分钟，
0: 真是不多、啊，
1: 是吧？短的就几十秒的时间。
0: 嗯嗯
1: 啊。那你说我们问题来了，那咱们得需要活着，咱可不是为了活这几十秒活一两分钟啊。
0: 对。
1: 咱们得一直活着，咱们得长寿啊。那你说我们活着，我们是不是得需要大量的气呀、啊、
0: 嗯。
1: 那你说这些气是为啥说靠体内这点是不够的，靠先天的精气不够，那我们是不是得需要外界天地宇宙自然界当中的气来进行补充啊。所以我们觉得怎么样，每时每刻我们都要呼吸要喘气。
0: 嗯。
1: 就是因为体内的这点精气是完全不够的。
0: 嗯。
1: 我们要呼吸自然界当中的空气。哎，然后呢实现脏腑功能气机的一个正常的运转呐、啊。但是这里面就问题，如果说你不会呼吸的话，只能说呢你就是为了维持活着。
0: 就是说这呼吸还很有方式方法。
1: 哎，有方式和方法呀。
0: 嗯。
1: 你只有掌握了会呼吸的方法，你才能活得健康，你身体机能就会很好啊。我为什么这么讲啊，为啥说这个呼吸喘气跟身体机能有关系，咱比方说这运动员啊，你看这运动员啊，你不管是游泳的、长跑的、拳击的、举重的、跳高的，他们在成为运动员之前，他们首先要做一个最基本的一个入门的基本功训练。
0: 嗯，
1: 说啥呢，就要先学会调整自己的呼吸方式
0: 啊、哦，先学呼吸。
1: 哎哎，你看这里面包括有什么胸式呼吸呀、腹式呼吸呀、混合式呼吸呀，啊，什么情况下得运用长呼短吸的方式？哎，什么时候咱们应该调整为一种快呼慢吸的方法？
0: 嗯
1: 啊，或者是在什么状态下呢？要深呼短吸，通过这种气息的调整呢，速度它能够迸发出活力来。啊，你看这个潜水员。啊、你看看他有特殊的这种闭吸的方法，他会闭吸。
0: 嗯，
1: 啥意思，他能够在水里边长时间不换气儿，而且能下潜到水底很深的一个深度。你看正常人就做不到。
0: 这是训练出来。
1: 哎，也就是他会调整自己的气息。
0: 嗯，
1: 然后学会闭吸的方法，他能够在水里很长时间不换气，而且能下潜很深的深度。你包括游泳运动员。就是因为他们会调整自己的呼吸方式，你看看他在水中游刃有余，而且能够快速的前行，
0: 对，
1: 是吧？甚至比我们跑得走快。
0: 对对
1: 啊，你看你不会调整气息的人，你就不具备这个能力。所以说，你看看他们这个身体素质，他就比我们正常人要好啊。他们的体质是非常好的，就是他们会特殊的这种呼吸调整气息的这种方式。你还有这个举重的，尤其这个举重运动员，都几百公斤级的杠铃。
0: 对对对，
1: 对吧？你看他在用力抓举杠铃的时候，你看他有一个动作，你注意观察什么动作呢？他一定是先缓缓深吸一口气，啊，老百姓话什么呢？就运劲儿呢。
0: 嗯，
1: 啊，就咱们正常人都一样，不管你拿沉的东西、重的东西，你在搬的时候，你在搬之前，你一定会深吸一口气，然后憋住。
0: 还真是这样，
1: 是吧？你才能把劲儿给它运起来。
0: 嗯 嗯，
1: 是吧？所以说，你看这个运动员，你看在他把气憋住之后了，然后抓起这杠铃，他在抓起的一瞬间，你会发现他会大喝一声。
0: 对，这个有印象，
1: 是吧？他喊出去了，他在呼的过程当中，他把这口气再呼出去，然后随着一声大喊，你会发现他把这个几百公斤的杠铃一下子就给抓起来了。
0: 对，就举起来了，
1: 是吧？就像我们干体力活一样，看多少人抬东西。啊，说喊口号，一二三起啊，大家在一口气憋足的时候，在爆发力量的时候，再把气呼出去，呼出去同时呢，再随着声音出去以后，哎，你会发现这个力道力气马上就有了，马上就迸发出来了。你看这就是气的力量，是很神奇的。为啥说我们总说是力气力气，说这个力量从哪儿来的啊，说力量一定是从气的推动才有力量的形成啊。所以说力气力气，所以说中医里边没有叫力气，中医叫什么，叫气力，
0: 叫气力，
1: 是吧？
0: 气在前，
1: 哎，气在前，力在后。
0: 嗯，
1: 也就是说一切的力量都是由气来进行完成推动的。
0: 嗯
1: 啊，包括我们这样今天讲我们这个血液的运行，
0: 嗯，
1: 血在血管当中运行。

0: 行，他是不是得有力量啊？中医怎么讲？叫气为血之帅，他靠气怎么的去推动的？
1: 推动，
0: 对吧？要不然血液没法有效的运行，对吧？我们吃东西靠啥？靠脾胃来吸收，是吧？那脾胃在运化吸收的时候，你说咱们的脾胃需不需要有力气啊？没有力气怎么能够腐熟食物？怎么能够它化成水谷啊？它是不是也需要力气的推动啊？
1: 对，
0: 对吧？换句话说呢，就是我们整个身体，我们说，哎呀，靠什么？靠两条腿、两只脚支撑整个身体啊！这身体100来斤重，我们这么细的一个脖子，我们扛着我们的头，是不是都靠力气去支撑它？
1: 对，
0: 甚至说是最简单，我们这个眼皮儿睁闭之间、眨眼之间，是不是都靠力气来支持啊？你没有力气的话，说，哎呀，有的人说，哎呀，我这一点劲儿都没有了嘛，眼睛都不愿睁了。
1: 是这个道理。
0: 哎，所以说这一切的力量的来源，它都是啥？都是气的推动。所以说气在前，力在后啊，这才叫力气，力气形成啊。所以说你学会了一种特殊的这种呼吸吐纳的方式，调整自己的气息，你会发现呢，你身体的各种力量啊，马上都不一样了。所以说呢，那这个气哪来？我们先天体内这点精气不够，我们就得从自然界、从天地宇宙、从外界来获取。所以说为啥我讲说宇宙的空气、大自然当中的空气是对我们生命最好的馈赠啊，也是最免费的馈赠啊。
1: 对。
0: 那你为什么不好好学一学去享用它呢？
1: 那有的人他现在说，你看现在这个空气环境也不好啊，这个空气里边什么粉尘呐、什么颗粒呀、什么很多的这个生物污染呐、那不都是通过呼吸就进入到呼吸道了吗？你就很多呼吸系统疾病啊，这个什么肺子现在一查全结节儿啊，是吧？就说就把空气当中的什么细菌的病毒啊什么什么全
0: 都吸进去了，
1: 吸进去了啊
0: 啊！你要说这一点，其实我肯定不否认啊，这个空气环境不好，的确是很多一些致病菌呐、它容易吸入到我们的身体当中呢，导致一些疾病发生，尤其一些呼吸道是吧？一些肺病的一些感染，
1: 对
0: 啊。但是我们光知道一个，知道什么呢？说空气当中很多一些细菌病毒啊，咱们给它吸进去了，但是我们却忘了一个环节，它既然能吸进去，我们为什么不能把这些病毒细菌再给它呼出去呢？
1: 还能呼出去吗？
0: 对啊，你别忘了我们是呼吸呼吸啊，你别光有吸没有呼啊，对吧？可以有办法把它呼出去的。用现代医学的说法什么呢？说我们吸的啥？我们吸的是氧气，
1: 氧气、
0: 是吧？那咱们一旦离开氧气，那就活不了了。因为氧气是咱们身体所有这个细胞，从细胞角度来讲，这是最重要的一个生命活动的能量物质。没有氧气，那细胞没有办法完成生命活动，没有办法完成能量代谢。把细胞很快就会衰竭，就会死亡，对吧？像脑细胞、心细胞不能缺氧，是吧？一缺氧，几分钟之内就会死亡，那人就没命了。
1: 对，
0: 对不对？
1: 对
0: 啊。所以说你看，一旦出现一些重大疾病晕厥抢救的时候，你看大夫做第一件事做啥？
1: 先把氧给送上，
0: 马上给氧，是吧？先把氧给送上，就怕短时间内细胞缺氧死亡，人就没救了。
1: 对，
0: 那么呼出去的是啥呀？
1: 二氧化碳，
0: 对吧？现在讲什么二氧化碳？
1: 对，
0: 二氧化碳是不是好东西？是废气嘛？对吧？所以中医叫什么叫浊气？
1: 浊气，
0: 哎，这是需要把它呼出去的，所有当中这些身体里面这些毒气、浊气、废气都要呼出去。那么就要讲究方法，我们怎样能把这些不好的废气浊气怎么能把它呼出去？
1: 这有方法的。
0: 哎，所以说这一点啊，就对于一个病人来说，这个呼比吸更重要。
1: 更重要。
0: 哎，这咱们正常人都一样，都有过这样的体验啊。啥体验呢？比方说你这个在疲劳的时候，哎，你在困倦乏力的时候，有个啥动作，都习惯打个哈欠，不由自主打哈欠。你打个哈欠，伸伸懒腰，你是不是感觉瞬间马上就感觉浑身就轻松很多？
1: 对，就很
0: 非常惬意
1: 了，
0: 是不是？甚至你看看有的人，这个生气的时候、气愤的时候，你看他什么表现？他总是气得呼呼的往外大口的往外呼气。
1: 对，
0: 这看呼啥？咱知道是胸中的这个怒火、怒气，咱也叫浊气、毒气、废气，他往外呼啊，往外呼气的时候。哎，他慢慢会感觉到什么脏腑啊、身体啊，他感觉就会舒服很多。你要让他憋着不呼这个气，他感觉憋在这胸里，他就难受，他扛不住，他受不了，所以他不由自主他就。

0: 往外呼气，或者是人你看高度紧张的时候，啊，都紧张啊，恐惧吓得不行的时候，这时候你看看你让他怎么办？你有一个最好的方法，哎，你让他呢缓慢的，你让他做深呼吸。
1: 深呼吸确实，
0: 哎，慢慢的做深呼吸，做几次之后，你看他紧张恐惧这个情绪，他逐渐逐渐他就稳定下来了。这都是不同的这种呼吸的这种方式和方法，哎，就能够调节你身上啊，包括你情绪啊，甚至到你这个脏器都会发生很大的一个本质性的改变。所以说啊，我们老话讲什么，人活着一口气，很重要啊。你想要活得好。怎么办呢？就要会运气，会动气
1: 啊！运气，
0: 哎，
1: 动气，
0: 还得会动气，你得会调整我们的呼吸，让这个气呢，能成为我们防病和去病最有力的一个手段。就在古代怎么讲呢？叫吐纳、导引、行气，就是我们今天讲的叫呼吸，调节我们的气息。
1: 啊，这也是功法。
0: 哎，对，这也是人的一个活着的一个最基本的一个本能。呼吸喘气儿，在这个基础上它自然而然它发展起来的一系列的一整套的一个方式和方法。
1: 嗯
0: 啊，所以说这个绝对是了不起的科学。为什么这么讲？
1: 这个有记载。
0: 哎，对，它有根据。
1: 嗯
0: 啊，你要是早的话能追溯到哪儿呢？2000到3000年前，我说是公元前啊。
1: 公元前嗯、
0: 那时候是啥时代了？
1: 新石器时代吧。
0: 对，这是在新石器时代。为什么这么讲呢？
1: 嗯，
0: 因为在1975年呢，在这个咱们国家青海省乐都地区，可能有朋友知道啊，有个叫柳湾三平台的地方，
1: 嗯，
0: 它出土了什么呢？马家窑文化时期发掘了什么呢？发掘了这个彩色这种陶罐。
1: 陶罐。
0: 当时发掘到这个彩色这个陶罐上有什么呢？有这种彩绘的浮雕，这种人的这种雕像。在这陶罐上雕刻的啊，这个人像是什么样的呢？这个人呐、啊，两个脚是分开的，而且呢是半蹲的一个状态。
1: 嗯，
0: 然后你看这个浮雕的雕像啊，这个人这个眼睛呢，二目微闭，而且口型是微张的，而且呢看这个两个嘴唇是向外翻起的，而且看这个腹部肚子也是鼓起来的。
1: 嗯。
0: 而且两个手呢还是张开的，放在哪儿呢？放在腹部的两侧。那正常看什么？就像这个练功一样，像站桩一样。但实际上呢，后期专家们发现了，当时在那个年代这个彩绘的雕像表达的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当时这个人呢、啊、就讲究养生方式了。他练什么呢？就是在练呼吸吐纳的当时这种练功的一个景象。
1: 嗯
0: 啊，所以说呢，这是最早从这个新石器时代了。而且呢发现这个人物雕像的时候，
1: 嗯，
0: 更有意思的是什么呢？发现这个雕像啊男手女身。
1: 你什么意思？
0: 也就是上半身是男性，而下半身是女性。
1: 嗯、是女性、哦、
0: 啊，哎，男女合成一体了。
1: 嗯。
0: 说这有什么意思呢？啊，后来专家慢慢的通过一些文献资料啊发现了，这就是古人讲什么呢？强调叫阴阳合一
1: 啊，
0: 哎，男为阳，女为阴呐、啊，
1: 嗯，
0: 就是男手女身，所以说讲究什么呢？就是阴阳合一、阴阳调和的理论思维。那更加说明一个问题了，也就古人告诉了，就通过练习呼吸吐纳的这种功法，能实现阴阳调和，哎，能实现阴阳合一。你看看。这就是古人最早的智慧。
1: 嗯，这么早。
0: 对吧、
1: 嗯、
0: 而且除了这个出土的证明文物以外呢，还有一些古籍的一些医书医籍吧。
1: 嗯。
0: 啊，尤其一些古代的医家呢，也十分重视这个呼吸吐纳导引的方式。你看从这个儒释道再到武艺再到中医。各行各家吧对呼吸吐纳呢，它都作为养生啊健身和长寿的基础。
1: 嗯，
0: 在这个春秋战国时期啊，咱知道第一部中医的经典什么《黄帝内经》就有了
1: 啊，
0: 《黄帝内经》奠定了呼吸吐纳导引学的一个基础。虽然这个内经当中呢，对于呼吸吐纳呢，这个内容的记载啊，可能比较分散，但是啊，从理论方法再到病症的一些治疗，都是有论述的。为什么这么讲？你比方说这个《素问·上古天真论》当中有这样记载。说余闻上古有真人者，提切天地，把握阴阳。

0: 阳，呼吸精气，独立守神，肌肉若矣，不能受蔽天地，无有终时，此其道生。这就是古人对于远古时期就强调这个修炼呼吸吐纳一个最高境界的一个描述。
1: 嗯，
0: 包括这个上古天真论当中还讲什么呢，虚邪贼风避之有时，恬淡虚无真气从之，精神内守病安从来。你看这也是什么呢，告诉我们通过正确的呼吸吐纳导引的方法，随时能够躲避很多的一些致病因素，就把它躲避了。
1: 嗯，
0: 还能做到清心寡欲，能保持安静愉悦的心情，所以精神固守于内，咱们人体的一切机能哎，就会正常，它不会受到任何的干扰，它就不会生病。这也是呼吸吐纳锻炼的指导思想一个最基本的一个原理。
1: 嗯，
0: 啊，你再比方说呢，《素问》的一个《次法论》一篇当中也讲，啊，说呼吸吐纳导引治疗慢病的一些具体方法，记得也比较清。怎么讲？就是肾虚者、慢病患者，可以在饮食啥时候？就早晨嘛，
1: 早上
0: 是吧？5点到7点，
1: 嗯，
0: 面向南静坐。排除心中杂念，调息入静，行深呼慢吸，略作停闭的这种吐纳之法，做多少？共做7遍，然后再吞咽津液7遍。
1: 嗯，
0: 啊，就让舌下这个津液源源不断的去分泌，然后再反复的进行吞咽，以至于这套方法传到后世，传到哪儿？传到习武之人那儿了。练习武艺的讲究入静，气贯丹田嘛，舌顶上颚嘛。叩齿吞金嘛，玉液还丹嘛，这些的讲究都是从这儿来。所以说你看看这个习武之人讲的什么，说内练一口气，
1: 外练筋骨皮、
0: 啊、对，你看这说法都是从这儿过来的。
1: 啊真有这说法。
0: 哎，
1: 嗯，
0: 包括这个生气通天论当中也讲什么呢，说故圣人传精神，服天气而通神明。
1: 嗯，
0: 这两句话也可以理解为古人通过呼吸吐纳导引锻炼的方法来开发啥，开发脑力和智力啊，通神明啊，
1: 啊，
0: 传精神呐、啊，
1: 嗯，
0: 你看，包括汉代这个医学家张仲景，咱知道，华佗，这些为代表这些汉代的医家，他也是拓宽了这个呼吸吐纳的应用的范畴，
1: 嗯，
0: 啊，张仲景认为什么呢？呼吸吐纳具有行气血、利九窍的作用，所以说他在这个《金匮要略》当中呢，他明确指出了病邪势中经络，未流传脏腑，忌医洽之。四肢裁决重治，即导引吐纳，勿令九窍闭塞。什么意思啊？也就是说张仲景说的很清楚，也就是说一旦病邪形成了，
1: 嗯，
0: 还没有到达脏腑，光是进入到经络的时候，这个时候治疗是最好的时机。然后呢，我们如果发现了说四肢啊觉得困乏沉重，
1: 嗯，
0: 啊，说明什么？已经有一些浊邪进入经络了，怎么办？通过导引吐纳就可以很好解决，防止出现严重什么九窍闭塞，那就麻烦了，那就进一步就严重了嘛。
1: 嗯，
0: 所以说张仲景在书中呢提出了，还提出一个词叫什么，叫丹田
1: 啊、哦，丹田、
0: 也是他最早提出来的，也就是与难经所说的什么叫肾间动气命门，他俩是完全相辅相成的，所以说也为呼吸吐纳啊，运气丹田命门也奠定了一个重要的基础。
1: 嗯，
0: 包括华佗，你看这个根据这个《吕氏春秋》啊，讲什么叫流水不腐，户枢不蠹。他这个思想包括《淮南子》提到啥呢？有六个动作，也是结合呼吸吐纳呢，创编了一整套的一个呼吸吐纳的导引的一个功法，叫什么叫五禽戏。
1: 嗯，五禽戏，哎，这个还真听着，
0: 是吧？你看现在还有一些人在做嘛，
1: 嗯、
0: 做这个五禽戏，了不得，是一日虎，二日鹿嘛，三日熊，四日猿，五日鸟，学习这五种动物的习性和动作，包括这五种动物的呼吸和鸣叫的方式，干啥呀？它能起到去除疾病，让身体轻便，延年养生益寿的作用。
1: 嗯，
0: 啊，因为华佗这个当时有个学生姓吴，叫吴普啊，这个吴普由于对五禽戏非常痴迷啊，他是长期坚持练习锻炼五禽戏，他收到了一个很好防病治病延缓衰老的一个真功实效。他的学生当时年过百岁了，仍然是耳目聪明，而且齿牙坚固完全，就牙齿都没有掉的，而且还极其坚固。但是到今

0: 天为止呢，是求是讲，就这个五禽戏啊，得把它保存下来。
1: 那现在练的这个五禽戏不是吗？
0: 不是，就现在咱们练习这五禽戏都是后人重新的编辑、重新整编的
1: 啊，不是当时五谱传下来的、
0: 嗯，不是当年这个五谱练的五禽戏了。
1: 嗯
0: 啊，所以说后期重新整编以后，这个派别也非常多了，练法也都不一样了。所以说，对于效果来讲呢，这也就不得而已了。
1: 嗯，
0: 而且呢，这个汉代这个医家呀，对呼吸吐纳的贡献呢，还有一个明显的反应点，反在哪儿呢？咱都知道长沙马王堆汉墓，
1: 马王堆、
0: 嗯、是吧？这个很多人都知道，都上新闻了，是吧？出土了很多这个随葬品。
1: 嗯，
0: 其中啊，就有几件相当珍贵的文物啊，比方说《导引图》《雀骨石器篇》和《养生方》。这个也是反映出当时汉代那个年代呼吸吐纳的一个发展情况。这个导引图呢，它是一张彩色的这种帛画。
1: 画。
0: 哎，绘制的很精彩啊，绘制的很好啊，男女啊，多种姿势啊，栩栩如生。
1: 嗯。
0: 啊，出土的时候呢，遗憾的是有残缺了。
1: 哦。
0: 不太完全了。
1: 不太全。
0: 啊，现存的这44幅图呢，可能很多朋友呢，应该是通过这个电视啊，或者是到这个博物馆看到过啊，分四行排列，而且呢还有文字的一些题记。
1: 嗯，
0: 但是能真正辨认比较清楚，能辨认28幅图，能看得清。当时这墓主知道是长沙这个丞相利仓的儿子，是他的墓地嘛，葬于公元前168年了。而且当时出土的时候，整个这个画，就导引图这幅画很精美，长大约100厘米，高大约50厘米，很有气势的这幅画。
1: 嗯
0: 啊，而且出土这个《雀骨石器篇》这部著作呀，也是描述石器。什么叫石器呀？石就是吃，气儿就是气儿，
1: 是啊，
0: 就是告诉我们要什么吸气吃气呀，就是呼吸锻炼呐。
1: 啊，
0: 哎，所以说你看看《雀骨石器篇》，告诉我们就是练习呼吸吐纳方法，
1: 要吃这个气儿。
0: 哎，而且呢，整个当时呢文字的记载，总共是26行，都刻在哪？刻在这个竹简上的，就对这个雀骨石器的方法都有明确的论述。而且呢，这里面有个重要的环节是什么？这里面记载要掌握不同的季节和特点，讲究时令节气的，根据不同的气候啊，来调整呼吸吐纳锻炼的一些具体的应用。你看看，在汉代那个时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这些史料当中，
1: 嗯，
0: 你看看都有这个明确记载。而且当时出土这个还有《养生方》这个著作，也是强调这个呼吸吐纳养生的原则和方法，把这个治气食气的这种方法呢说得更明白了，叫息必身而久，心气一守，素气一老，心气一寿，善治气者是素气夜散，心气昭聚，以彻九窍而食六腑。你看，强调了这个呼吸吐纳叫什么？叫吐故纳新呐、啊。
1: 吐故纳新。
0: 哎，这个神奇的作用啊。
1: 嗯。
0: 啊，你看，以彻九窍而食六腑啊。你看看，在当时在汉代就把这个作用都说得非常清楚了。
1: 嗯嗯。
0: 而且呢，当时呢，这个养生方出土以后呢，这个文字的记载，包括雀骨石器篇当中，它俩的内容是相互补充的。
1: 嗯。
0: 啊，最终呢，有几句很显眼的文字记载，怎么讲？叫食气有尽。也啥意思？就是呼吸吐纳的时候，呼吸的时候也是有禁忌的。告诉怎么说呢？这叫春必浊阳，夏必汤风，秋必霜雾，冬必凌阴。你看春夏秋冬，不同的四季的气候，在练习呼吸吐纳都是有特殊要求和禁忌的。
1: 那要求禁忌的。
0: 哎，你看看都说得很清楚。而且当时长沙马王堆汉墓呢，还出土了在东汉前期。有什么叫仙人隐玉泉？这幅画在哪儿？在青铜镜上，啊，不出土这青铜镜吗？青铜镜除了这个青龙啊、白虎啊、朱雀、玄武之外，还有这个什么仙人和瑞兽。同时，这青铜镜呢，还有几句铭文，这铭文说的也非常清楚。
1: 嗯、
0: 怎么讲呢？叫上方佳境真人巧，上有仙人不知老，可饮玉泉积食早。你看上方是啥？上方在当时东汉时期啊，也就是是个职称，是专门为皇帝制作御用器物的，就皇上喝酒的酒盅啊，
1: 嗯
0: 啊，还吃饭的这些这个碗筷啊，他来制作各种这种

0: 皇帝御用的器物的啊，叫啥呢？当时叫上坊
1: 啊，是一个官儿。
0: 哎，对，这出土当时那个青铜镜上刻的啥呀？就刻有这个当时道家在修炼辟谷的方法
1: 啊。
0: 哎，所以说呢，道家修炼辟谷的方法实际上也是什么呢？也是呼吸吐纳，一直传至到道家养生。因为我们知道道家养生之处到今天来讲也是非常了不得的。
1: 嗯
0: 啊，所以说在当时那个年代呢，这个出土这青铜镜上就刻有这个道家修炼呼吸吐纳练习辟谷的方法。所以可想而知，你想想呼吸吐纳发展的程度在东汉时期就已经很明显了。而且通过这个青铜镜也能更加的验证一点，就是道家思想对于呼吸吐纳导引方面的医学的贡献那更是巨大巨大的，而且到今天来讲影响也是非常非常深远的啊。
1: 嗯，
0: 这里面有很多很多有意思的事情。
1: 嗯，真是哈，这里边的这个知识内容真是非常精彩哈、啊！我听到楚老师讲，真是越听越精彩哈、啊！不仅我们学习到了知识，而且还丰富了见识啊！您真不愧是文化型艺术大家、啊。
0: 哎呦，您就客气。客气
1: 您今天的这个讲述让我无比的敬佩哈、啊！我觉得请您到我们的节目来，一定是给咱们的听众家人带来最大的健康收获的。
0: 嗯，我尽力。啊，因为这一说可能今天说的有点远了、啊、
1: 很精彩很精彩、
0: 说的比较多啊，就是我还是希望吧，就是既然有幸能做客你的节目，
1: 嗯
0: 啊，就是尽我所能吧，能把一些好的智慧也好，经验也好，方法也好，这个可能不单单是我自己的，可能一些先人的古人的一些智慧好的东西、嗯、其实到今天来讲我们还是可以去应用的，只是我们现在很多人把它忘了，对吧？包括我这些年所总结出成功的这些方法，那我更要很好的介绍分享给大家啊，能够真正的给大家解决一些问题。嗯，
1: 对，我们大家一起好好的学。那今天呢，这个由于时间关系哈，我们只能是先进行到这儿了。
0: 嗯嗯、
1: 啊，也非常辛苦您了，楚老师、啊。
0: 哎，不客气。
1: 明天的节目呢，我们还要和大家接着聊相关的话题、嗯、哈。
0: 好的。
1: 好的，听众家人们、嗯、我们明天见。
0: 明天见。
1: 呼吸吐纳系列方法25，和车运转吐纳法。此套方法多学习练习，可以帮助我们改善腰腿酸痛、关节炎、行走无力、腿脚僵硬、麻木以及关节陈旧性损伤、下肢关节和慢性风湿关节炎，很有裨益。具体操作方法如下：身体自然放松，选择安静环境，然后双腿并拢，弯腰下蹲，双手抱膝，鼻子开始缓慢吸气，吸气过程当中头脑意念冥想，吸进之气从脚底涌泉穴缓缓吸入上行至小腿，到腰身，到肚腹，再至胸腔，这口气一直往上走，一直走到头顶正中，百会穴聚集于此。在整个吸气冥想过程中，抱住双膝的双手要自然松开，身体开始缓缓起身站立，随着冥想吸入之气往上升腾，身体随着缓缓起身站立，吸入之气冥想聚集到头顶百会之时，身体也随之完全站立直立起来。吸气动作做完以后，气已吸满，张口开始向外缓缓呼气，呼气动作和吸气动作相反去做就可以了。张口开始缓慢向外呼气， 呼气时，意念冥想聚于头顶百会之气，随之呼气动作开始逐渐往下走，从头顶一直到脖腔、胸腔、腹腔，再到腰肾，再到双腿，再到脚底，最后通过涌泉穴缓缓排出，同时身体要配合缓缓下蹲。气呼进以后，身体下蹲至双手抱膝起出状态，这就完成了一组一吸一呼动作，每次做20组，每天反复多加练习。

0: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1: FM 九一九徐州音乐广播暑期京韵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0: 六天五晚高铁往返，主播全程带队，带你漫步海滨浴场，体验渔船出海，畅游乌兰布统草原、锡林郭勒、金莲川草原、欧式草原风光，满足你对草原的所有想象。
1: 特别升级五钻海景酒店，特色蒙古包，让您住得安心，赠送草原越野、星空观星、实景马术，全程零购物，让你玩得开心又放心。
0: 四大团期开始报名，7月27号首发团，音乐咚咚锵主持人董董带队；8月2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全程陪同；8月9号、8月16号团期均由九一九主播惊喜相伴。
1: 完美假日，快乐出发！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2: 明代学者刘伯温写了一则寓言。越国人护离子离开吴国，吴国官员为他送行。
3: 先生，您可以乘官船渡河。
4: 哦，那么哪一条是官船呢？
3: 哦，那些船帆破烂、船橹折断的破船就是官船。
4: 这是为何？
3: 官船是公用的，所有人都只顾乘坐方便，却没有人爱惜，自然破烂。
5: 在公共领域，如果每个人都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反而会使公众的利益最小化，最终也使自身受损。每个人的行为遵守一定规范，以使所有人的权益都得到保障，这是文明的基本内涵。
2: 我为人人，人人为我，文明是每个人的明智之选。
6: 进入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2: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7: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部分地区应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4度。后天7月28号多云，局部地区应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到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4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部分地区应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

0: 24度。后天7月28号多云，局部地区应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到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4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牛奶是全营养食品，被誉为白色血液，中老年群体长期饮用大有裨益。中国居民膳食指南也推荐中老年群体每天要摄入500毫升以上的牛奶。牛奶中的钙易吸收，可预防骨质疏松，优质蛋白能够帮助增强肌肉和修复身体。牛奶中的钾、镁还有保护心脑血管的作用。坚持喝牛奶，更要选择低温巴氏鲜奶。低温巴氏鲜奶中还含有免疫球蛋白、乳铁蛋白等数百种天然活性营养，具有激活免疫、增强自护力等重要作用。绿箭乳业百年乳企，品质传奇，本地奶源低温巴氏杀菌，每天配送新鲜直达，给您和家人全面的营养守护。订奶热线9688998。
2: 刀光剑影藏侠义，古往今来话英雄，欢迎收听93书场。
3: 武林风云变，豪情满江湖，剑舞龙虎山，铜铃震四方。欢迎收听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铜铃传》
4: 第164集。
5: 八卦太极术士张红军救了铜铃，还得说亲师爷向着亲徒孙，拉着铜林的手一再叮咛，孩儿啊，眼看3月3亮标会，切记天下英雄云集京城，万龙藏风岛的，剑山蓬莱岛的，谭家庄的，边北辽东的，海外的人就得来上千名啊。不要忘了，人后有人，天外有天。现在虽然你小有名气，功夫也不善，分跟谁比，要跟很多高人比，你差得太悬殊，千万不要骄傲，抓紧一切机会，将养身体，好好的练功，把你老师教给你的能为，把你师伯教给你的能为，你师叔教给你的能为加紧演练，听见了吗？
6: 是是是，我知道了，
5: 有事情我找你，哎，没事情我就不露面了，3月3亮标会的时候我们在会场上再见。说完了，老剑个用手往铜林身后一指，铜林不知道怎么回事，回头一看什么也没有，再回过头来，老剑可是踪迹不见。就这么快，铜林惊喜非常啊，心说什么时候我能到我师爷这么高的身份呢？啊，回忆回忆方才发生的事儿，又惊又喜，收拾自己的东西离开九宫主坟回家，到府里掌灯了，先给雍亲王问安呢。现在铜林他的职责是保卫雍亲王的，你吃这碗饭拿的是这笔钱，所以铜林必须得到这挂号，早晚的也得照着面。一见雍亲王，雍亲王正着急呢，我说海川呐，你越来越不像话了，这一大天你上哪儿去了，你也不言语一声，赏饭我等着你，没等着你回来，晚饭等你，你还没露面，派人上家找你去，家里说你没回去，派人上镖局子找你，你也没露面，你干什么去了？爷，您担待吧，我去办点特殊的事儿，

0: 么事儿？能跟我说说吗？当然能了，是这么回事。永亲王听完之后，那眼睛睁多老大呀！啊，是这样。海川呐、啊，你受了伤了，你这阵觉着怎么样？爷，您放心，我师爷给我药了，我服的是强筋壮骨大力丹，现在身体什么事儿也没有，只是我师爷告诉我要好好的将养。对，太对了，海川呐、啊。从现在就开始，你不用天天盯着，你就回家里好好将养身体，养得棒棒的，精神头足足的，等着3月3亮标会，你好大显身手，明白吗？我谢谢爷，府里的事儿你放心，让刘俊他们盯着就可以了，最近也不会发生什么事儿。虽然雍亲王是这么说的，佟林也不敢掉以轻心呐。回家之后把刘俊小弟兄们叫到眼前，把他们分成两拨，天天到雍亲王府值班，代替佟林保护雍亲王，有一拨是白天，一拨是晚上，然后再换班。那刘俊那多聪明，老师告诉他什么事牢记不忘，佟林全安排好了，回家把自己那两间房收拾得干干净净，从第二天开始，佟林就杜绝一切客人，除了早中晚三次按时服药之外，佟林就在这打坐，开始运用元功养心神呐、啊。这不是说着玩呢，咱不止一次讲过，就像佟林他们这种身份的，就在那坐一小时等于你睡8个小时。书说简短，光阴似箭，日月如梭，到了春天了，万物复苏，佟林的身体早就康复了。在此阶段佟林很少上街，深居简出。可是这一天佟林呢有点烦闷了，觉着百般无聊，在家里待的时间太长了，想要上街洗个澡啊，散散心，家里什么事儿都没有。佟林带了俩钱儿，围坊万一腰里头围好秋风乐叶扫，包袱里包好子母鸡爪鸳鸯双月，上街了。到街上呢逛了那么一圈，到澡堂子烫了个舒服的热水澡，甭提多舒服了。众位您记住啊，这洗澡可有好处，您天天的要烫烫澡，特别是热水澡，烫完之后这汗毛孔都张开，把里边淤积的东西全拿汗排出来，那人倍感的轻松愉快呀。可佟林呢洗完澡之后精神焕发，脸上都冒光，这些日子的修养不是没有好处的，精力充沛。他的意思呢打算到镖局子看望看望各位老侠客，正好路过马家楼那饭馆，马掌柜的在门口待着呢，一眼看见佟林了，哎呦呦，佟大侠，您这上哪儿去啊？马掌柜的，没事在街上闲溜，准备到镖行去看看。哎，我佟大侠，您要没事的话请到楼上，我给您敬俩菜，我们这厨师傅刚在西安那边请来的，哎呀倍儿棒啊，给您做几个拿手的菜，您品尝品尝。佟林呢一看掌柜的一片热诚，却之不恭，
1: 好好好好，
0: 那我就讨扰了，你往楼上请。拉着佟林上了楼，这会儿什么时间呢？午后3点来钟啊，没到饭口，所以这个楼上格外的那么肃静，就有那么3-5个在这儿吃饭的。这佟林 把这楼窗户捡了张闲桌擦抹干净坐好，楼窗户开着空气流通，哎，心里的甭提多痛快了，把包袱往桌上一放，掌柜的亲自给打手巾板，拿着新手巾打了点花露水喷香，递给佟林，佟林净净面擦擦手，然后摆上吃碟筷子羹匙，掌柜的陪着唠嗑。我说侠客爷，听说今年有个特殊的热闹，叫三月三亮标会啊。对，还听说怎么着，天下练武术的高人全都要到京城来呀、啊、你看我们同行开店的吧，这个店稍微好一点的都叫人把房子耗下去了，对外不卖，人家包下了。听说打前站的陆续都开到了，这个热闹不可不瞧啊。您知道地点设到什么地方吗？佟林说，我听说地点设在蟠桃宫。哟呵呵，出了城了。对，究竟到了时候能不能有变化，我心里还不清楚。我佟侠客，咱这么办行不行？到了时候我们可找您去，您无论如何得把我们送进去，我们以保眼福，是不是呢？不管这门票多少钱，我也舍得花。佟林一笑，你放心吧，这事儿包在我身上，到时候你分文不用花，我请客。哎，好嘞，谢谢侠客爷了。因为咱说过，这马掌柜的也会两下五八抄，一听说哪有练武的，那他是非看不可，这玩意儿有瘾。就好像您是个球迷，哪赛足球哪赛篮球，想什么办法也得弄张票，也得去看去，这不看睡不着觉，跟这理儿是一样的。说话之间，菜给端上来了，八个菜，烧这牛蹄筋儿，烧驼峰，特别是这俩菜，佟林提鼻子一闻，哎呀，喷香啊！尝了一口，好，好，色儿也好，味道也好，真是样样俱佳。掌柜的一笑，怎么样，您看您耽误点时间合适吧？啊，侠客爷，往后您天天来，每天我都敬您几个菜。陪着唠会儿嗑，掌柜的下去忙活去了。和说话之间呢，又上来几个吃饭的，旁人吃饭佟林不注意、啊、又上了一个吃饭的，引起佟林的注目。再看这主上了楼梯，来到楼上，放眼睛看了看吃饭的这些人，最后这个眼光就落到佟林身上了。他注意佟林，佟林注意他，一瞅这主细高条大个儿，比佟林还高着一块，高高的颧骨，缩缩的双腮，溜尖的下巴壳，两撇燕尾小白胡，深眼窝子，黄眼珠，肉岗子，眉毛，那眉毛全白了，有那么几根长的，都超过三四寸，打着卷儿，准头端正，有点酒糟鼻子头。可是这个天已经春天了，可是这位呢，一反常态，里边穿着皮坎肩儿，下边穿着皮套裤，身上穿着皮大衣，皮大衣外头还套着皮坎肩儿，穿的好像个老员似的，显着脑袋不大了，背着个大钱搭子，里边鼓鼓囊囊，不知装的什么东西。再往脚上看，穿着大半截棉袜子，下边穿着厚厚一双棉鞋，他也不嫌捂得慌。可这位一登楼，惹得吃饭的这些人无不掩鼻而笑。哎，心说在哪儿来个汉包啊、哎、你看这位这个穿着打扮哪儿来的呢，觉得这是个怪人，要不怎么佟林对他注了意了呢？ 这个人可能是

习以为常了，毫不介意，还挺客气，挨个的都点点头。哎，早来了，早来了，早来了，早来了，您来了。你打招呼，人家怎么不打招呼呢？在我们国家，这种现象不多，一般不认识的谁也不理谁。可是在国外，礼貌比较周到，即使不认识的，走到对面，你好，你好，互相也打招呼。在咱们这就显得特殊了，就。这主打完了招呼之后，在铜林斜对面他坐下，把这钱搭子往脚底下一放，伙计，伙计过来了，擦抹桌案，一边瞅着他一边乐。这老头有感觉了，我说伙计你乐什么，你是不是瞅着我穿这衣裳很古怪？哎，老爷子，我可没敢那么说，不过我觉得现在春天了，这您穿这些好像有点多点儿。人呢就这么回事儿，我这人从小就怕冷，也不知道什么毛病，我得了巨冷症的，就即使是夏天，这皮袍子我也不能脱了，所以你看着有点奇怪，我穿着一点都不热。是啊，当然了，穿衣戴帽各有所好了，您来乐意多穿，那谁也不能干预，这玩意儿他也不犯法，对喽。伙计，听说你们马家楼有这么一号，最近又请来的新厨师，说做菜挺拿手，我就特为这事儿来的。老爷子您放心，包您满意，您吃什么您尽管点。老头点了几个菜，伙计吩咐下去，时间不大，做好了，热气腾腾往这一放。这主抄起筷子吃了那么两口，挺得味，好好好好好，名不虚传。伙计，多给小费，你放心，谢谢老爷子您了。侍奉的十分周到，这主就在这吃。可吃着吃着，他的兜里的一伸手，掏出一把槟榔来，槟榔啊，那当硬当硬的，比核桃还硬。他掏这把槟榔啊，他就放到桌上。佟林呢，在旁边看着，因为佟林这阵也吃个不得理儿了，一边吃着一边在这歇腿儿，一瞅他掏出槟榔来，心里琢磨。大概这人呢有这个爱吃这口，结果他没吃，拿过槟榔来高高举起，拇指食指掐住槟榔，这么一捻，佟林就大吃一惊，什么原因，那么硬的槟榔叫他手指的一捻就变成了碎末，唰落到桌上全是沫了。这位没费吹灰之力，又抓个槟榔用手一捻，唰又成了碎沫。佟林心说罢了，甭问这个主鹰爪历练绝了，就即使我也达不到这种程度啊，他那掌上有多大的力量，这一定是一位了不起的高人，就想过去啊，跟人家亲近一步，英雄爱好汉嘛，问问人家姓什么叫什么哪儿的人什么职业，如果这个人愿意的话，请到家里做个朋友，两人谈谈。佟林是这个意思，另外跟人家学一学捻槟榔这个指力是怎么练的。要不说人佟林有出息呢，人家不断的学习，不断的进取呀、学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说我学到这儿了，我就顶到这儿了，你顶不到，你不使劲出溜，他又下去了。那佟林见什么学什么，就爱上这老头了。刚想要过去，又来个吃饭的主，这。

0: 虎跟刚才那老头截然不同，那老头细高挑，再看这位短粗胖，跟个大坛子成精差不多少，胖的都没脖子了，脑袋像个大肉球，估计就蹲这枪子上了，肚子甜甜着，小辫在肩头上扛着，这主这张大脸红扑扑的，漆薄色，也是大酒糟鼻子头，挺大的俩耳朵，厚厚的耳轮，带着福相，白胡，老头倍儿精神，小眼睛不大，但是炯炯放光，身上穿着毛蓝布的长衫，就是夹袍，腰里几根带子，肩头上也扛着一个鼓囊囊沉甸甸的大包。这老者这一上来，伙计跟上来了，老爷子您吃饭啊啊，吃饭吃饭，我自己找个地方行吗？啊，当然可以，这阵客人不多，您随便坐。哎，好嘞，来来，就坐在细高挑这老头后边了，俩人脊背对着脊背，就这张桌吧。我说伙计，听人传言你这马家楼饭馆新请来厨师傅了。啊，你也知道，知道知道，说手艺蛮不错，哎，我甭点菜，你觉着他做什么拿手，就给我做什么，不怕多花钱，好吗？哎，好嘞，下去我给您点对。另外伙计，等等，二两酒，多一点我也不喝。是是了，好嘞，下去给准备。佟林在旁边看着，止不住的笑，嘿。心说那位老头看那样能有70岁挂零，这位也小不到哪儿去，一个细高挑，一个短粗胖，这个衣着打扮都不像北京人，听口音也不是，从哪儿来的呢？佟林就胡琢磨。可这会儿呢，细高挑这老头照样撵这冰了，一撵变成粉末，撵一个变成粉末，因为这一大把呢也不知多少个，他就撵起来没完了。嗯，佟林还发现后来这个短粗胖的老头回过头来看那位一眼，看完了笑了笑，就在后头用手指头捅这主这皮袍子，那位撵个槟榔他捅一手指头，撵个槟榔他捅一手指头，佟林大惊失色呀，这才发现后边来这个短粗胖的老头会棉纱掌，棉纱掌啊，一捅皮袍上一个窟窿，说那算什么算什么，你捅捅试试，野蛮说皮袍手绢你也捅不透，人家不费劲儿，那块撵了42个槟榔，结果这后背的皮袍上出来40多个窟窿，撵一个他给捅一个，那主还不知道呢，可坐在这面的看得清清楚楚的，有的人就乐了，有意思，有意思。
1: 刚才您收听的是单田芳播讲的评书《佟林传》，感谢您的收听。
2: 夏日避暑重磅福利来袭，7月18日至8月31日，连续45天，临沂费县天盟山面向全国游客免门票开放，来天盟过21度的夏天，免费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畅玩森林水乐园、北方小青脉、绿野仙踪叠七谷等清凉场景，避暑出游就选天盟山。
1: FM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

0: 气温26度，最高气温34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部分地区应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4度。后天7月28号多云，局部地区应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到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4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说尽悲欢离合，道遍人间百态，九三书场现在开讲。
2: 武林风云变，豪情满江湖，剑舞龙虎山，铜铃震四方。欢迎收听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铜铃传》
3: 第165集。
4: 我说那老头那手指头怎么像锥子似的，一捅一个窟窿，你看这么一议论，让这细高条老头听见了，这老头这槟榔就不粘了，赶紧把皮袍子拧过来看了看呀，一瞅成筛子了，进窟窿眼儿，不由得火往上撞，扭回头问那矬胖的老头，我说这事儿谁干的，是你干的吗？啊，是我干的。你为什么冒坏，为什么破坏我的衣服？那你得先问问你喽，你为什么显能呢，用手指的碾槟榔，那算个啥能呢？你虎外行行啊，要在内行人面前，我你不觉着可耻吗？你知今儿这楼上坐着什么高人呢？有惊天动地了不起的武术大师，你敢当着武术大师的面卖弄，你那脸皮有多厚？嗯，大概赶上我这脚后跟后了啊！你敢骂我，骂你怎么的？骂你是叫你长知识，骂你是叫你学好。你别人前显圣，傲里多尊，这点雕虫小技你显吧什么？三说两说，俩老头说翻了，这个拍桌子，那个摔凳子，俩人同时站起来了。细高条的老头说了：“哈哈，这是饭馆，让人家看着观之不雅。哎，你把我衣裳给我破坏了。”今儿你说什么也得包赔，牙崩半个说不字儿。今天我对你可不客气，我这俩手指头可要碾你了，要碾到你的肉上，什么结果你知道是吗？那我再奉劝你，我这手指头捅这袍子一捅一个窟窿，要捅到你身上啥滋味你大概也清楚。啊哈哈，那走走。伙计一看傻眼了，二位老爷子，哎，别，二位老爷子和气生财，这何必的？你大概开点玩笑，这不至于这样。伙计紧劝，俩老头不听啊，一溜风一样就下了楼了。伙计这才想起来，哎，对了，光顾劝账了，还没要钱呢。佟林说：“钱我给。”啪，一块银子往桌上一摔，佟林提着包在后头就跟着，一定要看一看这两个人是何许人也。树欲静而风不止，人这一生有很多事情不是以自己的意志为转移的，说我想怎么的不好使。拿佟林来说吧，最近一个时期不跟任何人往来，就是在家里的闭目养神。哎呀，这省了不少的心。那佟林多少年来都没像现在这么享福，这心里的静的没法那么静了。今儿这一上街又遇上事儿了，他发现饭馆这俩室外的高人言语不和，有点激愤味儿，甭问，这一下楼找没人地方非伸手不可。二虎相斗必有一伤，

那么自己能不管吗？遇上这个事儿了，不管不是那么回事儿，所以替这两位付了钱，佟林在后头跟起来了，就发现那细高挑这老头气呼呼在头前走，那个矮胖子老头气呼呼在后头跟着，两个人快似流星在这个街上吃着吃着吃着吃着吃着吃着，时间不大离开北京城了，佟林紧跟着也出了城了。这两个人奔哪儿？奔地坛。佟林曾经在地坛会过二侠，对这地方不陌生啊，因为那个地坛是皇上祭地的地方，周围院墙高大，宫门紧锁，外边有人看着，那么大的院落是空旷无人呢、上这地方打仗来太宽敞了。就见那细高挑的老头回过头看了看，一瞅那矮胖子追来了，一不认脑的飞身越过大墙跳进院去了。后边这个矮胖子老头到了近前，嘿嘿一笑，脑瓜一拨了，像气球一样腾身而起，咕了进院去了。他们俩进了院，佟林也到了。佟林觉着不太合适，但又一想，特殊情况特殊对待吧，这地方三尺禁地，一般人禁止往来，要被官府发现，那要指控你有罪，那罪可不轻啊。但今儿没办法，佟林提衣服飞身也越过院墙。等到院里看呢，这二位找树林旁边宽敞的地方，把背那钱搭的大包都放下了。佟林闪身躲在一棵树后，暗中窥视，就发现那细高挑的老头把那皮袍子紧了紧，勒了勒，然后从那皮搭子里头一伸手，拽出一对特殊的兵刃，擦了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佟林还没见过这兵刃呢，就好像戏台上使的那个挠拨啊，说白了就那大爪子，俩一碰唰唰唰，就这玩意儿。但他这个挠拨可不是碰着玩的，也不是一种乐器，而是一种兵器呀。在旗儿这儿有五斤的环子，另外中间连着一条一丈三尺八长的五斤链子，一头一个大凹波。这东西叫什么玩意儿？佟林知道，兵器谱上有记载，叫链子混元紫金波。光看过图，没看任何人使用过。哎，今儿开眼了，这细高条老头就使这家伙。再看他在手中一晃，这链子哗楞楞作响，把俩波一碰，唰唰唰，呵，俩波一转，转圈全是刃，比刀刃还快，大小好像三号的小车轮，那要给炫到脑袋上还好得了吗？把家伙准备好了。那矮胖子老头一看，哈哈，行行行，你等着，你甭发威，你虎外行去，我你虎不住。从自己那包里一伸手，哗啦啦啦啦，拽出来八楞梅花链子双绝。你看这绝带链的，大小好像那擀面杖差不多少，能有一尺四寸长。粗细下跟擀面杖差不多，都是五金制造的，在正中央有五金的环子，一丈三尺多长的五金链子用钩一挂，结结实实的，蛤蟆口掐好了，没个带开钩的。这位把双绝往脖子上一盼，左右手一分，来吧伙计，我就教训教训你，你别太狂傲了，你忘了这什么地方了？天子脚下大邦之地，藏龙卧虎，最近

快量标会了，天下的英雄云集京城。我说你凑什么热闹？就你那撵槟榔，那算个什么那玩意儿？哎，那点小计，你还用在人前显圣吗？我就教训教训你这一手，让你知道知道姜是老的辣。往后孩儿哎，你长点教训啊啊！咱俩年纪差不多，你管我叫孩子，你找我的便宜，你招架我花子儿。轮双波变砸，这位何链子爵往上招架，二人话不投机，当场动手。肉肉肉，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哗啦，肉肉肉肉肉肉，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太烫太烫太烫，跟走马灯相似。兵器光滑缭绕，夺人的耳目。后来被两团白雾把这俩人给照到里边了。佟林在大树后头窥视着，佟林一看，哎呀，真了不起呀！怪不得我师爷告诉我呢，能人背后有能人，好汉背后有好汉呢，让我千万不要骄傲，让我好好练功。师爷说的金石良言呢、啊、这二位是谁呀、啊、好棒的功夫啊、哎、这回我可开了眼了哦，链子波是这么个使用方法，链子诀是这样的使用办法哦，这么来了这么躲，这么来了这么架。你看佟林跑这儿来学习来了，这两个人打斗100多个回合，要说佟林一招不落全记住了，瞎扯记住多一半。佟林有个特长，博学强记，他学的也多，脑瓜好使唤，用眼睛看一遍就忘不了，而且能把学的这东西融化到自己的招数里头。要不佟林这个能耐天天在长啊，虽然说跟何斗元、尚道明学的能耐，哎，离开老师了，别开天地，闯荡江湖。其实现在佟林的能耐比离开老师那会儿要高得多得多，就因为他不断的进取，不断的学习。后来佟林发现了，这个链子波跟链子诀一下子没躲开，两件兵器搅在一块儿了。这玩意儿都带链的，一碰开呀，哗啦啦啦，这下可坏了，这一脚的一块想拽都拽不开呀、啊！细高挑的老头大吃一惊，双手抓住链子，往后使劲使了个千斤坠，你给我！那矬胖的老头也不示弱呀，抓住这头就入了死扣了。仗着他也胖，往后一坠，你给我，你给我，你给我，像拔河一样，谁也拽不动谁呀、啊！再看这链子是倍儿直倍儿直的，那环子都发出一种特殊的声音，嘎哒嘎哒嘎哒嘎哒嘎哒嘎哒嘎哒嘎哒嘎哒嘎哒，说明这两个人两臂一晃都有千斤的力量。这要把环拽开了，这俩人乐子大了，不摔死也得摔昏过去。哎呀，佟林一看不好，现在到了白热化了，眼看就要分胜负啊，伤了谁都不好，我该露面了。佟林想的这掌身就想给帮忙，您说这事儿巧不巧，怪不怪吧。佟林光顾看热闹了，没注意身后有个人，这人也损点儿，弄了一大块砖头在当间拴上了，这一头把佟林那大褂给拴上了，在后头给坠个把，什么时候拴的佟林不知道。佟林这一站起来往前一近身，脚着后边坠了一下，回头这才发现再看没人。哎呀，佟林就冒了汗了，
心说这个人是没有害我的心，要有害我的心，我光顾看热闹了，我脑袋就得搬家了，我这后背交给人家了，怎么收拾怎么是啊，这谁干的这是？可也没时间找那人了，佟林赶紧把绳解开，这块砖头扔到旁边，先给这二老解围，再看他拽出子母鸡爪鸳鸯双月，大便步飞身形跳过来，二位休得动手，二位撒手。说个撒手，佟林到近前有多大劲儿使多大劲儿，拿双月往下一砸，正好砸到飞波和链子绝上的。你说那佟林多大劲儿，咔嚓这一下震的人耳膜都疼，再看咔嚓把链子这扣给砸开了。咱刚才没说吗，这链子崩得溜直溜直的，冷不丁这一开开，这俩老头乐得大了。细高铁的老头哎呦里头退出两丈多远去，摔了个仰面朝天。矮胖的老头也收不住了，往后退出多少步去，一个屁股墩坐地，咕噜噜噜噜像球一样咕噜出去好几丈去。等两个人从地上起来之后可不干了，这回他俩不打都奔佟林来了。我说你是个谁你，哎，你是干嘛吃的，用得着你管这闲事吗？你倒事先打个招呼，你给砸开了看我们俩的哈哈笑，你诚心拿我们开心的。我说这位，哎，我说咱俩的事搁到边，揍他收拾他。链子飞波练了双绝世猛击佟林，佟林赶紧解释，二位住手住手，我是一片好心，我怕二位伤着，故此给二位解围，可能我干的有点冒失，多多冒犯，望求二位担待，能不能住手咱好好谈谈。没得可说，不把你打趴下我们不可能坐在一块谈，使劲使劲。那他俩合心齐力对付佟林，佟林只好晃子母鸡爪鸳鸯月只身斗二人。那佟林也真棒，这些日子养的精力特别充沛，一个人对付俩人打到100多个回合，二人战不倒佟林。最后那细高条的老头刷把招数一收，冲那矮胖子一笑，兄弟咱这戏演的这儿该结束了吧。矮胖子老头刷把双绝蹬回来往包袱里一包，嘿嘿嘿，我看也差不离了。佟林一听，这怎么回事，怎么演戏？两位老者说完了，到了佟林的近前，冲佟林一抱拳，佟侠客多有得罪，哈哈哈哈，因为我们看着您到马家楼去吃饭去了，我们老哥俩一时的高兴啊，事先安排好了要在您面前演出戏，看看您管不管这档子闲事。你要管说明你够个侠客，你要不管，嘿嘿，那就是空有其名罢了。佟侠客果然拔刀相助扶困济危，果然名不虚传呐、啊！所以呢我们两个人也冒犯您，双战佟大侠，无非呢跟您学几招高招而已，您不介意吧？佟林一笑，哦，这怎么回事，哎呦，我当时真的呢，恕我冒昧，敢问二位老人家尊姓大名啊？细高条老头说话了，我先说吧，我是湖北武昌府的人士，我姓王，我叫王凤，江湖人称天灵侠啊。您是大清国33路名侠之一，最著名的天灵侠王凤王老爷子，
哎呦，童侠哥呀，你这一说亏

0: 杀人也呀。我小名叫个侠客，不错，正是老朽。矮胖子老头说话了，滇北辽东人。说辽东具体哪儿的？辽阳的。就这老头啊，人送绰号千里地行仙，姓楼，叫楼瑞，楼大侠。那威震滇北辽东啊，他跟天灵侠王凤两个人是过命的好朋友。没来北京之前，事先不断通信联系好了，在北京见面。现在就住在北京西直门里一家店房里头。干什么来了？参加三月三量标会。早就慕佟林的大名啊，哎，这两天就想去拜会佟林去。但是到门口一瞅，佟林的门口关挺严，还挂个牌谢绝客人，谁也不见。哎呀，俩侠客一想，咱别讨内宴了啊，人家是公事忙呗，天天围着佟林的家转圈。哎，今儿一看门一开，佟林出来了，说他们怎么认的佟林，那能不认的吗？就佟林那套衣裳与众不同啊，土黄布大衫，又肥又大，左大襟白骨头钮，踢死牛豆包大撒鞋，紫微微一张大脸，这画匠都学会了，连小孩都知道。一瞅这个相貌，特别瞅佟林的眼神与众不同，那么再打听打听，还不知道是佟林吗？故此大闹马家楼，演了这么出戏。今天三位侠客相见了，地行仙楼瑞把大拇指一挑，佟大侠名不虚传呐、啊！哎，方才我们这一伸手才知道，您别开天地，另创一家，的确。您能担得起这副担子来，你放心吧，只要不嫌弃的话，在立门户的时候，我们哥俩愿效犬马之劳。佟林聊一跪倒，口称二位老哥哥，那比自己岁数大得多呀。你看佟林这些结拜的弟兄，这些哥们儿哪一个比佟林都大一半还拐弯，他才30左右岁，人家六七十了，七八十了，有的超百。所以说忘年酒，别算这个年岁。哥仨越唠越近，天灵侠王凤说了，佟侠客，如果不见外的话，咱亲近一步怎样？就在这个地坛，堆土为炉，插草为香，咱们结为把兄弟，你看如何？佟林点头，三儿磕头了。王凤老大，楼瑞老二，佟林老三。佟林见过两位哥哥，当时就亲近的不得了了。佟林说，这么办吧，请到我家吧。兄弟，你那闭门谢客，我们怕影响你。不，佟林说，现在没事了，前些日子的确我杜绝一切客人，这两天没事了。
1: 刚才您收听的是单田芳播讲的评书《佟林传》，感谢您的收听。
2: 20年前，他们集聚在飞天梦想下，成为肩负实现中华民族千年飞天夙愿的航天员。
3: 我自愿从事载人航天事业，甘愿为载人航天事业奋斗终身。
2: 20年间，他们践行承诺，在浩瀚苍穹画出了龙的轨迹。
4: 7、6、5、4、3、2、1，巅峰！
2: 20年后，他们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时刻准备再次刷新进军太空的中国高度。
5: 我渴望再上一次太空，再当一回先锋，再打一场胜仗，继续在筑梦九天的新长征路上阔步前行，把中国航天员的无限忠诚镌刻在浩瀚太空。
2: 万顶苍穹心向党，矢志航天敢追梦。致敬英雄航天员群体， 致敬这个伟大的新时代。
1: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2: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部分地区应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4度。后天7月28号多云，局部地区应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到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4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部分地区应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4度。后天7月28号多云，局部地区应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到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4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一口吹气如何蜕变成象征王权的国之重器？又何以承载起中华文明数千年的统一理想与德治观念呢？敬请关注《自得其妙》第8集《先王定鼎山河故》。

0: 中华文明浩瀚的历史长河中，有这样一个字，它诞生于烟火日常，后升华为家国象征，这个字就是鼎。从炊煮食物的生活器具，到沟通天地的祭祀礼器，从记录礼制秩序的文化符号，到承载天下归一理想的国之重器，它见证了中华文明从部落时代走向礼乐中国的漫长历程。鼎字凝结着先民对生存的求索，对秩序的追求，对天下的想象，它的形态中藏着造字者观察世界的目光，它的演变过程映照着文明发展的轨迹。岁月流转，有些器物或许早已淹没在历史的尘烟中，但附着在器物上的精神价值却生生不息。那么这看似寻常的鼎字里究竟隐藏着怎样的文明密码呢？一尊青铜重器又是如何承载起一个民族关于家国一统、山河永固的永恒理想呢？重庆大学教授万曼璐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自得其妙》第八集《先王定鼎山河固》。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百家讲坛。今天我们要探秘的字是鼎字。关于鼎，有这么一个历史故事。公元前606年，正值春秋时期，此时的中原大地依然是纷争不断。在这一年春天，年轻的楚庄王亲率大军剑指居住在陆浑之地的戎人。陆浑就在今天河南洛阳嵩县伊川一带，他离当时东周的都城洛阳很近。这陆浑啊，不仅是离周天子近，而且他的北边就是晋国，南边就是楚国，他夹在晋、楚、周三者的一个交界地带，是非常重要的战略支点。当时的楚国经过楚庄王的整顿发展，国力是日渐强盛，军队也是战斗力爆表，所以跟陆浑戎一交战，基本上就是势如破竹，陆浑戎根本无力抵抗。楚国的军队在大获全胜之后，趁势就继续向北推进，挡在中间的障碍没有了，他们径直就来到了洛水边，就在周王直属领地的边境上，他搞起了阅兵，官兵于周江。这当然是为了向周王耀武扬威，甚至可能有更进一步的更大的企图。那周天子立刻就慌了，他连忙派出大夫王孙满，以慰问楚军将士的名义，到洛水边的楚军军营里去一探虚实，当然也是为了缓和已经剑拔弩张的紧张局势。王孙满赶到楚营，见到楚庄王，楚庄王立刻劈头盖脸的就问他，周天子的鼎有多大有多重啊？王孙满一听，心下一沉，这个问题看似问的是鼎，实际上是在挑战周天子的权威，要和周天子争天下。看出这一层意思之后，王孙满应声而答，在德不在鼎，统治天下不在于鼎的大小轻重，而在于德行，斩断了楚庄王觊觎王权的野心。由这个典故，我们还产生了一个成语叫问鼎中原。那么为什么楚庄王问鼎的大小轻重，就是想要争天下呢？这鼎到底是干什么用的呢？我们今天就来认识鼎这个字。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一种感觉啊，鼎字写起来像是在画画，除了木以外的其他部分，它的笔画是七拐八弯的，好像是在画一个支架、花机一类的东西。这种感觉说明鼎是一个象形字。而从文字来说，能非常象形的体现鼎的样子的是商周时期的经文。你看经文里的鼎字啊，中间是一个巨大的容器，左右上方各有一个耳朵， 下方则是三条腿。如果我们把这个经文的鼎字跟器物鼎，比如西周的大禹鼎进行比较，它们长得几乎一模一样。因为鼎有三条腿，所以后来发展出了一个成语叫三足鼎立，表示三方势力并立共存的意思。比如我们最熟悉的三国魏蜀吴就经常被形容为三足鼎立。那为什么鼎是三条腿呢？从考古发现来看啊，鼎它是从罐儿一类的器物发展而来的。一开始呢，人们用罐儿来盛食物，可是如果要烹煮食物怎么办呢？下面得有空间烧火啊，因此就需要把罐儿给悬空。那悬空的方式要么是从上面吊起来，要么是从下面支起来。而从下面支起来这种方式，人们尝试了各种支脚，发现三条腿又简便又稳当，是最好的选择。一开始支脚跟罐儿是分开的，后来慢慢的呀，人们觉得反正都要支脚，干脆就在制作的时候把支脚跟罐身坐在一起了，这样更稳当。大约到了新石器时代中期，陶鼎就独立于陶罐，成为了一种新的器皿，它既可以烹煮又可以盛放食物。说文解字对鼎的用途的解释说，或五味之宝器也。它中间那么大的容器是用来调和酸苦甘辛咸这五味的，这强调的是鼎烹煮食物的用途，也就相当于今天的锅。
0: 从新石器时代质朴的陶罐，到商周时期厚重的青铜鼎，那慢慢演变出的三条鼎足，既简便又稳当，是先民对力学最朴素最精准的领悟。从罐到鼎。

0: 器物的演进之路中，藏着人类从野火烹食到黎文明漫长跋涉的足迹。三足鼎立、问鼎中原这些成语的背后，是一个汉字在漫长历史中留下的文化印记。然而鼎并不都只有三条鼎足，那么鼎的形制变化会对鼎的字形变化产生怎样的影响呢？
1: 但事实上，鼎并不都是三条腿的。从考古发现来看，圆形的鼎通常有三条腿，而方形的鼎呢，则通常是四条腿。刚从陶罐发展而来的鼎，因为罐一般是圆形，所以早期的鼎啊，以圆形三腿为主。不过呢，很快就发展出了方形四腿的鼎。比如说，在新石器时代晚期的甘肃省玉门市火烧沟遗址，就出土了一件很特别的方形陶鼎。这个鼎的腹部是方方正正的，四角各有一条腿，鼎上面呢带着一个厚厚的盖儿。最特别的是啊，在这个盖子上它站着三只狗。这三只狗造型简洁，但是表情看起来很有趣，被誉为史前表情包。这三只狗啊，站在顶盖上，既是提手又是装饰，还让人觉得好像他们在守护顶中的食物。这个顶因为这三只可爱的小狗被命名为三狗扭盖彩陶方顶。到了有文献记载的历史时期，方鼎就更多了。比如迄今出土的世界上最大最重的鼎——后母戊鼎，它也是方腹四足的鼎。这个鼎高133厘米，口长110厘米，口宽78厘米，重达800多公斤。它的鼎腹四周都铸着非常精美的盘龙纹和饕餮纹，是具有商代审美代表性的纹饰，整体看起来庄严凝重。鼎腹的内壁上铸有后母戊三个字，表明了它的主人的身份。后是对君主的尊称，可以指称帝王，也可以指称帝王的正妻。后来逐渐的就专门用于指称帝王的正妻，也就是王后、皇后了。在这个鼎的铭文里啊，后表明的是器物主人，她是商代的王后。母字呢，表明这个鼎的铸造者是这位后母戊的儿子，可能是商王祖庚或者祖甲。戊是这位母亲的庙号，在她去世后，后人都用庙号来尊称她。那后母戊到底是谁呢？她就是商王武丁的王后傅敬。根据史料记载啊，武丁一共有三任王后，傅敬就是第一任。在她去世之后，儿子祖庚或者祖甲为了纪念她，就铸造了这个大方鼎。这种四足鼎啊，从侧面看去只能看到两条腿儿，所以人们在写字的时候也可以写两条腿的鼎字。甲骨文里它的鼎字就几乎都是两条腿的，当然也可以认为两条腿是三足的省略。这些甲骨文鼎字呢，有的看起来方方正正，和方形鼎啊非常形似，有的呢看起来要跳脱一些，甚至有点像猫头。这两种字形可能代表的是腿部形制不同的两种鼎。方正的字形代表的是腿部比较直，通常器形也比较大的鼎。而跳脱一点的字形呢，它代表的是腿部下方向外弯折了，通常器形也小一些的鼎。这两种直写两足的鼎字，加上它们的一些变形，就构成了商周时期最典型的鼎的写法。而这里边跳脱一点的鼎字，虽然看起来象形程度要弱一点，更抽象一点，但是它写起来更方便。所以后来的字形呢，往往就是以这样的鼎字为基础啊，逐步发展而来的。 比如西周的经文里面就有在这个字形基础上省略了上面两只耳朵的写法，也就是上面就变成了一个木字，到了小篆延续了上面是木的写法，而下半部分他把两条腿两边的四笔分别向上弯折和向下弯折，有点像蜘蛛的样子，在小篆基础上继续发展，就成了今天所写的鼎字。文献中对于鼎盛放食物的用途体现的就更多了，尤其是在祭祀的时候，鼎往往用来盛放煮熟的祭品。比如《诗经》的《周颂·司衣》里边写道：“自羊除牛，耐鼎及资。”就是说啊，要进行祭祀了，准备好牛啊、羊啊这些祭祀用的牺牲，把它们装进大鼎、小鼎。耐和资都是以鼎为义符的，耐是大鼎，资是小鼎，祭祀中要用上各种大小形制的鼎。这样一来，鼎就不只是在日常生活中使用的锅，它更具有了宗庙礼器的作用。鼎用来烹煮和盛放食物，通常是肉食，如果要盛放主食，那又用什么呢？在周代一般是用鬼这种器物啊，它的腹部通常是圆形，一般也有耳朵。鬼的耳朵一般是在侧面，像今天杯子一样，但它不止一只耳朵，往往是双耳或者四耳，耳朵上还常常有龙啊、牛头、兔头这一类的造型装饰。鬼的底部它是环形的足，有一个圈在底下托起整个鬼。鬼有的时候还会有盖子，据说古人吃饭的时候还可以把盖子拿下来当碗，把主食盛到鬼盖上再吃。鬼这个字一开始也是象形字，像它的圆腹、环形足和盖子组合起来的样子。可能你会觉得这么简单的一个字形，它怎么变成了今天写的这么复杂的鬼字呢？实际上直接由甲骨文鬼字发展而来的是今天写的鬼的中间那个部分，就是和艮一样的部分。当然需要说明的是，艮的早期字形并不是鬼，只是后来发展演变中出现了混同。那文字要尽量避免混同啊，怎么避免呢？因为鬼是一种器皿，所以人们就在它下面添加了一符皿。鬼又常常是竹制的，人们就又在上边添加了一幅竹字头，由此形成了今天所写的鬼字。虽然鬼字今天我们不熟悉了，但是以甲骨文的鬼作为偏旁的有很多我们熟悉的字，比如说食物的食，在甲骨文里它就是下面是一个装好主食的鬼，上面呢把盖子揭开了，有时候还会撒出来几粒米，这是非常生动的饮食场景。再比如即使的即，它最初表示的意思是靠近，比如说若即若离，这个词里的即就表示走近靠近。为什么即表示靠近呢？我们看它的甲骨文字形，甲骨文即它的左边就是一个鬼，右边呢是一个跪坐的人，这是一个会意字啊，两个部分合起来表意人跪坐在鬼的旁边，表示走进食具准备开始吃饭。又因为是马上就要开始吃饭了，所以即又发展出了马上、立刻、即将这样的意思。跟这个即很容易混淆的是既然的既，这个祭字左边也是鬼，右边好像还是这个跪坐着的人，不过他头上多了一个口。我们仔细观察这个口啊，它的开口方向是朝着背对鬼的方向的，说明什么呢？说明吃好饭了，把嘴巴调到后边去不吃了。吃完饭这个含义就是祭的造字本意，由这个本意可以引申出完成、完毕、已经这些意思，比如既来之则安之， 已经来都来了，就顺其自然吧。还有既然已经这样了，所以你看即和既字形相似，读音相似，但那个细微的嘴巴朝向的差异就决定了这两个字含义的差异。您把这嘴巴记住了以后，这两个字就不容易混淆了。那我们回到鬼和鼎这两个字，它们都是饮食所用的器具，一个装主食，一个装肉食，在周朝的时候也都是祭祀典礼时所用的代表性的礼器，代表了当时的礼仪文明。一般来说，不同级别的人在正式的礼仪性场合使用鼎和簋的数量规格也是不同的，天子九鼎八簋，诸侯七鼎六簋，卿大夫五鼎四簋，以此类推。但是对今天的我们来说，鼎这个字还很常见，而簋却很少有人认识它。为什么两个在周朝非常相近的器物到后世就走上了截然不同的道路呢？这就跟他们的文化内涵有关了。尽管都同时是食器和礼器，但是在肉食还比较有限的时期啊，日常饮食它一定有主食，但是肉类就更多的出现在有祭祀、有大型仪式、有正式宴会这样的时候，所以呢，盛放肉食的鼎就更有可能承担起和礼仪有关的文化内涵。从造字也可以看出，簋和日常饮食关系更加密切，而鼎呢，则和祭祀礼仪更有相关性。所以当时代发展，簋和鼎都不再作为食器使用之后，簋这个字就慢慢变成了化石，而鼎则带着仪式文化的内涵继续沿用下来。
0: 当一个民族开始思考天地万物的关系，开始建立广阔疆域的治理秩序，开始探索权力与责任、天命与德行之间的联系时，鼎便成为了这些宏大观念最具象的载体。它不只是青铜铸造的重器，更像是一部被铜绿覆盖的史书，将先民关于天下、家国、自然与人民的理解融入其中。在上古神话与史书残卷中，定鼎二字往往标志着一个政权的诞生与山河的稳固。从逐鹿中原的权力较量到王朝更迭的鼎迁传闻，鼎将统治者的功德与国家的稳固紧紧绑定在一起。那么这种将器物赋予天命之重的传统究竟源于何时呢？
1: 在传说和文献记载中，鼎的文化内涵被追溯到了黄帝的事迹中。史记的封禅书记载说，黄帝采首山铜铸鼎于金山下。黄帝的时代是距今大约5000年前，从考古来看，那个时候已经出现了铜器，但还没有普遍使用。日常所用的鼎呢，主要还是陶鼎。就像前面所提到的三狗纽盖彩陶方鼎，它的时代还晚于传说中黄帝的时代。但是作为实用的鼎，它仍然是陶制的。黄帝用铜铸鼎，正说明这鼎的珍贵，以及它有极其特殊的用途。史记说，黄帝是在平定天下之后，做宝鼎三，向天地人。铸三个鼎是象征着天地人三才，这样的设计显然就不再把鼎作为吹气来看待，而成为敬天法地，同时建立人间秩序的标志。史记里还记载了一个神异的故事，说皇帝铸完三鼎之后啊，有龙垂胡须下迎皇帝，那皇帝就翻身而上，骑到了龙的身上。皇帝的群臣后宫看到了，也赶紧跟着皇帝一起爬到龙身上，一共大概上了70多个人，然后龙就带着他们 腾空飞起远去了。其他还有一些小臣没能上得去，纷纷。

0: 抓住龙的胡须呀、啊，想要跟着被带上天，结果龙的胡须被他们给抓掉了，坠落下来。你看这个神异的故事给皇帝铸三鼎赋予了更加神圣的色彩，也更凸显了鼎的象征意义。作为中华传统文化源头的皇帝，他也开启了鼎文化的源头，他将铸鼎和天下统一和天人合一绑定。自此以后呢，鼎就作为国之重器的象征，作为祭祀通天的礼器，具有了至高无上的政治意义。随着文明的继续发展，鼎的这个象征性的作用越来越得到凸显。尤其是进入夏朝以后，我们在开头所讲的楚庄王问鼎的故事里，王孙满在开门见山地表明在德不在鼎之后，他就讲述起了周王室的鼎它的由来。他说，当年夏朝出立有德之君，那四方九州都非常的拥护，九州进贡的金属就被铸成了九个鼎。王孙满只说了铸鼎的是夏的有德之君，但是是夏禹还是夏启呢，他没有说。后来墨子就说是夏启铸的，而以史记为代表的主流观点则认为是夏禹铸九鼎。实际上这九鼎对应的就是九州，而九州的来历是大禹治水之后将天下划分为九州。所以大禹治水定九州啊，跟皇帝平定天下统一天下具有同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奠基的作用。那么禹定九州后铸九鼎，就和皇帝铸鼎是极其相似。皇帝铸三鼎象征天地人，这是天人合一，而禹铸九鼎则重在天下疆域。禹的九州范围，《尚书》禹贡说，包括了冀州、兖州、青州、徐州、扬州、荆州、豫州、凉州、雍州，这是一个极其广博的范围啊！往北，冀州边境到达了燕山山脉、渤海湾一带，而往南呢，扬州是南接南海；往西，雍州到达了甘肃，接壤西域；而往东则到达东海。相对于皇帝时期的天下来说，这显然是极大的拓展。对于新的扩大了的疆域，该如何去治理呢？在这九鼎上就有体现。九州范围广阔，地大物博，各州都有各自的山川地形，奇珍异宝。在铸九鼎的时候啊，每个鼎身上就铸有对应州的山川地形，还有奇异事物，甚至包括魑魅魍魉之类，以便百姓如果去到别的州，他可以辨识凶险。这样一来，九鼎就成为了百姓的辟邪指南。而对于帝王来说，这更是一份地理图鉴，帮助帝王更好地掌握各州的特点。因此夏禹铸九鼎，这鼎的意义就进一步深化。他第一次把天下王权跟皇帝时期就开启的天人合一、社会秩序等等全部融入在这九鼎之上，他所体现的中华文明的思想观念也就。
1: 现在是北京时间0:00 FM 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夜色渐深，声音唯有 FM 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伴你入眠，现在开始。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FM 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月的光辉洒满大地，梦的光辉填满星空。FM 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欢迎来到伴你入眠。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FM 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时间勇往直前，历史成为永恒，档案揭秘，与您一起揭开历史的面纱，探寻时代的变迁。
2: 妇好墓位于安阳市殷墟宫殿宗庙区丙祖基址西南，在1976年被考古工作者发掘，被列为当年全国十大考古成果。从妇好墓出土的文物达到1900多件，有铜器、玉器、骨器、石器、象牙器、陶器，还有海贝等。墓葬发掘时尚能见到大量颜色鲜艳的漆皮，应当是棺椁外表的漆皮，但因为当时发掘条件有限，没能保存下来。仅就保存下来的文物而言，有许多是改写了学术史的重要器物，也有许多是体量庞大极其精美的国宝重器。通过众多的出土文物，妇好墓的名称是怎么确定下来的？妇好究竟是一位怎样的人物？他的儿子到底是谁？商朝人穿什么衣服？而墓中出土的玉器与贝壳又折射着丝路起源怎样的信息呢？我是石宁海，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商代历史的缩影，

富好墓。从上世纪二十年代末殷墟发掘以来，考古工作者在殷墟发现发掘了数以万计的墓葬，其中四墓道、两墓道和一墓道的大墓就有数十座，集中位于环河北岸的侯家庄、武官村、大司空村等。这些大型墓葬墓道长度能够达到四五十米，墓坑深度十多米，墓室开口面积数百平方米。但问题是，殷墟几乎所有大中型墓葬都被盗掘一空，只有零星残存的随葬品。而富好墓虽然规模相对比较小，但是等级极高，属于王后墓，与环河北岸王陵区的那些大墓在等级上是一致的。而且富好墓因为它特殊的地理位置和埋葬方式，三千多年从来没有被盗墓贼发现过，基本完好无损地保留到现在，让人们看到了殷商高等级贵族墓葬应有的随葬品规格。大量的青铜重器是富好墓随葬品中最显著的一批器物。从富好墓出土的青铜器一共有四百多件，其中最重要的是两百多件青铜礼器。这些礼器绝大多数都有铭文，铭文很简单，一般就是一个人名或者一个族氏。这座墓葬墓主人的判断就是通过铭文确定的。而这批铭文当中出现的一个人名叫富好，居然与甲骨卜辞经常出现的一个著名人物对应了起来。就这样，考古工作者们顺藤摸瓜，找到了这个人在文献中残存的只言片语。在富好墓发现和发掘之初，人们并不知道这座墓的墓主人是谁，因为出土的青铜器上出现了许多组人名、族氏，一时间没有办法判断到底哪个人才是墓主人。后来经过汇总，发现富好墓出土青铜器上所见的人名和族氏至少有九种，而出现比较多的有富好、司母辛或后母辛、亚启、子树权等。经过一番分析，专家最终认定富好才是这座墓的主人。原因之一，在有铭文的193件青铜器当中，带有富好铭文的有111件，占到绝对多数。第二，在成组成套的可能是实用的吹器上出现的铭文基本上都是富好，而出现其他铭文的青铜器大多为礼仪性质较为浓厚的酒器，这礼器啊可能是由别人赠送，而日常吹器应当是自己用的。吹器不会作为礼物赠送，那么既然墓中出土的吹器上的铭文为富好，说明这座墓的主人应该就是富好。关于富好这个名字当中，富表示他是商王的配偶，好是他的名。其实从严格意义上来讲，他的名字应该是子，女字旁只是表示他的性别。商代妇女的名字一般会在本名旁边加一个女旁，而女和子合在一起就读为好，因此大家就约定俗成把墓主人的名字读为富好。富好是墓主人生前的称谓，这个名字在甲骨卜辞当中也经常见到。在武丁时期的卜辞当中记载了很多与富好有关的事件，比如在富好即将临盆时占卜富好冕是否吉利，这与他王后的身份是相对应的。商王武丁应该是很宠爱富好的，为了富好分娩的事情他来来回回占卜了许多次。另外武丁还很关心富好的身体，经常占卜询问富好的骨头、牙齿有没有疾病。但更多关于富好的记载并非后宫的规格之事，反而是率领军队和军事征伐之事，比如占卜富好伐土方、富好令征夷，这些是否吉利。而在富好墓中也的确出土了大量的兵器，还有象征军事征伐权的大钺，因此今天我们将富好称为中国鉴于记载的第一

富豪啊，应该是一个身材非常高大壮硕的女子。在富豪墓中发现了一个富豪生前佩戴的扳指，这个扳指远超一般女子的手指维度，由此推断富豪生前身材高大。那么上古时期对女性的审美与后世略有不同，那时人们心中的美女除了要面容姣好，还要身材高大，而身材高大的富豪在当时应该是最吸引男性的美女，这大概也是他受到商王武丁宠爱的原因之一。从富豪墓出土的铜器上，除了富豪的铭文，还出现了司母心铭文，这其实是富豪死后的称谓。司母心这个称谓或称后母心，与著名的司母戊鼎的司母戊是同一个类型的称谓。学者们对读司还是读后的争论，我们在这里先不管，这个字的读法也不妨碍我们解释这个称谓。母心，母是他的儿子称呼自己的母亲，而心是日名。商代的人在死了以后会得到一个日名，也就是选取十天干中的一个字作为自己的名字。翻一翻《史记·殷本纪》的商王世系，大家会发现所有的商王都用日名。那么日名到底根据什么得来，没有人说得清楚，到现在还是一个谜。由此来判断带有富豪铭文的青铜器，比如著名的三连眼、藕方仪，都是富豪生前就已经铸造好的，很可能是富豪日常所用或者举行礼仪活动时就已经用过的。眼是灶和锃的结合体，锃就是蒸锅，它的作用就是蒸煮东西，是很常见的炊器，但是三连眼确实很罕见，在富豪墓发现以前从来没有见过类似的器物。这件三连眼刚从墓里出土时，上面的三个锃已经脱落，就剩下了下部六条腿的灶，谁也不知道这是干什么用的。后来在进行富豪墓出土文物展览时，有一位参观者指出，好像那几件锃和六条腿的灶可以合在一起。工作人员一试，果然三件锃和灶上的三个眼对得严丝合缝。与眼近似，方仪在商代也不罕见，是常用的储酒器，但是两件方仪连在一起的藕方仪是难得一见。这件藕方仪体量很大，长度超过了88厘米，重量更是达到了71公斤。带有司母心铭文的青铜器是地地道道的名器，是在富豪去世以后下葬之前专门为埋葬富豪而铸造的青铜器，其中比较著名的有司母心大方鼎，通高超过80厘米，重量达到128公斤。司母心大方鼎虽然比不上司母戊鼎那么大，但是它的精美程度还是在司母戊鼎之上。将富豪称为母心，那做器的人显然是富豪的儿子。关于富豪的儿子，在甲骨卜辞当中也有过记载。富豪生育时，商王武丁亲自卜问，好岂有子杰？有学者根据稍晚一些的卜辞发现，这位名叫杰的王子，其日名是己，而文献中记载武丁的太子就叫孝己，而且其母早死，所以有一些学者认为富豪就是文献中所记载的孝己的母亲，武丁那位早死的王后。从富豪墓一共出土了玉器755件，大部分玉器发现于棺室中，也就是富豪下葬时随身佩戴和在身体周边摆放的。这些玉器中不仅有中国古代常见形制的玉礼器，比如琮、璧、环等等，还有一些玉兵器，比如玉戈、玉矛、玉刀、玉钺等等。最引人注目的就是那些人和动物形象的玉制品。我国现存最早的绘画资料是战国时期绘制在布帛、竹简和漆木器上的图画，其中出现过一些当时人们衣冠着装的模样。战国的一些墓葬当中也出土了一些衣物，为我们了解先秦时期人们的着装服饰提供了直观信息。

更早的材料就很难见到，尤其是殷商时人的服饰装扮，可以说连相关的文字记载都找不到。而妇好墓中出土的这些玉人，为我们了解殷商时期的服饰着装提供了宝贵的资料。在妇好墓当中出土的最著名的玉人成跪坐形，身上穿的衣服与文献记载的周代冕服略有近似之处，腰间都有宽大的腰带，腰带下都有臂膝。虽然看不清上衣是左衽还是右衽，但是头上戴着冠是非常明确的。他的头发盘在头顶，以冠束之。如果没有这件玉人，我们几乎没法想象商代人穿的是什么样的衣服。看了这件玉人的着装，发现孔子所说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应当是很有道理的。周代与商代的贵族服饰基本是大同小异，继承者居多，损益者有限，而这件玉人显然是根据当时贵族的形象刻画的。当然妇好墓中也出土了奴隶形象的玉人，两件玉人有两个明显的不同。其一，后者的衣物特征不明显，虽然身上也有某种纹饰，但是与衣服褶皱有明显的不同，很可能是裸体纹身，而且可以确定的是没有穿鞋。第二，这件玉人不着冠，而且剪过头发，头发较短，锅盖头，梳一短辫，没有衣冠且赤足，说明这个人肯定不是地位高贵的衣冠之士。头发有修剪的痕迹，可以肯定是非常低贱的人，或许是战俘，甚至是罪犯，但其身份应当是接近于奴隶。如果他身上的花纹确为纹身，那么他很可能并不是中原人，有可能是通过战争被掳掠到殷商腹地的，他也成了从事卑贱工作的奴隶。在商周时期，抬铜器的人一般都是裸体，头发也是这种被修剪过的锅盖头，说明这种装扮和发型是商周时期奴隶一般的形象。妇好随葬的玉器也很能反映其形象，一方面随葬玉器中有数量众多的玉兵器，这与妇好生前军事统帅的身份是相符合的，另外一方面玉器当中还有很多玉饰品，像玉簪、玉镯、玉坠、玉串珠等，这都是女性佩戴的饰品。这也说明妇好虽然勇武善战，但是也像一般女子一样有一颗爱美之心。此外，妇好墓中还出土了很多带有动物形象的玉器，像龙、熊、虎、象、马、兔、羊、鹰、鱼、蛙等等，动物种类多达31种。在这些动物型玉器中，有3件并不起眼的小物件，分别是编号393的怪鸟型玉器，编号364的羊头型玉器和编号419的牛型玉器。虽然这3件并不起眼，却在中国历史上占据了重要地位，因为经过鉴定，这3件玉器的材质都属于典型的新疆于田紫玉。这就说明早在殷商时，中原就与新疆地域有了实质性的往来与联系，丝绸之路的开通不是一蹴而就。汉武帝时张骞通西域，并不是张骞开发出了一条沟通中原与西域的道路，而是了解了之前早就形成了的中原与西域之间的交通路线。如果要追溯丝绸之路的缘起，至少可以向前延伸到距今3300年的商代武丁时期了。从妇好墓中出土的这几件新疆于田玉，这就是铁证。而妇好墓中所反映的中西交通的范围，远远不止于这几件于田玉背后的中原与新疆的沟通。在妇好墓中还发现了大量的贝壳，其中绝大多数都是货贝，也就是充当货币使用的贝壳。这些货贝在海南、西沙、南沙、台湾都很常见，但是北方海域是几乎见不到的。墓中甚至还出土了一件阿拉伯兽贝，也见于今福建厦门沿海到台湾一带，厦门以北就没有了。

0: 在富豪墓中出土了6800多件货币，说明当时的中原与福建、台湾一带和南海沿岸有着很密切的往来。除了铜器、玉器，富豪墓出土的三件象牙杯，那也是非常珍贵的国宝。这三件象牙杯可以算是富豪墓中最早出土的重器。富豪墓在发掘时，整个墓葬因为被6米多的夯土叠压，加上地下水的浸泡，墓中的随葬品损毁已经相当严重。发掘到椁室上方时，主持发掘工作的郑振香发现了木匣残存的遗迹，其中还混杂着近似于骨头碎片的东西。他敏锐地察觉到这个东西不一般，于是他下令停工，专门从北京找来专业人士，用箱子把这一块土整体取走。这个方法很近似于今天室内考古的做法，但当时条件简陋，只能找一个没底的箱子把要取的东西扣住，再把箱底塞进去，所以只能取少量东西。这些混着碎骨头的泥土被取回以后，经过相关工作人员的拼接，居然恢复出了3个象牙杯。三件象牙杯形制近似，但是恢复的程度不一样，大小也不一样，大体都在30-40厘米的高度，可以算是非常大了。虽然今天把这三件象牙器命名为象牙杯，但它们很可能不是用来喝水的。所谓象牙杯的左侧容器部分其实是箍的形状，口部向外撇。如果找一个这样的杯子试一试，大家会发现这种口部外撇的杯子很不适合喝水用，因为一不留神水就会从嘴的两边流出来。而且这三件象牙杯高达30-40厘米，作为喝水的杯子也太大太高了，因此这三件象牙杯的作用很可能与箍的作用近似。干嘛呢？就是进行灌礼的工具。具体用法就是插一根长条形玉器在箍中，将酒沿着玉器倒入，这时因为空气的震荡加上口沿外撇带来的音效，就会发出类似于人喝水的咕咚咕咚声。古人把这个声音当作是祖先神灵喝酒的声音。从富豪墓出土的珍贵文物啊非常多，我们在这里也是择取个别典型器物挂一漏万。看文字介绍或者看图片固然能够增长知识，但终究不如去博物馆里看实物的效果。那么富豪墓中出土的那些制作精良、设计华美、体量巨大的国宝重器，只有去博物馆看实物才能真正感受到3300多年前中国人的伟大智慧。如今富豪墓出土的文物分散保存在好几个地方，中国国家博物馆地下一层展厅中展览着富豪墓中若干件最精美的青铜器，包括三连眼、藕方仪。另外富豪萧尊收藏于河南博物院，司母心大方鼎收藏于安阳殷墟博物院，其他的大部分器物收藏于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如果有朋友希望能够更深入地了解富豪墓及其出土文物，可以前往这几个博物馆进行参观，一定能感受到不一样的震撼魅力。
1: 有时候我们的生活很矛盾，一边痛恨空气污染，一边制造更多废气，
2: 太堵了，又是个雾霾天，
1: 一边害怕温室效应，一边舍不得减少碳排放。
3: 哎呦，外面也太热了，还是家里舒服，来个20度，好好凉快凉快。
1: 一边抱怨水资源的匮乏，一边肆无忌惮地浪费生活用水。
2: 哎呀，最近我家老停水，还是这宾馆的水臭，洗着可真痛快。
1: 环境不会因为我们的抱怨而改变，但是我们的生活方式可以改变。选择低碳，就是选择自由的呼吸。
4: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雪林果乐。
5: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6: FM 919喜洲音乐广播暑期金曲纯玩团重。

0: 望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1: 6天5晚高铁往返，主播全程带队，带你漫步海滨浴场，体验渔船出海，畅游乌兰布统草原、锡林郭勒、金莲川草原、欧式草原风光，满足你对草原的所有想象。
0: 特别升级五钻海景酒店，特色蒙古包，让您住得安心，赠送草原越野、星空观星、实景马术，全程零购物，让你玩得开心又放心。
1: 四大团期开始报名，7月27号首发团，音乐咚咚锵主持人董董带队，8月2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全程陪同，8月9号、8月16号团期均由919主播惊喜相伴，
0: 完美夏日快乐出发。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0: 综合广播。
1: 时间勇往直前，历史成为永恒，档案揭秘，与您一起揭开历史的面纱，探寻时代的变迁。

提起妇好墓，多数中国人都不陌生。这是一座闻名中外的商代墓葬，不仅出土了大量精美的珍贵文物，还揭开了妇好这位3000多年前女将军的神秘面纱。对于妇好这个人，以及对于妇好墓中出土的那些国宝，譬如藕方仪、三连眼等，不少人都有一定的了解。但是妇好墓发现与发掘的历程，大多数朋友可能并不是那么清楚了。妇好墓究竟是在什么背景下发现？探不到底的夯土层下藏着怎样的秘密？水下墓葬该如何发掘？这次发掘到底花了多少钱，又留下了哪些遗憾？深埋地下的妇好墓为什么没有被盗掘呢？我是石宁海，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商王贵妃妇好墓发掘。

关于富豪墓的发现，很多人肯定想不到，居然会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轰轰烈烈的农业学大寨运动有关。农业学大寨的号召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就已经提出了。1975年9月，党中央国务院召开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再一次在全国掀起了学大寨的热潮。这股热潮吹到位于河南省安阳市郊区的小屯村的时候，已经到了1975年的秋冬之交。那所谓的农业学大寨，最重要的工作之一就是平整土地，增加耕地面积。小屯村在河流沿岸的平原地带，并没有太多高低纵横的丘陵沟壑可以治理。当地村民呢，就把位于村子西北部的一片小台地作为治理的对象。这片略近三角形的台地，高度大约80厘米，面积10000多平方米，被当地村民叫做西岗地。当地人经常在这片岗地的南侧挖土。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就住在小屯村附近。而这片西岗地距离殷墟宫殿宗庙区中的丙祖基址只有130米，所以它是考古工作者密切关注的对象。而之所以关注它，因为它是高于地面的岗地。商周时期的建筑，尤其是具有一定等级的建筑，一般是建在高出地面的夯土台基上的。经过了数千年，建筑早就不存在了，但是坚硬的夯土往往能保存下来。当时在殷墟主持发掘工作的郑振湘，出于考古工作的常识，怀疑这片台地有可能是商代的建筑遗存，希望把它保护下来。我们来认识一下郑振湘。1954年毕业于北京大学考古专业，随即攻读硕士研究生。毕业以后一直在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工作，是新中国培养的第一代考古学家，也是中国第一批女性考古学家。1962年郑振湘到殷墟工作，担任安阳工作队的副队长，当时队长是读研时期的导师考古所所长尹达兼任，所以实际的殷墟发掘工作基本上是由郑振湘主持。郑振湘不仅有着深厚的学识，更有丰富的一线考古工作经验，他熟悉跟基层组织打交道的方法。平整土地的工作由县市委派的农业学大寨工作队直接领导，他们对于殷墟附近的遗址保护并不了解，为了说

湖工作队将西岗地保护下来，郑振湘带着考古队对西岗地进行了初探，发现了若干个规模不大的夯土建筑基址。虽然规模不是很大，但只要有了夯土，就足以说服村干部、工作队不要再平整这片土地了。进入深冬季节，土地冰冷僵硬，是不适于考古发掘的，所以对西岗地的发掘工作暂停了。郑振湘带着考古队回到北京，申报办理发掘手续，为来年的正式发掘做准备。

1976年开春以后，考古所安阳工作队从北京回到安阳殷墟，开始了对这片岗地的发掘。这时的发掘基本按照发掘建筑基址的思路进行的，也就是对夯土基址进行整体揭露，搞清楚建筑的形制布局。在郑振湘等几位考古学家的合作下，西岗地一带的殷代建筑基址的平面布局很快就搞清楚了。按照一般的发掘建筑基址的流程，工作进行到这一步也就基本完成任务了。但就在这时，郑振湘负责的探方当中发现了一个房址，房子的中间有一个灰坑，也就是垃圾坑。这个灰坑的时代晚于房址，按照考古学术语叫做打破了夯土建筑基址。在考古发掘当中遇到这类打破的现象，虽然较晚的遗存在地层上更深，但仍然要先将较晚的遗存清理掉，然后再回头清理较早的遗存。所以郑振湘就先清理了这个灰坑。灰坑只有一米多深，但是在灰坑的底下仍然是夯土，而且这一层夯土泛红色，与颜色偏黄的上层房屋基址夯土不一样。这就说明在灰坑下面还有人工建筑遗存。考古工作者清理掉上层的房屋基址，露出了一个面积稍小于房屋面积的长方形夯土层。郑振湘当即判断，这下面可能是一个墓葬，可以利用探铲进行勘探，只要钻透了夯土层就可以探到墓室。考古探铲是在洛阳铲的基础上改造成的，基本原理就是钻孔取土上来，通过带上来的土质判断下面的遗存情况。但是这次4米长的探铲全都下去了，带上来的还是夯土，这就说明这片夯土至少超过4米深。超过了4米，再进行勘探就比较困难，只能在探铲的顶部系上一根1米左右的绳子，拉着绳子头把探铲整个坠下去，这样可以勉强探到5米的深度。可就算是加上绳子探到5米深，带上来的还是夯土。为了探清楚这层夯土的下面到底是什么，只能把夯土挖掉一部分。因为探铲长度有限，要想探得更深，只能降低地表高度。就这样，郑振湘指挥着民工将夯土层挖掉了3米，然后继续探。这一次果然有了一些收获，发现了一个陶掘。但当时安阳的自然地下水位是 6.5 米。这层夯土的上层已经在地表以下50厘米，再去掉已经挖掉的3米夯土，也就是说再向下探3米就到达地下水位了。地下水位线以下的勘探非常困难，也非常费力，所以要在探铲的长杆上加一个横向的拧杆，两个人扶着拧杆一点一点地往下拧，在地下水位线下又探了70厘米，泥土忽然下陷，说明夯土层已经探到尽头，夯土的下面是有一定空间的。这时有一位老工人告诉持探铲的年轻民工，用力向下坠，让探铲坠到底。探铲又向下探了一段距离，再也下不去了，然后把探铲举上来，发现带上来的都是混着红漆皮的泥土。这时这个何师傅把探铲带上来的泥土抓起来去水渠边冲洗，泥土冲洗掉以后出现了一个玉坠，红色

漆皮加上玉坠，基本断定了夯土之下一定是一座墓。按照考古发掘的墓葬编号，这座墓被命名为殷墟五号墓，但是它日后有了一个更为人熟知的名字，富号墓。

富豪墓被发现以后，郑振湘当即做出了决定，立刻发掘。之所以这么着急发掘，一方面是因为这个墓是个开口面积只有 5.6×4米的没有墓道的中小型墓葬，跟殷墟西北港王陵渠那些墓道长度能达到40-50米的四墓道大墓相比，这个墓葬规模简直不值得一提。当时也完全没想到这座墓里会出来这么多重要的文物。另外一方面是客观原因，这个探出的墓葬的时间已经是5月中旬，而安阳地区在6月初就要收麦子，到时农民们都要下地收麦，没有多余的劳动力进行发掘，所以一定要赶在6月之前把发掘工作做完。整个发掘进程很快，发掘分为两步，第一步是地下水面以上的发掘，首先将填埋于墓口的夯土都清理掉，在清理过程中发现了一些玉器、石器。到了椁顶上方，出土遗物逐渐增多，其中就有非常珍贵著名的三件象牙杯。第二步是水面以下的发掘，整个墓的椁室基本上泡在水面以下，所以随葬品最多的椁室的发掘是在水位线以下进行的。富豪墓中出土的绝大部分器物也都是从混着泥沙的水里掏出来的。水下墓葬的发掘那是需要特殊技能的。早在上世纪30年代，梁思永先生主持发掘的环河北岸的王陵渠大墓深度大多在10几米，墓葬的底部经常是泡在地下水当中的，其中1500号大墓的墓底甚至在地下水位以下3米多。当时就开发了一套简易可行的发掘水墓的方法，并训练了一批能够进行水墓挖掘的民工。40年以后，这批具有特殊技能的民工又一次发挥了作用。相对于30年代发掘的水下大墓，富豪墓的墓底只在水下 1.3 米左右，发掘难度小多了。发掘水下墓葬需要有两个准备，一个是在墓口搭起脚手架，其实就是用长杆搭在墓口做成支架，然后铺上木板可以行走作业。第二是用水泵抽水，因为人不可能潜入泥水里把随葬品摸出来，必须让水位降到一定程度才能下到墓里进行发掘。但问题是当时并不是随处都有电可以用，想要用电水泵抽水必须现场拉电线，而拉线供电还必须经过供电所的同意。水下发掘的第一天还没有把电接通，所以只能用辘轳把水和泥一桶一桶地搅上来，效率很低。当时就有民工提议，先不挖中间的部分了，先在北侧靠近墓壁的地方试掘一下。没想到刚刚试掘了一点，就露出了大方顶的顶耳，向两边探了探，也有很多人形铜器。到了第二天接通了电，两台抽水泵运行起来，墓坑里的水和泥很快就被排了出来。到上午9点以后，旭日高升，气温较高，派民工下水发掘。当时虽然已经接近盛夏，但是富豪墓的椁室已经深入地下6-7米，墓坑当中仍然比较阴冷，要等到气温较高时才能下水。另外严格把控每个人水下作业的时间，不允许超过半小时。民工上到地面马上喝酒驱寒，以便发掘的接续完成。

这次发掘从中间开始，墓坑中间是棺室的位置，这个位置摆放的主要是玉器。刚开始发掘时，每发现一个玉器就往上传递，但人们很快就发现出土的玉器太多了，一件一件往上递太耗时，就改为一桶一桶的往上递。发掘者拿一个水桶，发现玉器就扔到桶里，装满一桶再递上去，接着有两个人抬着运回安阳工作站，这样效率就大大提升了。但是这些玉器原本在墓坑中摆放的位置也就永远失去了记录。这座富豪墓出土了700多件玉器，但是有一个重大遗憾，那就是绝大多数玉器都没有具体出土位置的记录。棺室的发掘到中午就基本完成了，下午就对周边的大件器物进行发掘。那些大型铜器并不是完好如新地站在墓里，大多数早已破碎，混杂在泥水当中，只能从泥水里把碎片掏出来，放到筐里，然后运上去。积累了若干筐，就用人力板车拉回安阳工作站。民工们在下水发掘时，郑振湘在上面指挥和记录。当时条件很差，连照相机都没有，不能通过拍照记录出土遗物的位置，只能是把铜器运上去以后，郑振湘根据其形制特征或者铜器碎片的特征判断这是什么器物，然后记录一下它出土的大致方位。这也是我们现在了解富豪墓内部随葬青铜器摆放位置的第一手参考资料。在富豪墓的发掘中，民工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考古发掘虽然由考古工作者进行主导，但是具体进行发掘的还是以民工为主。当时小屯村附近的农民在农闲季节加入考古队帮助发掘，一方面可以计工分，另外一方面又可以拿工钱。如果是水下发掘，每人每天可以拿到5块钱的高薪。而不下工地的妇女也可以通过运输物品挣工分和工钱。当地农民比较乐意帮考古队干活，在多年的发掘中还积累了一些经验。而且1929年到1937年，国民政府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在安阳殷墟做考古工作时，发掘的都是巨大的宫殿建筑基址和王陵，参加发掘的民工都积累了很不一般的见识。这批人中有不少在后来仍然参加了殷墟发掘，直到上世纪70-80年代。在富豪墓的发掘当中，支付给民工的费用占到了发掘经费的很大一部分，而其他的工具、交通、酒水、电费也花了一些钱，但整个发掘总共只花了1000多块钱。用1000多块钱发掘了一座载入史册的墓葬，出土了1000多件文物，其中有许多都是国宝级的重器，这在全世界的考古学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

那么妇好墓发掘以后，很多人都有一个疑问，殷墟所有的高等级墓葬基本上都被盗掘，为什么随葬品如此丰富的妇好墓就保存下来了呢？可以说妇好墓没有被盗掘并不是偶然，而是必然。第一，妇好墓所在位置位于黄河南岸宫殿宗庙区的西侧，殷城经过数十年的发掘有一个基本的认识，黄河南岸为生人居住的区域，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小屯村一带的商王室生活居住的宫殿宗庙区，而黄河北岸呢为死人埋葬的区域，其中最重要的武官村侯家庄一带的亡灵区。上世纪70年代中期以前的发掘中，在黄河南岸的宫殿宗庙区附近几乎没有发现过较大规模的墓葬，盗墓者不可能不知道这个现象，所以也不会在这片区域花费太多精力。第二，妇好墓被一座建筑的夯土基址所叠压，而且填埋于墓口的夯土居然有6米多的厚度，即便是盗墓者找到了地方，也一定会认为这里是一座建筑基址，根本无利可图。只有不计成本以完善认识为目的的考古工作者才会打破砂锅问到底，把所有的夯土都探到底，这才发现了妇好墓。不得不说啊，妇好墓能够保存下来是一个奇迹，它能够被郑振香发现是郑振香

0: 将积累与运气的结合。当然，富豪墓的发掘确实也有遗憾。在当时的条件下，郑振湘已经做到了能力范围内最好的结果，但因为客观条件限制，富豪墓的很多重要信息都没能保存下来，比如随葬品摆放的位置、棺椁的形制和漆绘等。改革开放以后，环河两岸农业发展迅速，灌溉用水大量增加，加上附近工业用水和生活用水的激增，这一带的地下水位线迅速降至地下十几米。如果富豪墓晚一些发掘，应当已在地下水位线以上，不至于再泡在泥水当中，发掘应该更容易了。另外一方面，随着室内考古的发展，像这样规模不大但是随葬品丰富的墓葬完全可以整体切割运回实验室内进行发掘，应当能够对棺椁进行比较好的保护，也能更好地记录随葬品的位置。但是历史是没有如果的，郑振湘在极其艰难的物质条件下对富豪墓进行了快速的发掘，让这座重要墓葬中绝大多数遗物得以保存下来，这是值得后世铭记和称颂的巨大成就。
1: 推广昆曲20年，他举行了400多场讲座，吸引30万青年观众走进剧场。
2: 我是昆剧演员张军。20年前我演出的时候，大幕拉开，台下只有3位观众。从那时起，我就想，我们要努力给昆曲一个未来。中国文化其实一直在中国人的心里，它就在你的心里待着，不知道哪一天你就会被触发。昆曲就是很好的一把钥匙。

0: 要传承，更要传播，我们人人都是传播者。
1: 夏日避暑重磅福利来袭，7月18日至8月31日，连续45天，临沂费县天盟山面向全国游客免门票开放，来天盟过21度的夏天，免费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畅玩森林水乐园、北方小青睐、绿野仙踪叠漆谷等清凉场景，避暑出游就选天盟山。

0: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FM 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说尽悲欢离合，道遍人间百态。九三书场，现在开讲。
0: 武林风云变，豪情满江湖。剑舞龙虎山，铜铃震四方。欢迎收听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铜铃传》
2: 第166集。
3: 什么原因呢？我身体不太好，我正在将养身体。
2: 哦，
3: 兄弟，你这么棒的身体，你还有事儿吗？什么原因？九公主坟发生一件事儿，是这么回事。
2: 哎呀，
3: 原来这里边还有这么一段隐情呢。我兄弟，这也就是你呀，要我换个旁人对付诸葛剑、杜清风、燕雷，对付得了吗？换谁脑袋也搬家了，你一个人力敌三侠，看来你是真了不起呀，你捡了一条命。佟林说，这也不能这么说，没我师爷从中帮忙，我早死多时了。二位请到我家吧。到佟林家里头，哎呀，佟林盛情款待，这江湖的人都豪爽啊。在佟林家住了一晚上，第二天佟林领着俩大侠去看望雍亲王。雍亲王一看佟林来了，当时乐得俩眼眯成一条缝。海川呐，你看你没来吧，我老问刘俊，刘俊跟我说了你恢复的相当不错了，来来过来，我看看。不错，脑门子倍儿亮，鼻子头闪光，脸上起了层薄色，哎，的确恢复的挺好。身上还难受吗？爷您放心吧，什么事儿都没有了。

我知道你能熬得过来，你身体太棒了，一般的伤啊他难不倒你。说到这儿，雍亲王往佟林身后看了看，有俩老头，一高一矬，一胖一瘦，问佟林：这谁啊？爷，这是我新交的好朋友，磕头的把兄弟，是怎么回事？这位天灵侠王凤，这位千里地行仙楼瑞楼的侠。俩老者听完了，倒身便拜：爷，我们给爷磕头了。你看多高的身份，不管是谁都得叫爷，你这身份地位在那摆着呢。雍亲王赶紧闪身躲到旁边，不敢当，二位请。哎呀，你们是海川的朋友，就是我的朋友，我跟海川说过啊，同时我还挑过礼。哎，是你的朋友就领到我这儿来，吃喝存住不分彼此。海川呐，你这么做就对了。你看你这么一介绍吧，我心特别痛快。何春呢，在准备酒宴，给两位老侠接风。俩人还犯嘀咕呢，这合适吗？佟林说合适，我们爷就这脾气，可爱交朋友呢。你要不了解他的人呢，认为这人这架子不定多大呢，其实不然呢，他就这么随和，他要让你吃你不吃还不痛快，你越吃的多他才越高兴呢。啊，那好啊。俩侠客心中暗想，像这么高身份的人，这么平易近人的不多呀，尤其在那封建社会，那当官的还了得吗？那嘴老撇得跟瓢似的，小腰板老倍儿直，那神圣不可侵犯呢。为什么那样呢？装大半算，他不装着点谁尊重他呀？所以说话呀动作呀都摆出来跟一般人都不一样。实质他也是个人，也是俩肩膀扛个肉球，他要没那点权势，什么不是，跟一般人没什么两样。雍亲王不就这样吗？因为佟林最了解他了，说这个人也是真正随和，不会摆那官架子。所以天下武林高手，各位剑侠跟雍亲王都不分彼此，了解他的人都从心里往外跟他那么亲近。今天桌面摆上了，雍亲王以主席的身份招待两位侠客，酒席宴前推杯换盏，正吃着呢，大总管何春进来了，满面是笑：爷，佟老师，镖局子各位老侠客到了，来了不少人，给王爷问安来了。雍亲王一听把筷子放下了，哈哈哈，哎呀，真没想到今儿怎么这人头这么齐呀，快请。时间不大，东侠西侠南侠北侠飞行侠东侠二侠李元当当当当当当，一个不落全到了。雍亲王大喜，双手拍掌：哈哈哈，今天可谓是英雄聚会。东侠侯廷，二侠侯杰，率领着老少英雄50余位来到这儿给雍亲王问安。正好雍亲王请客，请千里地行仙楼瑞和天灵侠王凤，佟林也在这儿。雍亲王乐了：呵，英雄大聚会，今儿我这王府就是英雄会。何春呐，在吩咐厨房上牌宴宴。东侠一乐：爷，我们给您问安来了，可不是向您讨饭来了。哎，到我这儿随便，来，我先给介绍。这一介绍楼瑞和天灵侠王凤，有的认识，有的不认识，彼此见过。可这阵呢，外边进来俩大个，头前走的虎小子，后边跟着牛小子。那边说不受伤了吗？受伤了您算算多长时间了？

芳这孩子我还真挺喜欢他，虽然嘴不好吧，那孩子心肠还挺热，另外也聪明。你说海川，你这一发脾气给撵走了，到了现在烟空信秒，你说这孩子哪儿去了？万一有个三长两短，这玩意儿咱觉着对不起人似的，哎，也对不起风流侠张子美张老侠客。其实张子美啊，可想儿子了，当着佟林的面不好意思说，当着别人的面更不好意思，想着自个儿护犊子，实质上能不想吗？偷着掉了好几回眼泪了，派人去划了这宝贝去，结果空去白回，不知道这个宝贝儿子跑哪儿去了，到现在烟空信秒。派人骑快马回瓜州打听打听回没回家，家里人回信儿没回来过。又派人赶奔普陀山去找三清教主欧阳修，问问回没回庙上，现在这人派走了还没回来呢，因为路太远。今天在席面上雍亲王一提这事儿，张子美心里挺不是滋味，但是强打精神，耶，您管他干什么呢？那是个没出息的货，谁死得了他死不了，哎，傻人傻命，您甭管他，我兄弟佟林那么做太对了，他掌管门户的人嘛，他要不严点能行吗？这孩子就得作妖。你听这话说多好听，其实心里不是这么想的，也觉得佟林呢有点过分，不敢埋怨。可是他越这么说，佟林这心里的也不是滋味。佟林心说，我想错了，我觉张芳这孩子没皮没脸，把他撵走了，过两天他又回来了，一说软和话，一回脖就完事儿了。哪知这孩子一去不回头啊，这回他还拧上了。佟林心说，今天吃完了啊，我让刘俊无论如何得把张芳找着，哪怕我不要他了，送给他爹，完璧归赵，我不担责任。这是佟林心里这么想的。东侠呢，恐怕这个事儿扫了大伙儿的兴，急忙站起来给雍亲王敬酒，给张子美敬酒，尽量把这话题岔开，专门引到三月三量标会上来。哎，果然这招挺好使，大伙儿都想着量标会的事儿了。雍亲王就问镇东侠，我说老侠客，我始终弄不清楚那啥玩意儿叫量标会，他干嘛呀整这玩意儿。哎，爷闹了半天您不清楚啊，我详细给您讲讲啊。过去的时候，天下就有镖局子，天下的镖局都以北京的镖局为准啊，总镖局都设立到北京，其他的地方大多都是分号。因为咱们大清国分南七北六十三省，所以呢有十三家总镖局，也就是说有十三路总镖头，那么十三路总镖头再推选一个总当家人，就是十三省的总镖师，年年都有，一年一换，有德者居之，无德者失之。比如说吧，今年我是总镖师，那么到来年由大家推选，也许是佟贤弟就代替我，他是总镖师，再转过年来也许是北侠是总镖师，就是这么一个情况。今年三月前到日子了，又该换这总镖师了。所谓量镖会，就是推选这个总当家人，这是一。另外这个总镖师按照咱们大清国的规定，私下里他是总镖师，官方他还挂衔儿啊，他在步兵统领衙门挂

0: 钱儿。他算十三省抓差办案的总班头，你看他有权抓人，他是半拉官人，手中掌握特权。另外他带着海捕公文走到十三省各地方，跟衙门打过招呼之后可以调动一部分兵马，所以这个特殊的角色有特殊的能耐啊。这个角色一般人不能担当。说每年推选的方法是什么样子呢？一个是大家投票表决，一个是大家公推，多数承认算拉倒。如果发生意见分歧争执不下的时候，那要登台练艺，看谁能力高谁取胜。今年又到了换届的时候了，所以要抢这十三省总镖头。另外跟爷您透露个消息，今年跟往年不同啊，听说占山为王的落草为寇的也派了不少人，这次他们要搅闹京城，借着亮标会为名达到自己不可告人的目的。尤其是建山据说派了成千的人呢，四梁八柱战殿将军三横军师大帅都潜入北京，现在在哪儿不清楚，也可能他们已经来了，也可能来了一部分。他们借着亮标会为名打算夺十三省总镖头，把镖头一直夺到手里可以调动十三省部分军队，好推倒大清的江山呢。这件事情王家千岁您可千万不能轻易了，最好上告当今天子严加防范。另外最近一个时期北京比较乱，各地方来的人太多，很多店房都包下了，怕这些人披着合法的外衣做一些罪恶勾当，包括爷您的安全你要格外注意。今天我们大伙来，一是给您问安，二我们打算把我们这些人分成班排成号保护王家千岁。哦，至于那么严重吗？哎，东家说您看冲您了这句话您还是有点麻痹呀、啊。祸到临头后悔可就迟晚了。佟麟一听不住地点头，爷您甭管，我老哥哥说的对，的确应该注意您的安全。我也发现这街上太乱了，什么人都有。大伙儿在谈论着，何春又进来了。佟老师，您的朋友来了要拜望您。哦，佟麟一看，你说来事儿怎么都来了呢？朋友在哪里？在外边呢，来一大帮呢，也能有好几十号。佟麟赶紧站起来了，各位大家先吃着，我到外边看看。刚走到门口这雍亲王说话了。啊，海川呢？等等，海川呢？我说过啊，你的朋友就是我的朋友，方才我讲了英雄会，英雄会，你看果然又来大帮英雄，不管是谁领进来啊，我要看一看。是，佟麟一边答应一边往外走。等来到雍亲王府大门这一看，佟麟就吃了一惊，哪来的朋友，冤家对头。在台阶下边站定一个小老头，个儿不高，也是奔着头窝口眼，一把山羊胡须钉子步往那一站，满脸的煞气。谁呀？正是佟麟亲叔白大师兄司徒朗。前文书您听了吧，佟麟押解韩宝吴志广路过河南的川桑林，二度司徒朗把他给放了。司徒朗说的清楚啊，佟麟你放心，你别赶紧把我放了，我要好好学能耐， 我早晚非得找你报仇。佟林说你随便，我在家里恭候着你。这话说的日子不太多呀，司徒朗来了。再往司徒朗背后看，出家的老道，出家的和尚，棒小伙子，彪形大汉，黑白丑俊，高矮胖瘦，各拉兵刃，一个个是怒目横眉。特别是在司徒朗身后站着个胖大的和尚，这和尚长得太凶了，光光的脑瓜受着戒，皱纹堆垒，腮帮子往下嘟了着，嘴角耷拉着，看那意思老也睁不开眼睛，这眼皮好像大门帘子往下耷拉着，大大的鼻子，满脸都是马蜂窝，大耳朝怀，身穿黄色僧衣，外罩棋子布的披芦褂，斜挎着个大皮兜子，手里擎着金顶九连环。这家要门口一站呢，整个能把大门给封上，毛炮也得超过300斤，高人一头，是炸人一臂。佟林这一出来，这人有觉察，这大眼皮刷拉往上一撩，两个眼睛放出两道寒光来，就盯住佟林。佟林刚然一愣，司徒朗说话了，我说佟林，没想到吧，你没想到我可想到了，在川桑林分手之时我说那话你还记得吗？我说迟早有一天我得找你，我这人说话向来算数，今儿找你来了。佟林，你说怎么地吧，我这人不瞒着不藏着不盖着，找你来玩命，要报两次受辱之仇。可是我知道你佟林有势力，这是堂堂的雍亲王府，雍亲王是国家的四皇子，贵为一国的亲王，跟衙门的人相当熟悉了，你完全有可能跟雍亲王打个招呼，他嘴角一歪歪，调动军队把我们全抓起来。佟林，你能那么做不？你要能那么做，你是小人，即使把我们绳之以法，我们也不服你。佟林一笑，师兄言之差矣，咱们是咱们的事儿，过节归过节，跟官府无关呢、我怎么能私下仗着雍亲王的势力调动军队压制各位呢？我绝不会那么干啊！好，我相信你佟林是个耿耿，你是个人物，你绝不能借官府的势力压迫我们。各位听见没听见？你看我叫你们来的时候你们还不放心，今天听佟林这一说，大伙儿心放下了吧？佟林是光棍，绝不会干那种事情。我说佟林呢，你说吧，你是选个地点呢，咱们是上哪儿去啊？我要报仇啊。佟林一看这个人也太狂了，明白了，他知道他自己一个人的力量不行，他又请来这么些帮忙的，这是肯定那么回事儿。佟林一想，我哪能领进王府去呢？这什么地方能叫他们进去吗？一个个神头鬼脸的，他们什么事儿都能干得出来，临走再放把火，火烧雍亲王府，那怎么办？佟林就想啊，给他们领到个什么地方去，或者是九公主坟，或者是地坛，或者什么地方吧，一时拿不定主意，所以就愣了半天。
1: 刚才您收听的是单田芳播讲的评书《佟林传》，感谢您的收听。
2: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心灵过了。
3: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0: FM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精品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1: 6天5晚高铁往返，主播全程带队，带你漫步海滨浴场，体验渔船出海，畅游乌兰布统草原、锡林郭勒、金莲川草原、欧式草原风光，满足你对草原的所有想象。
0: 特别升级五钻海景酒店特色蒙古包，让您住得安心，赠送草原越野、星空观星、实景马术，全程零购物，让你玩得开心又放心。
1: 4大团期开始报名，7月27号首发团，音乐咚咚锵主持人董董带队，8月2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全程陪同，8月9号、8月16号团期均由919主播惊喜相伴，
0: 完美夏日快乐出发。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2: 点是什么？点是一滴油，是没吃完倒掉的一粒粒蚕豆。点，数学上表示小数部分开始的符号。中国一年餐饮浪费的食物脂肪，相当于1.3亿人一年所需。
3: 点，是量词，用于小的或少的，比如多注意点，一点点心意。点，是计时单位。地球一小时活动在3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8:30到9:30。
2: 点是未关紧水龙头落下的一滴水，是干涸大地上的泪水。点是一盏忘关的灯，也是停电后一座黑暗的城。点是我们共同生活的地球。
3: 做不了面面俱到，每天珍惜一点点就好。勤俭节约，从点点滴滴做起。

0: 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刀光剑影藏侠义，古往今来话英雄。欢迎收听九三书场。
1: 武林风云变，豪情满江湖，剑舞龙虎山，铜铃震四方。欢迎收听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铜铃传》
2: 第167集。
3: 就在这个时候，二总管何吉从里边出来了，来到铜铃身旁。教师爷
4: 啊，什么事儿？
3: 爷传出话来了，说不管来的是谁，让您把他请到里边去，爷要看一看。这不方便吧？是是，但是爷说的挺死，一定要把各位请到里边。你看看，佟林心之话，我的爷，你怎么这样呢？你倒了解清楚了再发话呀。但是雍亲王说话虽然不是说什么圣旨，那也差不多呀。佟林是唯命是从。好吧，我师兄，王爷有话，请各路英雄到里边。司徒朗一听，好，哈哈哈哈哈，咱们今儿个也沾好人的光，也看看雍亲王四皇子固山多罗贝勒爷。爷他到他家串个门，我各位怎么样啊？行行行行，到里边，到里边。这帮家伙摇头晃屁股，毫不在乎，都撇着嘴呼啦呼啦呼啦呼啦往里走。佟林的心呢就提到嗓子眼儿，但又一想，今天幸好各位大侠都在，人多有力量，能确保雍亲王的安全。说话之间，来到第三道院，也就是雍亲王请客这院，佟林把手一招，各位留步。大伙站在院里头，佟林上台阶进屋。其实啊，门帘撩着，门开着，往外看得清清楚楚的。佟林来到雍亲王近前，王爷，您来怎么做这个决定？这都是我的仇家。哎，还穿呢？那怕什么的？仇家他又不咬人，把他领到我的近前，我开开眼嘛，我瞅这仇家都什么模样啊。这老头我看着眼熟，哦，想起来了，这不是玲珑岛的岛主、世界妙手九尾宗医司徒朗吗？爷您好记性，就是他，在川桑林想要接囚车劈木龙的就是此人。好了好了好了，海川呐，我看出来了，这种人呢对你还有点不服啊。啊，你今儿个大显身手，狠狠地给我教训他啊，一定叫他心服口服。他要再不服，海川呢就把他给我废了。整死这么个主，跟撵个臭虫、挤死个狮子也差不多少，你明白吗？爷，我明白。还有后边来那些，我先数数一，哎呦，51个，呵，超过半百啊！何春、何吉呀，在在。大门上栓，二门上锁，把门都给我堵上，扎实。稀里哗啦，滋哩呱嗒，当当当当，咣当当当当，门全插上了。佟林心说：“师兄啊，司徒朗，天堂有路你不走，地狱无门自来投啊！这回我可护不了你了。你看，这在川桑林也好，在某一个地点也好，我说了算。我说放你，我就放你。现在不行。”我这头顶上有个爷呀，我得听人家的，人家传下话来了，让我狠狠地教训你，你说这事怎么办？你这不找倒霉吗？佟林心里是这么想的， 可门这一关呢，司徒郎领了这伙人有点发毛，怎么回事？怎么回事？手中紧握家伙，变毛变色的，唯独司徒郎稳如泰山，是纹丝儿没动，也不看。一会儿门都锁好了，佟林领命，二次从屋里头出来。我老哥哥，您请到屋吧，坐一会儿，喝点水，正赶上吃饭，饿了您吃点东西。不必，不用套近乎。佟林，方才我说的清楚，我报仇来的，咱就谈报仇吧，别扯闲篇。你说咱在哪儿比？我看这院还挺宽敞，正是比武较量的好场合。是你佟林亲自伸手呢，是还有垫背的？你找出几个来我看看。这司徒朗大言不惭，这一巴巴不要紧，就气坏了千里地行仙楼瑞楼大侠，可天灵侠王峰，他俩新来的。两人一皱眉，问身旁的东侠，我东侠，这怎么回事？这是？哎呀，二位有所不知啊，你们是后来的，这里头有很多套头，这司徒朗是玲珑岛的岛主，怎么，把经过讲了一遍。啊，哎呀，这么说海川对他够意思，一次放他，再次放他，他干什么蹬鼻子上脸呢？你瞅那个专横跋扈那个样，哎，七个不服八个不忿的，光天化日乾坤朗朗，聚众闹事拿刀动枪，公然搞得雍亲王府了，你说他这胆子有多大？我看海川他有点绵软呢，我替海川出去。地行仙楼瑞出来了，跟个球一样就滚动到院中。兄弟，佟林一回头，老哥哥您怎么出来了？兄弟，你过来过来过来过来。我说兄弟，你这人太懦弱，你不能对牛弹琴，像这种货他不知的香臭，你跟他摆什么道理？一路酒席对待一路宾朋，这样的人就是皮子紧，你好好给他数数就得了。兄弟，闪退一旁。佟林刚想劝他，哪知的地行仙飞身形跳到司徒郎近前。我司徒郎，你好不东西你，来，我替我兄弟跟你走几趟，我看看你这世界妙手九尾宗医有多大的能耐。其实

但那个比司徒朗矮不多少。司徒朗撇着嘴，二目放着光看了看他。阁下是哪位？千里地行仙娄瑞。娄瑞没听说过，野鸡没名，草鞋没号。我说娄瑞，我看你像个球一样滚到我面前，最好你像球一样你给我滚回去，我司徒朗绝不会无能之辈，跟我身上的只有铜林，旁人排不上号。哎呀，司徒朗少要大言欺人，今天我叫你知道知道地行仙的厉害。地行仙娄瑞一看司徒朗太霸道了，不由得火往上撞，飞身形跳到他面前，用手一指他鼻子，哎，司徒朗，咱俩比划比划，不用我兄弟铜林，我陪你走几趟，你看怎么样？司徒朗把三角眼一瞪，鼻子哼了一声，哼！我说娄瑞，你这两下子不配跟我伸手，我不是伤你的自尊心呐，你比铜林差着一大截，你怎么能配跟我伸手呢？奉劝你赶紧给我闪到旁边，别耽误时间，今天老朽来就是找的铜林，冤有头债有主，你算个什么东西？嗯，滚，你给我滚开。您说这院里头两方那么多人，司徒朗一说这种话，娄瑞能挂得住吗？那也是大清国33路名侠之一呀、啊。地行仙这脸腾就红了，司徒朗啊，少要大话欺人，是骡子是马得牵出来溜溜，说这些废话有什么用？你把我给胜了，我兄弟铜林自然就过来拿命来。刚要伸手，在司徒朗身后那大和尚过来了，就是那个高人一头炸人一臂，那嘴咧咧着老像吃苦瓜似的那大凶僧，过来把司徒朗给拦住了。阿弥陀佛，老爷子，杀鸡焉用牛刀，既然童海川不敢过来，有人愿做他的替死鬼，那就交于老衲，我收拾他。司徒朗点点头，大师，那您就费心吧。司徒朗说完了，往旁边一站给观战。再看这个和尚晃着高大的身躯来到娄老侠近前，他得低头看娄瑞。天底下真有不知死的鬼呀、啊、罢了，我都纳闷这个铜林大老杆会什么手腕，把你们这些人摆楞的随便，还有人情甘意愿替他卖命。哎呀，看来铜林不是个简单人物啊，要不是铜林手腕高，那么就说这帮人都是混蛋，包括你娄瑞在内。来来来，咱俩伸伸手，贫僧陪你走上几趟，你要在我面前过去3个回合，我抱着脑袋滚出雍亲王府。娄瑞一听，什么？你是个谁呀？我在你面前过不去3个回合，
你这口气也太大点了，看来司徒朗今天请来的人个个都能吹牛。说着话，老侠客火往上撞，双脚点地，腾身蹦起。蹦干什么呢？啊，不蹦够不着他呀，那个差一半呢，抡单掌就劈和尚的脑门，铁砂掌砸下来了。就见这大和尚往旁边一闪身，把娄老侠这掌躲开，娄老侠紧跟着使了个丹凤朝阳，扇他的耳根台子。大和尚往下一蹲，这一巴掌扫空了。娄老侠又使了个顺风扯旗跺子脚，踢和尚那大肚子，和尚一甩肚子，身形一转，这一脚也给躲开了。大和尚接茬一乐，娄瑞，你不就这两下子吗？现在我让了你三招，可差不多少了，你要得寸进尺，休怪老僧翻脸无情。你接掌吧，你奔到花盖穴，又是一个单撞掌。大和尚吐气吸胸，屁股往后坐，把这一掌闪开。紧跟着就见这和尚双手举过头顶，那肚子一起一伏，叫唤出一嗓子来，叫这一嗓子可要了命了。说是打雷嘛，截然不同。要比喻的相似，就好像那个深山里那狼嚎差不多少。震的地都颤了三颤呢，在场的人无不惊骇。也别说娄瑞，大部分人觉着寒毛根发竖，脊梁沟发凉，脖子都刮冷风啊。心说这味儿太刺激人了，也太难听了。可娄瑞就在打冷颤的时候，就发现这和尚把嘴一张，又是这么一声，娄瑞哎呀一声是翻身栽倒。幸亏后边人多呀，蹦过去几个人把娄老侠抢救回来了。再看印堂发青，鼻子孔冒血，昏死过去了。大和尚往后一撤身，啊，就这么两下子，我叫唤了才两声，就吓死了一位。哎，佟林，你过来，你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我要冲着你叫唤几声，我看你能顶得住，你顶不住。您说这玩意儿邪门不？大千世界无奇不有，这和尚有这组能耐，这叫声太刺激人了，谁也顶不住劲儿。司徒朗在旁边站着，嘴角一抿，乐了，哼，那意思瞧。我请来的朋友还用费劲儿吗？打什么叫唤两嗓子你就得趴下。他在旁边打棒枪，佟林你过来，你要怕你别过来。佟林是干什么的？能叫他叫得住吗？不过佟林也纳闷，怎么回事？这是怎么一叫唤这人就躺下了？他发出了一种什么声音呢？说仔细的研究研究，仔细的检查检查，看看娄瑞怎么回事，没那时间。这就是战场，谁给你留这个时间去检查去？所以佟林呢疑惑不解。但司徒朗也叫号，和尚也叫号，佟林实在有点下不来台呀。
拽出子母鸡爪，鸳鸯双月大吼一声：“臣

0: 就跳到和尚的近前，把胸脯一拔，铜铃来了。就见这和尚乐的眼睫毛都开花了，好好样的，铜铃呐，即使你死在我的手下，我也服你，你够条硬汉，这就叫顶烟上，这就叫见死不惧，英雄。不过呢，铜铃呐，今天可到了你寿终正寝的时候了，来年的现在就是你的周年，贫僧送你上西天。啊！又一嗓子，把铜铃震的浑身上下的肉都崩，心脏是激烈跳动，顿时额角之上就冒出了冷汗。这铜铃心说：“这怎么回事？是？难道说我也要完？”这和尚要叫第二声的时候，贼人的身后一阵大乱，从外边闯进一个人来。您可听清楚了，司徒郎领着五六十号上雍亲王府来找茬，来会铜铃，都在这个院里头呢。贼人呢站的是北边，雍亲王一伙站到南边，所以外边要来人必须先通过这帮贼队，所以贼队后边一阵大乱。他们往左右一闪，就见外头撒脚如飞跑进一个人来。谁呀？铜铃一看，哈哈，正是失踪多日的病太岁张方。一瞅张方晃着大夹扁头，迈着罗圈腿，是洋洋得意呀。各位闪着闪着，急慌急慌，碰着就死，挨着就亡，躲开躲开躲开躲开，阎王爷的兄弟来了。他老有词儿，可来到里面一看，老少英雄俱在，一眼看着铜铃了。张方把衣服规整规整，双膝跪倒在铜铃面前：“师叔，我回来了。”“是张方吗？”“啊。”“哎呀，孩儿啊，师才爷还在提念你，大家都对你放心不下呀。这么些天你上哪儿去了？”“哎，师叔啊，甭提了，我这个人呢就有自觉性，您把我撵出镖局，撵的对不对？”“太对了，不怪这不怪那，就怪我这人不怎么地。师叔，您把我撵出去让我见见世面，对我是有好处的。我也想到了，我在外边溜达一圈，水流千遭归大海，我还得回来，树叶还得落到树底下，我挨着大树好乘凉啊。师叔，您还生气不？”“哎，我回来了，但是我回来是回来，我不能这么两手空空的，我得讲功补过。哎，换句话说呢，也就是立功赎罪。您等着，我把这和尚我收拾了，我再向您赔礼。我各位爷，我等会儿给您问安啊。爹，一会儿我再给您磕头。各位，一会儿咱们再闲聊啊。我先收拾这条狼。”铜铃往前一撤身，纳闷，这张方这小子嬉皮笑脸的，从哪儿溜达回来的？
1: 刚才您收听的是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铜铃传》，感谢您的收听。
2: 妈妈，纵横捭阖的"阖"字怎么写呀？
3: 来，妈妈教你，先写个门字框，然后门里面写个"

0: 面是个什么呀？
1: 你等会儿啊，妈妈有这个。
0: 哦，我知道了，门里边有个手机。
2: 数字化时代，你也有过这样的经历吗？字是写出来的，一笔一画写好汉字，中华文化在笔下传承。
3: 夏日避暑重磅福利来袭，7月18日至8月31日，连续45天，临沂费县天盟山面向全国游客免门票开放，来天盟过21度的夏天，免费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畅玩森林水乐园、北方小青脉、绿野仙踪叠漆谷等清凉场景，避暑出游就选天盟山。

0: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FM 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未病先逢，调心养气，欢迎走进健康之家。
1: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走进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夏季经常待在空调房里的朋友，其实并不适合饮用过于寒凉的凉茶。希子推荐您一款金银花麦冬甘草茶，饮用起来更温和。您用麦冬9克，甘草3克，加适量水煮开10分钟，用这个水冲泡适量金银花，放温就可以喝了。这里希子说的金银花适量，是您可以根据天气炎热的程度和咱们每个人自身体质适当调整，一般是5克左右。特别炎热时，您可以适量多加一些，体质偏虚寒您就少放点。金银花清暑解热，疏解燥热，麦冬滋阴生津，缓解暑天口干心烦，甘草调和药性，温和不伤脾胃。另外呢，希子提醒您，这款凉茶不适宜冰镇饮用，冰镇易损伤脾胃阳气，容易引发肠胃不适。一条健康提示之后，希子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小小鼻子出了问题，对健康的影响却不小。健康专家号带您了解过敏性鼻炎和普通鼻炎对全身健康的影响。打呼噜可能让人在不知不觉中缺氧，医生有话说提醒您警惕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如何应对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大夫敲重点带您了解呼吸机怎么用。马上进入今天的健康专家号。
2: 健康专家号，
1: 良好的睡眠是健康的基石，对身体有诸多益处，不仅能促进机体修复与再生，更是身心健康的重要保障。研究表明，良好的睡眠还能提升免疫力，为身体筑起天然防护屏障。有岳吴先生前一段时间睡眠很不好，先来听听他的经历。
3: 吴先生退休以后，朋友送了他一只鹦鹉，他特别喜欢，就把鹦鹉养在卧室，结果鼻子出现了问题，一天打上百个喷嚏，特别是到了晚上睡觉的时候，困意袭来，一阵喷嚏打下来，又搞得他半天睡不着，关键是睡不好觉，白天又昏昏沉沉的，精神也不好。医生通过仔细问诊和查询，发现他对鹦鹉的绒毛过敏，建议他就别养了，赶紧把鹦鹉送人。吴先生虽然舍不得，也知道自己的健康重要，只好听了医生的。

0: 化。离开了过敏源，吴先生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终于又可以睡好觉了。
1: 在很多朋友的印象中，过敏性鼻炎不就是打几个喷嚏、流点鼻涕吗？离开了过敏源就没事儿，真的有这么严重吗？今天健康专家号，耳鼻喉科专家提醒我们，如果不及时治疗，过敏性鼻炎会越来越严重，不光影响睡眠，还会引起哮喘等更严重的疾病。马上请进今天节目的专家。
0: 本期嘉宾李长青，北京老年医院耳鼻喉科主任医师，擅长鼻、鼻窦手术、鼻内镜手术、头颈部手术和耳聋耳鸣及眩晕的综合治疗。
1: 欢迎李主任。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老年医院耳鼻喉科的李长青李大夫。
1: 今天我们来聊一聊鼻子的疾病和睡眠的关系。对，因为可能大家会觉得我睡不好觉跟鼻子有关系吗？
2: 这个误区大家都会有，都会有觉得这个我这鼻子跟睡眠有什么关系啊？但是实际上，咱们鼻子是这个呼吸道的第一关。咱们鼻子因为是呼吸道第一关，它一旦有问题以后，你的呼吸，包括你的嗅觉，很多感觉都会有改变，你睡眠质量会大打折扣的，大打折扣的。有些人，比方说就新装修完房子了。然后呢，他自己觉得也没什么味道了，然后住进去以后，可能就是会出现一些过敏症状，最常见就是打喷嚏。过敏症打喷嚏跟咱平时打喷嚏不太一样，咱平时你可以体会一下，打喷嚏也就一两个，过敏反应的喷嚏是一串一串十个起步，十个起步。而且呢，除了打喷嚏以外呢，他还会出现鼻子痒，甚至会出现眼睛也痒。另外呢，他流鼻涕呢，那种清水鼻涕，而且是难以抑制的，可能一低头，这个鼻涕就下来了，就下来了。时间一长呢，你的嗅觉也会出现问题，闻味儿可能就是有点香臭不分了，对吧？所以呢，过敏呢，很多时候呢，它一般都跟环境变化有一定关系，这是这个环境。还有的有的人呢，可能跟季节有关系。季节，比方说咱们在北京啊，可能三月份春暖花开的时候，很多人哎呦，就我说那些症状又出来了，
1: 花粉过敏
2: 、这种呢可能跟季节有关系。秋天呢，可能到立秋左右的时候，它对一些蒿草、一些草粉过敏的时候，也会出现这些症状。对这个花粉过敏这种呢，你就得平时，尤其是如果在某个地方，你就要关注这个地方它的花粉浓度的一些预报，然后呢要注意防护。花粉过敏呢，你要防护呢，可能跟别的不太一样，除了你避免接触以外呢，你外出的时候，比方说 你需要戴防风眼镜，就是把眼睛全扣上的那种眼镜，然后呢戴口罩，然后回家以后呢，最好是洗脸、洗澡、冲一冲，这样呢避免花粉停留在这个鼻腔，做一些鼻腔冲洗，这些可以有效的降低这种过敏反应。因为人一旦有这个过敏反应后，很难受，
1: 那肯定影响睡眠了，
2: 肯定会影响睡眠的。对，
1: 不行，其实确实是，如果出现了过敏，那我们肯定是会很不舒服，那当然会影响睡眠，尤其是这十个起步的喷嚏，你说你打完了，你还怎么睡啊？
2: 没错，但是呢，实际上你这个过敏的这个过敏性鼻炎也好啊，这过敏因素啊，你需要就是详细的去查一下自己，因为有的人呢，他可能比方说我刚才讲的，你这个对物理的尘螨过敏，或者是对有一些就是铺盖就是被褥有些东西纤维有些东西过敏，这些呢，过敏其实你从治疗来讲呢，如果你有明确的过敏源。那么你只要不接触，它自然就好了。这是一个源头的问题，源头问题。再有一点呢，如果比方说你对某种特殊东西过敏，或花粉或什么东西过敏，现在我们也有脱敏的治疗，包括一些免疫的治疗，这些都是从源头治疗。但是呢，更多的过敏的就是疾病呢，过敏鼻炎呢，它实际上就是你很难在源头。

0: 你用最大量的连续用半年都是安全，这是有科学依据的，有那个行政医学依据的，而不是说，你再说你也很难用最大量连续用半年，天天都用，而且用最大量，做不到这点。所以呢，就对患者而言呢，规律的按照医生的要求来用药，它是安全的，安全的，不要一谈到激素就色变那种。还有一点呢，有的人呢，比方说我在门诊也经常碰见这样患者，哎。李主任，你开的药好使，我用了一周，好了，然后过段时间来说又犯了，他说用好了我就不用了。这种一般过敏鼻炎的治疗，那它需要一个规律全程的一个治疗，它需要这个药呢需要用一段时间，即使你的症状没有了，可能还需要再用。它的减量呢是在医生指导下逐渐减下去的，你千万不能觉得哟。我这个好了，停掉，
1: 嗯，
0: 这是绝对不行的。
1: 不是，主要是我觉得那不是有激素吗？我能少用点少用点吧。
0: 对，
1: 我好了就赶紧停了吧。
0: 对，这很多人就这么想的，所以说觉得我好了，既然我都好了，这个大夫开的药也很好使，我也症状也没有了，为什么还继续用啊？实际上，用过敏鼻炎的药物的主要目的是把我们那个过敏这个水平呢降到一个相对正常人这个水平。你如果短期内给他压下去以后，你不再用药了以后，它还会弹起来，还会弹起来，再要它一点点回到正常水平，一点点减量啊。所以呢，有些时候过敏鼻炎它这个治疗起来呢，它这个用药可能会用几个月，几个月，对对对。
1: 这个我们一定要听医生的哈。我来理解一下过敏这事儿哈、是不是就是说我们的，咱们就说过敏性鼻炎很影响我们睡眠，十个喷嚏起步的这种，是不是空气中的某些东西，我的免疫系统认为它是有害的，所以我要打100个喷嚏，我要打10个喷嚏、几十个喷嚏把它赶出去，通过大量流鼻涕把它赶出去。但是实际上这个东西呢，可能是我们生活中常见的，并不是一些需要我们去把它赶出去的东西。这是过敏是吗？
0: 不完全对，不完全对。是这样的，过敏实际上是你如果对这个物质或者这个东西过敏呢，是它接触了过敏源以后呢，那我们免疫机构先识别它了，这是一个不好的东西，但它一般不会产生反应，不会产生反应。然后呢，如果你再次接触的时候，它不是先把它赶出去，是机体会产生一个反应。流鼻涕啊，打喷嚏啊，这是机体一个免疫反应，免疫反应，免疫反应。他是想把它识别掉，认为它是不好的，但是实际上打喷嚏是因为机体产生一些内源性一些东西才发生这些变化的，这些动作的啊，不是简单的，比方说咱们鼻腔里呛个饭粒，这个打喷嚏，那个是符合你才刚说这种说法，对对对对对对，对。
1: 但是这种识别就是我一旦认定了。打个比方，我一旦认定了这个花粉是不好的东西，我就把它识别为一个让我反应的一个东西。
0: 它识别起来，它不是认为它是不好东西，它这个东西是激发了你这个机体这个过敏反应，它是一个链式这个反应。这个东西进去以后呢，识别以后，它会产生一系列反应，不是说给它排除，而是机体开始对抗它这个东西了。然后会产生那些，比方说打喷嚏啊、流鼻涕啊，甚至有些免疫的一些攻击啊，都会出现这些情况，是这么个过程。对，
1: 那就是说，所以我们面对过敏的时候，其实我们最好的方式
0: 不接触，
1: 躲开这个
0: 躲开对这过敏源，这是根本。就如果能躲开，你知道对它过敏，还而且还能避开，那么就避开它。
1: 嗯，如果实在避不开的话，我们。遵医嘱，好好的规律用药，不能自己擅自停药。
0: 我们以前有个老的专家，就是我们国家治疗过敏很有名的专家，他提出四个字儿叫 BGTE， 什么意思？ B 就才刚你说的避开，如果能避开，就避开。忌呢，忌口忌，因为有过敏，那它不光是吸入性过敏，还有很多是对食物的过敏。你忌口这个东西，你别吃的就 OK 了。T 呢？你必须得用，那就有替，能不能有替代的东西替代。移就是能不能把它移除，或者是要你移除，或者是就是这个道理，必须替移。所以呢，你这个情况呢，最主要的是说，你如果明确了你对过敏，比方说咱们常见啊，有些人就是我想说的花粉、草粉，再有是尘螨， 对，有些就在打扫房间的时候，这个旧报纸、旧书这些东西是

0: 生活中可以避免，可以避免。那而且呢，有些这方法呢，包括是尘螨呐这些东西，被褥啊，怎么用清洗勤晒呀、啊，都是可以做到的，可以做到的。过敏疾病啊，实际上尤其过敏鼻炎，很多人他不是很重视，觉得问题不是很大。但实际上过敏鼻炎，因为我刚才讲了，鼻子是呼吸道第一道关口。如果70%的过敏鼻炎人，如果你不治疗，不控制它，大部分就发展成哮喘了。过敏性鼻炎、支气管哮喘，这都是过敏一系列的一个反应。控制好这个过敏性鼻炎，你这个下面呼吸道也不会有问题。这样呢，不光你是睡眠也好，很多问题都解决了，
1: 嗯，
0: 解决了。所以呢，有些时候得了过敏性鼻炎的时候啊，包括你这个睡眠不好啊，各种问题啊，及早治疗。过敏鼻炎实际上，治起来并不那么难，但是它坚持起来比较难。就是说你得经常去看医生，然后怎么减药，怎么用，到什么季节了，怎么着，这个有自己的详细的这个治疗计划，然后呢只要遵从医嘱，那么经过一段时间以后，你这个过敏反应就会降到正常水平了。啊，如果你是老激发它，就会越来越重。不光是出现了鼻子症状，因为很多过敏鼻炎反应以后呢，耳朵眼特别痒，
1: 嗯，
0: 嗓子眼特别痒，眼睛痒都会出现。都会出现，这个中心的就是这个鼻子引起的一系列这些问题。
1: 我五官也是通的是吧？
0: 通的。所以你一旦控制不好呢，它五官出现问题，然后呢下呼吸道出现问题。对，这就是过敏性鼻炎。它我为啥今天我把它给放在第一个讲，它就因为它实际上是病，并不是个大病，但它涉及的面比较广，影响也比较多。嗯
1: 嗯，所以说我们从睡眠的角度来讲，我们要积极的控制过敏性鼻炎。但实际上不光是睡眠的角度，就是如果我们不控制的话，它可能进一步发展，那有可能到哮喘，甚至在更严重的过敏性疾病，
0: 对，
1: 那就得不偿失了。
0: 得不偿失了，对、嗯、很多疾病呢早期还是很容易控制的，一旦引起来后期的症状呢，你治疗起来也比较麻烦。
1: 李主任提醒大家，过敏性鼻炎并不是小事儿，除了及早就诊，还有四个字 BGT 需要注意。今天健康专家号，北京老年医院耳鼻喉科主任医师李长青带大家了解影响全身健康的鼻部疾病。除了过敏性鼻炎，普通的鼻炎和慢性鼻炎也会影响睡眠，进而影响全身健康。
0: 很多患者朋友可能到门诊说，哎，大夫你看看我是不是鼻炎了，或者是有些时候跟我说，大夫你看一眼我这鼻子怎么有块肉啊，有块红色的肉啊，其实那个就是肥大的鼻甲。咱们有时候感冒的时候呢，对自己对镜子看呢，能基本能看到那个鼻腔里有块红色的肉，那个一般都下鼻甲。鼻炎呢或慢性鼻炎，实际上在咱们北方相对来比较常见，很多人可能或多或少都会有一点。它实际上影响睡眠，最主要影响什么，就是鼻子堵。晚上睡觉的时候呢，有的往奶面一躺，可能哎，这下面这个鼻孔就觉得堵住了。然后翻身可能好一点，甚至有的人就是不管是奶面都一躺下，鼻子就堵了。这种慢性鼻炎是这样，就是说它一般来讲白天还好，因为人处于直立状态的时候呢，它鼻甲充血没有在你平躺的时候重。它白天的时候虽然这个鼻甲大了呢，它这个通道呢还可以。所以呢他并不觉得难受，但是呢晚上充血，正常生理反应充血的时候呢他就堵住了，这时候他就比较难受。他喘气，你想想咱们鼻子堵的不太通气，咱们正常来讲鼻子是用来呼吸的，所以你鼻子堵上难受呢，你可能就要张嘴呢，你睡眠质量肯定会差，即使你睡着了，第二天早上你就会知道你的嗓子特别干，对吧？所以呢它时间一长就会影响睡眠。而且呢就是这个慢性鼻炎它很多时候是合并有一些别的问题的。比方说有的人是合并那种鼻中隔偏区。这种呢它会更加重它的鼻塞症状。有时候我跟患者讲，我说咱们这个鼻中隔就像就是鼻腔这个两边这堵墙。你两边的肉已经肥大了，如果你这个墙还是弯曲的，还不直溜，还不顺溜，那你肯定是通气就会受影响。还有的人呢，他除了因为慢性鼻炎时间长了以后呢，可能会堵住那个鼻窦的开口，这样呢他可能就会有那种慢性鼻窦炎，头疼

0: 不感冒的时候还也流浓鼻涕，然后鼻塞，这可能就是有鼻窦炎了。鼻窦炎了，这种合并，比方说合并这个鼻窦炎也好啊，鼻中隔片区也好，这种慢性鼻炎呢，可能你单纯用药物，你可能就不太容易解决了。你可能需要解决这个片区的问题，需要解决的鼻窦炎的问题，甚至有的人是里面长息肉了。这种情况下呢，你可能单纯用点药，单纯的这个慢性鼻炎呢，有的人单纯用点鼻腔冲洗就可以。有的人觉得，哎呦，我就用药都快啊！但是实际上，很多药物呢，它是含有那个收缩剂的，喷完以后呢，哎，立马你通了。你不喷呢，它又不通了。这种呢，你如果长期用这种收缩剂呢，你这个鼻甲它的收缩功能就会受影响。咱们这鼻甲，你可以理解为这个人体有这种功能，需要时候我就膨大一点，该它小的时候它就小一点。控制它这个弹性，你如果经常用这个收缩剂，它可能这个弹性就不行了，它可能就越用，因为有的患者说，我这鼻炎，我刚开始在上医院上药店买一个什么滴鼻的药，一点就通，点一滴就通，现在点半瓶它也不太通，就是因为它已经失去弹性了，这种就是引起药物性鼻炎了，所以呢。如果单纯这种鼻炎呢，刚开始的时候呢，不是很重的时候，可以就是用鼻腔冲洗就可以解决问题，就是用咱们的生理盐水，生理盐水就是打针用的盐水，打针用盐水，每天冲鼻腔。开始的时候可能它效果没有滴鼻剂那么明显，但它长期效果非常好，而且它对那个弹性啊、恢复啊都有帮助。这一个比较好的一个习惯，很多鼻炎都可以鼻腔冲洗。慢性鼻炎呢，用鼻腔冲洗，这可能它的效果会更好，
1: 那说到这儿，其实我是想问问李主任，我们慢性鼻炎是怎么得的呢？很多人其实好像都说，我可能有慢性鼻炎，时不时的就会发作。但是
0: 如果单说慢性鼻炎，它一般来讲，从病因来讲，它一般都从急性鼻炎转过来的。急性鼻炎就咱们通常理解为那感冒。对，你感冒了以后呢，就是有的人不太注意以后，那鼻甲就会肥大，肥大以后呢，你也没看医生，也没进行鼻腔冲洗，它可能这个肥大呢就一直存在，一直存在以后呢，如果你还本身有这些解剖因素的影响，比方说你鼻中隔片，那么它是会越来越重的。所以呢，就是说它这个慢性鼻炎呢，它因素特别多，包括有一些人呢，他有一些全身疾病呢，高血压、糖尿病。它都可以引起这个慢性鼻炎，太多了，特别多。它体现出来就是鼻甲肥大，患者最主观的一个症状呢就是鼻子堵，鼻子堵。所以呢，有些时候这个慢性鼻炎呢，如果从病因来讲呢，它一般从急性鼻炎转归过来的。再有一大类就是它由于全身性因素导致的这个鼻甲充血肥大。
1: 我想其他疾病因素哈、可能我们暂时也谈不到，但是就是从急性鼻炎或者就是从感冒好了，然后留了个慢性鼻炎这个情况，我想请李主任给我们讲讲，我觉得这个应该是我们可以避免的。
0: 可以避免的，对。
1: 那我们怎么做呢？
0: 对，一般来讲，我建议就是你感冒，你自认为感冒已经好了以后呢，要坚持一段时间用那个生理盐水冲鼻子。生理盐冲鼻子。因为感冒它是病毒感染。病毒感染呢，它一方面会使鼻甲这个充血肿胀，另一方面它会破坏这个腺毛的运动功能。因为咱感冒的时候你会发现咱们的鼻涕啊，咱正常时候平时鼻涕是可以往外流的，往前流的，它一般不往后流。但是你一旦你发现你感冒以后，你会发现哟，这鼻涕有时候就会往不自觉的往嗓子眼里流。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就是因为你一旦感冒以后呢，咱们鼻腔表面那个腺毛摆动它不摆动了，或者是乱摆动了。它正常是像粘液毯一样吸附东西以后呢，一点点输送到鼻腔前面，然后你醒出来或者说弄出去，是这么道理。生理盐水冲洗呢，它有助于恢复这个纤毛摆动，纤毛摆动，然后呢有助于这个减轻这个鼻甲充血。这样呢，你尤其是你感冒以后，坚持冲，比方说1到2周这个鼻子，你可能得慢性鼻炎的可能性就大大降低了。往往感冒以后呢，大家觉得好了，他可能鼻子不管了，实际上这有些病理因素还存在，还存在，再有一点呢，你感冒以后呢，有的人 那鼻腔里还有一些脓性分泌物，这些脓性分泌物本身也是刺激，就是引起这个鼻甲肥大的一个诱因。你冲洗呢，这最简单最基本作用，它可以把脏东西冲出来。
1: 嗯，
0: 对。
1: 而且其实刚才李主任也说到了，可能我们对于比较轻微的慢性鼻炎，就靠鼻腔冲洗其实也可以，
0: 反正完全可以解决的。
1: 所以说，
0: 对，
1: 这个就是我们防微杜渐了。我们有一点点问题，
0: 对，
1: 我们通过鼻腔冲洗这么简单的一个方式，
0: 对，
1: 这么应该说无害的一个方式，
0: 没错，
1: 哎，然后避免我们成为严重的慢性鼻炎，避免对我们身体造成更多的伤害嘛。
0: 对，就是有些时候我有些时候患者我都跟他说，我说你自己那个准备一个那个冲洗器也好，每天就放在那个那盥洗室旁边，你这洗跟刷牙一样，每天就早晚来两遍，也不受什么影响，几秒钟十几秒钟就结束了，养成习惯，受益很多。
2: 我说呀，二手就是好，你觉得呢？
3: 我觉得二手不好。
2: 二手好，我爸说了，二手车便宜又省钱。
3: 二手不好，我妈说二手的东西旧不好用。
2: 二手好，爸爸说了，二手书经济又环保。
3: 二手不好，妈妈说二手的衣服过气了不时尚。
2: 二手好，
3: 二手不好。
2: 二手好，
3: 二手不好。
2: 我们问老师去。
4: 要我说呀，二手东西虽然有好有坏，但是你们一定要记住，有一样二手的东西危害最大，那就是二手烟。
2: 还生活一个清新的空间，
3: 戒掉尼古丁，
2: 生活更安心。
5: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西林果乐。
6: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7: FM 九一九徐州音乐广播暑期精选纯玩团重磅上线，轻奢小团即将出发，
6: 六天五晚高铁往返，主播全程带队，带你漫步海滨浴场，体验渔船出海，畅游乌兰布统草原、锡林郭勒、金莲川草原、欧式草原风光，满足你对草原的所有想象。
7: 特别升级五钻海景酒店，特色蒙古包，让您住得安心，赠送草原越野、星空观星、实景马术，全程零购物，让你玩得开心又放心。
6: 四大团期开始报名，7月27号首发团，音乐咚咚锵主持人董董带队，8月2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全程陪同，8月9号、8月16号团期均由九一九主播惊喜相伴，
7: 完美夏日快乐出发。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8: 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未病先防，调心养气，欢迎走进健康之家。
1: 就很多年就有大夫跟我讲过洗鼻子的事儿、
0: 嗯啊
1: 然后但是他教我的方法是用清水洗、嗯、说实话我就没学会、
0: 啊、
1: 因为他就讲你就捧一捧水、
0: 啊、
1: 然后
0: 希
1: 望里吸、
0: 嗯嗯、
1: 这事儿我真没学会、啊、然后呢我也知道现在市场上有各种那个冲、
0: 嗯、洗鼻
1: 剂
0: 东西、
1: 哎、对、
0: 嗯、
1: 那对于我们普通的老百姓就像您刚才说的、
0: 嗯、
1: 跟刷牙一样、
0: 嗯、
1: 我日常生活中哎我一旦觉得我可能感冒了、
0: 嗯、
1: 或者是我可能鼻子有点不舒服了、
0: 嗯、
1: 我可以甚至比如说空气污染、
0: 嗯、
1: 或者是什么花粉剂、
0: 嗯、
1: 这些情况下我其实都是可以用生理盐水来洗鼻子的嘛、
0: 嗯、
1: 那我
0: 怎么洗
1: 怎么洗
0: 是不是这意思
1: 、啊、
0: 怎
1: 么洗
0: 啊, 啊首先说啊这个你生理盐水就很好搞到很便宜一瓶就是一大瓶那生理盐水冲洗的时候呢最好是它的温度控制在38到42这是最佳啊但不要求这样你室温对室温就行就室温基本上可以、
1: 嗯、
0: 也可
1: 以、嗯、
0: 但最好是这个温度、啊、
1: 稍微热一点、
0: 啊、稍微热一点点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很多说哎呦我市面上洗鼻子东西多了去了、
1: 嗯、
0: 又这样又这样
1: 而且那很贵啊
0: 很贵没必要没有必要当然了就是你有些东西它贵肯定有一点点贵的道理但是如果单从实用性而言我有时候跟患者讲你任何东西就是只要能装进就像小时候咱们玩水枪一样东西都可以任何瓶子只要能捏能出来能有点力量呲出去的东西都可以包括什么波士球啊各种塑料瓶啊都可以我们有些时候比方说有些时候他们那个比较简单的那个装一瓶的生理盐水20毫升注射器咱们就见过20毫升塑料的20毫升注射器抽一管但不要针头啊我针头扎鼻了没有针头的20毫升注射器就往里冲就行 刚开始的时候，像你说的，你这个时间用手捧着水吸。

0: 这个其实挺难的，其实不太好控制。
1: 反正我没学过、
0: 不太好控制。但是呢，如果用助热器，你可以试试，就是那种我往别里冲。刚开始你可能就是不要用太大劲儿，要适应适应，冲一冲，冲一冲，慢慢稍微劲儿大一点，适应个几天你就完全适应了。它冲的时候呢，稍微低一点头，然后往鼻里有点压力往一冲，它那个水可以从一般来讲从冲完以后就从鼻孔就流出来了，即使流到嘴里呢也可以就是吐出来也没有问题，也没有问题，主要是有稍微有点力量，
1: 嗯，
0: 稍微有一点点力量，这样呢它可以冲起整个鼻腔都可以冲到，刚开始可能不太适应，不太适应，但是呢你几天就适应了，很简单，非常简单，不
1: 就这么简单，就用盐水洗一下，
0: 对，洗一下就很简单，就是我鼻里一吃，我是小时候我说你们玩刺激虾的东西，只要有个小能吃出东西的、
1: 嗯、
0: 东西吸一管一冲就行了，
1: 嗯，比如说我们有一些那个饮料的瓶子也是可以滋，
0: 可以，对，可以吃出来没问题，
1: 都可以，
0: 而且呢是这样，有的人说哎呦我这个也消不消毒的，鼻腔它本身就是一个就是脏的地方，你知道吗，它不是那个无菌的地方，没有问题，没有问题，你不用过于纠结那个，你只要是生理盐水往里冲，有这个冲洗这个过程，就完全可以达到它的目的。
1: 嗯，
0: 对对，当然各种洗鼻器多了去了，市面上太多了，太多了，这个就不说他们这个问题，我说就是个治疗的作用，你完全就拿一个管状的有压力的东西冲到鼻腔里就可以。
1: 嗯，然后这个生理盐水的浓度呢？
0: 0.9%，它是生理盐水是固定的。
1: 啊，生这个
0: 主要这个名字如果是生
1: 理，
0: 它就是
1: 生
0: 理盐
1: 水，
0: 不是0.0%都不叫生理盐水。为啥要用这个呢？是因为咱们是跟人体是等渗的，它对人体它没有任何损伤，就是不至于你浓度高了它会对黏膜有损伤，浓度低了起不到那个作用。
1: 嗯，
0: 所以0.9%是渗透压跟人体是一样的。
1: 嗯，
0: 对对，
1: 就我们完全可以去药店买那个大瓶的生理盐水，
0: 一大瓶
1: 非常便宜，
0: 几块钱，
1: 嗯，
0: 够你冲个一周半年。
1: 啊，
0: 所以也有些时候，他有的老年人跟我讲，说李主任，我不愿买，你就告我怎么用食盐对。我说啊，
1: 主要是对不准，
0: 对，主要对不准。他说你也没有天平，但是呢，如果你实在，我就想，你就必须告诉我这个办法，也有办法。一升的可乐瓶子，一升的可乐瓶，开白凉水啊，开白凉水，然后呢，那个啤酒瓶盖，金属啤酒瓶盖，一瓶平平的食盐，
1: 太周到了，
0: 平平的食盐，别多了，千万不要多，但这个也不准，肯定是不准，那没有，肯定没有天平配准，但基本上大差不差，问题不大。问题不大，如果你就有的人就是我就想自己配，怎么着？那你就可以按我这个方法配，
1: 嗯，
0: 基本上可以达到这个你想要的效果。
1: 这是一更省钱的办法，
0: 便宜实用。嗯，
1: 对，
0: 对， 对， 对，
1: 但是相比之下来说啊，可能没有那么的准确性。
0: 一是没有那么准确性，二是食盐里可能还有别的，还有点别的东西咱们吃的食盐，所以呢，你不完全是氯化钠，最好是用生理盐水，生理盐水已经配好的，是输液那种盐水。啊，
1: 这个是对我们来说最安全的，
0: 最安全的，最安全。对对对。
1: OK， 这个太好了。然后就是，其实说回来啊，就是说我们慢性鼻炎，其实可能，一方面，如果您很严重的话，那一定要积极就诊。
0: 嗯。
1: 那如果不严重或者感冒愈后，
0: 嗯，
1: 那我们洗一段时间鼻子，其实就很有帮助。
0: 没错，没错，没错。而且呢，就是你任何鼻子疾病，就是你这个鼻腔冲洗可以做一个常规的来使用。对， 对， 对，
1: 那实际上是辅助帮我们鼻腔保持干净，
0: 保持干净，然后恢复你的纤毛功能，然后让你黏膜免受损伤，这个一个方式。
1: 鼻炎影响睡眠，主要表现为鼻甲肥大，影响呼吸。李主任建议大家把鼻腔冲洗纳入日常生活习惯，像每天洗脸刷牙一样，我们也应该养成每天用生理盐水冲洗鼻腔的好习惯。鼻部疾病是影响睡眠的重要因素之一。接下来的医生有话说，北京老年医院耳鼻喉科主任医师李长青带大家了解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可能很多朋友会说，哎，我这个打呼噜是影响睡眠的。嗯，
0: 对，有很多人呢就是打呼噜很重很重，甚至有的人说我这个白天就是坐那儿都能睡着。打呼噜呢实际上它是一个呼吸道比较常见的一个问题了。打呼噜但是不完全都是病啊，有的人打呼噜他问题不大，有的人打呼噜就是需要来治疗，呼吸道更。

0: 给我讲了，是呼吸道它是从鼻子到咽腔到喉，这都是呼吸道。所以呢，你一旦出现打呼噜了，也可能几个平面有问题。首先就是鼻子平面，鼻腔的平面，鼻腔的平面呢，刚才我说了，不管是你有过敏鼻炎、慢性鼻炎、鼻息肉啊，什么鼻中隔偏曲啊，只要影响鼻腔通气的疾病，它都可能引起打呼噜，这是鼻腔的平面。还有就是咽腔的平面，咽腔平面什么呢？就是比方说咱们那个张开口以后呢，咱们那个扁桃体肥大的、扁桃体肥大的、腺样体肥大的，甚至有一些软腭发育不是很好的，这个咽腔平面它狭窄了，也可以引起打呼噜。还有再往下平面，就舌根的平面，舌根的平面，咱们有些时候你张一张嘴，发一声啊，基本上能看到咽腔。有的时候呢，有的人你可能一张嘴可能连咽腔看不到，他就个舌头在那堵着呢。有的就是这样的，所以呢，打呼噜可能这几个平面都有问题。但是呢，有的人呢打呼噜呢，就是我们需要在清醒状态下检查一下他这几个平面，看一下是哪个平面有问题，
1: 但是哪堵上了
0: 才能打呼噜。
1: 嗯，
0: 然后呢还得需要做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检查，就是睡眠监测。睡眠监测呢是看看你睡着的时候你的各种指标，包括你这种打呼噜是不是阻塞性的，也有是中枢性的，就是你这个中枢系统有问题了，然后呢你出现这种打呼噜，你下面实际上问题不大，但是你中枢性的更多的啊，基本上是阻塞性的是占绝大多数，绝大多数。还有呢，有的时候呢还得判断一下，我刚才就说了，有的人打呼噜问题不太大，就是他不乏氧，氧气也足够用，他可能就是仅仅是打呼噜。但是呢有些人他打呼噜他睡着以后他的血氧比较低了，甚至有时候会危及他的生命这种低，所以呢这种就必须需要干预了，需要干预。所以呢我刚才讲了，清醒状态下需要检查这几个平面看看，睡着情况下呢需要做一个睡眠监测，这两方面结合起来呢，大夫就可以给你个建议，或者是对你有个指导了，你打呼噜的问题。还有的时候比方说你在家里，家属需要观察什么，观察第一他睡眠打呼噜是不是跟体位有关系。有的人呢这个他就仰卧时候打，侧卧时候 OK。比方说前段时间我看一个患者，他打呼噜特别重，特别重，怎么怎么着，要睡觉，这个要做手术，说你说你再给我看看，你给我个建议。后来呢这些检查我给做完了以后呢，睡眠监测做完了，我跟他讲，我说你这段时间，他说，我说你是不是这段时间体重增加比较明显，他说是，尤其前段时间因为特殊原因在家里待了，反正就吃吃喝喝体重长得比较多。然后我说你是这样啊，他呢是相当于他这个鼻子也没问题，咽腔呢前后径有点窄，但大部分来讲呢他这个左右径没问题，就是说他这个咽腔可能是稍微扁一点，他以前不打呼噜，现在呢就是平躺式打呼噜。实际上他的原因我就给他分析清楚，我说你啊这个体重增加以后呢，原来可能也扁，但是呢够你用的，但你体重增加以后呢，你这个脂肪不光是在你别的地方沉积，就是咽腔它也沉积，可能就差那点脂肪，你就反正晚上睡觉你如果一平躺它就堵住了，你就开始打呼噜了。怎么办？最简单方法，第一得减肥，
1: 控制体重，
0: 控制体重，
1: 把那点脂肪
0: 减下去。第二呢，在这段时间在你减的过程中你也不能憋着，你憋着你也不行。他说你吃什么药，我说当时有推荐，他看了很多地方嘛，我说我教你个简单的方法，我说你睡觉呢，你现在跟别人不一样的，你是前后径窄，左右径不窄，你必须想法让你侧卧。他说不行啊，我这一睡觉我控制不了了。我说教几个方法，我就摸到那个两肩胛骨之间，就咱们后背最中间的地方。我说回家以后，让你爱人、你媳妇儿给你这个后面给缝个袋儿，或者是你找一个弹性的那个袜子也行，缝个袋儿，缝那块儿。晚上睡觉的时候就塞一个网球。塞个网球，网球的硬度啊，它是这样的，它足够把你硌你翻身，还不会硌你弄醒。听懂了这意思吧？我说塞一个，这段时间减肥期间就这么干。我说你三个月，你稍微减就是减5斤以上，基本上你这个情况就会大减。 结果他回去很听话，也缝带儿。他说后来过啥月跟我说啊，说没事了，没事的原因就是因为他这个减肥减的也挺成功，二是呢他睡觉也是，这各种网球，他媳妇儿也跟我说，他晚上我盯着他看睡觉躺，他只要一翻身一平躺，习惯平躺，只要一平躺呢，一个他就自然，人就是这样的，一个他就不舒服，他不能平躺，就翻身侧卧，他就氧气也够用，他睡得挺好。
1: 也习惯侧卧了。
0: 习惯侧卧了，这样呢，过几个月看，哎，效果非常好，也不需要手术，也不需要药物。就这个例子呢，这个故事呢，就是跟大家分享，就是说有些事情呢，它是可以有一些特殊情况可以那个解决的。他呢，之所以前后进展，多说一句，他那个人呢，他小下颌，下巴颏。有的人比方说下巴颏很大那种，前后就是它里面咽腔前后径就比较大，问题不大。如果小下颌呢，相当于你这个咽腔前后径相当于稍窄一点。窄一点呢，如果你咱正常人睡觉是这样的，躺下以后睡觉白天没事儿，因为咱这些肌肉大脑支配，你该怎么着怎么着。但是一旦你睡着了躺下了，所有人反应都一样，肌肉往里起堆，舌头往后走。都是这么个正常，都是一个反应。所以你后面如果扁一点，后面窄一点，你舌头再往后一走，它就会堵住了，它就会堵住了。所以呢，这种情况下就是说，你这个减肥啊，调整睡眠姿势，这两个方法就可以起到作用了。
1: 嗯，
0: 当然了，有些是也还需要手术的，鼻子的长东西需要给它通畅，扁桃体大的你需要给它弄，舌体肥大需要弄，甚至我才想说呢，他有的人小下颌特别小，而且前面的一些因素也都有，那么需要把下颌前移，下颌得锯断了，然后往前移，往前移的目的就跟我才想说呢，就让他后面宽一点，宽一点。所有的治疗方式呢，实际上就是把他这个整个这个通道打通了，打通了，对对对，所以呢，一旦你要说打呼噜影响你睡觉了，那么首先你需要到耳鼻喉科看看门诊，去检查一下这几个平面，其次需要做一个睡眠监测，然后拿这些结果问医生，医生会告诉你是减肥啊，还是带呼吸机啊，还是手术啊，还是怎么着，一二三四，就会跟你说得很清楚。
2: 李主任告诉我们，虽然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与鼻子有一定关系，但也还有很多别的原因。如果有严重的打鼾或者感觉睡眠质量比较差，建议大家最好做全面的睡眠检查。如果是因为体位问题打呼噜影响睡眠，李主任教你一个小窍门，可以试一试背后背个网球睡觉，就可以让您无法仰着睡，又不至于把您硌醒。前提是您要确诊只是因睡眠姿势引起的睡眠呼吸暂停才可以。应对睡眠呼吸暂停有很多种办法，其中有一种用呼吸机辅助睡眠的方法。一听呼吸机，有朋友立马说，那多难受呀，我可不用。接下来大夫敲重点，北京老年医院耳鼻喉科主任医师李长青和我们详细说说呼吸机是怎么回事。
0: 呼吸机的应用呢，实际上是这些年来以后经过实践就是总结出来的。最开始的时候，实际上这个在20年前吧，那时候可能对这个睡眠监测鼾症这个问题呢，大部分是采取手术的，就是能手术就给手术了。手术完以后呢，效果确实好，但是呢，经过这么多年来大家不断总结这病例和经验呢，它的长期效果要差一些，尤其是随着年龄增长。年龄增长以后呢，它里面的那个肌肉松弛度啊，包括一些解剖结构一些改变呢，它可能效果就不好了。所以呢，现在是这样的，首先就是通过一些物理方法，刚才我讲的排在第一位的是，如果减肥和一些物理方法能解决的，它是第一位的。排第二位就剩下就是这个呼吸机了。什么样的适合带呼吸机呢？就是说它这个监测以后呢，就是它有些解剖结构不是必须得动，然后呢通过严格的监测以后呢，它呼吸机啊，它是得，不是说你买了个呼吸机带上就 OK 了。它道理是什么道理呢？就是说它那个通气的时候，当你往里吸气的时候，正常往里吸气的时候，如果你打呼的话，它这个呼吸道就瘪了，瘪了以后，那你喘不进气，当然就打呼噜了，而且影响你这个通气。呼吸机作用是在你这个呼吸道瘪的时候，它那个是有个正压，有个压力，它那个进去的空气是有一定压力的，给你撑开。但这个要非常精确，既不能太大也不能太小，太大 那你睡觉会很难受，因为你就不断有强大气流在帮你喘气，会很难受。

0: 太小，它起不到这个撑开作用。所以这种正压通气呢，需要你严格的睡眠监测以后测定以后来调整你这个呼吸机的水准。理想状态下，如果你的水准调得非常好，再戴呼吸机，即使理想状态下刚开始也不是太适应。不管任何人嘴里带个东西睡觉，他都需要一定适应过程的，但是呢，它的就是实际上它的效果还是很好的，适应一段时间以后呢，因为你的乏氧一旦解决了，你很多问题就会解决了，而且呢，为后期即使你手术，也会打下很好一个基础，就是说你的各种功能可能会恢复很比较好，否则的话，你晚上睡觉，你睡八个小时，都不如别人睡一个小时的氧气量，对。所以呢，有很多人呢，他戴上呼吸机以后呢，他逐渐很多症状就好很多了，可能就需要做个相对简单的手术就 OK 了。所以呢，大家不要抵触这个呼吸机。呼吸机，从心理上来讲呢，你得认知，就是这个东西你戴上肯定是会不舒服的，它肯定会不舒服。但是呢，这个不舒服是可以耐受的。逐渐它的好处远远大于那个它的不舒服。
1: 嗯，
0: 对，
1: 就是和我们睡眠的时候我们长期的氧气量不够相比，那这个呼吸机的不舒服其实是很小的，因为如果我们长期，比如说我们每天白天不缺氧，但我们每天睡眠的时候都缺氧，会怎么样呢？
0: 首先你的这个咱们所有的器官都需要氧，而且它这种乏氧呢是在不知不觉在损害你，所以呢很多人会出现心脏问题，会出现大脑的问题，这两个最重要的器官都会出问题。很多人可能因为这个而失去生命，大家也都这耳熟能详不少。
1: 关键是我们可能还不知道。
0: 不知道，对，
1: 嗯，
0: 不知道。他自己觉得，有的人说，哎呦，我睡觉打呼噜还睡挺香，觉得还挺好，不是这样的。所以呢，这个他的乏氧啊，一旦造成有些就是损害以后，还是不可逆的。所以呢，戴呼吸机实际上，目前而言呢，而且现在机器做的都很好，调整比较精确以后呢，它可能会不至于那么不舒服。对对对，需要适应，确实需要适应，对。
1: 那这里其实涉及到一个问题，就是说，很多人打呼噜，我不知道我这个打呼噜会不会影响到我的空气、氧气的摄入，就是我
0: 怎么知道？
1: 对，我需不需要去检查一下，我什么样的人需要去医院就诊一下，我这个有可能夜晚睡觉我的氧气摄入量不够呢？
0: 就是做个睡眠监测，很简单，就是我常常讲的清醒状态下我们去检查这些平面，在你睡眠状态下做个睡眠监测，你一目了然，你这个需不需要干预。你晚上那个有的人那个氧气晚上最低能 70% 以下，这就比较危险了，对，做一下睡眠监测完全可以。而且有的人说，哎呦，我在医院我就睡不着，我这做监测我不想做。现在有很多便携式那种，你可以医生给你连好了，这怎么教你，你回家在你自己床上睡，然后第二天你把那个拿回来，我们数据也会有的，可以，也都可以做的。
1: 然后这里我的问题就是说，打呼噜的严重程度，就我们主观看到的，这个打呼噜很响，比如说打呼噜很响，鼾声如雷，然后但是这个人可能打呼噜不是很响，但是他们和他们的氧气摄入量是不是
0: 可能不相符，
1: 就是说打呼噜很响的人他不一定缺氧，
0: 不一定
1: 但是打呼噜很不明显的人没准还缺氧。
0: 没错、
1: 那我们怎么知道呢？
0: 也是啊，这是睡眠监测就出来了。
1: 对，问题是我觉得我
0: 怎么知道啊？
1: 对，我就
0: 是
1: 假假打呼噜，我不想去医院，
0: 常规上来讲是这样的，有个比较简单的判断方法。第一，如果你家里人你看他睡觉打呼噜 OK， 你在他睡熟的时候你观察他，他如果出现了不光打呼噜，然后还经常出现一口气不喘，然后过半天呼呼又喘气，这种肯定是有乏氧的，只是他乏氧程度不一样而言。有的人甚至呼吸停止了，那个你看到腹腔那个有那个呼吸动作，但是没有气流，这肯定是有问题了。
1: 但是这种情况有的时候我真的想问一下，就是我跟他说，我说哎，我说你有呼吸暂停，他说没有。他不知道
0: 、他就是这个需要家属如果观察到这种情况，他打呼噜，有的人打呼噜很均匀，呼噜呼噜打，但是没有呼吸暂停，也没有前面说的那种情况，那大概率可能问题不太大，就是说他可能氧气够用。但如果只要是你看到他有呼吸暂停，甚至暂停了时间比较长，有的甚至十几秒20几秒，甚至最长的有一分多

0: 中它不转气，这就很可怕了，
1: 很危险了吧。
0: 这是很可怕了，所以呢，这个需要家人密切得看。他打呼噜，比方说他打呼很重，而且还有呼吸暂停，白天很困，但是晚上睡觉自己觉得还睡得不错，白天很疲乏很困，那么需要做睡眠监测。说就明确他的，因为刚才讲这种睡眠呼吸暂停综合症，他的损害是潜在的，是有时候意识不到，一旦意识到以后呢，他有时候损伤已经造成了，对。
1: 嗯，这个确实是需要我们警惕啊，
0: 对，
1: 别觉得那个好像没什么关系，
0: 好像没事儿，
1: 尤其是本人可能都不知道，
0: 对，
1: 但是这种情况其实对我们的伤害，就长期的大脑和心脏缺氧，其实这个伤害是很大的，
0: 伤害非常大，
1: 嗯，
0: 对。
1: 刚才我们说到了一个在睡眠的过程中，如果有呼吸暂停
0: 、
1: 啊、
0: 对，
1: 我们是要去救人的。还有人会说，哎，我有的时候睡觉啊，睡着睡着就憋醒了，然后换个姿势接着睡、
0: 嗯、
1: 这种情况下我们是要去就诊吗？
0: 就我刚才讲的，就有的人就是他可能在他的前后颈窄或者是左右颈窄，他在某个体位上会打呼噜，换个体位可能不打了，这种情况下也需要去看，就去看，因为时间长了可能他的发痒也会出现，只不过他跟刚才说那种呢可能好一些情况。对，
1: 就是他可能会习惯、嗯、不管是醒了还是半蒙半醒，他就自己把姿势换了。
0: 对，有的人是这样、嗯、但有的比方说有的人他就是仰卧睡觉，侧卧，他根本就睡着以后他还是习惯于他自己那个姿势来睡啊、这种情况下
1: 所以给后背绑个球。
0: 对，后背放个网球，这个方法实际上
1: 真的很神奇。
0: 对，很多患者已经应用过，效果还是不错的。就当然了，你必须在医生评估一下，他只是那个适合那类患者。
1: 嗯，
0: 对，
1: 是的。
0: 嗯，
1: 虽然使用呼吸机帮助睡眠可能需要一个适应的过程，但这是目前最有效的好方法。它可以帮助有睡眠呼吸暂停的朋友安然入睡，只要您适应了呼吸机，就可以帮助您改善睡眠中缺氧的状态。节目最后再次感谢北京老年医院耳鼻喉科主任医师李长青给大家带来的健康提示，希望大家密切关注自己的睡眠情况，因为一旦在睡眠中出现缺氧，对身体各个器官都是有慢性伤害的，特别是大脑和心脏，长此以往会极大的损害我们的健康。所以提醒有打鼾或者感觉睡眠时有呼吸暂停的朋友，一定要及早就诊。
2: 明代学者刘伯温写了一则寓言，越国人护离子离开吴国，吴国官员为他送行。
3: 先生，您可以乘官船渡河。
4: 哦，那么哪一条是官船呢？
3: 好，那些船帆破烂船橹折断的破船就是官船。
4: 这是为何？
3: 官船是公用的，所有人都只顾乘坐方便，却没有人爱惜，自然破烂
4: 啊。
5: 在公共领域，如果每个人都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反而会使公众的利益最小化，最终也使自身受损。每个人的行为遵守一定规范，以使所有人的权益都得到保障，这是文明的基本内涵。
2: 我为人人，人人为我，文明是每个人的明智之选。
6: 夏日避暑重磅福利来袭，7月18日至8月31日，连续45天，临沂费县天盟山面向全国游客免门票开放，来天盟过21度的夏天，免费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畅玩森林水乐园、北方小青睐、绿野仙踪叠七谷等清凉场景，避暑出游就选天盟山。

0: 以下节目是广告节目，所有相关产品请在专业人士指导下使用。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2: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2: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为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胡老师》。

0: 说健康。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昨天从安徽合肥过来一位患者，姓戴，叫戴甲木。我给他医好心脏病已经有四五年时间，这期间他心脏病心肌梗死再也没犯过，心绞痛也完全消失了。自打我给他用胡家老膏调理完之后，他就停止了一切心脏病的药物。他的心脏的前降支下过两个支架，正常来说要常年依靠抗排异的药和稀释血液的药，但是自从用胡家老膏用了半年以后，像玻璃维、阿司匹林这些药也完全停掉了。他自己决定停的，停了之后也没有任何不舒服的地方，现在别的药都不吃了，就吃胡家老膏，已经坚持了四五年，一直都挺好。胡家老膏在治疗期间吃治疗的量根据病的程度，每天喝三到五口，在病情好转以后一天只需喝一口，最好睡前喝就够用了。小戴这次来北京之前就给我打了个电话，怕我患者多抽不开身，约了见面的时间。他说，胡老，我这次来北京跟人谈生意，然后顺道来看看您。我说，你来吧，我随时欢迎。小戴是安徽省一家医药公司的负责人，这些年自从心脏病好了以后，事业大有起色，据说他的公司在整个安徽省也排上数，很有实力。但是他年龄很小，才56岁就事业有成，把企业做得这么成功，很了不起。他说他是白手起家，那就更了不起了。但是在商言商，其实我知道他的心思。小戴同志老早之前就跟我通过气儿，他说，胡老，我能不能做胡家老膏的代理呢？我说好像不行，因为咱们胡家老膏没有代理这一说，都是厂家直供，老膏从药厂里生产出来运到全国各地的直营网点，这个直营网点说白了就是库房，然后患者们通过电话订购胡家老膏的时候，就从库房里直接给患者发货了，这样节省时间。为啥要这样做呢？因为购买胡家老膏的患者当中一大半都是重症患者，像脑出血、脑梗、心绞痛、心梗的，腰间盘突出起不来炕的，风湿、类风湿、手指头变形僵硬严重的，才急于用胡家老膏。所以我们在全国一共设了九个大仓库，统一归新政药业管理，这九个点作为仓储用，目的是方便给大伙发货，但是它不是代理。我们胡家老膏不招代理，江西新政药业除了药厂以外也有自己的医药公司，所以不需要别的医药公司参与了，它生产销售一体化。戴甲木听完我说的，他很遗憾，他说， 我很难得

十几年了，手里现成的中成药和西药上千个品种，啥药没有，但是哪种药也没说把他的心脏病给治到现如今的这个程度。最开始2015年心肌梗死第一次犯病的时候，他就直接被送到了当地的省医院去抢救。医生跟戴甲木的家属说，没得商量了，必须要支架，还得支两个，但是这两个架也只维持了不到两年。2017年春天，戴甲木心脏病情再次加重，支架无效，而且每当阴天下雨、刮大风、下雪等气候，或者季节变化，他就会觉得胸口窝憋得慌，喘不上气来，越喘不上气就越倒齿，紧着倒齿，呼吸急促，心跳加快，即使一动不动也直冒虚汗。虚汗出到啥程度，前一秒钟可能还好好的，但是突然间心脏就像被电打了一样，突然间就上不来气了，紧接着就冒汗，里边的衬衣全都透，外边穿西服后背也透了，就虚到这个程度。当初他来找我看病的时候，我一照面就知道这人这身体心肌供血严重不足，因为他当时脸色发灰，印堂发暗，嘴唇发紫，他说他一到晚上更犯愁，整宿整宿睡不着觉，因为晚上心绞痛更频繁，感觉心脏在胸脯子里头直翻跟头，晚上睡不好觉，白天没精神头，浑身没劲儿，爬楼梯的话一口气连二楼都上不去。这是四五年前正值壮年，一个大男人全家的顶梁柱，身体就遭到这种程度，搁谁也过不去。但是谁也没想到，患者本人都没想到，自从他用上胡椒老膏以后，连续吃了六个月，心脏支架要吃的药停了，心绞痛的药停了，心肌缺血强心剂、利尿剂都停了，身体素质反倒比以前越来越好。所以胡椒老膏对于戴甲木来说触动是非常大的，他说我太喜欢这个药了，我真的就想代理这个药，卖这个药。小戴这次来北京，一是想看看我，病好以后确实有挺长时间没见面，二一个我也听出来了，他还是不死心。他说胡老，您如果不答应给我胡家老高的安徽总代理，您给我一个合肥市的也行。我说别说合肥这么大一个省会城市，就是下边的小县城小村子我都给不了，我们胡家老高是职工，这个我做不到。他听了很失落，他说胡家老高这个药您不让我做代理太可惜了，因为没有人比我更有发言权。他说我的心脏病以前那么重，刚得病那会儿才50岁出头，连楼梯都上不去，现在别说爬楼梯，爬山都不成问题，平时还可以跑步打球

0: 赶上特殊场合喝点小酒，喝完心脏一点都不难受，一切正常人能做的事他现在都能做到了。而且他把一切治疗心脏病的药全都停了，这是好多心脏病患者，尤其是下过支架的人做梦都不敢想的事。但是您不敢想不代表别人做不到，戴甲木从停掉心脏病的药距今至少有4年时间，任何心脏病的症状未再复发，所以他的心情我说过我能够理解，但是我给他的答复始终都是否定的，这件事我办不到就是办不到，实事求是。而且不光是戴甲木一个人找过我谈合作，之前已经有过好多人无数次找我谈过类似的想法，我给大家的答复都一模一样，这事儿没法商量，压根儿就解决不了。就像我给大伙看病一样，有些病去别的地方可能比较难治，像心梗、脑出血、脑梗这类的后遗症很多，去根也很难，但到我这儿能治的就是能治，治不好的也有，占极少数，千分之一都不到。而有的病呢用胡家老膏干脆就治不了，像身体里边有异物长瘤子这种，尤其是长到胰腺长到淋巴结这两个位置，即使用胡家老膏也收效甚微。所以我会跟这类患者说，胡家老膏别买了，你吃也不一定好使，但是它一定没害，所以你应该找其他更好的办法，不要浪费金钱浪费时间。我承认胡家老膏有治不好的病，所以也建议大家一定要把钱花在刀刃上，在购买胡家老膏之前找我或者找我们线下的工作人员确诊一下，看你是啥病，看这个病有没有治好的案例，比例占多少，确认无误之后你再下单。我始终相信一个道理，每个人都是有认知有自尊有分辨能力的完整的个体，人是整体的带有思想的智慧生命，而不是 CT 下面核磁下面一嘎的一块的器官的组合，单个一个心脏啥也不是。只有把肝心脾肺肾大脑骨骼血管脉络全都组合到一块，有静脉循环有动脉循环，有阴有阳，有前胸和后背，这个人就立体了，立体才有循环，循环大开本源充沛，人的智慧才能产生，人生的精彩就精彩到这儿。人只有把自己当人看，当做一个整体时他才有魅力，所以不要把自己框住，更不要只看到眼前的是非得失。治病是这样，生活也是如此。胡家老膏为啥能治好多种慢性疾病？有的人头疼吃它好了，有的人前胸后背疼 吃它好了，有的人腿疼脚疼，吃它也好使，因为老高不是在局部发挥作用，包括新陈代谢出问题，糖尿病它也管，因为它把人活着的最精华的东西，人的本源激活了。本源是一个很复杂的混合物，包括气血、能量、精髓等等，都是好东西。把这些好东西都均衡了，都填充，都充沛了，身体自然就好了。换句话说，怎么能不得病？怎么得上病，让它很快就好？就是做大我们身体的格局。有句话叫病来如山倒，这话很形象。那好，胡家老高就让身体自身变成一座大山，让疾病高不可攀。如果疾病跟身体的硬件条件比，显得特别渺小。无论是心血管病、脑血管病，还是风湿骨病，都像蝼蚁一样站在山脚下仰着，高高的望着，他想征服也征服不了我们的身体。以前我们身体弱小，总挨疾病欺负，现在咱们在胡家老高的加持下，有资本跟疾病抗衡，不但抗衡，还反转了，压制了，于是你就没必要去在乎有病无病、大病小病了。疾病拿我们没办法，没辙了。你说这样的人生是不是很精彩？但前提是你一定要有耐心，有信念，去坚持用胡家老高。我方才提到的患者戴甲木，戴老板是安徽合肥人。其实安徽还有一个城市很出名，叫桐城。桐城有一处名胜叫六尺巷。六尺巷的由来很多人应该知道。清朝康熙年间，有一位大学士叫张英。有一天，张英突然收到一封家书，说不得了，您的家人被欺负了，邻居盖房子侵占了张家三尺宽的宅基地，所以想请张英主持公道。本来家人都以为张英在京城当大官，肯定能出头，结果没想到张英回信写了首诗：千里修书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意思是大老远给我写封家书，就为了三尺地这点事儿，咱家的院子那么大，让他三尺又有什么关系呢？万里长城还在那儿，当年霸着长城的秦始皇去哪儿了？没了，早没影子了。家人接到信后一看，很惭愧，于是让出了三尺。邻居一看，也感觉自己的见识太短浅了，于是也退后了三尺，结果就形成了一个宽六尺的巷子，供大家在其间走路。这条小巷也一直保存下来，保存到今天。为啥讲这个故事？生活中我们经常要争， 争名分，争利益，争各种各样的东西。但是想想，您所争的东西，再过100年，它还在吗？我们都不一定能活到100年。那么100年以后，它在不在，又怎样？跟你有啥关系？所以不用争，把这个争的是非放下，你内心的格局就立马变大，你身体的负累就少。其实生活中的负担一点都没变，该遭遇啥还遭遇啥，只不过是我们自身强大了，那个疾病攻击你久攻不下，慢慢他自己就大退堂鼓了。喝过胡家老高的同志都有这种感觉，喝着喝着，说不准哪个病突然间就消失了，就是您特意去管它，让自己变得更好，心内不再有纠结，身体就越来越通透，生活会越来越顺遂，事情也会越做越好的。好了，我就讲这些，时间紧，也没功夫给大家详细解释了，因为线上已经有听众进来了，大伙回头慢慢消化吧，有啥不清楚的可以打电话留言问我，然后下面时间留给线上的听众。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00-4251 400-000-4251。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您好，这位朋友。
2: 胡老师啊，我是大庆的。
0: 哦。
2: 我今年吧是63岁。
0: 嗯，
2: 我跟您说说我的这个情况啊。
0: 哎，好的。
2: 就是原来吧，哎呦，我都不知道怎么的，就是身体吧就不好了。
0: 嗯。
2: 哎呀，这要不是市里说的到那个农村呐、啊，给老百姓检查身体啊，检查出来有这脑梗啊，自己还跟没事人似的呢。
0: 嗯嗯嗯。
2: 但是说实话，检查出来吧。也没在乎，就是脑袋疼了吃点这个镇痛片、
0: 啊、
2: 也没吃过啥治脑梗的药，也没啥特别的感觉，但是后期啊就有这个严重的高血压了。
0: 哦，
2: 因为就是我们这个村里吧有个小医院，把这孩子吧不就是这不给背到这个医院去看嘛，大夫说是有这个血压高，就给我这个打针吃药，打了好几天针，血压下来了吧这就回来了。
0: 啊，
2: 回来以后吧，过几年吧还是不行，就是又犯了。
0: 嗯嗯嗯。
2: 血压又达到180了，完了又打针吃药。哎呀，就吃那个药啊都不好使，还是打针。没几天吧、
0: 嗯、
2: 这不打完针回来嘛，哎呀这一回呀、啊、比上一回还高，高压都达到220了。
0: 哦，那么高啊。
2: 哎呀是吧，完了这身体吧也不行，这腿走道吧就好像走道吧没有脚后跟似的，总跑偏不走这个直道啊。
0: 嗯嗯嗯嗯。
2: 脑袋也是，哎呀就是感觉沉昏、
0: 啊、
2: 就是啥也记不住啊。
0: 嗯。
2: 哎呀就是在家呀啥也不能干，这啥也干不了。
0: 啊、
2: 我吧这就是自己没事啊就买个小收音机听嘛，就听到您讲这个胡家老高了。
0: 哦，你听到了啊。
2: 哎对呀。我就是听到您对我们这个患者，哎呀，那么关爱，还帮助我们恢复健康，您说的吧，就特别的真实实在， 我就觉得、哎呦，这个老师太好了。
0: 啊，
2: 听了以后啊，我就特别的信任你，就买了这个胡家老糕。
0: 哦。
2: 啊，就是吃了头几天吧，是真觉得就是挺得劲儿，也说不上到底哪好，反正就是身体啊，就是舒服。这不原先这还有这个心绞痛啊，这心绞痛就总犯、
0: 啊，
2: 但是是哪吃的您这个药啊？哎呀，心脏这地方不疼了。
0: 你看多快呀、
2: 啊，
0: 是吧？嗯。
2: 是啊，这不一看有效果就接着吃啊。这现在吃的能有八九个月了哈，这头疼也好了，而且这血压呀，
0: 嗯、
2: 现在就是高压就在134这样，低压也就80多。
0: 呵，血压完全下来了，是吧？太好了啊，多快呀，是吧？
2: 是啊，血压下来了，原先这高血压不是还迷糊吗？现在也不晕了，走道也能走直线了、
0: 嗯、
2: 就是挺稳当的了走道。
0: 嗯嗯嗯。
2: 嗯，要说胡老师就除了这些病哈，哎呀最折磨的是啥呀你知道，我是这个风湿。因为咋的呢，就是结完婚生完孩子吧以后吧，就是我原先吧就有这个风湿，但是吧就结完婚生完孩子以后啊，哎就变成这个类风湿了。
0: 嗯嗯。
2: 大夫当时说有这个类风湿，哎呀还不相信呢，我就寻思原先是风湿确实肿，骨血都变形、
0: 嗯、
2: 怎么生完孩子以后还加重了变成类风湿了呢？
0: 嗯嗯嗯，
2: 哎呀，
0: 实际类风湿主要是小关节开始然后到大关节，那么一般风湿是先是大关节后是小关节，你这个呢是从小关节开始然后到大关节了，那当然就是类风湿性关节炎了，是吧？
2: 是啊，要一说这类风湿吧，我还真知道，因为我们跟前的邻居啊，哎呀人家可有钱了，条件可好了，他就得这个病啊、
0: 嗯、
2: 哎呀吃那药都老贵老贵的了，也没治好，
0: 非常难治，而且啊，没有更好的药来解决它，有的就是用激素啊，我不知道他让你用了没有啊？
2: 用了，吃上好使，不吃也不行啊。
0: 看看
2: 嗯。我就寻思，我就说咱这老百姓啊，吃好药吃不起，也就得吃这药了。
0: 就、
2: 啊。哎呀，要是我是说的，那真是风湿就是特别遭罪呀、啊，那这。
0: 嗯。
2: 我跟你说的，这关节肿的，真的就是一个啷啷一个啷啷的，都不敢那什么走道，我还啥也干不了。
0: 啊。
2: 哎呀。要不说我就犯愁，我这孩子吧也领着到老些大医院去看着了，但是都一样，都说治不了，没办法，只能吃这个止疼药啊、激素药啊，勉强维持着。
0: 嗯嗯
2: 嗯嗯。反正我就记住大夫说过的一句话，就是说是这是不死的癌症，治不好，就是只要能缓一缓，那就知足吧。
0: 对对对对。
2: 啊。
0: 说实在的。对类风湿来说没有什么更好的药物，如果再用了这些激素，那又更新添了你一些个问题，那就太复杂了，更加难治了。
2: 哎呀，那真是这病就越来越重，一年不如一年，是啥活都不能干呢、
0: 嗯、
2: 就是你只能就是在炕上躺着，你下地还得拄着棍儿、
0: 嗯、
2: 然后到后人这家伙穿衣脱裤都不行了，就肿啊，那手都就像鸡爪子似的勾漏着，
0: 越来越厉害。嗯，
2: 哎呀那可不吧，就见一点凉水都不行。
0: 嗯，
2: 哎，
0: 后来你用了胡椒老膏以后怎么样了啊？
2: 哎呀，用了胡椒老膏以后就是20多天，这手脚就不麻了、
0: 啊、
2: 而且这个骨节这个肿就消了、
0: 嗯、
2: 还敢走道了。
0: 嗯，
2: 而且这个手吧就是能动的了，原来这手指就使多大劲你都弯不过来，哎现在能弯过来了、
0: 嗯、你看看变化多大呀，是吧？嗯，
2: 哎呀是啊，完了还能洗这个小件的衣服，能稍微沾点凉水了，现在生活就是完全能自理了、
0: 嗯、
2: 不用麻烦孩子了，
0: 多好啊。啊，说不定胡家老高用了以后有一个很大的转变，效果非常好，这是非常难得的，你说是不是啊？也是咱们很多的老朋友都有这样的效果的、啊、嗯，
2: 是吧，而且现在一点都不怕天热了，原来就穿衣服都不敢穿薄的，一到风天雨天的那就不行了，疼得你难受，那动都动不了，现在这身体可好了，就感觉浑身都有力气，也不疼了。要说这胡家老高、
0: 嗯、
2: 我现在就一通吃能有是八九个月了吗，哎这些问题现在都不用担心了，我身体好了，干点啥活一点都不费劲，要说真的太谢谢你了、
0: 嗯、 这是天壤之别，太好了。这个转变是咱们想象不到的，是用了很多的方法，花了很多钱都没有买过来的这一种效果，你说对不对啊？哎，
2: 那可不呗。要说的我现在身体好了哈，两个儿子还带我出去去旅个游啥的，以前就别提出门了，你就是身体连下地都费劲了，现在能出远门。
0: 你看，
2: 没
0: 你这个脑血栓的问题怎么样啊？心绞痛的问题怎么样啊？用了胡椒老膏以后，
2: 现在吧，心脏这块吧特别好，没跟你说吗？就连旅游啥的，心脏也没犯过病，身上也有劲儿，脑袋呢也不迷糊了，走道也能走直道了，哎，特别的好，我没跟你说吗，胡老师？
0: 哎、这说明什么问题呢？就是你用了咱们胡椒老膏起到本源疗法的作用，这个本源疗法就是什么呢？就是支撑我们身体健康无病的这个根本条件，也就是咱们的能量、气血、精髓啊、抗病能力这些东西啊，都把它激活起来了，所以就养成了这么非常好这个效果。您像您刚才所说的，是多方位的来解决疾病，这是胡椒老膏的一个特点，也是本源疗法一个回归本源的一个结果，太好了啊！
2: 我现在这个身体状况啊，真的多亏咱们这个胡椒老膏，没有胡椒老膏哪有我现在的好身体，所以我特别的感谢你啊，胡老师，希望您能一直健健康康的，好能帮助更多的患者，给大家都带来健康。
0: 好的，啊，也谢谢您对我的祝福。就这样吧，老朋友，因为时间的关系，咱就暂时停到这儿吧，好吧？祝你健康、快乐、长寿，好吧？嗯。
2: 哎，谢谢你，胡老师，祝您身体健康啊！
0: 哎，好，再见啊！好，再见吧，老朋友。
2: 哎，好，再见。
0: 好，再见。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椒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00-4251400-000-4251，400-000-4251。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胡老师你好，跟你通上话，确实是太不容易了。我特别想感谢你，是你让我有了现在的生活，给了我第二次生命。你是我的大恩人呐、胡老啊！
0: 啊，您别客气，只要您病好了，是咱们共同的愿望啊，也是您一种幸福，您说对不对啊，老朋友？嗯。
3: 哎呀，就是啊，我现在就是跟你说说我这情况。
0: 啊。
3: 我这是两个病，都是折磨人的病。第一个就是高血压，我这血压高都有15-16年了吧。这一天天的顿顿不离药，就是吃完药，我这脑袋啊整天就迷迷糊糊昏昏沉沉的，走路都不稳当了。还有一个就是我这眼睛吧也不行了，看东西特别模糊，看不清楚，天天就这么提心吊胆的过日子吧。就害怕卡倒了，要是再出点啥事儿，那胡老那孩子们都担待不起啊。
0: 就是嘛啊。
3: 啊，为什么你说我这么害怕呢？因为我这家头是这个病吧。我母亲那时候高血压，后来吧脑血栓，再后来脑出血，这一下人就没了。所以我打有这个病以后，我都特别害怕。我这个病啊，就是我妈脑血栓的时候在医院照顾她嘛，哎呀累出来的。记得那一年我这是48岁，我妈住院的时候我没黑没明的照顾她，就 有一天啊，就感觉这个脑袋啊，怎么这么晕啊，浑身感觉也难受的，还说不出来是啥味儿。哎呀，我就跟护士说了，你帮我测一测血压吧。哎，这一测血压吧，高压150多，低压90多。哎呀，我一听我就害怕。
0: 嗯。
3: 哎，其实当时这个血压不是非常高，但是我这晕的厉害啊，这就我就害怕我再倒下了，得照顾老母亲呢。哎呀，我说那医生啊，你赶紧给我开点药，我先控制一下。等老母亲出院了之后，我就回去上班了。在单位，我这突然就感觉头晕难受，想吐吧还吐不出来。哎呀，那阵儿确实难受。我同事赶忙把我送到医院，到医院一检查，那血压都174，低压都98了。
0: 嗯，
3: 医生跟我说，像我这岁数，正是容易得病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休息，不要太劳累了。又给我开了这个降压药，从那以后吧，我这两种降压药啊都没断过，一直在吃，但是这血压还是不稳。这么多年呢，我一直坚持吃药，但是不但这个药量没有减，这个药量还越吃越大，病还感觉越来越重了。
0: 嗯，吃了那么些药不见好，是不是啊？
3: 就是就是啊，这后来不是听你这讲座，挺多跟我一样的患者用了胡家老膏以后啊，都恢复健康了。我想着我也试试吧，当时就买了30盒，大概是吃了有1个礼拜吧，我就感觉这头不晕了，也不怎么沉了，脑袋也清亮了。我这一量血压吧，血压真降了，高压就是142，低压89。
0: 哦，这是基本是正常范围了啊，改变的
3: 就是
0: 啊，
3: 就是就是用了这胡家老膏以后啊，我感觉一天比一天好，吃了有半个月，我把降压药都减量了，就早上吃半片硝苯基平，吃了胡家老膏1个多月，我这血压可好了，也不用吃那降压药了啊。
0: 嗯，
3: 这一下子可去了我一块心病啊，我就不再担心什么脑出血啊、脑血栓了什么的
0: 啊，没有后顾之忧了，是不是？太好了。
3: 就是就是啊，我这心呢、一下子敞亮了，没有烦恼了，就是觉得这心里一大块石头总算是落地了，我的心情也跟着好了，也爱说笑了，就是也爱跟人聊天了。哎呀，我这视力吧也是一天比一天好，我记得非常清楚，刚用上有3000的时候，哎呀，这眼睛就开始流眼泪，哎呀，都是流的，都是那种黄色的黏糊糊的东西，一直躺了1个多星期吧。就是后面吧，那个东西慢慢少了，眼睛也感觉舒服了，也亮堂了。现在这2个月下来，看东西比以前清楚多了，这血压也平稳了，我浑身都感觉舒坦，这胳膊腿儿都有劲儿了。
0: 多好啊！你看看，是吧？我为你高兴啊！
3: 今天早上你看我量了一下血压。高压就是138，低压是72。哎呀，太好了，王老师。哎呀，我从来没有感觉我这身体啊能有这么好，真的是太感谢你了，胡老师。感谢
0: 你，这是您的
3: 福分。哎呀，这个胡家老膏救了我的命，让我能有现在的好日子。今天打电话，一个是给胡老你报喜，再一个就是我也希望胡老你也年龄大了，就是每天要注意休息，你我们这些老年病患离不了你， 我也希望你每天也开开心心的，工作也顺顺利利的。
0: 哎哎，好，谢谢你这位朋友啊。这回咱们有了胡家老高啊，为您保驾护航了，您啥都不用担心了，咱们
3: 行
0: 都有能力来成为长寿老人了啊。所以说胡家老高啊，他有一个特点，他能够起到治养结合，他还有养生的作用。养指的是什么？是养生续命，同时把您这些疾病得到非常好的治疗，这是他必然的结果啊！恭喜您啊！一定要坚持用胡家老高，您的这个健康会来了，永远不会再复发了，这是啊必然的一个结果。好，祝贺您啊，老朋友，哎。
3: 好，谢谢谢谢。
0: 好，
3: 那
0: 咱就先谈到这儿吧，因为时间的关系啊。
3: 好，
0: 就这样，老朋友。好，再见啊。
3: 再见再见。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000-4251，400-000-4251，400-000-4251。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4: 胡老师你好。
0: 你好，欢迎你啊。
4: 我是胡家老哥的受益者啊，我非常的感谢你给我们带来这么好的药。哎呀，你真是为我们患者着想的好大夫呀。我跟你说说我这个情况吧，我这个身体本来就有不少的毛病。
0: 哎，好的。
4: 3年前嘛，又得了严重的颈椎病。
0: 嗯。
4: 起初就是我这个左手大拇指啊有点发麻。
0: 啊。
4: 到后面我整个四肢啊都发麻。
0: 嗯。
4: 没过几天的功夫啊，整个这个左手啊都是冰凉冰凉的，就好像是刚从那个冰箱里面拿出来的一种感觉。
0: 哦。
4: 还有一点就是也使不上劲儿，半个碗呢拿个茶杯啊，哎，扣个纽扣都不行，全都靠家人帮忙。再就是我这个左腿啊，走路的时候啊有点发飘，跌跌撞撞的，就连上个卫生间啊都得家人陪着，给家人增加了不少的负担了，心里啊也特别难受。我去医院来做过两次核磁共振的检查嘛，医生说啊我这个大脑有点轻微的脑梗。
0: 嗯。
4: 颈椎的四五节啊，分别压迫了这个脊椎的4节和5节嘛，第六节压迫到那个脊椎的第7节，
0: 啊，
4: 压迫到了相应的神经根，导致我这个左手啊左腿发麻，
0: 嗯，
4: 没有知觉，行动不便嘛，
0: 嗯，
4: 这确诊以后啊，我看过不少的地方，用过不少的药，哎呀，这病也没治好。这后来听广播的时候啊，无意当中听到你的讲座嘛，
0: 哦，听到了是吧？
4: 对呀，真的是。非常的有缘分呢、啊、可以说是天无绝人之路嘛，千里之外啊遇贵人啊。
0: 在
4: 老师知道一下，我就根据我自身的情况啊订购了30盒的胡家老高。
0: 哦。
4: 我大概用了有3天之后嘛，我就感觉这个左手啊有点热乎了，没有以前那么凉了。
0: 你看看多快是吧，嗯。
4: 嗯，像那个血脉通了一样，大概用了有1个多星期的时候，我这个左手就能握成拳了，有点力了。啊，自己呢能够拧干毛巾了。
0: 嗯，你看看。
4: 我用了快1个月的时候啊，我在家里面就可以拄着拐杖慢慢的走上几步，这身体还是一天比一天好见、
0: 嗯、
4: 见好呀，真是太好了。
0: 嗯，好极了，非常为你高兴啊，是吧？
4: 对呀、啊，哎呀，我这个胡家老高，我服用到快2个月的时候，我这个左手啊就能提是个大半桶水了，上个卫生间呢、
0: 嗯、
4: 也不用家人看护了。行走呢也稳健了许多，你看我这现在走个路啊也不用拄拐杖了，上下4楼啊都没问题，到菜市场买点菜呀、啊、来回的走个3-4里地啊也可以了。
0: 你看看效果多好啊。
4: 对呀，同时我也能帮老伴儿做点力所能及的家务活了，生活呢也可以完全自理了。
0: 嗯。
4: 还有就是我这个身上其他的毛病呢也得到了治疗，原来我的心脏不太好，总是感觉疲劳憋闷，稍微做着家务活呀、啊、就感觉累得受不了。
0: 嗯嗯。
4: 以前我上个楼啊胸口就憋得慌，得大口的喘气儿。这现在好了，不憋闷了也不感觉累了。
0: 你看看心功能也得到非常好的治疗和改善了。太好了啊。
4: 哎呀，就连我这个睡眠质量啊也提高了。原来我这个晚上顶多能睡到3到4个小时，而且还乱七八糟的梦。

0: 能力也挺多的，
1: 嗯，
0: 夜尿也多，
1: 嗯，
0: 现在吃了胡椒老高之后呀，我这每天晚上可以睡个七八个小时，而且睡得很沉，
1: 你看看多好。
0: 嗯，而且啊，这个夜尿的问题啊也解决了。有的时候一个晚上之前一次两次，大多数一觉就可以睡到大天亮。第二天起床之后，感觉这个精神抖擞啊，不迷糊，能吃能睡能活动。哎呀，这真是太好了呀！
1: 没错，我真为你高兴啊！啊，用了胡椒老高得到这么快的、这么好的效果，这是难能可贵的，是吧？
0: 对呀，哎呀，我现在吃个胡椒老高啊，吃了有三个月了。现在我感觉这个身体啊非常的好，一次病也没犯过。
1: 嗯嗯，
0: 你现在是想干啥就干啥，也不用担心身体了。哎呀，胡老师，我前段时间赶上那个援助活动嘛，又买了50斤的胡椒老高。
1: 哦，
0: 哎呀，我自己这个身体恢复的就有这么好，平时也吃不了多少，我就想让我老伴儿也吃上，剩下的我就拿去给我姐呀，他们用上效果挺好嘛。还介绍了好几个亲戚朋友，我希望他们你也能用上这么好的东西，能让他们更多的人知道，让更多的人能恢复健康的身体啊。
1: 对，您这种想法啊是非常必要的，也是咱们胡家老高，大家用上以后都会获得非常好的治疗效果，没有问题啊，太好了。
0: 嗯，哎呀，胡老师啊，去感谢你愿意把这么好的药带给我们，我们真的是非常的感谢你啊，胡老师。
1: 嗯，别客气，啊，这是您的福分，也是您对于胡家老高的缘分。那么胡家老高为什么有这么好的效果呢？就是胡家老高的本源疗法所形成的。啥叫本源呢？本源就是咱们身体里的气血能量精髓。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他们的健康状况。就像人要喝水吃饭是一样的，这也是支撑我们人体健康无病的根本条件。本源足了，咱们自然就健健康康无病一身轻了，是不是啊？人体的本源一旦要是亏损了啊，消耗的过量了，那么人体的器官就得不到它的有效的营养了，就容易出现各种各样的疾病。那么我们用了胡椒老高正是相反啊，胡椒老高给他治疗了，所以您才得到您今天可喜的这个效果，这是太好了，您说是不是老朋友啊？啊，
0: 嗯，对对，
1: 咱们坚持用吧老朋友啊，既然这么好，也说明了胡椒老高是我们可靠的一种治疗方法，太好了，坚持用吧老朋友啊。
0: 嗯，好的好的，谢谢胡老师。
1: 好，别客气啊，就这样，因为咱们时间的关系，
0: 嗯，
1: 咱先谈到这儿，有问题给我来电话。哎，
0: 嗯，好的，谢谢。
1: 好，就先谈到这儿吧老朋友。好，再会。
0: 嗯，
1: 啊，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00-4251400-000-4251。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喂，你好啊，胡老师。
1: 好，
3: 胡老师，谢谢您。
1: 啊，
3: 哎呀，我又是和您通上话了。
1: 是啦。
3: 哎，胡老师啊，我可是您这个胡家老高的受益的患者。
1: 哦。
3: 哎呀，我这眼睛啊，这些个年呢，可把我眼睛坏了。我这心里头压力也大，再一个也。太遭罪了，
1: 嗯，
3: 这咋退了休以后，这个眼睛哈，就是老是看东西觉得累得慌，
1: 嗯，
3: 老是觉得别扭，我也不知道我是哪还不得劲儿。后来去查，人家说你这个眼呢，白内障、玻璃体还有混浊，
1: 嗯，
3: 啊，这个问题还挺多，得注意。其实平时吧，说眼睛不得劲儿看不清啊，我也点眼药水，点着也不管用，等于是没有治到根儿呗。 嗯，到后边我说听了您这个胡椒老高以后啊，我了解到您这个不是说从根儿上治吗？是啊，咱浇水浇树浇水也得浇根儿，看病也得看根儿。你看这一辈子光受罪买药，这个恨病吃药啊，吃了这么多，最后也没把这个病治好，反而越来越多，越来越问题越严重。哎，我从用上这胡椒老高真的是有效果了，要不我特别感谢你。老伴也说你得好好谢谢人家胡老师。
1: 哎，真的是您的福分呢，您用对了是吧？嗯，
3: 对对，用的对了。现在这用了有5个来月了。
1: 嗯，
3: 眼前头就像过去那个苍蝇刺似的那个没有了
1: 啊，
3: 眼前的雾也下去了。
1: 嗯，
3: 哎，原来天一擦黑我哪敢出门啊，哪儿都不敢去，就觉着深一脚浅一脚，走道都不敢迈步。别人看我这眼睛是没神的
1: 啊，
3: 人家别人的眼睛都是亮堂的，人家说嘛，心明眼亮。
1: 对，
3: 咱这个是一天呐、哎呀，你这眼睛不好，情绪也不好。
1: 那可不是嘛。
3: 啊，自己做个饭都费劲，不是闲的就是蛋。
1: 嗯。
3: 有时候自己跟自己着急生气，你说有什么办法呢？
1: 啊。
3: 我说这回用了胡家老膏，真的是救了我的命。
1: 啊啊啊！
3: 嗯，心情也跟原来不一样，现在心情、
1: 啊。
3: 感觉着，哎呀，我看哪儿都红的是红的，绿的是绿的，清清亮亮的，也有层次了。
1: 那心情确实就不一样了，是吧？
3: 对对对，就是这样啊，真是太好了。我说您这个工作呀，您这个事儿做的是太伟大了，真的是救人于水火之中啊。
1: 这也是胡家老高他必然的结果，必然的效果呀。
3: 是是是是，要不我说您好好谢谢您。你就看看我这个情况，我还需要再用多少啊，傅老师？
1: 嗯嗯，好的。啊，我非常高兴听到您这个信息，用了胡家老高这个5个来月，啊，您的这个白内障的晶体浑浊得到这么好的结果，咱们坚持用，啊，它会使咱们眼睛得到更好的结果，而且咱们胡家老高不是单纯治疗一种眼睛的毛病，咱从眼睛说，不是单纯治疗一种眼睛的病，因为眼睛的病很多呀、啊，一个是您得的这个白内障，还有就是青光眼，眼压增高，还有就是眼底的出血、视网膜啊、动脉的血管的变化破裂。所以造成最后失明啊，这些个用胡家老高都完全可以解决了啊，而且早用早解决，老年人引起眼病的那是太多了，也是必然的结局，可是用了胡家老高都把这个病完全解决好了，没有问题。不仅这样啊，老年人其他的病也多呀，心脑血管的问题，骨关节的问题啊，
3: 对，
1: 肝肾功能的胃肠功能问题等等等等吧，都不好啊，是不是？
3: 对，
1: 那咱怎么来解决呢？就用胡家老高、完全可以解决了、那咋办呢？您刚才问到我啊，咱们还要用多少呢？我告诉您啊，您先买他2、3个月的这个老高、用下来过一个阶段，咱有什么问题您再给我打电话，比如说2、3个月以后您给我打电话，我会给您更好的一个指导啊。
3: 哎，
1: 一句话，您现在要继续用它2、3个月，然后再给我打电话，好吧老朋友？
3: 好嘞好嘞好嘞、
1: 啊、
3: 谢谢谢谢。
1: 我说的您清楚吗？
3: 我听清了，我按照这个再买上2、3个月的药。
1: 哎，
3: 这药
1: 的，哎
3: 哎，
1: 坚持用啊，
3: 坚持用。
1: 这老高为什么这么好？就是他的啊气血能量精髓呀 啊来维护咱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的这个健康，这点非常重要、您用它就会得到很好的结果，没有问题。
3: 好
1: 啊，坚持吧、
3: 好
1: 好吧。哎，
3: 好好好，我这回就有了信心了。好嘞，
1: 对，
3: 谢谢您。
1: 好，谢谢啊、好，再会啊老朋友。
3: 哎，再会。哎，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

0: 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
1: 400-000-4251 400-000。
2: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FM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4: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部分地区应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3度。明天7月28号多云，局部地区应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到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3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部分地区应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3度。明天7月28号多云，局部地区应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到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3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0: 说到喝牛奶，大家都知道坚持饮奶有益健康。其实牛奶的营养简单来说可以分成两大部分，第一层是基础营养，如钙、优质蛋白、维生素、矿物质等人体所需的营养素；第二层营养是核心营养，也就是天然活性物质，可以增强免疫力。科学研究表明，采用低温巴氏杀菌的鲜牛奶含有数百种天然活性营养物质，包括免疫球蛋白、乳铁蛋白等，具有激活免疫、增强自护力等重要作用。天然活性营养仅存在低温鲜奶中，因此每天坚持喝本地新鲜的牛奶是获得牛奶核心营养的关键所在。绿箭乳业百年乳企，品质传奇，本地奶源低温巴氏杀菌，每天配送新鲜直达，给您和家人全面的营养守护。订奶热线9688998。
5: 祝好视力26岁生日快乐！
6: 生日快乐！
7: 生日快乐！
8: 生日快乐！
9: 生日快乐！
10: 生日快乐！你的，你的，这个是你的。叔叔阿姨们别着急啊，今天只要送祝福，每人都有机会领红包。
11: 这是干啥呀？送祝福还能领红包？
12: 好视力过生日呀，眼睛模糊干涩不舒服的朋友快来送祝福啦！现在打400-855-8282，直接领走78元眼贴红包。
10: 没错，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别拿出100万眼贴红包，回馈所有听众。不管是手机电视看不清，还是见风见光眼睛刺痛流泪的，只要眼睛不舒服的，人人都能参加。
12: 而且这次给大家送出的还是加强版的蒸汽眼贴，精华含量更高，草本精华搭配专利促渗技术，贴完眼睛就像做了 SPA 按摩一样，特水润特轻松。
10: 好视力26周年大庆百万补贴大抽奖嗨翻全程，凡是10分钟内打400-855-8282，400-855-8282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再送收音机、叶黄素，最后还有劲爆的周年庆抽奖卡、品牌手机、大牌家电、眼贴全额返现金等等等等，抽到什么送什么，一年仅此一次，活动只持续10分钟，赶紧打400-855-8282，400-855-8282。
0: 夏日避暑重磅福利来袭，7月18日至8月31日，连续45天，临沂费县天盟山面向全国游客免门票开放，来天盟过21度的夏天，免费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畅玩森林水乐园、北方小青麦、绿野仙踪叠栖谷等清凉场景，避暑出。

0: 游就选天蒙山。
1: 清晨六点，城市刚刚苏醒，睁开明亮的双眼，舒展美丽的笑脸，听听生活早报，听听我们身边的生活资讯。
0: 资讯早餐，新鲜送达。各位早上好，欢迎收听生活早报，我是林芳。今天是2026年7月27号星期一，农历6月14。今天的生活早报您将听到以下这些内容。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4%。2026年度育儿补贴已发放2516万人。今天的健康资讯和大家说一说夏天必吃丝瓜的五个理由，如果发苦千万要扔掉。
2: 聆听生活，享受生活，生活早报，一天新闻早知道。
0: 工业和信息化部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4%， 创新成果持续涌现，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工业经济实现155良好开局。截至目前，2026年度育儿补贴已发放2516万人。国家卫生健康委财政部印发通知，将2022到2024年出生婴儿的首次育儿补贴申请截止时间延长至2026年12月31号。符合申领条件的婴幼儿，其申领人可在规定的时间内通过支付宝、微信、省级政务服务平台登录育儿补贴信息管理系统，进入2022到2024年延长申请通道，按提示提交育儿补贴申请。国家文物局办公室近日印发关于做好2026年暑期博物馆开放服务工作的通知，通知要求各博物馆应实事求是开展预约工作，对具备安全承载能力和错峰分流条件的场馆原则上取消预约限制，确需保留预约的场馆应简化预约操作流程，畅通预约渠道，缩短观众排队等候时间。
3: 一天之计在于晨，健康之路在养生，生活早报，关爱健康。
0: 有一种食物，它年轻的时候可以当食物，年老的时候可以当刷锅或者是洗澡的工具，它就是丝瓜。今天我们就来揭开丝瓜的营养密码，来看看这个看似普通的蔬菜藏着哪些秘密。丝瓜的好处，我国存在着两大类丝瓜，普通丝瓜和有棱丝瓜。其中普通丝瓜别名叫水瓜，它在我国从南到北都有种植，不过更为普遍的是在北方。而有棱丝瓜也称作月丝瓜或者是八棱瓜，其主要种植区域集中在广东、广西、海南、福建以及台湾等地。丝瓜的营养价值和其他瓜果一样，具有低热量、含水多、高钾低钠的特点，无论是控制体重还是血压都是有好处的。首先它热量低，水分足，丝瓜的热量比较低，对于需要控制体重的朋友，尤其是减肥或者是有慢性疾病的人，吃起来毫无负担。丝瓜的含水量高达 94.1%， 比很多的水果都要水润，跟那些需要剥去皮儿籽儿才能吃的水果相比，丝瓜吃起来更加的方便，直接切片或者是切块，简单的烹饪就能够享用，省时又省心。第二，丝瓜的矿物质含量比较突出，钙是人体骨骼和牙齿的重要组成部分，有助于维持骨骼的健康和强度。虽然说丝瓜的钙含量比不上那几种突出的绿叶菜，但是在蔬菜当中也算是含量丰富。丝瓜中的钾含量也比较丰富，钠含量极低，仅为 3.7 克，每100克丝瓜含大约121毫克的钾，而钠含量却极低，仅为 3.7 克。这种高钾低钠的特性有助于维持体内电解质的平衡，促进钠的排出，从而有助于降低血压，减少心血管疾病的风险。丝瓜当中含有多酚类物质，具有较强的抗氧化作用。通过动物实验发现，丝瓜能够

0: 降血脂等方面是有帮助的。有实验发现，有棱的丝瓜比普通的丝瓜多糖含量要更胜一筹。另外，在丝瓜比较嫩的时候，有棱丝瓜的多糖更多一些，在有点老的时候，普通丝瓜的多糖更胜一筹。丝瓜老了也是有大用处的，丝瓜在鲜嫩的时候可以当作有营养的蔬菜，即便老了也有它的价值。当丝瓜果变老之后呢，纤维含量会变多，去掉果肉和种子后的纤维部分就是丝瓜酪。由于内部结构错综复杂，形成网状的结构，所以丝瓜又被称为天罗瓜等等。丝瓜酪会被用作洗碗的工具，或者是洗澡时用的浴花，通过疏通的孔洞促进洗涤剂泡沫生成。丝瓜滑嫩爽口，富含多种营养物质，无论是凉拌还是炒菜都是不错的选择。但如果吃到发苦的丝瓜，一定要立刻停用，因为这是一种天然植物毒素。当丝瓜在生长的过程当中遇到不良的环境，比如日照不足、高温、缺水或者是害虫叮咬等，可能会产生这种毒素来提高抗性。此外呢，丝瓜如果放置时间过长而变质，也可能产生苦味并含有有害物质。丝瓜可以试试这样吃，简单又美味。丝瓜的做法有很多种，蒸着吃、炒着吃、煮汤都是可以的。以下有几种常见的烹调方法。首先是清炒丝瓜，将丝瓜去皮儿洗净，切成块状或者是片状，锅中倒油，把丝瓜放入锅中翻炒，加入适量的盐、少许的生抽等调料就可以了。它是一道非常适合夏天食用的菜肴。丝瓜汤也是一种非常受欢迎的食用方法，把丝瓜去皮儿洗净，切成块状或条状，放入锅中，水煮至软烂，加入适量的盐、鸡精、香油等调料就可以了。
1: 眼睛模糊、干涩、流泪、不舒服的徐州老乡们注意了，好视力26岁生日特别拿出了压箱底儿的福利，错过这回至少再等一年。现在打400-855-8282，人人都能瓜分百万毫厘。购买好视力，先多给您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手速快的更能领生日大礼包。赶紧打400-855-8282，400-855-8282。尤其不少朋友早上一睁眼就感觉眼睛黏糊糊的，擦都擦不干净，空调风扇吹久了，眼睛还干涩发胀，手机电视都不敢多看。更让人揪心的是，很多叔叔阿姨眼睛重影发花，走路下楼梯都害怕摔倒。别犹豫，赶紧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它甄选十几种珍贵草本精华，贴上就像给眼睛做 SPA 按摩，搭配专利促渗技术，贴完眼睛清爽水润，再去看手机电视都更轻松。重点来了，好视力26周年大庆豪华生日福利大放送，只要10分钟内打400-855-8282购买好视力，不光多送78元蒸汽眼贴，每人再送生日大礼包，里面有豪华收音机，还有一套亲肤柔软的艾草夏凉被，花一份钱拿3份好礼，限时开通10分钟，快打400-855-8282，400-855-8282。
2: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3: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2: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3: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4: 养老床位投资高额返利，农产品托管稳赚不赔，购物充值终身分红，千万别信这些高利息高回报先给小利骗取信任的套路，全是非法集资的陷阱，高息背后全是坑。 所有未经官方批准的民间集资、熟人返利、养老投资、涉农理财。

0: 事，风险骗局。擦亮双眼，不贪高收益，不信口头承诺，不转陌生账户，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1: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心灵过了。
2: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0: FM 九一九徐州音乐广播暑期精品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2: 六天五晚高铁往返，主播全程带队，带你漫步海滨浴场，体验渔船出海，畅游乌兰布统草原、锡林郭勒金莲川草原、欧式草原风光，满足你对草原的所有想象。
0: 特别升级五钻海景酒店，特色蒙古包，让您住得安心，赠送草原越野、星空观星、实景马术，全程零购物，让你玩得开心又放心。
2: 四大团期开始报名，7月27号首发团，音乐咚咚锵主持人董董带队，8月2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全程陪同，8月9号、8月16号团期均由919主播惊喜相伴，
0: 完美夏日快乐出发，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3: 20年前，他们齐聚在飞天梦想下，成为肩负实现中华民族千年飞天夙愿的航天员。
4: 我自愿从事载人航天事业，甘愿为载人航天事业奋斗终身。
3: 20年间，他们践行承诺，在浩瀚苍穹画出了龙的轨迹。
5: 7、6、5、4、3、2、1，巅峰。
3: 20年后，他们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时刻准备再次刷新进军太空的中国高度。
6: 我渴望再上一次太空，再当一回先锋，再打一场胜仗，继续在筑梦九天的新长征路上阔步前行，把中国航天员的无限忠诚镌刻在浩瀚太空。
3: 问鼎苍穹心向党，矢志航天敢追梦。致敬英雄航天员群体，致敬这个伟大的新时代。
7: 清晨6点，城市刚刚苏醒，睁开明亮的双眼，舒展美丽的笑脸，听听生活早报，听听我们身边的生活资讯。
8: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由林芳为您带来的生活早报，一起来了解本市方面的新闻。记者王振兴、孙冉报道，今年以来，随着稳定房地产市场政策的持续发力，徐州市房地产市场筑底回暖的趋势逐渐显现。上半年的徐州楼市也交出了一份亮眼的成绩单，二手住宅成交面积同比增长 32%， 增速位列江苏省第一。新房、二手房价格连续多月环比正增长，市场信心正在加速恢复。相关统计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徐州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面积378万平方米，同比增长 1.7%， 二手住宅成交面积324万平方米，同比增长 32%， 增幅全省第一。同时，房价走势出现更多的积极变化，全国70城房价指数显示，徐州新房价格5月和6月连续2个月环比正增长，二手房价格3月份以来连续4个月环比正增长。在徐州市某在售楼盘内，销售人员正在接待来访客户，仔细讲解项目亮点特色。徐州交控集团新徐置业有限公司董事吕良：
9: 从我们到访量，其实到7、8月份天气比较炎热，徐州已经入伏了，我们每周末的到访量还能达到60-70，然后平均的话日到访量还能达到30，这已经是非常好的一种节奏了。
8: 楼市的回暖离不开政策的精准发力，今年4月1号，徐州实施了近年来力度最大的一次公积金新政，单方申请最高可贷80万元，夫妻双方最高可贷120万元，多子女家庭还可以在此基础上进一步上浮。此外，徐州推出的千年人才购房券政策力度在全省处于领先行列， 博士正高集成人才可获30万元购房券，本科毕业生可获8万元购房券，购房券可直接抵扣首付，这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青年人的购房压力，释放了部分购房需求。徐州市住建局房地产市场监管科科长侯科：
10: 上半年呢，我们总共呢市区呢发了有将近520多张，拿出了真金白银的补贴将近3000多万的这样一个财政补贴，也是较去年呢同比增长19%。
8: 房地产市场的长期支撑最终来自城市的基本面。作为江苏户籍人口超1000万的城市，徐州市2025年经济总量达到9957亿元，今后五年新增城镇人口预计将超过27万人，住房消费刚需还将保持相当的规模。侯科说：
10: 政策好，产品好，所以就是对于周边的一些周边城市的一个人群呢有一定的吸引力。上半年呢外地人啊来徐州市区购房的这个比例达到28%，应该是保持这个继续增长的态势。
8: 在房屋质量和住宅形态方面，徐州一直着力打造让老百姓满意的好房子，符合第四代住宅、共创社区等理念的新建楼盘，精准满足了购房者对好房子要更安全、更舒适、更绿色、更智慧的要求。从止跌回稳到着力稳定，政策的持续发力和市场信心的逐步修复，都让人对徐州楼市下半年的表现充满期待。徐州交控集团新徐置业有限公司董事吕良：
9: 我们的准业主对于好房子的这种需求和这种渴望还是存在的，再加上呢，我们也适时的推出了国家导向、国家政策需要我们去做的这种产品，我觉得在这种情况下供需达到了一种匹配，然后我们可以看好有这种回暖的这种势头。
8: 盛夏时节，瓜果飘香，贾王区塔山镇聂庄村的葡萄陆续成熟，批量上市，当地特色果蔬产业蓬勃发展，奏响了增收致富的甜蜜乐章。走进聂庄村葡萄种植大棚，翠绿藤蔓郁郁葱葱，一串串紧实饱满的葡萄缀满枝头，清甜果香沁人心脾。种植户聂新和介绍，他今年种植了7亩永优葡萄，依托早熟栽培的技术优势，葡萄的上市时间大幅提前，果肉清甜多汁，品质出众，销路稳定。种植户聂新和：
11: 现在卖有半个月了吧，一天也就是七八个这拉，也能拉个5-6百斤走，也这双模也就是上次早，现在口感也好了，大概也只能5-6块钱斤批发。
8: 小葡萄孕育大产业，甜丰收撑起振兴路。近年来，聂庄村立足特色农业发展定位，持续优化种植模式，升级管护技术，丰富产品品类，完善产业布局，稳步推动葡萄产业规模化、特色化、高效化发展，成为激活乡村振兴、助力农户增收、赋能乡村振兴的坚实支撑。以上就是今天生活早报的全部内容，我是林芳，感谢各位的收听。广告之后请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明天早间的6点钟我们再见。

0: 奶是全营养食品，被誉为白色血液，中老年群体长期饮用大有裨益。中国居民膳食指南也推荐中老年群体每天要摄入500毫升以上的牛奶。牛奶中的钙易吸收，可预防骨质疏松，优质蛋白能够帮助增强肌肉和修复身体，牛奶中的钾、镁还有保护心脑血管的作用。坚持喝牛奶，更要选择低温巴氏鲜奶。低温巴氏鲜奶中还含有免疫球蛋白、乳铁蛋白等数百种天然活性营养，具有激活免疫、增强自护力等重要作用。绿健乳业百年乳企，品质传奇，本地奶源低温巴氏杀菌，每天配送新鲜直达，给您和家人全面的营养守护。订奶热线9688998。
1: 全家健康，全程守护。阖家和平医院十周年双院庆典福利来了，零元产检、十元体检卡、全龄段公益义诊等多重健康羊毛等你来薅。活动详询85699999。
2: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3: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部分地区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3度。明天7月28号多云，局部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到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3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部分地区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3度。明天7月28号多云，局部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到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3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有时候我们的生活很矛盾，一边痛恨空气污染，一边制造更多废气，
4: 太堵了，又是个雾霾天儿。
1: 一边害怕温室效应，一边舍不得减少碳排放。
5: 哎呦，外面也太热了，还是家里舒服，来个20度，好好凉快凉快。
1: 一边抱怨水资源的匮乏，一边肆无忌惮地浪费生活用水。
4: 哎呀，最近我家老停水，还是这宾馆的水臭，洗着可真痛快。
1: 环境不会因为我们的抱怨而改变，但是我们的生活方式可以改变。选择低碳，就是选择自由的呼吸。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接下来我们将为您转播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欢迎您继续收听。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7号星期一，农历6月14，北京多云，33度到2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维护多边贸易体制，巩固传统市场，开辟新兴市场，拓展国际循环，促进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高效联通。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今年上半年我国外贸增势强劲，走势稳健，为国内经济增长提供有力支撑。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山东济南、新疆乌鲁木齐办好民生实事，以务实之举推动学习教育渐行见效。
2: 广东、江西、湖南等地全力应对台风红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今天看始建于1959年的江苏建壁电厂，从能源主力到灵活后盾的转型创新之路。
2: 伊朗称超过288个美军目标近期被打击，美国称暂停对伊朗军事行动，为谈判留出空间。
1: 西班牙中部山火持续蔓延，阿维拉山火规模创该国历史记录。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维护多边贸易体制，巩固传统市场，开辟新兴市场，拓展国际循环，促进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高效联通。今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25.47万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 16.9%， 继续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开放的中国为世界提供了新机遇，也为全球经济复苏注入强劲动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义乌铁路西站，一列满载日用百货、汽车配件、机械设备等货物的浙江中欧班列一星欧缓缓驶出，经满洲里口岸出境，驶向俄罗斯。今年上半年，浙江中欧班列一星欧跑出加速度，业务体量的稳步增长让当地一家报关企业业务经理陈家伟深有感触。
4: 今年上半年，我们关于浙江中欧班列出口报关业务超22000票，整体业务增长5%左右。现在通过中欧班列发货的企业已经不仅仅是义乌本地，还覆盖了杭州、宁波、台州、温州以及长三角周围地区，货源辐射越来越广。
3: 2025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线上峰会时指出，
5: 经济全球化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各国发展离不开开放合作的国际环境，谁也不能退回到自我封闭的孤岛。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我们都要坚定不移地推动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在开放中分享机遇，实现共赢。
3: 目前我国已成为全球1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主要贸易伙伴，从车厘子自由到榴莲自由，越来越多的全球好物飞入寻常百姓家。今年5月1号起，我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5、6月份，我国自非洲合计进口1938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 23.5%。中国向非洲分享超大规模市场机遇的同时，成为非洲发展振兴的重要推动力量。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
6: 上半年，我国对非洲出口机电产品增长 28.8%， 其中光伏产品、输变电设备、通用机械设备、汽车零配件等对非出口都保持了良好的增长态势。
3: 一系列数据背后是外贸结构的深层之变。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产品呈现向新、向质、向绿的发展特征，其中集成电路、工业机器人、绿色产品增长较快。在江苏一家科技企业，智能巡检机器人产品成功叩开卖全球的大门。 企业副总经理吴梦颖。
7: 机器人出海，一方面是依托链主企业做配套。

0: 协同的借船出海。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非常重视自主布局，主动开拓海外市场，预计到今年年底出海业务的增长率会达到300%。
1: 从手机、电脑和家电，到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光伏产品，再到人工智能、机器人、创新药，高附加值产品正成为拉动我国出口增长的强劲引擎。今年上半年，我国高技术产品和自主品牌出口分别增长 39%、25.4%。厦门一家锂电池生产企业副总裁叶宇介绍，底层技术创新加上适配全球各地的场景方案，让企业得以迅速拓展海外市场。
2: 针对不同国家、不同应用场景，我们推出旗舰产品，可以适配并网、离网、微电网等多种场景，并可根据不同国家的电网标准进行灵活配置，真正做到一套产品服务全球。
1: 3月1号起，新修订的对外贸易法正式施行。4月，商务部、中国进出口银行联合发文，要求加大进出口信贷支持力度。一系列稳外贸政策精准赋能，众多外贸企业灵活应变、创新发展，助力中国外贸交出一份成色十足的年终答卷。未来，尽管全球经贸环境复杂多变，但我国创新动力足、主体活力强、开放水平高、外贸基本盘依然稳固，将为全球经贸合作注入更多确定性。商务部对外贸易司司长杨涛：
3: 我们将坚定不移地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以更加务实的政策举措、更加便利的服务保障，稳出口、扩进口，特别是要推动贸易创新发展和平衡发展，继续为全球经贸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4: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山东、济南、新疆、乌鲁木齐一体推进学查改，办好民生实事，以务实之举推动学习教育成果落地见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山东、济南组织党员干部深入一线调研走访，针对全市失能、失智老年群体专业照护需求迫切的问题，济南市通过新建、盘活、改造等措施，在养老机构设立认知症照护专区、失能照护专区，济南市还就护理型床位建设、养老机构收住失能老年人等设立专门讲补，提供专业培训。目前，济南全市设置认知障碍床位1216张，新增社区养老服务机构3处。山东省济南市天桥区三角县综合养老服务中心入住老人子女赵延清：
6: 在这里有人耐心的陪伴，做怀旧游戏，感官训练，精神状态好了不少。我们做子女的也不用天天操心了。
5: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山东济南全市党政领导班子共查摆问题333条。市直部门、企业、高校等领导班子查摆问题966条，正逐项整改。山东省济南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刘振强：
7: 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查摆问题常态化，整改落实长效化，不断巩固优化为民造福长效机制，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实际成效，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5: 新疆乌鲁木齐组织党员干部深入基层走访调研，对群众诉求梳理归类，建立台账，逐一整改。针对群众反映的社区医疗资源不足，特别是老人、小孩看病跑大医院耗时又不便的问题，乌鲁木齐推动优质医疗资源下沉，不断完善基层首诊、双向转诊、急慢分治、上下联动的分级诊疗体系。在天山区检泉街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三甲医院的专家在这里开展常态化驻点坐诊，并配备了常用的诊疗设备、基础药品等。今年，乌鲁木齐医疗专家已下沉1800多人次，105家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已具备儿科常见病诊疗能力。新疆乌鲁木齐市天山区检泉街街道居民刘静：
8: 孩子生病了，就到这儿来看，真的是特别方便。在家门口，我们就能享受到三甲医院医生的诊疗服务。
5: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乌鲁木齐各级领导班子查摆各类问题3175个，目前已整改完成3091个。新疆乌鲁木齐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张学强：
9: 我们坚持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为指导，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引领，把服务群众、为民造福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真正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惠民生、解民忧的具体行动和实际成效，不断增进民生福祉。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第九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今天进入倒计时100天，筹备工作全面进入攻坚阶段。今年多家全球企业将携创新成果再赴进博之约。总台记者丁飞、白廷俊、屈涵报道。
11: 今年荷兰某油漆和涂料企业首次参展进博会，全面展示其跨领域的多元化业务布局以及以可持续发展驱动的前沿创新成果。企业亚太区传播部负责人罗科，
12: 作为一个创新驱动增长的这样的一个企业呢，就应该从见证者转换到一个参与者的一个角色。进博会作为一个最大的一个全球链接的平台，给像我们这样的企业提供了巨大的机会。
11: 瑞士某听力健康创新解决方案供应商今年是第二次参加进博会，展台进一步扩大至150平方米。企业中国区有关负责人杨欣怡透露，
13: 去年呢，我们首发了一个双芯片的技术，通过进博这样的一个推广，销售的数据达到了一个双位数的一个增长。我们想要把这次的首秀以及首发留在进博会。
11: 进博会也是全球创新医药产品和技术进入中国市场的重要平台。美国某医疗科技企业中国企业事务负责人卞瑞说，今年企业将携超80款前沿微创介入创新产品登陆医疗器械及医药保健展区。
14: 在进博会的第4届、第5届开始，我们不光在中国有了市场，还有了我们的研发生产，我们有很多的产品线现在在以中国为生产点，然后再反哺全球。
4: 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昨天凌晨在广东惠州登陆，截至昨天18点，广东累计转移人员近90万人。气象部门预计台风红霞残涡将继续北上。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各地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全面筑牢台风防御屏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台风红霞昨天凌晨在广东惠州惠东县平海镇登陆，给广东多地带来强风雨。国家防检救灾委针对广东紧急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支持广东省做好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受台风红霞外围强环流的风雨影响，昨天广东汕尾市城区部分主次干道发生行道树、道路护栏倒伏的险情，低洼片区出现不同程度内涝。汛情发生后，多部门迅速行动，有序进行排涝、清障工作，全力保障交通畅通与居民基本生活秩序。汕尾市城区红草镇副镇长范清满：
15: 那我们镇呢，第一时间呢就采取措施。首先呢，我们也对所有的一个闸口呢进行了一个开放，然后呢也是组织人员呢到低洼段受影响的一个群众家中呢加紧这个排水，那种的积水量呢得到了比较明显的一个降低。我们也会加强巡查，防止次生灾害的发生。
5: 随着台风对广东相关海域的影响逐渐减弱，广东海事部门正在有序执行疏港和引导工作，做好船舶复航、人员复产等工作。广东海事局指挥中心副主任何三兰：
16: 我们继续做好远程巡航和现场巡查，核实航道锚地的通航条件，全力保障船舶复航、水上工程复工、港口码头复产工作。
17: 台风红霞不断深入内陆，湖南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受台风影响，今明两天，湘东、湘北大部地区有强降雨。湖南14个市州同步启动防汛地质灾害、自然灾害救助3级应急响应。在湖南郴州资兴市，当地通过网格化管理、前置救援力量干部下沉一线等措施，做好应对极端降雨准备。资兴市应急管理局局长邵方振：
18: 171个电站全部开闸泄洪，人员撤离，对重点路段实施交通管制，全市所有船舶禁航。同时，我们前置了10支专业救援队伍， 到重点区域提前部署抢险物料，做好应对极端降雨准备。
17: 在郴州汝城县暖水镇，镇村干部全员在岗，分片包户，逐家敲门，引导群众及时撤离危险区域。暖水镇副镇长王文龙：
19: 我们全镇干部全部下沉到一线，对地质灾害点、低洼地带、老旧房屋逐户排查，只要还有一户群众没转移，我们就一刻不撤离。
20: 受台风红霞影响，昨天下午起，江西赣州南部部分地区出现强降雨、大风天气。在赣州龙南市桃江乡，强降雨导致当地部分电力设施受损，供电部门工作人员第一时间开展抢修。国网龙南市供电公司桃江供电所副所长刘德：
21: 我们将加强线路设备隐患排查，做好变电站、配电房防洪加固，全面保障辖区内的电网平稳运行。
20: 为防范台风可能带来的强降雨和地质灾害，赣州雄武县、上犹县等地乡镇连夜开展风险隐患拉网式排查，有序转移地质灾害和到低洼地带、高风险区域群众。赣州雄武县桂竹茂镇人大主席邝涛：
22: 组织我们镇村干部呢，去重点排查一些地质灾害户、缺坡建房户等等，让这些群众呢，通过投亲靠友或者到我们那个村委会设置的临时安置点等措施呢，进行一个妥善的安置。
20: 截至昨天21点，赣州市累计转移群众7737人。
5: 文化中国行今天走进四川省广汉市，看当地将三星堆元素与数字科技、潮流文创、城市文旅融为一体，走出一条从考古现场到公众视野的活化之路。总台记者魏薇、殷瑞科、赵思报道。
23: 走进位于四川广汉市的三星堆博物馆，上下两层的展厅，2.2万平方米的展陈面积内，近1500件出土文物整齐陈列。展厅内一座等比例复原的考古方舱吸引了大批游客驻足停留。借助裸眼 3D 技术，游客可以近距离感受青铜器、象牙等珍贵文物从地下埋藏到重见天日的过程。南京游客谢峰：
24: 考古工作是非常科学而且有系统的、有计划的进行这样一个过程，也可以看到我们现在这样的一个挖掘考古这种技术的先进吧。
23: 馆内还设置了丰富的沉浸式互动体验项目，在 VR 体验区戴上一套 VR 眼镜，就可以瞬间穿越到三星堆祭祀坑考古发掘的现场。这里1:1重构复原了三星堆考古发掘大棚、祭祀坑、文物修复实验室、象牙专属存放库房等场景。三星堆博物馆景区管委会副主任魏青：
25: 我们通过一些新的技术手段，让文物数字化、年轻化，让观众能够更深地了解三星堆，愿意来更多地发现三星堆内在的一些文化特点，把文化保护好、传承好、传播好。
23: 在文创区，依托三星堆元素精心打造的特色文创产品也成为了游客们打卡收藏的热门之选。今年暑期以来，三星堆文创销售已达到近100万件。魏青：
25: 我们目前有1700余件文创产品，我们每年的产品更新率都能够达到30%以上。通过这种年轻化的表达，让游客朋友们愿意把文化带回家。
23: 看文物，买文创，三星堆的惊喜远远不止在博物馆里。走出展馆，整座城市都浸润在浓厚的古蜀文化氛围中。广汉市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副局长胡万成：
26: 我们目前为止已经开通了5条到广汉的专门的线路，参观完我们三星堆过后，可以到我们旁边的三星村去感受我们的岩穴，更好的体验我们三星堆的文化氛围。
10: 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记录全面深化改革进行时。
4: 当前正是迎峰度夏的关键阶段，电力保供迎来考验。江苏镇江的建壁电厂曾是中国最大的火电厂，通过引入减排新技术、新工艺，完成了内核改造和角色重塑。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今天请听火电厂变形记。采制：总台记者韩萌、前程、王浩南。
27: 好，现在6点钟了，新能源大发，根据电网的指令，现在快速减负荷到30%。
28: 收到，开始减负荷，控制减温水流量，
0: 清晨六点，在江苏镇江建壁电厂14号机组的操控室内，值班人员对当前负荷80万千瓦的14号火力机组开展降负荷操作，这也意味着发电。

0: 量会迅速往下降。
1: 检查给水流量正常，控制过热度在合理范围内。
0: 20分钟后，大屏数据显示机组负荷降到了30.2万千瓦。当班执掌卜玉告诉记者，为了促进绿色电力消纳，火电机组清晨主动降低负荷，让出空间，白天紧盯波动，随时补位。到了傍晚，太阳落山，光伏出力，断崖式归零。而用电晚高峰恰恰来临，火电必须用最快速度把负荷拉起来，一天之内几经起落。这台机组早已不是过去那个只管满发稳发的发电王。
2: 火电机组频繁大幅波动呢，对这个锅炉的燃烧稳定性、设备的寿命，还有设备的安全运行都提出了很高的要求。负荷降得太低呢，锅炉容易熄火，升得太快呢，有可能跟不上，所以呢，这个每一次操作都需要精准的把控。
0: 随着新能源大规模并网，如今火电的角色早已改写，从发得多转向调得稳，深度调峰成为常态。行业里有一条公认的安全红线，30%额定负荷，也就是机组满发功率的30%，低于这个数，锅炉随时可能熄火停机。但建壁电厂14号机组稳定运行到了15%，不玉说秘密藏在一套叫柔性回热的装置里。
3: 加装了这个柔性回热系统，就好像是我们家里用的灶台，原来只能开到最小档，保持火焰不灭。现在呢，我们可以继续关小这个进气阀，让这个火焰更小。
0: 这台机组在深度调峰改造中拿下了11项技术突破。但比技术突破更深刻的是经营逻辑的彻底翻转。过去火电的逻辑是发得越多越好，现在主动加负荷不是牺牲，而是算清了账。当然光靠省还不够，建壁电厂还在找新的增长点。运行部主任邓华说，电厂已经把目光投向了新能源。
4: 我们也在大力开发这个新能源，到今年年底，我们的光伏的直流侧总装机会达到402兆分瓦，交流车能达到349兆瓦。
0: 从技术的升级到经营的转型，建壁电厂14号机组的改变，不只是这一台机组的升级，更是传统火电在新型电力系统中角色重塑的缩影。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6: 第12批中央单位援疆干部人才昨天从北京出发，前往乌鲁木齐，开始为期3年的援疆。今年130多家中央单位和21个省市共选派8300多名援疆干部人才，将聚焦教育、水利、医疗卫生、农业技术推广等重点领域，继续加大支持力度。
5: 国内首款按世航要求研制的多功能长航时无人机 TP200 昨天在山东烟台完成首飞。 TP200 满载续航能力突破24小时，可根据任务快速切换作业模式，应用场景包括远距离海事巡逻、海岸线常态化值守以及气象探测，向偏远山区海岛精准投送应急救灾物资等。
6: 记者从海南省海上搜救中心了解到，南海越南籍渔船沉没搜救工作昨晚再获进展，中国海警宣德舰成功救起2名落水越南籍遇险船员，目前中方已救起47人，搜救工作仍在紧张有序推进中。
5: 中国羽毛球公开赛昨天展开各单项决赛的争夺，在女双决赛中，中国选手刘胜书谭宁2-0战胜日本组合福岛游记松本麻佑，夺得冠军。在混双决赛中，郭新娃陈芳慧摘得金牌。
6: 2026年国际射联全项世界杯昨天进行了男子50米步枪三姿和男子10米气手枪项目的决赛，中国选手张长虹以363.0环的成绩打破男子50米步枪三姿项目决赛世界纪录，并夺得冠军。步帅航获得男子10米气手枪项目冠军。
7: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本台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26号表示，伊朗与美国之间的信息交流仍在持续，斡旋方也在继续开展相关工作。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当天表示，为给外交谈判留出更多空间，美国总统特朗普已暂停对伊朗的军事打击，但没有透露谈判相关具体情况。总台记者自伊朗方面了解到，在近期伊朗与美国冲突期间，美军在中东地区基地共有超过288个目标遭到打击。据伊朗媒体26号报道，一艘偏离伊朗指定航线的违规油轮在霍尔木兹海峡撞上水雷。

0: 后发生爆炸。伊朗方面此前曾多次发出警告，船只若偏离伊方公布的航线，由此产生的后果需自行承担。
1: 本台消息，西班牙中部山火持续蔓延。据西班牙媒体26号报道，阿维拉省山火过火面积约5万公顷，为西班牙有记录以来规模最大的山火。据西班牙内政部统计，本次中部地区山火累计烧毁约 7.7 万公顷土地，其中阿维拉省山火烧毁约5万公顷，临近的托莱多省也有一场大规模山火正在燃烧。目前马德里自治区、阿维拉省和托莱多省受灾最为严重，近10万人和46个市镇受到影响。此外，东部卡斯特利翁省发生的山火已波及18个市镇，影响超1.6万人。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黎巴嫩政府军26号发表声明说，以色列持续违反现有协议安排，阻碍黎军在黎南部地区部署，并延缓边境村庄居民返乡进程。声明称，以军在多个地区持续实施破坏活动，此外以军还向黎军部署区域附近开火，干扰黎军部署行动。
1: 俄罗斯国防部26号通报，过去一天，俄军对乌克兰生产和储存远程无人机的车间和物流中心，以及能源和交通基础设施进行打击，并控制顿涅茨克地区一处居民点。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6号通报，当天乌军对位于克里米亚的俄罗斯能源设施、无人机控制中继站等目标实施了打击。
0: 德国警方26号发布声明说，25号晚在柏林市中心制造汽车撞人事件的在逃嫌疑人已被警方击毙。该嫌疑人25号驾驶一辆厢式货车在柏林市中心冲撞人群，随后疑似持械伤人，造成一人死亡，29人受伤。德国内政部长26号表示，该事件可能是恐怖袭击。
2: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3: 今天国家统计局将公布1到6月工业企业利润数据，此外本周五将公布7月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和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本周二国家税务总局负责人介绍15-17税收改革发展有关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
4: 15-5规划纲要明确提出，深化财税体制改革，优化税制结构，规范税收优惠政策等内容，同时还有一系列需要税务部门参与配合的任务。
3: 视线转向国际，当地时间7月29号，美联储将公布利率决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
5: 当前美国通胀压力与关税不确定性并存，市场将重点关注美联储主席沃什对后续利率路径的表态，以判断9月是否可能重启加息。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程亚、张永鹏、陈浩龙，主播李丹丹、方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6: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7: 3、2、1点火，
2: 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8: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9: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2: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10: 北京时间7点整。

0: FM 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部分地区已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3度。明天7月28号多云，局部地区应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到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3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部分地区应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3度。明天7月28号多云，局部地区应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到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3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0: 93早新闻由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徐州市分行特别冠名播出。
1: 邮储银行消费贷可用于装修、购物、大额消费等用途，高至500万元，线上申请随用随支，方便快捷。详情咨询8564-7979 8564-7979。
2: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薪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0: 静中的徐州，关注变化中的世界。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93早新闻。
3: 徐州 FM 93 Morning News Broadcast。
0: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新闻主播王然。
4: 我是新闻主播小南。
0: 您正在收听的是93早新闻节目。
4: 今天是2026年7月27号星期一，农历6月14。
0: 今天的93早新闻您将听到这样一些内容。
4: 全市重大产业项目观摩活动举行，铜山区推动重大项目提质增效，激活产业新动能。全山区以数字文化加科创双引擎跑出产业加速度。
0: 徐州重型机械有限公司装配一分厂，党建红领航制造蝶变，匠心铸造世界级重技标杆。
4: 2026赛季苏超联赛第14周迎来一晚5场联赛，徐州队客场对阵扬州队，双方0-0握手言和。
0: 看苏超不止在赛场，第二关在现场，解锁夏日休闲多元玩法。
4: 锋线匠人侯荣军，烙铁为笔，宣纸为卷，非遗技艺烫出乡音乡情。
0: 截至6月底，我国智能算力规模同比增长177%。
4: 明年1月1号起，8个行业试点征收挥发性有机物环保税。
0: 首先，请听徐州新闻联播。
5: 调频93，中波1269。

0: 徐州新闻联播，资讯改变生活。
1: 其实全市重大产业项目观摩活动先后走进睢宁县铜山区、鼓楼区、云龙区、泉山区，集中观摩多个产业项目。其中铜山区深耕高端制造、生物医药优势赛道，持续招大引强、培优育新一批科技含量高、带动能力强、发展前景广的重大产业项目相继落地投产，释放动能，为区域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积蓄坚实力量。华晨新能源电力装备智能制造项目生产的高电压等级的电力装备、智能变电设备，能让家庭工厂用电更稳定省电，还能支撑光伏风电并网，有力支撑绿色制造和双碳目标践行，全力打造区域高端电力装备制造高地。华晨新能源电力装备智能制造项目由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江苏华晨变压器股份有限公司投资建设，项目建成后可年产新能源变压器2640万千伏安，新能源箱式变电站3360台。江苏华晨变压器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沙丽：
2: 新基地具备500千伏高电压等级产品的生产能力，也覆盖了风光储充全场景，产品已广泛应用于大型储能电站、高端制造等前沿领域。我们构建了以 MESS、WMS、EIP 为核心的一体化数字平台，实现了生产全流程可视化、可追溯，获评 C3M 智能制造成熟度 3A 级，也是江苏省先进级智能工厂。
1: 江苏华晨深耕智能电网装备制造多年，是苏北首家电力装备智能制造上市企业。目前该项目累计完成投资7亿元，项目一期于2025年11月正式投产，全面达产后预计可实现年产值80亿元。新能源装备产业提速升级的同时，铜山区的生物医药产业也迎来产能新突破，恩华药业小分子制剂项目顺利投产，进一步擦亮我市全国麻醉药物产业名片。恩华药业是中枢神经系统药物领域龙头企业，拥有行业唯一的国家级企业技术中心，获批上市新药制剂产品达57种，独家上市品种8个，首家上市品种15个，29种产品市场占有率全国第一。恩华药业小分子制剂生产项目目前已累计完成投资3.3亿元，预计全面达产后可实现年产值16亿元，税收1.2亿元。江苏恩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制剂生产制造公司总经理董思亮：
3: 该产线严格按照国家麻醉药品生产安全管理指南和欧盟标准的要求设计，同时集成自动配液系统、习惯轰联动线、灭菌物流线、自动装箱码垛以及 IGV 转运系统，实现全生产过程自动化。7月15日，一期产线已正式取得 GMP 告知书，标志该项目正式具备生产条件，为企业持续聚焦创新发展战略落地奠定了坚实基础。
1: 今年上半年，铜山区申报签约入库项目81个，完成年度任务的83.5%，其中10亿元以上项目11个完成蓄势任务，项目建设提速增效，32个计划新开工省市重大项目开工30个，开工率93.8%。下一步，铜山区将继续深化产业链招商、以商招商、基金招商，全力以赴拼经济、抓项目、挖潜能、保稳定。
4: 在此次重大产业项目观摩活动中，泉山区重点观摩了数字文化产业基地、徐州创展科创基地项目等一批聚焦科技赋能、业态升级的优质产业项目。这些项目既紧扣数字经济、科创服务等前沿赛道，又紧密贴合区域产业定位，为泉山区进一步优化产业结构、培育新质生产力注入了强劲动能。今年初，曾深度参与《哪吒》《流浪地球》等国产大片特效制作的徐州世达坦诚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搬入新家，位于江苏淮海科技城内的数字文化产业基地。作为链主企业，他们在基地牵头集聚10余家上下游企业近千名数字文化人才，构建起项目制作、人才培养、产业分包。

0: 次文化产业基地集聚了世达坦诚、米喜文化等48家数字文化产业企业，主要聚焦游戏美术、动漫影视、数字音乐三大细分赛道。目前已构建起了涵盖数字文化产品出品、制作、发行以及 IP 衍生品开发的全产业链条。江苏淮海科技城管委会副主任王栋：
1: 下一步我们将进一步落实市政府扶持数字文化产业发展的政策措施，建立完善各类专业服务平台，引导企业与在学高校开展系列人才培养活动，计划到2028年基地企业达到100家，营收超过20亿元，真正建成徐州市名副其实的数字文化产业承载地。
0: 走进徐州创展科创基地项目，扑面而来的全是科技与创新交织的鲜活气息。你可以和搭载多模态交互系统的人形机器人轻松对话，能亲手操作智能机械臂完成精准抓取，还能在 AI 书画创作区体验几秒生成专属创意作品的乐趣。前沿数字技术不再是屏幕里的概念，而是触手可及的沉浸式体验。创展科创基地项目聚焦人工智能与未来产业领域，侧重培养青少年对人工智能技术的兴趣，并引导青少年参与相关技术的研发。该项目总建筑面积近7000平方米，重点打造人工智能与机器人展厅，并配套建设标准化实验室和多功能活动室。截至目前，项目累计完成投资6500万元，7月1号已运营。江苏淮展教育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武雄展：
2: 从运营以来啊，我们不到20天左右的时间，我们的接待的外地的游客还有研学团队将近10000人左右，所以说这个项目当中，我们规划在全年的营收大概在3000万左右。后续当中，我们也会把智能生产制造，还有教育场景和大模型的应用，然后会放在我们徐州。
0: 今年1到6月份，全山区港务区全区地区生产总值同比增长4.1%。新增数字经济核心产业规上企业23家，总量突破120家，签约入库项目24个，其中1元以上项目6个，港务区签约入库项目11个，其中10亿元以上项目1个，外资项目1个。全山区9个市级重大产业项目中8个已开工建设，投资完成率51.4%。港务区6个市级重大产业项目全部开工，投资完成率76.3%。下一步，全山区港务区将攻坚克难，抓好稳定增长，全力以赴抓好项目引荐，分类施策抓好园区发展，努力在全市科创大走廊建设中打好头阵。
3: 记者张晨烨、李斯特报道，在今年全国两优一先表彰中，徐州重型机械有限公司装配一分厂党支部荣获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称号。该支部创新推行5个起来工作法，将党建与生产经营深度融合，让每一台历经千钧的起重机、每一条精益求精的智能产线都成为党支部扎根实业、冲锋攻坚的红色阵地。支部41名党员更是扎根生产一线核心工位，用匠心打磨大国重器，让鲜红的党旗始终飘扬在数字化转型攻坚最前沿。国家级领航智能工厂代表国内制造业数字化、智能化、柔性化生产的最高水平。为抢抓智能制造发展机遇，徐州重型机械有限公司装配一分厂锚定这一行业最高目标，全面启动领航工厂升级改造。改造初期，两大难题横亘于前，一是生产物料供应链数据分散割裂，二是职工习惯传统装配数字化能力不足。为了啃下这两块硬骨头，装配一分厂传承支部建在连上的优良传统，快速搭建起3层红色攻坚体系，用组织力量跑出了智能制造的加速度。徐工重型装配一分厂党支部书记许月明：
4: 领航工厂创建是事关企业长远发展的核心工程，党组织必须冲锋在前，扛牢主体责任。我们一方面聚力攻克全链条数据梳理、系统集成等基础性数字化难题，夯实

0: 领航工厂数字底座，另一方面组织全员开展数字化技能实训，推动全员应用能力稳步提升，实现双向协同突破。面对海量基础数据治理、多轮次智能设备联调测试等繁重任务，党员骨干始终冲锋在前，坚守一线，用实干担当扛起智能制造升级攻坚重任。
1: 升级改造过程中，装配一分厂全体党员同步推进四项攻坚行动，全域采集数据，打通系统壁垒，跨部门迭代智能改造方案，搭建师徒互学实训平台，补齐技能断层，党员牵头重构业务流程，精简人工环节。党支部还以五个起来工作法为核心，搭建五 T 人才培养体系，通过学练考、赛课堂、红色师徒结对等方式培育数字化骨干，并将数字操作能力纳入晋升评优体系，激发全员转型动力。徐州重型机械有限公司装配一分厂副厂长刘珠：
2: 数字化改造实现了全方位提质增效，装配自动化率达到了72%，数字化在线检测率达到了95%，智能物流配送率达到了82%，全自动装配机器人实现无人化装配的突破。2025年，职工征集创新建议5835条，落地220项创新提案，累计降本增效235万元，切实把党建优势转化为生产效益。
1: 智能化转型带来的全新变化，一线青年职工感受最为直观。青年装配职工陈海峰初期接触数字化设备时，对智能终端操作心存抵触，参加由支部党员主动开设的数字化专项学习班后，通过持续的学习和实操锻炼，陈海峰已经熟练掌握工位数据查看、线上流程提报等技能，从单一装配技工成长为能够操作系统、分析数据、主动优化工序的复合型多能工。徐州重型机械有限公司装配一分厂青年职工陈海峰：
3: 现在我能独立查看工位生产数据，遇到现场问题会主动梳理，提交改善建议，生产线运行效率提升，肉眼可见。党组织给我们一线职工搭建了创新成长的广阔平台。
1: 2025年11月，徐工移动式起重机智能工厂入选全国首批领航工厂。如今，车间实现全流程数字化管控，高效承接全球个性化订单，生产效能大幅提升。下一步，徐工重型装配一分厂党支部将继续深化党建与智能制造融合，培育数字工匠队伍，以党建动能助推产业升级，打造制造业党建红色样板。
4: 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的九三早新闻节目。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
1: 2026赛季苏超联赛第14周，迎来一晚五场联赛，徐州队客场对阵扬州队，双方0-0握手言和。
4: 看苏超不止在赛场，第二观赛现场解锁夏日休闲多玩法，
1: 稍后带您了解详细内容。打造自然红家服务党建品牌，勇创不动产登记工作新辉煌。
5: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西林果乐。
6: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7: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精选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6: 6天5晚高铁往返，主播全程带队，带你漫步海滨浴场，体验渔船出海，畅游乌兰布统草原、锡林郭勒、金莲川草原、欧式草原风光，满足你对草原的所有想象。
7: 特别升级五钻海景酒店，特色蒙古包，让您住得安心，赠送草原越野、星空观星、实景马术，全程零购物，让你玩得开心又放心。
6: 四大团期开始报名，7月27号首发团，音乐咚咚锵主持人董董带队，8月2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全程陪同，8月9号、8月16号团期均由919主播惊喜相伴，
7: 完美夏日快乐出发。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8: 品味徐州，感受徐州，听见徐州。

0: 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九三早新闻节目。
1: 九三早新闻正在继续。7月25号，2026赛季苏超联赛第14周迎来五场联赛，其中徐州队客场对阵扬州队，经过90多分钟的酣战，双方最终以0-0打平，握手言和。徐州球迷，7月的扬州盛夏，骄阳炙烤着绿茵场地，滚滚热浪却压不住看台之上徐州球迷翻涌的澎湃热情。
2: 我们7点钟出发了，我们下午4点钟就到了现场了。我们就在扬州的几个景点，我们组织大家呢玩一玩，在享受扬州政府各位带来的优惠。
1: 当晚19:40，随着一声哨响，比赛正式开始。高温之下，两队开局均选择稳妥打法，中场拼抢舒缓有度，攻防来回拉扯。随着比赛推进，双方慢慢放开手脚，接连打磨进攻套路，多次撕开对手防线，创造出极具威胁的破门良机，却都欠些许运气，临门一脚未能改写比分。徐州球迷，
2: 我看球20多年了，我们苏超的球员，我们比的就是拼劲、闯劲、拼搏的精神。输赢已经无所谓了。不管输赢，你们永远是最棒的。
1: 一边再战，即便固守难消，两队球员依然斗志不减，拼抢强度拉满，奋力想要打破零球僵局，但终未能如愿。中场哨响，双方0-0握手言和。本轮比赛过后，徐州队排名继续稳定在第6名，共积11分。下场比赛，徐州队将主场坐镇迎战常州队。
0: 赛场之上，球赛对决激情澎湃，精彩纷呈；赛场之外，商圈观赛氛围热烈爆棚，人气高涨。前天晚上，众多市民齐聚徐州苏宁广场第二观赛现场，沉浸式为徐州、扬州两支球队呐喊助威，火热的观赛氛围持续发酵，全力激活城市夜间商圈活力，点亮夏日消费热潮。盛夏的夜，热浪中带着这个季节特有的激情，在徐州苏宁广场负一楼的中央大屏前，众多市民围坐一堂，挥舞着手中的加油棒，一同为家乡球队加油呐喊。
3: 这边有氛围啊，比在家里边看好多了，大家在一起比较热闹。
4: 这里有好吃的冰淇淋，还有苏州看哟。
5: 既能喝到炸裂的咖啡，又能看到激情的赛事，这个夏天来苏宁就对了。
0: 观赛不只有热血，更有超多福利。徐州广电联合苏宁广场共同打造首届吉星当下趁热吃冰夏日冰品音乐节，将热血观赛、休闲娱乐、美食消费融为一体，极大丰富了市民的夏日观赛体验，解锁多元夏日休闲新玩法。徐州苏宁广场市场部策划部长刘涵。
4: 我们联动和嗨咖啡、玩吉拉桶、大猫咖啡、就是你、蜜雪冰城等品牌，打造趁热吃冰的首届苏宁广场冰品节，并通过会员消费满赠、会员积分兑饮品等活动，将吃冰人的流量有效转化成零售、餐饮、配套等多业态的销售增量。同时持续落地苏超第二主场的观赛活动，延长顾客夜间停留的时间，打造白天避暑打卡、夜晚社交狂欢的全时代消费场景。
1: 7月23号，永远跟党走，奋进新征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全市职工诵读大赛决赛举行，来自全市各行各业的职工同台竞演，以声传情，以颂明志，深情讴歌党的光辉历程，展现新时代劳动者昂扬风貌。比赛现场，各参赛队伍紧扣庆祝建党105周年主题，围绕红色传承、岗位建功、劳模精神、工匠精神等，带来信仰的力量、沉默的忠诚、悬歌奋进、青春图鉴等原创诵读作品。选手们以饱满的精神状态，配合配乐、视频、情景演绎等多元形式，让赛场成为讲述职工故事、弘扬劳动精神的生动思政课堂，赢得观众阵阵掌声。国网徐州供电公司职工曹义林：
6: 在创作排练中，我们重温一线攻坚经历，更加读懂劳动精神、工匠精神的内涵。舞台不仅是展示窗口，更是一次思想的洗礼。今后我会把这份热诚带到岗位，立足电网建设一线，实干争先。
1: 本次大赛自启动以来，各县市区总工会、各直属工会广泛动员，精心组织预选，广大一线职工踊跃参与。经过一天的激烈比拼，最终评选出一等奖三个、二等奖四个、三等奖五个，以及优秀奖和团体优胜奖。市总工会宣传教育和网络工作部部长王欢。
7: 这次大赛我们全市一共有36支参赛队伍，来自我们的市级机关、企事业单位，还有我们的银行系统，各行各业，各行各业的一线职工通过诵读的这种形式，来歌颂党、歌颂祖国，也歌颂我们伟大的新时代。通过这样一种方式，全市职工共同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希望通过本次诵读大赛的举办，进一步团结凝聚全市职工建功立业的磅礴力量，为中国式现代化徐州建设的新征程，贡献职工的智慧和力量。
1: 九三早新闻正在继续。不用笔墨丹青，仅凭一把烙铁、一方宣纸，便能烫回百态生灵。在丰县华山镇小史楼村，民间艺人侯荣军深耕宣纸烙画技艺，以匠心传承非遗文脉，用烙画烫出乡音乡情，让古老技艺在乡土间焕发新生。侯荣军潜心研习书法多年，练就了扎实的线条功底。5年前，经书画界友人引荐，他与烙画结缘。这门技艺融合中国画的写意与画洋画的写实，依靠电烙铁高温灼烧宣纸，凭借碳化程度的差异塑造明暗层次，可变换形态的烙铁头能复刻毛笔轻重缓急的各式笔触。工具虽简，入门门槛低，但想要精准把控碳化深浅，做到形神兼备，需上千次反复摸索。烙铁画爱好者侯荣军：
8: 最初呢，我只敢在木板上创作，这个木板厚实耐烧，说白了，容错空间大。这个宣纸呢，它薄，容易搅，光是摸索。是那个宣纸的温度区间啊，就练了，就费了几百张那个宣纸。现在烙铁的温度啊，在一般在那个70-80度到100多度之间，随时切换，反正一回一日的打磨呗，逐渐做到了熟能生巧。
1: 随着技法成熟，侯荣军的创作题材不断丰富，花鸟生灵、十二生肖跃然纸上，耗费数月心血打造的《学雷锋》主题系列长卷。细致描摹雷锋不同时期的事迹与精神风貌，被北京学雷锋基金会选定珍藏，传递精神力量。烙铁画爱好者侯荣军：
8: 创作这套学雷锋作品的过程啊，也是我重新感悟雷锋精神的过程。能够被基金会收藏传播，远比留在我个人手中更有价值，这也是我创作这份作品最初的心愿。
1: 怀揣这份初心，侯荣军主动走进村里幸福小院，将艺术创作与暖心帮扶相连。返乡闲暇时，他制作小巧的烙画作品无偿赠送给村民，讲解烙画制作方法，让乡亲们在放松之余认识这门新奇艺术。他还积极参与镇村文艺下乡活动，将作品陈列在幸福小院展出，让乡亲们近距离感受传统魅力。华山镇小史楼村村干部刘伟：
9: 侯老师每次来到俺村里啊，都会特意到小院里来坐坐，不光给我们呢，送来这个他自己烙制的这个花鸟挂件，一些生肖画等等，还会呢给我们慢慢的讲这个烙画的这个门道。你还别说，这个学这个的还挺好玩。现在呢，身边也有好多村民都开始接触这个烙画。
1: 烙铁绘山河，善念润乡邻。侯荣军以艺术为媒，把匠心与温情留在故土。烙铁画爱好者侯荣军：
8: 后期呢，还打算以长卷为主创作方向，像咱国内的这个四大名著人物啊，还有一些故事类型的，挑战自我，看能不能做一些那个山水烙画，用烙画呢焕发文艺生机，发扬好这份非遗传统艺术。
0: 7月20号晚，沛县乐崇小镇动物城上空光影璀璨，500架无人机编队表演精彩呈现。这场科技硬核融合汉文化元素的灯光秀吸睛无数，也让乐崇小镇成为暑期热门打卡点之一。500架无人机如繁星点点升空，动物造型、我爱沛县字样、汉服造型人物等元素轮番闪现，整场表演动静结合，科技光影与人文底蕴、自然趣味相互交融，吸引市民游客抬头仰望，举起手机定格璀璨瞬间，游客烟影
10: 啊，比原先的时候更多了，更可爱了，有小动物啥的，我感觉比以前颜色啦啥啦的，有就造型啦要更好看。
0: 乐崇小镇动物城负责人罗金威：
11: 本次乐崇小镇动物城推进无人机编队表演，以夜空为画布，结合汉文化元素打造的视觉盛宴，让市民在家门口就能欣赏到精彩的灯光秀。
0: 据了解，此次夜间无人机编队表演是乐崇小镇动物城2026年暑期夜游系列活动之一，演出将持续至7月31号，以动物星光夜加汉文化为核心主题，通过自然科普与文化沉浸相结合的方式，进一步激活夜间文旅消费活力。
1: 广告之后您将听到这些内容。
0: 截至6月底，我国智能算力规模同比增长177%。
1: 明年1月1号起，8个行业试点征收挥发性有机物环保税。
0: 稍后耳听八方带您去了解详细内容。
12: 眼睛模糊干涩流泪不舒服的徐州老乡们注意了，好视力26岁生日特别拿出了压箱底儿的福利，错过这回至少再等一年，现在打400-855-8282，人人都能瓜分100,000毫厘，购买好视力先多给您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手速快的更能领生日大礼包，赶紧打400-855-8282，400-855-8282。尤其不少朋友早上一睁眼就感觉眼睛黏糊糊的，擦都擦不干净，空调风扇吹久了眼睛还干涩发胀，手机电视都不敢多看。更让人揪心的是，很多叔叔阿姨眼睛重影发花，走路下楼梯都害怕摔倒。别犹豫，赶紧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它甄选10几种珍贵草本精华，贴上就像给眼睛做 SPA 按摩，搭配专利促渗技术，贴完眼睛清爽水润，再去看手机电视都更轻松。重点来了，好视力26周年大庆豪华生日福利大放送，只要10分钟内打400-855-8282购买好视力，不光多送78元蒸汽眼贴，每人再送生日大礼包，里面有豪华收音机，还有一套亲肤柔软的艾草夏凉被，花一份钱拿3份好礼，限时开通10分钟，快打400-855-8282，400-855-8282。
13: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14: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1: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部分地区应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3度。明天7月28号多云，局部地区应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到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3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部分地区应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 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七到九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3度。明天7月28号多云，局部地区因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到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3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0: 93早新闻由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徐州市分行特别冠名播出。
15: 邮储银行消费贷可用于装修、购物、大额消费等用途，高至500万元，线上申请随用随支，方便快捷。详情咨询85647979 85647979。
0: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16: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17: 徐州市供销社甘当服务三农店小二，
18: 争当乡村振兴领头羊。
0: 徐州公积金服务暖人心，缴存住房公积金低息房贷更贴心。徐州公积金与您同行，全家健康全程守护。阖家和平医院十周年双院庆典福利来了，零元产检、十元体检卡、全龄段公益义诊等多重健康养老等你来薅。活动详询85699999。 FM93 徐州新闻广播金融天地第一财经由工商银行徐州分行协办播出。工商银行，您身边的银行，可信赖的银行。
14: 聆听世界，感受精彩，耳听八方。
19: Listen to the news from across the world on FM 93。
0: 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93早新闻节目，接下来一起关注国内方面的新闻。
1: 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获悉，截至到今年6月底，我国智能算力规模达到2185艾弗洛普斯，同比增长177%。当前全国算力设施整体上架率达71.4%，相关部门持续推动算力设施高质量建设，加快枢纽、区域、边缘算力设施协同布局，引导大型及以上算力设施在枢纽节点集聚，加速建设高速宽带网络，深入实施城域毫秒用算专项行动，提升算力高效运载能力。近两年，围绕国家算力枢纽节点建设超70条算力大通道，相关算力枢纽节点间网络性能提升10%。
0: 今年上半年，全国实施水利项目3.3万个，完成水利建设投资5151亿元，水利基础设施建设吸纳就业134.4万人，其中农村劳动力111.1万人，发放就业人员工资209.9亿元，其中农村劳动力工资165.1亿元。
1: 经国务院同意，近日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生态环境部联合发布征收挥发性有机物环境保护税试点实施办法，从2027年1月1号起开展试点工作，在印刷、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石油、煤炭及其他燃料加工、医药制造、炼铁、炼钢、通用设备制造、汽车制造等8个行业中，将挥发性有机物整体作为一类大气污染物单独征收环境保护税，税额标准设定为每污染当量8到12元。
0: 7月24号，首批全国产化9000吨级粮食气磨仓在中储粮长沙直属库进行建成后首次装粮压仓作业，这意味着我国第四代新型粮仓进入应用新阶段。
1: 7月25号，长三角一体化示范区水乡客厅内连接青浦和吴江的跨省域道路雪落样路正式通车，这是示范区155开通的首条跨省对接道路，也是示范区一体化审批制度的又一实践案例。 通车后，将青浦荆泽镇区与吴江汾湖高新区两地的通行时间由原来的15到20分钟缩短到5分钟左右。
0: 昨天在江苏常州举行的中国羽毛球公开赛混双决赛中，中国组合郭兴娃、陈芳慧以25

0: 23, 20比22, 21比15击败队友冯彦哲、黄东平，获得冠军。
1: 接下来关注国际方面的内容。日本气象厅今年决定将40摄氏度及以上高温天气称为酷暑日。21号，岐阜县郡上市测得40摄氏度高温，这是日本今年首次出现酷暑日。7月25号午后，在日本中部三重县测到气温达 40.2 摄氏度，这是日本连续五天出现40摄氏度以上的酷暑日，创下自2010年有相关统计以来的最长纪录。
0: 澳大利亚昆士兰州25号确认一例高致病性 H5N1 型禽流感病毒感染病例，这是自6月以来该国第四个州确认出现 H5N1 型禽流感病例。感染病毒的是一只迁徙海鸟，有关方面在声明中说，昆士兰州的家禽中尚未检测到该病毒，也没有发生任何动物大规模死亡的情况。
1: 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调频93中波1269徐州新闻综合广播93早新闻节目。
0: 2026年徐西泰应急救援联合演练筑牢防汛安全防线，
1: 热线追踪城东大道楚月广场附近路灯不亮，相关部门回复近期将完成永久线路改造。
0: 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此时此刻，好，听众朋友，现在是北京时间的7:42，我们来关注此时此刻我市境内国省道的路况信息。有请徐州市公路事业发展中心路网中心路况播报员，您好。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下面播报国省道的最新路况信息。目前，国道104京杭运河大桥由北向南方向，省道322九里湖时代大道路口车多缓行。请各位车友谨慎驾驶，注意安全。如想了解更多的路况信息，您可以拨打0516-8560-5608，24小时服务热线咨询，或者关注徐州路网官方微信公众号，点击底部菜单中的路况信息，可以查看全市普通国省道的实时路况视频、服务区、停车区信息，掌握最新的施工和预警情况。以上就是当前这一时段的路况播报，感谢大家的收听。
0: 好的，感谢路况播报员。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93早新闻节目。
3: 税润鹏城，徐州税务勇做徐州现代化建设排头兵。
4: 夏日避暑重磅福利来袭，7月18日至8月31日，连续45天，临沂费县天盟山面向全国游客免门票开放，来天盟过21度的夏天，免费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畅玩森林水乐园、北方小青脉、绿野仙踪叠七谷等清凉场景，避暑出游就选天盟山。
5: 主流视野，
6: 时代情怀，
5: 聚焦新闻前沿，
6: 服务百姓身边，
5: 生动徐州。
0: 记者张静清报道，当前正值主汛期，防汛抗旱与抢险救灾任务艰巨繁重，为切实提升跨区域联动抢险与应急处置实战能力，7月24号，2026年徐州、无锡、泰州三地红十字会应急救援联合演练暨大练兵活动在沛县沛公园拉开帷幕。来自三地的红十字专业救援队及徐州市各县市区红十字救援队伍齐聚一堂，以练筑防共护生命。本次联合演练覆盖水域救援、赈济安置、医疗救护、心理干预全要素科目，贯穿灾情研判、指挥调度、现场处置全流程。在赈济救护现场，救援人员科学规划出生活、物资、救助等功能区，群众转移安置、救灾物资发放、医疗救治处置、灾后心理干预等帐篷相继搭建完毕，各项灾后救援工作有条不紊地展开。水域救援现场实战氛围浓厚，舟艇编队行驶，无人机船抛投救生器材、孤岛救援等10个救援项目轮番上演。云龙区红十字会应急救援队队员邱建强介绍，此次演练的亮点在于水域救援与赈济救灾的联合运作。
7: 这水域救灾呢，通过空中、 无人机和水面的无人艇的整体进行搜索定位，完成灾情的预判，通过总指挥部的随时前线信息反馈，有效地把指令发挥到我们每一个职能部门，迅速能够做到灾情及时命令，只要灾情出现，人员随时到位。
0: 救援队选派了10名专业救援人员，并携带冲锋舟、桨板及全套救援护具参演。队员钱红表示，此次演练聚焦规范人员编组、装备运维及现场处置的标准化流程。
8: 通过了这次跨区域的实战协同实操，补齐了水域搜救、赈济安置、现场救护协同等短板，健全了力量配备以及物资的统筹、后勤保障等联动体系，有效锤炼了3D 红十字会救援队伍协同作战与实战处置能力，完善了区域红十字应急救援联动的机制，为汛期洪涝灾害应急处置积累了实战的经验，切实提升了区域防灾减灾人道救助综合水平。
0: 徐州市红十字会赈济救助部部长吴文俊表示，此次实景实战联合演练是破除跨区域协作壁垒、健全 3D 联动救援机制的实战练兵。
7: 通过实景实战联合演练，全面提升突发洪涝灾害的情况下，红十字赈济救灾、水域救援时统一指挥、快速响应、联合作战、综合保障的能力，夯实区域联防联控协同救灾的工作基础。
1: 继续来和大家关注到的是，日前永远跟党走、奋进新征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全市职工诵读大赛在我市成功举办。本次大赛由市总工会、市委市级机关工委联合主办，市工人文化工程办，36支来自全市各行各业的优秀队伍同台竞技，用声音传递信仰力量，将赛场打造成一堂生动鲜活的徐州工人大思政课。赛场上，选手们紧扣主题，深情演绎了回望百年党史的红色篇章，扎根生产一线的奋斗故事，以及致敬劳模工匠的深情告白。其中，国网供电公司带来的诵读作品《青春图鉴》尤为引人注目。该作品聚焦徐州电网青年一线奋斗故事，生动展现了新人从入职、深耕、保供与数字化电网攻坚，到青年成长为业务中间的奋斗历程。节目巧妙结合诵读与演唱，描绘了电力青年扎根一线、守护万家灯火的青春画卷。国网徐州供电公司职工曹艺林在赛后说：
9: 本次大赛的主题是永远跟党走、奋进新征程，参赛让我感触很深。百年党史引领一代代劳动者坚守初心，作为供电青年职工，我们电网人的保电使命正是跟党走、建初心。在创作排练中，我们重温一线攻坚经历，更加读懂劳动精神、工匠精神的内涵。舞台不仅是展示窗口，更是一次思想的洗礼。今后我会把这份热忱带到岗位，立足电网建设一线，以青年担当服务地方发展，永远听党话跟党走，在电力保供新征程上持续发光发热。
1: 整场大赛佳作纷呈，高潮迭起，不仅是一场视听盛宴，更是一次精神的洗礼。徐州市总工会宣传教育和网络工作部部长王欢说：
10: 这次大赛我们全市一共有36支参赛队伍，来自我们的市级机关、企事业单位，还有我们的银行系统，各行各业的一线职工通过诵读的这种形式，来歌颂党、歌颂祖国，也歌颂我们伟大的新时代。通过这样一种方式，全市职工共同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希望通过本次诵读大赛的举办，进一步团结凝聚全市职工建功立业的磅礴力量，为中国式现代化徐州建设的新征程，贡献职工的智慧和力量。
0: 记者张静清报道，7月23号，来自沛县路通驾校的造血干细胞捐献志愿者严黄忠，在徐一附院单核细胞采集室为一位素不相识的血液病患者捐献出珍贵的生命种子，为身处绝境的家庭带去生的希望。在驾校训练场里，严黄忠是学员们口中最贴心靠谱的严教练，他总能把复杂的驾考要点拆解得通俗易懂，把守护每一位学员未来的出行

0: 安当成自己的责任。骨子里藏着热忱的他，多年来一直默默关注着公益事业。2016年9月一次献血时，他第一次了解到这座为无数血液病患者搭建的生命桥梁——中华骨髓库。
1: 在献血过程中呢，献血屋它有一个宣传海报，问一下当时值班的护士，然后了解了一下这个我们的中华骨髓库的一些然后基本情况，感觉是蛮好的，自愿加入的。能救人嘛是最好的，无偿献血号也是为了救人的。
0: 2019年严洪忠的亲人不幸确诊白血病，全家辗转多地求医，拼尽全力，最终还是永远失去了亲人。这次经历让他比任何人都懂得那些在绝望里苦等适配骨髓的家庭。
1: 我老婆的妹妹给血液病，然后查出来以后和我老婆平行成功，因病情加重没有移植成功，非常遗憾的一个事情。我们就是说内心里来能深刻的能体会到一个血液病，然后有一个病人有一线生机的话，你只要是能救人的，我们绝对是义无反顾的。
0: 今年3月，沛县红十字会的一通电话打破了训练场里的日常节奏。严洪忠和一名素未谋面的血液病患者初配成功，需要确认捐献意愿。听到消息的他没有半分迟疑，当场就笃定答复，愿意全程配合所有捐献流程。7月23号，采集顺利完成，严洪忠正式成为沛县第10例、徐州市第168例、江苏省第1923例、全国第23503例造血干细胞捐献者。
1: 在工作上呢，我是对每一个学员保持着一个平常心态。首先呢是安全第一，遇到紧急情况，我们能伸手救人的时候啊，我们一定然后就是说要伸出援手去救人。对于患者啊，希望他是一定要坚强，一切啊就是能好起来。
2: 继续来和大家关注到的是热线回复。近日有听众向航风热线栏目反映，城东大道高架快速路楚月广场南侧路段有两盏路灯不亮了，夜间通行视线受到影响。对此，记者联系了徐州市城东大道高架快速路工程处处长高立广。经过现场勘查，他回复说：
3: 网友反映的路灯不亮的问题呢，主要是这个地方呢，东侧呢正在实施水雾相残的施工。楚月广场这一段的路灯的照明呢，它的供电的路由是从东往西供电的。目前呢，这个水雾相残呢正在施工，使用的是临时的供电路由，所以呢线路也不太稳定。
2: 那么这一路段的路灯线路什么时候能够稳定运行呢？高立广给出了明确答复。
3: 我们已经和这个水务局施工单位联系好了，近期呢我们把这个永久的路由给施工完成以后，照明应该是正常的。
2: 据介绍，该路段永久供电路建设工程预计于8月底前完工，后续栏目组也会持续跟进施工进度。
0: 今天上午的8点到9点，徐州市国有资产投资经营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委员、工会主席韩维刚将带领风险控制部、环投公司、海鸥集团、徐州华强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江苏鹏城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徐州市国投能源集团有限公司、徐州市鹏富国有资本运营有限公司、江苏鹏城碳资产运营有限公司、江苏蓝天商业集团有限公司、徐州国泰国有资本投资有限公司等部门负责人一同走进航风热线，就相关方面的问题现场接受市民的咨询、投诉和建议。节目参与电话8080-9393，您还可以通过微信小程序搜索新巨浪，观看航风热线视频直播，留言反映您的问题。
4: 食品药品关乎你我健康，让我们为您把好关、扶好物。请听来自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的报道。
2: 近日，在江苏省检验检测职业技能大赛的激烈角逐中，徐州市市场监管局代表队表现亮眼，一举拿下全省唯一的团体一等奖。参赛队员平均分更是位列全省第一，交出了一份亮眼的成绩单。此次大赛不仅是对我市检验检测技术水平的一次全面检阅，更是以赛促学、以赛促练、以赛促干的生动实践。下一步，全市市场监管系统将大力弘扬工匠精神，精进业务技能，为推动我市市场监管事业高质量发展贡献更多检验检测力量。
0: 7月16号晚间，徐州市市场监管局联合公安、卫健等部门深入铜山区、泉山区，针对梅建路一条街、矿大南湖校区周边夜宵烧烤店

0: 线上外卖单量集中的入网餐饮单位开展错峰突击夜查，本次检查紧盯晚间加工出餐高峰真实经营状况，重点核查餐饮单位经营资质、从业人员健康证、食材所证所票、后厨环境卫生、加工操作规范、外卖封签使用等关键环节。检查全程坚持执法监管与宣传教育同步推进，执法人员现场向经营商户宣讲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等法律法规。此次行动共检查12家餐饮单位，现场排查发现各类问题33个，执法人员逐一列明问题清单，当场下达整改要求，明确整改时限，督促商户立行立改，闭环整改，同步告知商户将开展复查核验，对整改不到位的经营主体将依法依规处置，切实守牢夜间及外卖餐饮的食品安全防线。九三早新闻由邮储银行徐州市分行冠名播出。好，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就是今天九三早新闻的所有内容。新闻主播小南、王然，代表编辑王艺林，责任编辑陈永峰，感谢大家的收听。接下来欢迎您收听祥子说治安，稍后是航风热线节目，明天早间7点我们再见。
1: 法说理说安全，祥子说治安。
2: 大家好，我是祥子。近年来，互联网平台社交组群内打着高薪跑腿、轻松日结旗号的兼职信息层出不穷，部分群众被高薪报酬诱惑，抱着本人未直接犯罪、跑腿无关紧要的侥幸心理盲目接单，沦为黑灰产业犯罪的车手，触碰法律红线，受到刑事处罚。高薪代买黄金并非轻松兼职，实为协助犯罪分子洗白赃款。一些不法分子为洗白电信网络诈骗等犯罪赃款，以高额佣金招揽人员代购黄金，通过黄金易变现属性拆分转移涉案资金，是典型的新型洗钱手段。此类交易酬劳奇高，方式隐秘，明显违背正常市场交易规律，综合各类异常情形，可依法认定行为人明知资金是犯罪所得，构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跑腿代送两卡并非简单的送货，实为协助网络犯罪搭建作案渠道。一些不法分子以简单送卡轻松赚钱为噱头，招募人员转运递送银行卡、电话卡，这些卡多被用于电信网络诈骗、网络赌博收付款和通信联络，是网络犯罪的重要工具。综合酬劳虚高、隐秘交接、流转两卡等反常情形，可推定行为人主观明知，构成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仅以跑腿儿不知情辩解而无充分证据支撑的，不能免责。祥子提醒，务必警惕暗藏违法陷阱、报酬明显反常的跑腿兼职，认清其中潜藏的法律风险，摒弃单纯代为跑腿不会触犯法律的错误认识，切莫贪图高额佣金，沦为不法分子实施犯罪的工具。好，感谢收听今天的祥子说治安，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FM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您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部分地区应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3度。